0: 一样的了，今天
1: 因为一样的衣服太多了，是不是展不开，
0: 有几套。嗯，是
2: 就是你们俩这到现在为止身材保持的还这么好吗？这么瘦溜瘦溜的。
3: 这个应该跟练体育有关系吧。嗯，
0: 对，
2: 练体育的。
3: 练体育，
0: 我们体校
3: 体育生是吗？
0: 对，
3: 体校毕业。他的专项是跳远，我的专项是三级跳远。
2: 不练体育也有好多年了，是吧？
3: 不练体育得有15-20年了。
2: 经过20年的时间，现在我听说两个人都是身怀一门手艺。姐姐，你现在的手艺是什么？
3: 我就是以石化为主。
2: 石化，
3: 就是，对，自己一点点摸索，然后石化，以石化为主。现在是
2: 石化是指在石头上
3: 画画。对
2: 啊，那妹妹呢？
3: 我甜蜜的事业，猜一下。
2: 甜蜜跟蜜蜂有关是吗？
0: 真聪明，
3: 养蜂的。
2: 那你看这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我先跟着姐姐，先跟着思佳去看看思佳的绝活是什么，好不好？
0: 行，好嘞，跟我走。
2: 那你歇着啊。
3: 好的，
0: 好，走。
2: 大荣往哪儿走啊？
0: 咱们河边，往河边走。
2: 往河边走。
0: 河边为什么？
2: 你不是画画吗？
0: 咱们先捡石头。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我们在河边捡石头，然后废物利用，对不对？
4: 这些散落于河滩之上的石头，就是张思佳艺术创作的起点。凭借一双巧手与独特的审美，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在他笔下被赋予艺术生命。他所创作的石头画单件售价可达数百元。十多年来，这些凝聚着自然气息与匠心的作品已为他积累了超过100万元的收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入画？这些原本静卧于水边的平凡之物又是如何实现身价倍增的呢？
0: 你如果这样看，拿起来它是比较平滑的，你都可以根据它这个纹理，它你都去创作一个东西，
2: 像月亮
0: 都没问题，对吧？你可以去创作的，因为它面是比较光滑的。
2: 就是你刚才说光滑，像要指它就是相对来讲有一个基本的平面，
0: 对，
2: 这样方便创作，
0: 对，
2: 是吧？
0: 对，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是吧？
2: 至少在形状的选择上，已经有一点点开窍了。
0: 这是子母石。就是
2: 我觉得它比较平，哎，好像
0: 它这个
2: 适合画画。
0: 它这个它的价值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拼接在一起，
2: 哇，好凉爽。你是指这样，
0: 对，
2: 就是这块白石头是嵌在这黄石头里边，
0: 对，
2: 这块粉石头是嵌在黑石头里边，它就叫子母石。
4: 子母石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奇特岩石，大小石块密不可分，看起来像人工用水泥砌成。那么在这样的石头上，如何才能做出画来呢？
0: 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让它有价值。但这块石头需要打磨抛光，你才能上面画画。
2: 那加工的话也得自己完成。
0: 我老公完成。
2: 那咱赶紧摇人吧。我觉得
0: 我看见一个子母石。
2: 这是你家先生？
0: 对，
2: 你好。快，你媳妇儿召唤你来帮忙。
5: 这挺好，这挺好。
2: 好吗？这个
0: 可以。
5: 一会儿我把那个到家把它给打磨之后，把这皮儿拉了。
0: 画鱼图。
5: 用心的给它绘画，都赋予它了生命和价值了。
2: 用心的绘画，赋予了它生命。
5: 我就搬走啊。
2: 嗯，走吧，就徒手吧。不用靠什么设备机器。
5: 不，
2: 有力气。
0: 好，搬家去。
4: 张思佳的丈夫穆浩已做了20多年石匠。今天面对这块重达50-60斤的子母石，他将如何凭借多年经验与手艺，将其打磨成能够作画的形态呢？经过2个小时的切割、敲打与反复打磨，这块子母石终于接近了可作画的理想形状。
5: 差不多了。
2: 哎呀，这大机器换了小机器，
5: 经过
2: 整个两小时，
5: 对，是吧？经过2个小时，
2: 那么大一石头，现在变得这么小。
5: 因为现在它这个
2: 这得5-6斤，
5: 它的石头厚度，因为这么大石头不要太厚了，就是说，差不多厚度差不多行。然后它这个边儿啊，这棱棱角角全得去掉。对。
2: 现在这有多少斤？哎呦喂，也挺重的。
5: 七八斤
2: 也有了，
5: 差不多吧。
2: 啊，从5-60斤一直给它，
5: 对，
2: 抛光打磨，
5: 必须抛到最完美的图案。
2: 哦，你看，
5: 图案找出来。
2: 别说。

0: 就是你看，刚开始在外边看只有就是一块紫色，但是没想打磨出来，你看一二三四，至少是四五块是偏紫的颜色。
1: 对，因为它里边是
0: 有
1: 变化的，让里拉是有变化的。它这个豆是不变，但它这个颜色有的有变化，它有的大有的小，
0: 就是跟拆盲盒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每次看到大石头你拿回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最终打磨好之后
1: 多半
0: 是
1: 赌，也是赌到最好的状态，就是要不这个我拉了两层，一层之后效果不那么好再拉一层，
0: 哦，
1: 要不为啥变这么薄一点。
0: 那是不是也会遇到说你拉两层三层可能五层都达不到私家作画这样的效果？
1: 有，
0: 也有过，
1: 当时就不要了，直接的弃掉，对，弃掉，
0: 哦，
1: 把最好的留下的。
0: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你看它下边，我看你打得很平，上面还是略微是有这个就是这凸起来鼓起来的这样的这样一个平面。那到时候在哪边作画呢？
1: 鼓这边比较好看，
0: 这边好看是吧？
2: 就在丈夫对子母石进行最后一遍打磨时，张思佳也同步准备起作画的颜料和工具，两人默契配合，各展所长，将合力完成一幅怎样的画作呢？
3: 交接，看这不打磨好的，
0: 交接成功了，
3: 对，交接成功了。
0: 我看你一直在摸它，你是在检查你先生的这工艺如何吗？
3: 我得研究一下，看他怎么布局，怎么画好看，怎么走得更舒服，也更舒适一点，是吧？
2: 丈夫精心打磨过的子母石表面光滑温润，镶嵌其间的子石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宛如河床中静卧的鹅卵石。张思佳要在这样一块石面上画几条游曳的锦鲤，而他作画的第一步便是勾勒出鱼的线条轮廓，
3: 接下来就是铺底上色，一遍一遍叠加，让它有立体感。
2: 张思佳的绘画技艺全凭自学摸索而成，他认为在子母石上绘制锦鲤，天然石纹与笔触相映成趣，能生动再现锦鲤在溪水中悠然游弋的姿态。

0: 一个多小时后，一条锦鲤跃然石面，明暗勾勒间立体而灵动。
1: 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就整个一个过程看下来，就这一条鱼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不能叫浮于纸上啊，叫浮于石头上，这感觉太好了。那还得如果整幅石头画创作完成，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小时呢？
2: 对，这个整个完成总体时间大概也得半天时间。
1: 半天呢？
2: 因为这两条鱼画完了之后，还有上板荷叶呀，不管是中间草荷叶呀，还有搭衬的来，对吧？颜色它让人看着更舒服，有绿色是吧？点缀一下，就这种感觉。
1: 那要不然这样呢？我先去思梦他们家，我去看看他那甜蜜的事业，好不好？
2: 好呀。
1: 我看完之后，我回来再看看你这最后整体完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俩就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好，
2: 拜拜。
1: 哇，你这甜蜜事业真好啊，绿水青山中啊，
2: 是不是融入到了大自然？
1: 啊，你看这到处都是果树，有核桃树、梨树、桃树，是吧？
2: 咱们这边最主要是梨和桃园。比较丰富，
1: 就是咱们乡亲们种的梨树桃树。
2: 对，
1: 你能把风箱放到咱们这大山里边
2: 啊？是
1: 看到风箱了。
0: 大约十多分钟后，记者与妹妹张思梦一同来到她的养蜂场。
1: 你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点肉的
2: 啊？对，我们家唯一一个有手感的啊。
3: 进蜂场戴帽子，
1: 戴帽子，装备得戴好哈。
2: 对，拿一这个吧，
1: 好久没戴了。
2: 这个就是黑色朝前啊。
1: 为什么黑色朝前呢？
2: 黑色朝前
1: 有讲究没有？
2: 对，试一下。白色呢，看东西是不方便的，是不清楚的。
1: 是吗？
4: 白色不清楚，看看黑色，
2: 很明显。
1: 哎，
2: 对吧？
1: 别说，这思佳这会儿，又喊上他姐姐了，这思梦啊。你看我之前其实也进过蜂场，也带过这个工具，但是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要黑色朝前。我一直觉得可能是黑色是防止蜜蜂这个它注意到我，其实是为了我们看它更清楚。你看这就好奇怪，觉得黑色的它是吧是这个妨碍视线的，但实际上用白色看反而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家拿蚊帐试一下。
2: 对，
1: 哟，看看，哇，听这声音，
2: 这一群蜂里边有几万只小蜜蜂
1: 啊，
2: 对，它一直在扇动小翅膀。你看这个，
1: 我现在开始流口水了，就是看到了这个蜂巢啊，条件反射就会脑袋里自动联想到这蜂蜜的这种甜啊，开始流口水了。哇，
2: 现在啊，在咱们蜂巢就可以品尝到带温度的新鲜蜂蜜。
1: 带温度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的蜂巢取出来以后，它是有小蜜蜂在里面劳作的热量。
2: 对，它有热量，
1: 热乎的，
2: 是
1: 吃上一口热乎的也好难得呀。哎，你俩胆子真大，发现他俩，你看没，我是因为就是穿着长袖，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有恃无恐
2: 啊。
1: 但是你看这两口子，这勤快的人养勤劳的蜜蜂，他俩的短袖你不怕蜜蜂蛰呀？
3: 哎，
1: 不怕。为啥？
3: 习惯就好了。
1: 习惯就好了。
2: 他刚开始被蛰的时候，蛰手指上一下啊，然后整个手臂都是肿的，然后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1: 免疫了，有抗体了。
2: 对，有抗体免疫了。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只有封好盖的这个蜜，
1: 成熟的
2: 对，它才是成熟的，
1: 才是好吃的。
2: 小蜜蜂留作自己的粮食，就是冬天的粮食，所以说这种蜂蜜放常温上百年都不会发酸，不会发酵。
1: 那你家蜂箱不少呢，你现在养了多少箱啊？
2: 现在目前是40几箱，
1: 从2箱繁殖到了40多箱。
2: 不对，最高峰呢是达到120群，就从2箱开始。
1: 2箱开始啊。
0: 养蜂为夫妻二人带来了甜蜜的回报，他们又将村里的老屋改造成以蜜蜂为主题的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开民宿的人家。
2: 因为养蜂啊，它是有这个阶段性的，就像过了9月中旬以后就非常的闲了。当时你闲的时候，把那些就是山上那些果树啊，就是水果都摘回来之后，没事干了，你不能总待着呀，
1: 不能闲着，一天都不能闲着。
2: 对，我们闲不住。哎，干点什么呢？哎，就是直接就是顺着咱们那个蓟州区这个发展来建民宿。
1: 那你这样，你再顺便算算账，咱这民宿加咱家的这蜂场，就是今天咱整个这小家一年的收入情况，
2: 把这些所有都加在一起，连水果、果树之类的啊，加在一起大约是40出头，
1: 40万多一点。
2: 对，非常香甜的蜂蜜，而且现在就是带温度的，你们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就要伸出你们的小手，这没有蜜蜂是不是？从这儿挖一下，然后。哇，老好吃了，快尝一尝，
1: 看看哪个小朋友是第一个伸出手的。
2: 哇好，
1: 第一个伸手的是谁？是你。哎，你这体型果然决定你是第一个出手的。甜吗？
2: 害怕吧？
1: 有花香吗？
2: 挑战一下。
1: 热乎吗？热的，真是热的呀。
0: 为了给入住自家民宿的客人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张思梦还推出了蜜蜂研学活动，为小朋友们讲解蜜蜂知识，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蜜蜂。
2: 来，小朋友们过来，给你们指一下啊，这个就是蜂王啊！你们太幸运了，能看到蜂王了，满肚子里边全是蜂子。
1: 你看蜂王走到哪里，其他小蜜蜂都让路，好像哈。
2: 哦，它在巡视，就是巡视每一个蜂房里边有没有籽，没籽的地方它要随时产籽。
1: 产籽，
2: 这是它的工作。
1: 它产的籽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小蜜蜂了，是吧？
2: 对，21天出房，小蜜蜂。哦，
5: 才21天。
2: 是的。
0: 除了蜜蜂研学，张思梦还为孩子们增设了制陶体验项目，而这门制陶手艺是他专程前往外地学来的。
2: 因为咱们村比较偏，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咱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呢还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我就专门去景德镇学习了这个陶艺制作，然后把这些手艺还有这些装备设备全部带到咱们民宿，只要来到咱们这边入住的顾客都能免费体验到，也是为了能丰富他们的这个生活。
1: 免费体验，
2: 对，
1: 是吧？
2: 免费体验，
1: 就只要在你们民宿入住就送一个亲子陶艺体验课。
2: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程度的让我们游客在民宿入住的期间，他的这个时间安排，他的这种游玩项目就更加多样化。
2: 对，不会觉得无聊。

0: 样就是住得开心了，
1: 啊，
0: 有收获了，下一次爸爸妈妈还会考虑说带着小朋友们再来。
1: 对，说对了，咱们家回头客超级多，涨到了80%以上，
0: 嗯，这也跟你就是不停的在充实自己，提升民宿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你提升了，有新的项目再带回来了，咱们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嗯，
1: 对，这个没毛病。就是其实啊，我很认同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发大愿，但是你要迈小步，就是不停歇，但是你也不要太着急，
0: 就像你一样是吧，
1: 啊，
0: 就是一天不能闲着，只要我这一天我休息了，就感觉我浪费了时间和生命，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
1: 啊，
0: 我听你姐姐跟我说了，说一天不能停，啊，所以说你在学习的路上，在提升自己，包括提升民宿品质的路上，也是一点不能停，嗯，
1: 哎呀，每时每刻都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真的，每就是人啊，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认为就是体验，你是体验人生来的，不是享受人生来的，
0: 嗯，
1: 所以我每天就是要求自己要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2: 养蜜蜂，开民宿，搞研学，张思梦在村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这条路他走得稳当又有劲儿，靠着这片青山绿水挣下了一份甜滋滋的财富。半天之后，姐姐张思佳创作的锦鲤图也接近尾声。
0: 思佳，
3: 哎，
0: 画的怎么样了？哎，怎么样画的？
3: 马上收尾了。
0: 收尾了，
3: 啊，马上就可以收尾了。
0: 哎，
3: 你看怎么样？
4: 哇，太漂亮了，真是栩栩如生啊，
3: 画下倒影，你看那个叶子也是有倒影的，
4: 这种层次，这种立体感，嗯，就特别的清晰了。
3: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封层，然后把它面一封，它的颜色会更加突出，更清晰。
4: 封层它也是为了防止掉色是吧？
3: 对对对，有一层保护，
4: 保护一下，
3: 对，保护的作用也是，
4: 哦，好漂亮，
3: 咱马上做这个啊。

0: 鱼在水中游，水下有石头这种感觉。
1: 嗯，石头还是纯天然的，嗯，是吧？
0: 就是有它有油画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立体的透视的效果。
2: 那这样三条鱼的一个作品，嗯，如果说放到咱们的店里边，游客来喜欢的话，嗯，要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大概500-600就能卖，
2: 500-600可以，嗯。
1: 这样的就是九鱼图了，
3: 9条
1: 啊，哦，对，它就比较大，所以说价钱肯定还会提升。
2: 你看，嗯，就是利用了这样的石头的这种花纹，就是感觉是鱼藏在石中的感觉哈，啊。像这样的九鱼图，它的售价肯定就要更高一些了，嗯，是吧？
1: 对。
2: 它的售价在多少呢？
1: 这个可以，这个倒是可以能卖到将近1000左右吧。
4: 十多年来，张思佳以山间不起眼的石头为画布，创作了5000多幅石头画。
2: 咱们现在的题材就不再是局限于你最开始创作的这样的锦鲤图了，嗯，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在不停的尝试，
1: 啊，对，包括我们这边，你看淮安关长城。
2: 它这颜色也是石头天然的吧，嗯，
1: 对，石头天然自带的。这个
4: 张思佳的创业之路并未止步于石头画，他还将这门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在村里打造出一家独具特色的民宿。
2: 这是你后来新学的一种创作是吧？
1: 嗯，做这幅画的时候还没学呢，也是自己一点
2: 摸索的，嗯，浮雕，嗯，
1: 浅浮雕，
2: 浅浮雕，
1: 对，
2: 哇，真漂亮。所以把这样的一幅作品放到了自己的民宿当中，
1: 谢谢，
2: 就是有这个美感，也有艺术性，还有这种舒适感，嗯，啊，嗯，就是像咱这个民宿的话，嗯，平均咱们一间房的售价在多少？
1: 一间房，现在是580一间。然后是以包院为主，因为就4间房，
2: 包院为主，现在都流行包院了，
1: 对，包院为主，就是4个家庭，嗯，或者是一大家子来，嗯，然后平均分这4间房是特别合适的。
4: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张思佳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在他的带动下，桑园村先后建起了多家精品民宿，生于乡土的文化创意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点，而张思佳也因在石头画领域的创新及对乡亲们的示范引领，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 那你看，就是姐姐这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啊，嗯，对，作为妹妹来讲有没有压力？
1: 这个，刚开始是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啊，他分不清我们两个谁是谁，啊，然后就是无意当中在报道上看到了这个我姐的照片，然后就给我们发过来，哎呀，这是不是思梦啊？哎呀，那太牛了，太厉害了，这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我们讲讲。嗯，哎，好几次这种情况，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
3: 我认错的
1: 啊啊，嗯嗯，是。然后当时是多少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姐姐那么优秀，是吧？我俩双胞胎嘛，一个娘胎出来的，嗯，她那么优秀，然后我说我就是挺平庸的，是吧？嗯，不行，我也得这个想办法做点什么。
2: 就是现在这日子其实过得让乡亲们很羡慕哈，就是两个不服输要强的女性，你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知足吗？
1: 说实话啊，我还是比较知足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也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个事情。
3: 我这是呢把我的爱好当成了事业，就是可以说把我的爱好做成，哎，已经做成了我的事业，嗯，这个我也是很知足的，就是还需要再继续努力，远远不够吧。
2: 对，我觉得你俩是嘴上说着知足，其实心里边还是不知足，还是想要就是不停地去超越一下过去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好，
3: 还有更大的空间。
1: 对，该学还得学吧。
2: 张思佳、张思梦，这双胞胎姐俩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到一起就是佳梦，一个呢是以笔作画，一个呢是以花酿蜜。可以说啊，这姐俩是在各自的领域各展其家，各圆其梦，不仅呢是圆了自己的田园梦，同时也是圆了乡亲们的致富梦。画笔不停，蜂蜜飘香，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就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正在绘就更美的画作，酿出更甜的日子。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我们认识了一位扎根山林养蜂酿蜜的女强人，接下来咱们走进四川平武的大山深处，寻访另一位养蜂高手。四川平武是有名的大熊猫家园，在这片山林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养蜂人张玉波。39岁那年，他辞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一头扎进深山，当起了养蜂人，而且一干就是7年。村里人都亲切地叫他蜜蜂博士。别人都说他中年叛逆，可张玉波只想把实验室里的科学技术实实在在搬到田野之间。他带来新式格子蜂箱，手把手教乡亲科学养蜂。有人学得快，还自己动手改良蜂箱；有人习惯老办法，总错过扩箱时机，急得张玉波反复上门劝导。张玉波不光传授技术，还帮农户改良蜂箱，打通销路。在他看来，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本就是一体，老百姓靠养蜂赚到钱，才会主动守护山林。一位从研究院走出的博士，扎根深山推广养蜂技术，他在大山里遇到了哪些有意义的故事？咱们继续来听。
1: 我跟你说，他这个扛是改价了，你才扛到才几格？1、2、3格？你这个这么熊子蜂至少4格嘛，5格都得行。我只给你讲个意，我说你这个蜂是必须要加了，你说你不加，我的意思你要。你随时注意到该加的就要加，
2: 多全部投一点没得问题。
1: 你看到得行就得行哦。
3: 这是村里养蜂户陈顺平的蜂场。陈顺平跟着张玉波学养蜂已经5年，像这样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4: 我为什么生气？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我教他养蜂用的格子蜂箱，他该加的蜂箱他没有加呀。
3: 这种格子蜂箱是张玉波带给当地蜜蜂养殖户的新方法。它使用的关键在于蜂箱内蜂群增多后需要及时增加格子，给蜜蜂足够的生存空间。可每次来到陈顺平这里，张玉波都会发现这里的格子没有跟上。
4: 外头这个蜜蜂啊特别特别的多，这就说明里头已经满了，把巢都住到外头去了，把那蜜蜂都憋成什么样。
1: 这种情况下会有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蜂王在底下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甚至把蜂王给弄死。这群蜜蜂如果没有蜂王的话，有极大的问题。
3: 蜂箱里的空间过于拥挤，一旦蜂王意外死亡，失去核心的蜂群很容易陷入混乱。而对于养蜂户来说，没能及时扩展蜂箱，也将错过更多产蜜的机会。
4: 你给它加了，你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蜜源，都可以变成蜂蜜。
1: 就是为什么你看着他着急啊？他早就该加，甚至5月底的时候都该加了。
4: 这个时机过了，那就是过了。外头这些山上的花开过了，它不会再开，要等到明年再开了。可惜吗？可惜。我着急有用吗？
1: 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吧，天啊，加几个格子。
3: 该怎么做？张玉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2: 先有点热，后面我说我管几天又来。先我有点忙，要不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不？
3: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玉波刮目相看。
2: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嘛？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3: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4: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加格子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蜂箱整个端下来放在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蜂箱放回去。
1: 说你不精心呢，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呢，都浪都该加的你不加。
4: 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3: 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蜂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5: 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富七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蜜蜂筑巢从上往下筑，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的幼虫，这是蜜蜂的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了，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6: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你这个夹了吧？
7: 那个夹了噻，去了一个夹了一个噻，
6: 去了一个还夹了一个还怎么搞啊？
3: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6: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七个啊一下。
3: 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李树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4: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有一些微的微创新。
3: 跟着张玉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4: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蜂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蜂群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蜂箱，其实就是它的用心的一种体现。
3: 盛夏七月，正是蜂户收获的时节。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蜜。
7: 我取了一个，
6: 看啊，到时间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你取了吧？你短的时间，它中间点儿盖满了，看啊，第三层都基本上封完了。
7: 嗯，取第一个
6: 可以取，可以取。
3: 取蜜看时机，也看火候。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凭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蜂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蜂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
4: 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
6: 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哪个四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7: 满了。
4: 一看，最上层已经铺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3: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7: 要找到它的蜂路噻，看顺着它的这个蜂路去。
3: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蜂路。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碰坏周围的蜂巢，
7: 也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4: 对，
7: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哦，
4: 看着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3: 手要稳，刀要准，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7: 这些要割出来才漂亮，
6: 肯定漂亮吧。
3: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6: 吹得进去，吹得过去，哪个风吹得过去，对了。
3: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个蜂蜜稳稳取下。
7: 也漂亮吧？还得生好那么多，
4: 就像一个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不有句话吗？叫人勤地不懒。
7: 走，
4: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你就能接住。产量肯定比去年。
7: 它巧起通风的对的。
3: 李树斌接住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取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7: 张博士，跟我们来这个应该有五年了。没得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都是这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格子箱，现在是八九十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
4: 格子封箱这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
5: 那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藏宝槽封箱，这种封箱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封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做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都处于一种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
4: 而格子封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3: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4: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3: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4: 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3: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蜜蜂博士。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4: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的3月份，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
3: 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玉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4: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一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3: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8: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买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啊，有一些得了病啦，
4: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武养蜂的这个想法。
8: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后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4: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我中年叛逆，我没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3: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9: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10: 他光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9: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10: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4: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3: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11: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3: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9: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11: 我娘，这老东西！
9: 最后满满一大篓，满满一大篓，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3: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 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4: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
12: 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
4: 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
12: 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
9: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4: 到第三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9: 没了神了。人没神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4: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9: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10: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吧？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9: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4: 后来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但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过去。
12: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这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13: No 走
12: 走。
3: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它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4: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高，蜜的质量也好，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14: 我们养了有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3: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玉波。
4: 到了，你帮我捋一下。哦，对，
14: 没不下。他城里进山的嘛，他能懂你啥子哟？哎，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又没得米，晓不？
4: 喂，天啊！
14: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服气，就竖大拇。

0: 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1: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他，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他招过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他们认为才能听懂，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0: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1: 我跑那玩去，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个招招来了，看了吗？
0: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它逐渐聚拢。
1: 这个不偏了，不偏了，搞得还要把那个招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了。
2: 蜂王锦斗，锦斗，锦斗，锦斗，
1: 叫蜂王锦斗，蜂王锦斗，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篓里头。
0: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2: 锦斗，锦斗，
1: 蜂王锦斗了吧？啊？他组到了吧？
3: 组到了。
4: 现在看见那个所有的蜂都往这儿去，就说明蜂王已经进来了。
0: 蜂王进篓，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5: 来来来，
6: 一路走都看到了，
7: 看到。
0: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5: 慢点啊！
0: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1: 你莫慌，你莫慌。
5: 不晓得，我没慌。

0: 澳的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都是他个好哦，他好哦，我跟俺两个都七八年了，那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这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2000多斤3000斤糖的，原来都是2-300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玉波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蜂箱也得跟着升级。
4: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蜂箱加个零件。
0: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蜂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哎，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2: 好，哎，可以，
0: 这个栏都绑起来了啊，怎么搞？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蜂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5: 把这个角磨一下，
0: 磨个哪个？这样的话，那个铁丝更好能给它勒进去。别看它磨那么一点点，就是它很容易就能给它勒。
1: 木匠刚把样打出来，张玉波就赶回蜂场，想趁热在自己的蜂箱上试一试。可这时一通电话便打断了他手里的活。
0: 在哪儿啊，吉子猴？吉子猴，吉子猴在哪儿了？快快快快快！
6: 那个树丛里边，好几只。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树丛里边就是它。里边有仨，现在环境你说这家伙猴子到他家门口来了。
0: 金丝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在这边山里出现，还有狗熊也是常客，每年都来，家家户户的蜂场他都光顾过。那这些野生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5: 喂，停停，
7: 这就是
6: 这边这个林坝边啊，上边你知道吧，
0: 有个白屁股
6: 啊，我看着白屁股上去了，
8: 肯定是大熊猫，
6: 你知道吧。

0: 跑到这儿来啊？
1: 你说不说吧？
2: 瞧人干嘛？瞎，人家就把你夹了。
3: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第一缕秋风拂过田野，大地开始奏响丰收的序曲，稻黍金黄，瓜果飘香，丰收就在城乡居民的餐桌上。一张张餐桌，一道道美味，各地正陆续端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秋日限定美味。山水之间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丰收好滋味》，我们和您一起寻味八方，深入田间地头和灶台厨房，聆听农人们收获的喜悦，揭秘大厨烹饪的妙招，与您分享最质朴的丰收美味。今天的《丰收好滋味》，我们想带您去尝点不一样的秋日味道。这丰收的喜悦有时候还藏在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硬菜里，这些菜呀，看着普通，背后可都藏着不普通的功夫。我们这就带您进山一探究竟。
4: 丰收时节，每一道功夫菜的使命都是不辜负大自然的馈赠。功夫菜的功夫从来不止于灶台前的翻炒煮炖，更在于对于每一份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打磨，将岁月与烟火的故事娓娓道来。前不久，我们的溯源小分队就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功夫菜，据说是用有野性的猪肉做的。有野性的猪肉是啥来头？根据线索，我们准备去探访一下这来自张家界的特别的跑山猪。顺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大山里的一处村寨。没想到此时寨子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较量。每到丰收时节，当地的土家族同胞便会齐聚村寨，把养了一年多的跑山猪抬下山，举办一场丰收宴。丰收宴开席了，忙活了一年，寨子里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我们也在热闹的丰收宴上尝到了我们要探寻的猪肉。这有野性的猪肉到底口感如何呢？肥肉像筋，瘦肉不柴，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特别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群山起伏，山峰林立，形成了独特的张家界地貌。我们不禁好奇，如此怪石嶙峋的大山里养出的跑山猪会是什么样子呢？难道正是因为独特的地形才有了特别的有野性的猪肉吗？
5: 你们家养的这个跑山猪吗？
6: 对对对，
5: 我是特意过来想看一看这个跑山。

0: 天珠的，
1: 那你现在看不到了，都放到山上去了，一溜烟就不见了，抓都抓不着。
0: 这不刚上山吗？
1: 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都抓不着呢。
2: 您要是问这跑山猪究竟有多能跑，我们还真答不上来。关键您看看这周围，这哪里有路呢？起初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跑山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0: 我今天还能看到你们家的跑山猪吗？
1: 你如果真想看看，就帮我个忙吧，干个活去吧。
0: 走
1: 走。来，跟我一块儿喂会儿猪吧。因为我们这个猪啊，虽然饲养周期长，但是长不大。
0: 这是养了多久的猪？
1: 一年半。
0: 一年半，
1: 对，
0: 长得这么小的体型。
1: 对对对。
0: 我估计这都没有200斤。
1: 完全没有，我们最多的也只有120多斤。
2: 这会儿到了小猪们上山的时间，赵群是要反复多次的把这些小猪跟猪妈妈们分批赶上山。
3: 一群一群赶上去就麻烦大了。
2: 我们的话音刚落，才眨眼的功夫，猪群里便出现了突发事件。
0: 我们现在稍微远离了一下它这个区域。为什么您这养的猪那么凶啊？
3: 它这个是一个杂交品种，是山里的那个野猪跟那个家里的黑猪杂交的。
1: 它的副本就是纯种的野猪，所以它有那种纯种野猪的血统，所以它常年喜欢在山间奔跑，然后非常有野性，它保留了它的野性，然后又有领地意识，就会互相打架。
2: 原来这些幼猪之所以长着特别的花纹，成年后野性十足，拥有较强的运动天赋，是因为它们独特的身份。张家界的大山里常有野猪出没，跑山猪被放养到山林，这一来二去，家里的野猪二代三代便会越来越多。它们的肉质也恰好综合了两种猪的优点，不会像野猪肉那么柴，也不会像家猪那么腻，也能卖得上一个好价钱。那么这样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我们来到了擅长用跑山猪做火锅的涂大姐家中，今天她要做跑山猪火锅来庆祝丰收。
0: 这里这么多种这个猪肉，哪一种是做火锅的？
4: 这三种都是呀。
2: 为什么要用到三个部位的猪肉呢？这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肉准备好了，这第二步是把其中的瘦肉单独加上料酒、豆瓣酱、盐腌制一会儿，等待的时候辅料也准备齐全了。涂霞玉开始准备烧火做饭了，把肥肉下锅，等炸到肉皮变焦，再下入排骨。三个不同部位的肉要分开下锅。
0: 为什么要用三种肉一起做？
5: 三种肉，它这个首先这个肥肉用这个菜籽油，把它炸一下，提高它的鲜度。
0: 肥肉和菜籽油一混合就更香了，是吗？
5: 对呀。
2: 原来一道跑山猪火锅，放入肥肉或五花肉，还有排骨和瘦肉，除了可以迎合大伙儿不同的口感喜好之外，也分别起到了提香的作用。最后将瘦肉放进去，来回翻炒几下，加水炖煮一段时间，香喷喷的跑山猪火锅就可以出锅了。见识了这带着山林野性的跑山猪，接下来登场的功夫菜更是让人期待。据说那鲜美的滋味来自一群身怀功夫的鸡，他们在林间练就的灵活身手，化作肉质里藏不住的紧实与鲜香，正等着在舌尖上展露真章。为了探秘功夫鸡，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海南省屯昌县的新兴镇。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俗话说，海南武术看屯昌，屯昌武术看新兴。到了这里，记者才知道不分男女老少，很多都是练家子。那在这武术之乡里，真的能够找到会功夫的功夫鸡吗？别说，还真有。在距离新兴镇镇中心

十几公里的一片林区，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个养功夫鸡的地方。没想到刚到机场就见识了什么是会功夫的鸡。

0: 光会打架不叫会功夫。徐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是退化后没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是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人岂不是根本就抓不到这些鸡了吗？
1: 你可以抓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一只。
2: 你得帮我。
1: 可以啊，那可以试一下。
0: 一个人抓鸡没把握，两个人应该没问题了吧？
3: 从那边围着堵截呢。哎，暂停！
4: 难过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
3: 我也，你慢点，你慢点。
0: 一开始抓，这些鸡还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就要被我们捉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了。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是轻松飞过。
1: 特别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这看似普通的鸡，为什么会功夫善飞翔呢？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长着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但是要养好鸡，光放着不管也不行，还要给鸡加餐。这种半射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有效提高鸡的成活率，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得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那么这功夫鸡吃起来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2: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2: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啊，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啊。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的。
2: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1: 对对，我们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有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
0: 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是看着就食欲倍增。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儿。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巴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可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会好吃吗？
2: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
1: 你先不用尝，这样子才原汁原味啊。

0: 真香真香。
1: 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
2: 这功夫鸡肉皮爽肉滑，撕开时有明显的拉丝，这说明鸡肉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就是这独特的鲜香让功夫鸡成了抢手货，也让养殖户们增收致富。如果说功夫鸡的鲜嫩是大自然赋予的惊喜，那么溯源小分队接下来尝到的这道功夫菜更是把野性美味推向了新高度。据说这醇厚鲜美的滋味来自野养的甲鱼，这些甲鱼藏着什么来头，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从北京出发飞抵湖南常德，再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的西滨，这里物产丰富，号称甲鱼之乡。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一家野养的甲鱼场，眼下正是甲鱼的丰收季节，养殖场里热闹非凡。
3: 开始了、
0: 嗯、
3: 我看这个是用这个网捕吗？这个网不大呀，
0: 这么大
3: 的面积。
2: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长度不到200米，网眼很大，
3: 将近十指大，这个网眼。甲鱼不都弄下去了还能捕到吗？
0: 可以捕到的，等一下你看吧。
2: 见过用钢叉叉甲鱼，可是用网捕甲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这网眼竟然有2个手掌大，抓到的那该是多大的甲鱼呢？我们决定跟船体验一回如何网捕甲鱼。
3: 啊，这个船能坐几个人呢？
0: 4个人吗？
3: 安全吗？这个船太小了，要可以开下了是吧？好，
2: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间，成一条直线，也叫做直网。直网是挂在水中，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就会撞在网上，100多米长的网几分钟就已经下完了。等待20分钟后，我们再次坐着小船划向水塘中心，开始起网。养殖户说这网有点沉，难道网中有大家伙吗？
3: 哎，他拼命的挣扎的网想上来是吧？你看看，这只有多重？
4: 3斤多。
3: 三斤多。
2: 果不其然，是个3斤多的大家伙。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原本是坐在船上，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完全忘却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3: 又上了一只，要上了一只，上了一只。哦，这只不大，但是估计也有3斤啊。
4: 三斤。
3: 又收获了一条。哎，又有只。这也有3斤多哈。
2: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我们这心里也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3: 哎呦，我还真不轻呢。
4: 重啊，
3: 很重。哦，
4: 轻啊。
3: 哇，这有至少这一袋子有50斤。
2: 网捕甲鱼虽然一网少则200-300斤，多则500-600斤，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这么多的甲鱼怎么捕得过来呢？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看上去像是在钓鱼，不过奇怪的是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而此人却扛在肩上。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铅坠，铅坠网上10厘米左右有2排铁钩，铁钩的间隔有20多厘米。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这没饵料怎么钓鱼呢？此人紧盯着水面，突然双手击掌，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即中，转动波轮收线回拉，一气呵成。
3: 哎，这只不小。
4: 可以，
3: 钓下来看看。
2: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而是一只甲鱼。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和钓鱼的鱼竿相似，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3: 喜欢打远的，喜欢打近的？
4: 打不远。

0: 估计是最好的30米左右。
1: 30米左右
0: 啊，
1: 最远能甩多远？
0: 最远就是70、80、80、90都可以。
2: 在汉寿县，用弹枪打甲鱼堪称当地一绝。每年的8、9月份是弹枪打甲鱼的黄金季节。据说，一个弹枪高手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0: 一定他要浮出头来，
1: 浮头，但是我看到波纹都给他遮住了，看不清楚啊。
0: 波纹越大，他头就升得越高，没有波纹他就低。
2: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已经不易，要打到则更难。但是，弹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轻松打了10几只，果然是名不虚传。蔡建华告诉我们，这儿的环境天然，水面开阔，养殖方式非同一般，这样养出的甲鱼野性十足。一方是青色的野养甲鱼，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甲鱼，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1: 哇，跑得真快哈、啊！
3: 什么地方都要摇乱一船了，你看到吗？
1: 啊，他这就不松口
3: 啊，他这个力气大不大？
1: 嗯，
3: 这个黄甲鱼就没力气嘛，吃饲料的。
2: 这只野养甲鱼看见饲料甲鱼，立刻就扑了上去，死死咬住饲料甲鱼的裙边，始终不松口。显然，青色的野养甲鱼占据了上风。
1: 不松口。那这个甲鱼呢？
3: 这个是野养的嘛？
1: 野养的是吧？
3: 颜色不一样。
1: 哦，它是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3: 它的活力不一样嘛？抢食物的话打架嘛？
1: 哦，它除了抢食打架，还有呢？
3: 交配。
1: 交配。
3: 交配的时候公的和公的打。
2: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甲鱼，环境更生态，这保护了甲鱼的野性，生命力也更强，品质更好。野养甲鱼通常是现抓现吃，讲究一个鲜字。当地人用它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味呢？红烧甲鱼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宰杀后将甲鱼洗净，直接放入锅中焯水，除去这层保护膜，
4: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就几秒钟。
2: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4: 长了它就撕不掉了，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2: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如果没有去除干净，就会影响口感，
4: 吃口里就是苦啊涩。
2: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4: 这个水开了就行了，它那个出的是血沫嘛。
2: 起锅烧油，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下锅煸炒。
4: 它这个里面有猪油嘛，炸出来的猪油香，这个煸炒就提香了。
2: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4: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就10分钟左右。
2: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糊锅。
5: 这个两边翻嘛，就是翻两下再提一下，这起锅多吗？翻就是炸一。
2: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也丝毫不敢大意。放入青椒，加少许料酒翻炒，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加水焖煮30分钟。待汤汁收尽，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就可以出锅了。从山林间奔袭的跑山猪，到林间腾跃的功夫鸡，再到唐宴里潜游的野养甲鱼，大自然的馈赠在舌尖交织出浓淡相宜的鲜香，每一口功夫菜的醇厚都浸透着丰收年景的滋养，岁岁年年流转，这滋味里始终生长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降气器耳畔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尝完了大山里的功夫菜，咱们换个话题，聊聊餐桌上的爱恨情仇。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一看到香菜就皱眉，说闻着像肥皂水？可也有人啊，吃啥都得配上一把香菜，比如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吃香菜，觉得呀那才是灵魂。还有鱼腥草，有人叫它折耳根，爱它的人说它脆嫩爽口，恨它的人说那股的腥味简直受不了。可您知道吗，这俩冤家呀，不光能当配角，真做起主菜来那也是一绝。而且呢，这背后还藏着不少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呢。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钻进祁连山的雪水边、云贵高原的夜市里，还有东北的锅气里，感受一下这小小的叶子是怎么牵动无数人的乡愁和味蕾的。吃还是不吃，咱们先听完故事再下锅。
1: 在吃香菜这件事上，大体上有两种人，吃香菜的和不吃香菜的。
2: 我爱吃香菜，
3: 我都能吃。
4: 不爱吃，
5: 爱吃。
4: 我绝对不吃香菜，一点都吃不了。
6: 吃起来有一股肥皂味，
4: 怪味。
1: 爱他的人心生欢喜，恨他的人拒之千里。在众口难调的芸芸世间，香菜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爱与痛恨？与人们爱吃的土豆、西红柿、洋葱、胡萝卜处于同等量级，香菜竟是如此的受欢迎。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如此热爱香菜的呢？我们真的那么喜欢吃香菜吗？香菜不是做成配菜或者香料食用的吗？竟然还可以成为主菜？我们喜爱香菜由来已久，香菜原产于地中海沿岸。西晋时期的著作《博物志》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胡荽。书中记载的胡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盐荽，盐荽流传更广的俗名就叫香菜。而香菜的另外三十多个别称呢，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呢，大约在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是张骞从西域带回了香菜的种子。种香菜的方法呢，几千年了，变化倒也不大。就像咱们这位老哥哥一样，种子下地，精心呵护40天，然后收获。这个收获呀，不能太晚，得趁着它水灵，赶紧采摘。哎，慢着，你看，问题这就来了。这香菜是从地里连根拔起的，吃香菜的时候呢，也没看见有籽儿啊。这一波香菜要是吃完了，那下一波拿什么种呢？这里是古玉石之路上的一站，玉门。玉门是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的故乡，不过我们今天探寻的并不是铁人，而是我国香菜育种的种植地。全年有祁连山雪水的灌溉，夏季有超过15个小时的光照，昼夜温差很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优质的香菜种子，简直没法更合适了。 正值香菜开花的季节，蜜蜂正在花丛间忙碌。这些采花大盗毫不在意我们的到访，呼向他心仪的花朵。香菜的花海对所有昆虫开放，不光是来采蜜的，来打架的，还是来谈恋爱的。香菜从生根发芽到开花需要2个月的时间。别的花朵有鲜艳的外观，
0: 我花期长；
1: 别的花朵有甜蜜的花香，
0: 我花期长；
1: 别的花朵还有外露的花蜜，
0: 我花期就是长。
1: 香菜的花期比较长，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能持续2个月。漫长的花期让它们并不着急授粉结籽。6月，干燥灼热的风让没有被塑料地膜覆盖的土地均。香菜并不慌张，在开花之后，香菜上半部分的叶片会变成针状。这样可以保持水分，减少蒸发。1周左右的高温和干旱对香菜几乎没有影响。2周之后，香菜意识到雨水的滋润遥遥无期。为了保护花朵和果实，香菜不得不舍弃下部的叶片，继续在干旱中苦战。长时间的缺水会造成花粉生命力衰退，这对香菜种子的收获有严重打击。农人将祁连山上融化的雪水引进农田，这湍流清澈冰凉，还叮咚作响。还好香菜等来了救命的灌溉，吸饱水分的叶片有着像河流一样蜿蜒的脉络，将祁连山的馈赠化作生命的力量。带着整个夏天的祝福，香菜的种子最终成熟。这些果实的外表从鲜绿色变成金黄色，农民采摘晾晒，通过精心的筛选，成为明年春天的信物，被送往全国各地。香菜作为大部分主菜的金牌配菜，特别是在以肉为主的菜肴中，再加上那么一把香菜，不仅作为点缀，还能让食物的口感变得清爽，消解油腻。原本遍布油脂的食物，也因为这一抹翠绿，看起来更加鲜美可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也把香菜升级为了主菜。这份研报里脊，里脊是配，香菜才是主。这一筷子入口，说不出是肉味的香菜更好吃，还是香菜味的肉更美味。主菜有了，我们还需要1道凉菜，鲜香爽辣，那一定就是东北老虎菜。大葱从中间片开，斜着切成均匀的细丝，专业术语叫眉毛葱，便于咬断。尖椒去蒂，中间片开，去掉里面坚硬的籽，尖椒切丝，大葱和尖椒激活味蕾。一碗辣椒段热油炸香，霸道登场。大蒜切成碎末，蒜汁挥发，跟辣椒油、盐、味精、白糖、生抽、陈醋充分的融合，味道也许有些厚重。再加一把香菜，切成段，叶片和梗全要。鲜辣椒切丝儿，翠绿中带一抹鲜红。待到风卷残云后， 香菜的气息回味于口中，
3: 呛眼辣口冲鼻，这就是下酒又下饭的东北老虎菜。当然，即便是全球风靡的蔬菜美食，也一定会有很多人对它强烈抗拒。
1: 也许是基因的差别，有些人觉得香菜古怪难闻，并且让美食原本的味道失色，而真正令人感到窒息的是他们拒绝香菜的需求还常常的被漠视，而这才是他们痛恨香菜的根本原因。有的人对香菜一生钟爱，有的人始终抗拒，也有的人逐渐变化，从能吃到爱吃。人的饮食习惯在时间和环境的变迁中也可能会被重新塑造。对香菜的爱或者痛恨都应该被看见，烹饪时多问一句，您要香菜吗，便是对他人起码的尊重。京派作家汪曾祺在《五味》里叹道，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住。想象一下，这股子扑面而来的鱼腥味还能有谁？咀嚼的时候口中响声大作，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开始在口腔里弥漫。腥，有的人摇头，有的人摆手，究竟是谁在吃着一股子鱼腥味的草？南宋诗人王石鹏的《咏集》写道，19年间胆咽长，含羞野味当含香，春风又长新芽甲，好邪青青见越王。即便是鱼腥草，说起越王勾践确实是个狠人，他的食谱里除了苦胆还有荠菜，都是暗黑系食材。他常吃的荠菜长在岐山脚下。春秋时期，距今2500年前，越王勾践的老家绍兴遍地都是荠菜。说出来你可能觉得诧异，荠菜原本广布于长江以南地区，野生于湿地和水边，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地也有分布。早在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叶似荞麦，肥地亦能蔓生，茎紫赤色，多生湿地、山谷阴处，山南江左人好生食之”的记载。你闻到了吗？风里已经有了鱼腥的味道。我的意思是，逆风向前的一公里，不一定有虫鸣，不一定有鸟叫，也不一定有烟火气，但一定能找到荠菜的营地。荠菜的叶子有大有小，小的3厘米，大的8厘米，像爱心的形状，也像鱼鳞，叶面上有小如尸虫的细线点，上部是绿色或紫色，下部白色，有明显的节，下部节上生有须根，根茎的断面是圆形，长度大约20至45厘米。我们在野生的荠菜丛里发现了被昆虫啃咬的痕迹，它们对昆虫总是一味付出。荠菜有着发达的根系，即便是没有昆虫帮忙授粉，它们自己也会从根部发出新芽。它的生存和繁衍并不依靠昆虫，与昆虫的交往似乎成为了无效社交。如果荠菜很软弱，
3: 就无法在这片荒原立足。他必须拿出不怕被讨厌的勇气与实力。他用体内多种挥发性物质抗拒邻居们的到访。这些防身药剂会从荠菜的伤口里迸射出独特气味，闻起来就像鱼肉变质的腥臭味儿，而且超级浓烈。荠菜的生存策略看起来还挺奏效，这些嗅起来气味怪怪的汁液具有药用价值。复杂的化学成分让荠菜地面的部分脱团单飞了。荠菜的新鲜全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被称作鱼腥草，不管是在药铺、农田还是菜市场，看见叶子形似的又能闻到鱼腥怪味，可以放心大胆地叫出它的名字。鱼腥草在我国就只有这么一种，根本没有机会错认。地面上的茎叶被全部割去，荠菜脆嫩的根部还蜿蜒于泥土，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折耳根。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仅仅依靠在野外采集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荠菜的人工栽培逐渐推广，慢慢发展成为一种商品性蔬菜，大批量种植与采收，水枪冲刷田地，现场漫天芬芳，飞扬了整个午后时光。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栽培，入秋的时候将荠菜的根掰成3厘米小段埋入土中，
5: 撒的时候把它撒均匀。
3: 这些折成小段的根茎会循着基因记忆，在第二年的春天成长为完整的植株，登上食客们的餐桌。

0: 到了琳琅满目的夜市，即使不再是主食，折耳根也可以作为配角登场，
1: 菜里随便撒上一点，那个味儿对极了。
2: 折耳根好不好吃？
3: 好吃，
4: 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
5: 我们第一次就吃才不吃折耳根啊，没有折耳根都没灵魂嘛。
0: 喜欢这个味儿的食客就一定会吃凉拌折耳根，这是一道经典的家常菜肴。将洗净的折耳根除去根和须，素手折成小段，刀斩当然更快，不过折耳根里的挥发性物质与生铁制的菜刀亲密接触，会让折耳根沾染金属的腥味。这些挥发性物质遇水消散，再次濯洗之后，折耳根特有的气味已经消减大半。准备一些小葱，切成葱花；香菜切成小段；大蒜和生姜切成蒜末和姜末；还有小米辣，切成小段备用。当然，云贵风情里

0: 么几样：新鲜排骨，挽起来的折耳根，甜玉米剥开，玉米须留起来。排骨先焯水，冷水下锅，加姜片、小葱，倒点料酒，记得要把锅中的浮沫认真打掉，再捞出。
1: 焯好水之后，把它捞出。
0: 捞出来的排骨放温水里清洗一下，炒锅加热，下点猪油，油温五成热，下入老姜爆香，把控过水的排骨倒下去再炒一下。排骨炒香后倒入矿泉水，排骨汤大火烧开十分钟以后，有砂锅的话最好能把它翻到砂锅里面去，没砂锅也行，那就换成小火慢慢炖。排骨汤调个味儿，先下两勺盐，下入味精、胡椒粉，盖上盖子炖40分钟。汤煨开，下入玉米须，把玉米也丢入锅中。此时下入完好的折耳根，继续炖10分钟就可以起锅了。吃的时候搭配小料碟使用，小料碟通常包括酱油、味精、花椒、红油辣椒和香葱。这种做法可以使排骨和折耳根的香味充分融合，炖出的汤奶白色，营养丰富，尤其适合天冷食用。折耳根炒腊肉是前菜中的特色传统名菜，这道贵州人都爱吃的美食能让天南海北的贵州人瞬间共鸣。将腊肉清洗后切成薄片，折耳根切段，接着将切好的腊肉放入锅中，加入清水煮约30分钟，煮至腊肉变软，捞出后冷却。配料的准备十分个性化，铁打的姜和蒜，流水的辣椒，一一切段。在贵州，辣椒的种类和用量全凭主厨喜好。一切就绪，锅中加油。开始炒腊肉之前，要先放入花椒、干辣椒、姜、蒜炒香，腊肉在这些调味料中不断被翻炒，表面冒油就是火候刚好。此时将折耳根加入锅中，大火快速翻炒。如果你翻炒得足够快，那说不定能追上客人们下单的速度。最后加入蒜苗，快速翻炒均匀，准备出锅。出锅前关注折耳根的状态，断生的折耳根香气四溢，是出锅的最佳时机。这道菜腊肉咸香，折耳根软糯，香气扑鼻，十分下饭。这样的滋味如果充溢于童年，想必会终生难忘。爱如果是一种味道，它可能是甜的，有时候是苦的，相聚是短暂的，离别又是匆忙的。折耳根是团聚，也是远行。这一袋子的折耳根是家乡的味道，是来自远方的爱，是乡愁和回忆，也是对下一次团聚的期待。不管你习惯叫它鱼腥草，还是叫它折耳根，集菜都在做那个不害怕被讨厌的家伙。他走遍大江南北，来到我们身边，终将找到他的知音。

0: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

0: 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1: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0: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1: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当葡萄枝条遇见清洁能源。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李兆军，山西农业大学果树所研究员董志刚探讨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2: 大家好，我是凤婷。在我们身边，每年的农业生产都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比如果树的修剪枝条。这些看似无用的农业废弃物能否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能源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兆军，另一位是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董志刚。我们请两位老师为我们揭秘如何将葡萄枝条转化为神奇的生物炭。两位老师好。
3: 主持人好。
4: 主持人好。
3: 大家好。
2: 两位老师，我们每年产生的这个果树枝条在内的这些农业的废弃物的总量大概是多少呢？
3: 这个每年呢，这个我们国家呢产生这个果树枝条的废弃物是比较多的，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我们到了冬天进行冻结下来的枝条，另一个是夏天我们有一些复烧的修剪物。这个总体上讲呢，每年大约在3到5亿吨。左右，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
2: 3到5亿吨、那其中这个葡萄枝条的占比能有多少呢？
3: 对，
4: 那个葡萄就是咱们国家来讲呢，葡萄现在的种植面积呢，从北到南基本上全部都覆盖了。但是呢，主产区基本上还是在新疆啦、河北、山东、宁夏这些产区。当然，现在这几年南方的这个葡萄产区发展也很大。他们这个根据这个种植面积来讲，现在咱们的不完全统计吧，应该在1100万亩左右。那么每年产生的这个葡萄枝条所占到果树的占比可能在5%到10%差不多。那么就刚才根据李老师讲的那个3到5亿吨的这个比例算下来，差不多也有1500到5000万吨的这个葡萄枝条的废弃物。当然根据这个每年的这个葡萄种植面积和这个修剪量可能也会有一点差异，但是浮动不是特别大。
2: 总体来说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4: 对。
2: 那以往来说，就是我们果农是怎么处理这些修剪下来的枝条的呢？
3: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边就地把它粉碎了就还田了，还到田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另一部分呢就是因为没有好的处理方式呢，就堆在这个果园的边上。那这个也是对环境会造成一定的污染。这个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农民会采取这种焚烧的这种方式。当然现在根据各种政策吧，这个焚烧的越来越少，所以就造成了好多这个葡萄枝条堆在了果园的边上，也对我们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生产啊，或者是美丽乡村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2: 那以往来说，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些废弃物或者是说它造成的这些污染的时候，我们得花费多大的一些精力啊，比如说财力等等的？
4: 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是我们一般堆到枝条，它会就是说是我们把枝条修剪下来， 那么我会把枝条来用出去，然后用到这个边上，
2: 嗯，
4: 或者是把这个枝条来这个拉到这个废弃的地方去把它堆起来，
2: 嗯，
4: 或者说是就是我们找一个空旷的地方把它这个点着，然后这种焚烧，那么我们会每年就是相当于要花很大的精力很大的工嘛，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成本非常高，
2: 对，
4: 那么他就雇佣人工成本去做这个事情，
2: 嗯，
4: 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吧，除了这个修剪量之外，这个也是很大的一部分
2: 工作量，
4: 对，而且它是一个废的工作量，它没有产生多大的这种
2: 效益，真正的效益
4: 工作量，对，
2: 嗯，
4: 所以这个是负的这个能量吧，算是，
2: 对，其实我们每年焚烧这个玉米秸秆的那个污染的程度和消耗的那个工作量，我们就可以想象，其实葡萄的枝条也是一样的，
4: 对
2: 啊，
3: 对，
2: 只是在总量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嗯，
4: 对，对，
3: 而且这个葡萄吧，这个枝条它好多可能有一部分是带有这个病原体的，
2: 哦，
3: 那么这个把它就对这果园边上呀，或者是果园里边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下一个生长季的这个病虫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也不应该把这个葡萄枝条啊，就堆在旁边或者堆在葡萄园里边。
2: 嗯，
4: 对。
2: 那所以我们去把这个葡萄枝条想着让它资源化利用的话，
3: 对，
2: 也是出于它以往存在的这些问题，还是说受到了我们这个玉米秸秆等等的这些的处理的一些影响？
3: 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这在是吧，向着双碳目标，
2: 嗯，
3: 在前进啊，实现我们的碳达峰呀，碳中和。所以说我们把它资源化了以后，一方面能够增加果园的经济效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从碳足迹的角度上去讲，我们不焚烧了，把它变成生物碳进行固定下来，那么这也是就从这方面去考虑的。
2: 嗯，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生物碳的这个概念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还觉得比较陌生哈，所以两位老师用比较通俗的一种语言和方式吧，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生物碳。
3: 生物碳呢，实际上我们主要是把这个葡萄园的冬天修剪下的这个枝条呢，进行在一定的温度下，比如说我们300度，或者是在300到500度这个范围之内进行高温，然后在有限氧的存在下，或者是没有氧气存在下，让它高温进行裂解，这样的话我们会使这个碳呢固定下来。生成的一种这个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碳。
2: 也有一种说法说，这种方式或者说这个生物碳是解决秸秆枝条问题的金钥匙。
3: 对，我觉得也是合适的。为什么呢？我们一方面制作这个生物碳，相当于把这个碳足迹改变了，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碳的排放，那么这也可以称之为金钥匙。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在制作成生物碳以后，它后续还有好多利用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作为这个土壤调理剂，去增加土壤对水和肥的保护能力、保存能力，使这个肥效更好，使这个是吧，葡萄园抗干旱的能力更好。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和这个其他的营养元素，因为葡萄园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去进行施肥，那么尤其是施氮肥，是吧？氮肥多了以后，它会向地下水或者向其他地方去流失。那么我们当和生物碳去结合了以后，它可以增加土壤对氮的保存能力，这样呢也能够减少葡萄园的这个面源污染或者果园的面源污染。
2: 嗯，
3: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它的环境效益也比较好。由于它后续生物碳制作以后啊，有好多的利用方式，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增加我们葡萄园的一个收入，所以说我觉得呀，这个把它称之为一个金钥匙，也是非常客观正确的。
2: 不论是从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等等方面哈，董老师，
4: 对，因为说起来这个叫金钥匙的话，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大家来讲就是省下的就是挣下的，对吧？就说是我不去焚烧它和花精力去把它运走，那么这个就叫我省下的。那么呢，然后我再把它做成生物碳，就像刚才李老师讲的，我们可以把它做成那么生物碳结合的肥料。那么这些呢，我又后续产生了这个，一个是产生经济效益，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这个少施肥也是省下，就是从节省和这个后面的这个经济效益的正下的这个来讲，
5: 对，
4: 我都是叫赚了。 所以说这个就跟金钥匙就结合起来了嘛，是吧？
2: 就是从方方面面的这个效益来评判的话，

0: 它都是金钥匙哈。
1: 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国家每年产生的这个巨量的果树枝条，如果进行生物碳化，两位认为在理论上的话，它的这个能源的潜力和碳减排的潜力有多大？
1: 因为这个碳的这些东西呢，就咱们国家为什么在讲，一直叫就是要减碳嘛。因为减碳这个概念呢，主要是说就它在生长过程中消耗有很多能量，那么这些能量就实际上是来说就是有很多是碳的能量。咱们把果树的枝条进行生物碳化以后呢，就会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比方它的一些气体，在这个可燃的一些气体，我们可以去利用。就是你比方我在生物碳的这个碳化过程中，我产生的气体，我可以作为一种能量的供应，继续保证它的一个有用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碳化以后的物质，包括它生物碳的本身，我可以作为一种，你比方咱的就是烧的木炭、炭炉子，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可以去跟其他肥料，然后再去结合，回归到田间，供应这个植物的生长，那么就是相当于，不是让这个碳的这个物质。去把它作为废料来去遗弃，那么总体来讲呢，这个是整个资源和环境的更为有效的利用。我就认为这种就说是把这种叫废弃物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回收和利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能上行到国家国策嘛，所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2: 我觉得这个减排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我们想从这个葡萄的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在太阳光照的条件下，然后把这个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这个合成，是吧？合成生物质，那么在这个过程上，它实际上是暂时的固定了一部分的这个二氧化碳，是吧？我们讲每年有那么多量的这个枝条在生产，实际上它是以固体的形式把这个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假如果我们把它焚烧掉，那么这部分二氧化碳呢又回到了空气当中。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生物碳的这个制作工艺啊，这个技术啊，把它生成生物碳，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碳的固定形式，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葡萄生长的过程当中从空气当中固定了碳，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工艺呢，把它进一步固定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碳再回归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是吧？以土壤调理剂的形式，或者以这个碳基肥的形式，把它又回到土壤当中。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实现这个二氧化碳的实际上进一步的固定。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理论上讲，从实践上讲，它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一般的碳的产率是在30%-40%左右，这相当于我们前面有那么多的，是吧？1000多万吨的这个枝条，那么进行这样的转化，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碳的固定的，是吧？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那与其他的这个农业废弃物，比如说玉米秸秆啊、稻壳呀、等等相比，葡萄枝条作为我们生物碳的原料哈，它有哪些优势？
2: 葡萄枝条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年生的，就我们一般冬剪下来以后，它的木质素的含量，和我们的这个是吧，和玉米啊。小麦秸秆相比呢，它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工艺上它可能要求和这个秸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和一般的作物去相比呢，葡萄的对钙和镁的是吧需求量比较大，它吸收量也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实际上在这个枝条里边好多钙和镁都存在这个废弃物里边，那么这样的话它生成的一些这个生物碳还是有独特的一些性质这是不同的一个方面。
1: 就是说你比方说的话，它从几个方面来讲吧，就说是它跟玉米秸秆这些来相比的话，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它是多年生的植物，那么它的根系是比较深的，那么它从根系里去吸收营养物质了，造成它这个整个的枝条的这个致密度和这个松紧度，这些都是跟一年生的作物是相比是有些差异的。那么它制作的生物碳呢，就跟这个你比如玉米秸秆它们这些生物碳的这种差别是有一些的，这是从它做的结构和一些其他的上面来讲。另外一方面在讲呢，就是说它所含有的一些营养物质，就是如果它要翻回来再用到地里的话，可能一些营养物质跟这个作物来讲有差异较大的， 因为作物的利用这种营养成分跟这个葡萄的那个营养成分的利用的那个比率是不一样的，相同的成分利用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最后产生的这种生物碳在保留的一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土壤肥料的一些利用上又有一些差异。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再细细的去做一点工作的地方。
2: 嗯，这个列位呢，就是说从产物上，我们前期的研究的这个结果啊，实际上是和这个一般的这个作物的这个秸秆的这个生成的生物碳啊，是同等条件下，它的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葡萄枝条这个生物碳，它的孔隙结构啊，就更加的均匀，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有利于一些，像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如说重金属的这个固定呀，它有利于这些这个有害物质的固定，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它的比表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吸附性能啊，就比较强，就是更有利于把这个我们土壤当中的一些氮啊、磷啊，把它吸附在是吧，土壤这个根层，不至于随着这个灌溉或者降水啊，是吧？到了这个地下水，这也是和其他的作物的这个生物碳不同的地方。
0: 嗯，这是我们说这个葡萄枝条和其他的一些农业废弃物相比的，它去作为这个生物碳，去转化的这样一些优势哈。
2: 哎，
0: 那么除了它作为生物碳的原料，我们的葡萄枝条还有没有作为其他的一种转化的优势？
2: 作为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复烧的修剪的这个葡萄枝条，就是是吧，相对讲木质素含量不是很高，那么这部分枝条呢，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微生物的分解，我们叫耗氧发酵，进行这个发酵，发酵完了以后呢，也可以作为有机肥啊，或者是作为含碳的一些肥料施到土壤里边去，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对于特别就木质素含量特别少的，就比如说这个葡萄枝条上边这个很嫩的那部分枝条哈，就它的水分含量也比较多，这个可以把它和这个打成酱状的，然后我们做一些这个液体肥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能够喷施到其他作物的叶片上去，做一些营养液啊，或者是作为这个带有促生功能的一些产品，这个也是可以进行资源化利用的。
1: 对。刚才咱主要是讲的是他在做生物碳，主要是他在就是说是基本上冬季修剪过程，它完全成熟以后，它老化的修剪的枝条，如果在生长季的话，葡萄实际上是他们叫葡萄全身是宝嘛，因为它实际上是它的卷须啦，它的那个幼嫩的茎尖都是可以吃的，它的叶片是可以做茶的，它的叶片在一些中非国家是可以做成罐头的，所以说它这个用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结合这个生物碳来讲，那么它从各个方面的话，争取就是把这个葡萄做成一个叫全产业链全方位的把它去利用起来的一种作物来讲，这样子。
0: 那听完两位老师的分享啊，我就在想，那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葡萄枝条目前来说作为生物碳原料利用是最好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呢？
2: 你应该可以这么去讲。
0: 目前来说，
1: 对，目前来讲，
2: 对，当然随着技术的进步啊，或者生活习惯的
0: 还有更多可能性
2: 改变，像我们在这个河北的张家口，有一个漏斗式的这个葡萄的这个文化，也是世界遗产。他们那里就有一个葡萄叶，就是葡萄叶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葡萄的这个叶片呀，做成各种菜肴，然后上到餐桌。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说将来的利用的途径呢，我想会是多种多样的。
0: 是的，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我们的叶片能做菜肴啊，这个我感兴趣了哈。包括您刚才说好多中非国家把它作为罐头，
1: 实际上它就是把那个葡萄的叶片，然后包上这个肉，然后他们就卷起来去吃。它怎么来虫呢？它就把这个叶片采下来，然后放在那个罐头里面，就是罐头，它把它这个软化以后就做成罐头，直接在你像我们上次去新疆，他就直接做了，做了罐头以后就用回去了。
0: 那是不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点这个新鲜的葡萄的叶片，也试着包一下烤肉尝一尝，是吧？
1: 对对，可以。
0: 其实就是两位老师说的，目前来说它作为生物碳是一个最好的利用方式，但是随着未来的技术方方面面的科研等等的进步吧，我们的枝条也好，叶片也好，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利用的途径和方式。
1: 对，
2: 对，
1: 对，对，对。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那么将葡萄枝条变为生物炭哈，主要是依靠什么样的技术原理啊？这个技术的关键是什么？
2: 它这个技术的关键呢是在这个高温，是吧？
0: 嗯，
2: 首先我们讲300度或者500度。
0: 嗯，
2: 当然这个根据具体的这个葡萄枝条的性状去，或者我们的对产品的要求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就在这个温度下，然后呢在氧气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氧气的条件下进行高温热解，就是把这个什么呢，好多这个化学键把它打断了，
0: 嗯，
2: 把它长链的变成短链，然后进一步的这个固化，算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最后形成一个多孔性的比表面积比较大的这么一类黑色的物质，我们就这样制成以后就称之为生物炭了。
0: 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很专业哈，那就是通俗来说，现在这项技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有没有难度呢？或者说这项技术之前我们在哪些领域已经非常成熟或者应用过了呢？
2: 现在在逐步的推广过程当中，这项技术在推广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是，比如说它的生物炭的碳化是否能够连续性的，这是一个。另一个呢，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能够智能化的，是吧？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人工用的少一些的，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目前呢，实际上是一个是连续式的在这种制碳，比如说我一边这边在进原料，那么那边源源不断的在生产。第二个呢是批次，先放一批进去，那么经过3小时或者5小时这样高温炼解之后，那么出一批。然后呢阶段性的一批这一批这样进行。那目前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个制碳的设备啊，价格比较昂贵，一般的我们小农户呀或者小的果园呀，很难去承受这么一个价格。我想呢将来可能我们是需要一个能够田间地头用的，能够操作简易化的，也不需要太多人工的这么一些设备，这是我们今后可能发展需要的。
0: 那现在有吗？
2: 现在我们初步有一些，比如说能够适合于小农户的小果园的，每天能够碳化1吨到2吨的这样的小的设备，然后呢把它的设备的价格相比之下降下来， 现在初步有一些设备。
0: 嗯，那这些设备，不论是对于我们这些大户还是普通的小农户来说哈，他们的这个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是怎样的？
2: 农户基本上是我们在甘肃啊，在河谷区有一个这个公司呢，我们进行了一年的这个试验，基本上大家对这个设备是非常欢迎的，这个技术也是非常欢迎的。为什么呢？以往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普通枝条可能要堆在这个田间地头啊，这个果农也没法处理，是吧？而且还会时间长了还会滋生一些这个细菌呀，或者本身的病原菌进行传播呀，还造成了诸多的不便。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设备以后，工人快下班的时候，把它装进去，然后就开始加热。那加热到这个比如说到晚上十点左右，他把电源一关，那第二天呢，上班了以后就把这个清出来，实际上是很方便，占不了多少时间，也不影响正常的这个其他的工作。
0: 嗯，
2: 那这个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0: 两位老师在这个实际的调研过程当中吧，哈，发现我们这些葡萄种植户哈，他们对于我们废弃物的处理，对于我们的这个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这种考量多不多？就是除了会考虑自己的这个葡萄种的好不好、卖的好不好，那大家现在对于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对环境造成的这种影响，大家的这种意识现在有没有提高？
2: 我认为这个是我值得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其实现在的果农啊，对这个方面是非常关注的，不仅仅是关注经济效益，对它的环境效益也是非常关注，体现在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际上是大家消费者对这个水果的消费方式有了一些改变。改变在哪里呢？以前呢，我们可能是去超市啊，去这个水果店去买，那么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去采摘，就要到了这个果园里边去采。采的过程当中呢，它对果园的环境呀、方方面面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说我这个果园乱七八糟的，然后进去以后它也采摘，感觉心情也不好，或者是觉得你这个环境做得不好，是果园的这个水果是不是也不好，所以第一印象不好了以后，对后边是消费者有影响的。那么这个方面呢，也促使我们的果农去把这个果园要搞得一些，要搞得干干净净的，是吧？然后呢，所以说，果农对这个，环境效益他也有所关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土壤肥力啊，土壤质量的提升啊，然后这个碳排放啊，碳达峰这些政策的宣传啊，方方面面。还有面源污染的治理呢，也使这个果农呢，想着不仅我要，因为果园呢和一般的农作物还是不一样，它有这个多年生的作物，是吧？我不是说今年我种完以后明年就不种了，它是一个可能是五年十年都要在这块土壤上耕地上去耕作，
0: 它要考虑到它的
2: 长期效益、可持续性，然后还要考虑到这个，尤其是现在我们水果价格，是吧？像过山车一样、说波动很大，使得果农呢，就要把这个品质提上去。那么品质提上去呢，那很自然的要把土壤的质量要提上去。所以这时候呢，对这个这个果园的环境效益啊，是吧？考虑就更多了。那当然，在做环境的过程当中，提高环境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经济效益 也提上去，那么就更好了。实际上我们果园枝条的生物碳化正好是满足果农这样的需要。看我把它枝条的问题解决了，不是环境不脏了，但这个东西做成产品以后呢，还能有一定的效益。实际上是刚才讲了，这个生物碳是吧，可以作为调理剂啊，可以作为肥料加进去，这个都是有一定的效益的。除此之外，是多余的，我做调理剂用不完，或者做肥料也用不完，怎么弄呢？这也能作为一种木炭去推向市场。这个木炭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保守一点讲，一吨在2000左右吧。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经济效益。所以我感觉啊，现在果农对这个环境效益的提高呀，对这个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呀，都是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0: 所以随着大家的这种意识的提高，我们再去宣传我们的这个生物碳的

0: 转化并不难，可能大家落实的会更顺其自然，更顺畅一些哈。
1: 对，就是需要我们实际上是这个技术呢，哎，更进一步的能够贴合，更加贴合果农是吧？就是从耗能上，哎，从它的这个简便程度上，操作有简便，一定让它一步能做到位，不能搞两步三步，感觉特别麻烦。那么这时候果农又不愿意这个接受了。
0: 那也就是说，所以这项技术的推广的，就是去普及的难度不在我们农户身上，不在种植户身上，而在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身上哈。
1: 对，
0: 怎么样
1: 当
0: 去
1: 然
0: 研发？
1: 也在我们媒体的这个
0: 媒体的
1: 身
0: 身
1: 上，
0: 上
1: 我们
0: 哈。
1: 要共同从这个技术、从这个宣传的角度去
0: 对，
1: 推动这个有意义的工作
0: 人人有责啊，人人参与。
1: 是吧？
2: 对。
0: 那在这个设备研发方面哈，我们国家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能够有更加适合我们小农户的这样的设备是最好的。在这方面，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关卡还存在在哪些方面？
1: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国家这个各级的或者各个单位的科研人员都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开发了很多设备啊。我们在生物炭的科学研究上面，以及在技术的发展上面，我认为是在国际上是有一席之地的。我们各位专家做的也非常好，包括形成了成套的这个碳化的设备是吧？还有这个一些成型的技术，也能够推广的技术，这个包括我们南京农大的单位，还有沈阳农大，还有南京林业大学等等，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呢，面向果农这个小的，尤其是有100亩这样的果园，或者是更小单元的这个果农呢，它可能需要一些小型的设备，是吧？如何去小型化？第二个呢，如何去能够把这个碳化的这个就地化，这是实际上限制我们这个推广的一些瓶颈的问题啊，卡点在这里，将来呢可能要向这个方面去发展。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的好多这个在田间地头可能这个加热呀，是吧？因为一开始启动需要一定的加热能力嘛，这个可能也不太方便，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设备呢，可能将来这方面也要需要考虑。第二个呢，还要有一个移动式的。我的想法是，比如说，在这个一个葡萄种植区，那么张三可能有5亩，李四有8亩，是吧？这个不同的可能不同的这个，都面积很小。那如何去实现呢？可能要做成一个移动式的，能够可移动的。我从这东边，一天一天往过走到西边去，可能这样的设备是更需要的，
0: 就是总之的目的就是更适用，
1: 更
2: 更
1: 适用、
2: 方便、
1: 更
0: 更
1: 灵
0: 适应、
1: 活、
0: 更方
1: 更
0: 便。
1: 方便，农民更容易操作，使制碳不那么麻烦，不那么难，变成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0: 那么对于这些大型的果园来说，是不是有更高效、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业化设备？
1: 目前可能这种自动化高的可能相对讲少一些，在我们国家要想发展，还需要和一些有充足热源的这个企业啊，或者是去合作，这样的话使它的制碳更加连续、更加自动化，我觉得这也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对，它的成本上就说是用这种连续的，一般对的都是那种大型的企业，那么它的这个就相当于它的葡萄园一般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可能就跟刚才的那个小的这个农户或者是合作社这个又有一些差异，就像刚才李老师讲的，它可能更多的是要去连续的去输入，然后我一次性的就可以去处理更多的水。那么它可能更多的要考虑，第一就说是我要考虑它的稳定性，就是我这个机器不能说我运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停了，是吧？然后第二个呢，我这个出来以后，完了以后我的这个，怎么把它都把它这个安排到别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好，然后就是相当于它的成熟性、稳定性，然后它的考虑它的电啊什么这些的，又要考虑更大型的设备，可能这个是需要考虑的。像刚才李老师讲的，可能，就说是因为咱们国家这种大型企业的或者用的呢，就是重大型的那个，它不像国外非常大， 那么可能更多的这种小型设备面向这个单个农户啦或者合作社的，那么咱们还研发的是比较多，大型的可能还有

0: 稍微一段段路再去走吧，是吧？
1: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设备研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成本，不仅仅是我这个设备的加工成本，还要考虑这个将来这个农民的可接受性、经济可行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我们现在制碳的成本高于它收获的经济效益，还有环境效益、生态效益，那这样的话最后可能是也是很难推广的。
2: 两位老师也是经常到全国各地去考察，甚至到国外去考察哈。那在这方面国外或者是我们国家其他地域的哪些技术或者模式是先进的，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甚至去推广的？
1: 国外在这个葡萄枝条的处理上，去德国去考察啊，做这方面的相对讲比较少一些，也好像也没有针对这一块没有更好的处理的方式。
0: 对，
2: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算是走在前列了？
1: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我觉得应该是走在前列的。
2: 那我们有哪些经验可能也是别的国家正需要的，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推广给他们的？
1: 也是需要的，因为我在这个国外的这个酒庄也看了一下，他们其实好多这个包括枝条的废弃物，包括我们酿酒的这个皮渣，也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皮渣我看也在果园是吧，扔的一块儿，也没有好的处理。我觉得我们将来这个从技术，从它的设备，然后关键还有一个很好的模式，是吧？这个几个方面，真正成型了，我觉得在国际上好多，尤其是葡萄酒产区，比较这是吧，有优势的这个国家，还是有很好的，走出去的这个潜力的。
2: 在碳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可燃的烟气啊。那这些烟气是怎么样被收集并转化为能源的呢？那这个过程当中算不算是一种清洁的过程？
1: 也是一个清洁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在研发的这个设备的2.0版本啊，就是小型化能够这个低成本能够进行碳化的这个设备呢，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呢考虑到的这个烟气的处理。所以我们一个方面是把这个里边的这个硫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进行把它这个是吧，通过水洗啊其他的一些吸附啊把它吸附掉，另一部分呢，这个在碳化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这个像木醋液，我们叫为木醋液的这个液体状的这个材料呢，这个也进行了收集，收集以后我们可以开发一些相应的产品，这个在防治病虫害方面还是很有效果也很好，这是一个。当然在裂解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产生一些可燃的气体，像甲烷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吧，可燃的气体，这个我们呢是进行了回收再利用，一个方面呢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让它自动再进入这个我们的后续的加热，维持这个是吧这个温度的过程当中进行本身的回收利用，就实际上回收利用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成本，回收利用的成本比这个涉及到后期设备的维护啊等等都在这个回收利用成本里边，发现这个成本比这个热能的这个效益更高，热能成本这个产生的这个效益更高的时候呢，实际上前面的没必要进行就地回收利用，我们就可能把它转化成燃气，本身是可燃气体，然后这时候进行加热其他的东西，这个去用，尤其是在我将来想呢，在我们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是吧？葡萄园这个暖棚温度就都比较低，那么把这部分热量就用在这个暖棚啊，加热，这也是一个可用的办法，可用的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热水是大家都需要的，把它简单一加热，生成这个热水是吧？产生热水，这也是一个回收利用的方法。总之呢，我们是因地制宜的，能够把这个回收利用的成本一定要低于它产生的效益。那么这么个原则利用这部分热能。
2: 您刚才一再强调这个成本哈，那所以这个碳化系统的这个能源效率是怎么样？

0: 样的，是否需要额外的添加能源才能实现这个？还是说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实现这个能量的自持？所以这也是一种成本的考虑，对吗？
1: 对对，
0: 啊。
1: 这个在碳化的一开始的时候，需要把它加热到300度或者500度，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耗能的，是需要额外的能源去给它提供能量的，
0: 嗯。
1: 让它温度上去，上去以后，维持的时候就非常少了，这个能源消耗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初步看，这个制作成本和这个后期产生的效益，应该是后期的效益远远大于前期的，制备成本，这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了，要这个设备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它本身就在裂解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可燃气体这部分能量，同时输入到这个后端的这个温度的维持上面呢，那么这时候后边就基本上不耗能了。总之呢，一个是从能量的角度，它是一个还是一个绿色的一个技术。从这个
0: 嗯
1: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上讲，它又是一个环保的、生态的，是满足双碳目标的一个技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4: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5: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6: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7: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8: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9: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7: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10: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1: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2: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中国农科院在果蔬枝条碳化技术和设备研发方面，目前来说取得了哪些代表性的成果？
1: 首先呢，一个是在这个碳化技术上，因为这个葡萄枝条呢和其他的这个农作物枝条不一样，我们是在碳化工艺这个方面和一些参数的建立啊等等有一些进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小型化设备尤其是适合于这个小农户、小果农是吧，或者是规模不大的这个企业用的这个枝条的这个碳化的设备呢，这个方面也是有一些进展。此外呢，我们想是将来呢可能在标准化标准的制定上，希望在各界

0: 大家的过脱努力下，是吧？尤其是我们努力下能够制定一些标准，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个果园的枝条的资源化利用或者生物态的化利用有一个标准可遵循，这样大家产出的产品呢都是比较稳定的，那大家后续使用的效果也是稳定的，是从这个方面可能更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去推动。我们的这个设备的优势就是小型化，成本低，然后农民操作简单易操作，这是我们的主要优势。
1: 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有哪些新的这个技术或者模式的突破？是适合于本地化的？
2: 因为这个设备不是主要是像是李二他们的这个单位在做这些东西嘛，像是我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就说是。你比方，因为我们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我们有比较大的果园，然后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那么我就是可能还是对李老师讲的那种，就是小型化、易操作，然后完了又它的节能，这些我们考虑可能更多一点。就比方说它这个设备，刚才讲了，李老师说可能就是你比方可以做这个什么供暖，因为葡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晚霜，那它能不能解决晚霜问题？还有就说是它这个小型化，那么现在有很多小型果园，然后冬天我们都讲都有一个安窝，那么就给它安一个空调不方便，那么这个生个火呢又容易这个叫不是太安全，那么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加温的过程中可以给它去供温，是吧？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这个节约成本的问题。那么我这个设备生产下来，然后我的这个把枝条弄进去，然后都去产生这个生物炭啦，或者产生其他的这个最后产生的效益，一定是要这个大于我的这个投入的这个成本，是吧？这样老百姓才会用，要不然老百姓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我们也是经常是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就是说他如果是我投入1块钱，我能挣2块钱，那么他会考虑；但如果我投入2块钱，我产生1块钱，那我还不如把这个东西拉出去扔了。因为现在也有办法，就是我可以把。一般我把枝条这个打成那个小段儿，或者打成那个粉末，然后去施到地里，是吧？我们的这个葡萄皮渣去施到地里，可能有国外的一些做法，或者是现在老百姓的做法，他们就都这么做，是吧？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如果咱的这个碳化炉如果能，或者生物炭的这个东西能比它的那个效益更高，那么他们还是愿意用的。所以说，我们可能站在叫消费者的角度，或者是下面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是还是希望更多的这种小型化来做，因为大的公司它现在来讲，大公司，除非你就说是刚才讲的，咱们因为它大了以后产生那种，我最后产生一个比较肥料，它要用完了，要有更大的用途，它可能才会考虑更多的这个用途。所以说这个方向上，我觉得还是尤其面对中国的国情嘛，可能更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1: 所以我们的很多这个技术和设备也好，也要考虑因地制宜。
0: 对，
1: 那这个葡萄枝条制成的生物炭，它的主要的成分和特性是什么？最终我们又可以把它制成哪些有价值的产品？
0: 就是我们这个葡萄枝条制成这个生物炭啊，表面积非常大，是吧？这个可以吸附好多的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成分。这个有很好的效果，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是一个多孔状的，这个物质，就是孔隙啊。我们可能在用这个显微镜去看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孔隙，这么一个产品的这个特性啊。那么这些特性呢，就我们将来的应用就非常非常的广泛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微生物。是吧？微生物制剂在这个农业上应用也在，这个如火如荼，应用的也效果都，好多效果还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知道微生物进入这个土壤环境里边去，它要和土著的微生物去竞争，去竞争，然后竞争过了以后，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竞争不过了以后呢，可能就效果不会太好。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微生物，植入到我们这个生物炭里边去，然后再带入一定的这个微生物喜欢的营养成分。那这样的话，相当于，它有一个微环境，能够让它很好的生

0: 常广阔的，啊，这是针对这个生物碳。我讲了，刚才还讲了，就是说这个在制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木醋液呀，这也有一些木醋液的生成。那个木醋液呢，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杀菌效果，是吧？这个防病的效果，这个也可以去开发一些相应的产品。那当然，这个和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其他的物质去耦合，又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我想这个应用的这个这第二个方面，它的液体的方面，这个产品也是应用前景比较广阔。刚才还讲我们的能源是吧，产生的一部分可燃气体都可以因地制宜的。董老师也讲是吧，晚霜的问题啊，好多在这个农业上是没法解决的，因为它晚霜可能就一年就两三天，是吧？我们要是装个暖气，那个成本就太高了。但是我们结合这个东西，然后就我看现在有好多这个热风送进去，那马上就解决问题，这个成本还低。其实我觉得这个将来的应用前景也是非常广阔的，产品的开发呀，前景也很好。当然呢，这个也需要我们的技术进一步的提高，标准化，是吧？针对后端的需求，对前端的生物碳的制备过程，它有一个标准化的，有一个技术差异，参数差异在里边。我不是说拿了这个葡萄枝条以后随便，再一烧或者一碳化，它这个产品就能有很多。将来一定是一个细分的，然后一个标准化的过程。
1: 那作为土壤改良剂哈，这个它对我们的土壤能起到哪些好的这个作用？
0: 针对我们目前存在的几个土壤退化问题啊，一个是土壤的板结，是吧？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土壤板结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具有多孔的，还有比表面积比较大的这些物质啊加进去。我们这针对板结或者这个尤其是土壤比较黏的这个情况呢，有一种方法叫刻土，那就是把这个砂石含这个沙粒含量高的土壤掺和进去进行改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不用这个其他的土壤，我们直接把这个生物碳加进去，这个对土壤的板结防治也是有好处的。那么这是一个。另一个呢，比如说土壤病害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土壤质量生物恶化、生物性状恶化，就是我有害的微生物在里边或者是比较多，那么我们如何去改良？那么这时候呢，可能是生物碳，我们加上和这个有益的微生物、功能性的微生物耦合进去，这时候呢，从改良、改善土壤的微生态环境，然后呢，把这个有害的微生物给它抑制下去，这也是对土壤改良的另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化肥用量大了以后，不合理施用，我指的是不合理施用，并化肥合理施用本身是问题没有的。那么不合理施用导致的土壤面污染，或者是氮磷向这个地下水去迁移，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有生物碳，它比表面积大的这个特点，让它去吸附，把这个氮啊更多的固定在根层土壤，上面，让作物去充分的吸收，这个方面呢，我们称之为氮元素的固齿剂。阻止它向地下水去迁移，那么这个方面呢，生物碳也会，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不同生态区的，不同的主产区的葡萄园土壤进行了试验，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重金属污染啊，部分受到了污染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结合生物碳也能进行一些这个方面的应用，技术方面的研发，确保我们的农产品绿色、健康、安全。
1: 从看似无用的葡萄枝条到蕴含无限可能的黑色黄金，我们看到了科技赋能农业、变废为宝的巨大潜力。这条路不仅解决了环境问题，更开辟了新的能源和财富的渠道。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0: 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1: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0: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第一次看到这项世界遗产的名称时，您是不是也对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感到好奇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说一番。瓷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特产，中国瓷器史3000多年，景德镇地区的窑火贯穿了其中1000多年，景德镇也逐渐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首先来说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这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组成部分，构成要素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等，是宋元时期持续发展、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大规模集约化瓷业生产体系。第二大片区湖田古瓷窑遗址位于景德镇市湖田村，是宋元时期景德镇瓷业中心窑址，也是宋代6大窑系之一，青白瓷窑系的代表性窑厂。第三大片区高岭瓷土矿遗址位于景德镇东北部浮梁县姚里镇高岭山山区，完整反映了高岭土矿的开采、加工、运输等流程。70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矿物原料，景德镇匠人将高岭土与磁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二元配方就此诞生，让瓷器可以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窑火中不变形。第四大片区长岭磁石矿遗址坐落于浮梁县姚里镇长明村深山之中，这里曾是磁石釉果的超级开采场，如今完整还原磁石开采、加工、转运、生产实景。最后一个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位于景德镇浮梁县交潭镇，是昌江上游窑柴产业遗存中的典型代表。这5大片区结合在一起，完整保留了10世纪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景德镇作为久负盛名的千年瓷都，瓷元素早已融进这座城市的各处角落。在这里，瓷器不仅是产业文化，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资深景德镇瓷器买手程派，解锁景德镇独特的旅行打开方式——逛市集。从御窑博物馆到三宝国际陶艺村，一起漫步景德镇。
1: 景德镇的这些市集是足以让你从周一逛到周日，从早逛到晚的。
2: 对，你像比如说陶溪圈，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市集它是常年每周都能给你办，以前
1: 每个周末，
2: 对，以前是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吧，
1: 嗯，
2: 对，现在它还有一个设计师级，又升级出来一个设计师级，从周四开始，对，成就大吉陶然吉，
1: 嗯，
2: 哦，等于从每周四到周日的晚上4个晚上，哦，都有市集。然后
1: 每年的大集上面还会有很多外国的设计师。
2: 对的，
0: 这就是光陶溪川这一个集。
2: 对
1: 对，
2: 嗯，就是每周都有这样子，然后几乎每个月都有稍大规模的陶然集，然后一年有2次，它可以称作是全球性质的全球大集。
1: 是真的有很多外国的手工创作者，嗯，你会看到他们来自全世界。
2: 对，
1: 今天还做了一个功课，查了一些数据。你知道现在景德镇的景漂人数有多少？今年的数据是景德镇的景漂群体人数超过了6万，这其中呢有60多个国家来的好几千名洋景漂。
2: 对，这还不包括是说短暂过来就是体验的这种，而
0: 是
2: 在那种
0: 常年在这儿待着的
2: 常住的驻场的这种。嗯，
0: 悉尼这么大，
1: 嗯，
0: 就光晚上有集，白天呢？白天没得光，
2: 白天有呀，
0: 也有集，
2: 各个地方都会有。比如说雕塑瓷厂会有市集，白天的，它基本上是白天。
1: 著名的乐天集也是白天。
2: 对，乐天的话，它很极限，乐天
0: 极限，
2: 对，因为它是
0: 有蹦极什么的，
2: 没有没有，
0: 抱着一个很贵的那个青花瓷蹦下去，你不能打碎。
2: 对，乐天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可能就是再精选一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集，然后呢，它其实以前在雕塑瓷厂啊，后来一个阶段。他们就搬到了湘湖那边，就是相对比较偏远，我们的市外边啊，等于你过去的话，可能得需要小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车程的，啊，他筛掉了一波人。你像其他的所有的市集都是免费的，景德镇，只有乐天是要收门票的。然后想要进乐天市集，从设计师手工业者来说，他们是每个月需要去提交申请，去申报，要交自己的作品，然后。去申报，然后经过审批，每个月只会通过大概150到200之间吧，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要求很严格，因为我认识他们的那个主理人，都是想要去搭建创作者平台，对，所以然后他那个所有的这个选择，其实基本上是他来去做这个筛选，他的要求就很严苛，比如说同品类的或者是近似风格的，他会去让他们就是很激烈的 PK。
1: 嗯
2: ，PK 胜出了，你才有机会进到我的这个市集里面去。如果我发现你的东西有雷同或者什么的，会非常严厉的指出批评这种，然后
1: 绝对是不可以有超，
2: 不允许的啊。然后包括如果比如说他自己也会去到市集里面去寻，然后会发现如果这个你的摊位不是你自己本人创作者本人啊，不是你自己在这儿的话，你会被严厉批评的。因为他要求的是创作者跟用户之间直接的沟通
0: 啊，不能找个人盯摊儿。
2: 对，你必须得在，因为你才是最佳的表达者。哦，这是他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他只有每周六上午9点开始，然后正常是按11点结束，但可能会因为这个游客们流连忘返。然后可能会被拖到大概可能12点左右，但大部分的摊主啊，可能11点多就已经空掉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此的限量版啊，而且又在那么远，还要收门票，这样子。
0: 嗯，去的都是真爱，
2: 是真爱。
0: 所以就是他要求的严格，是因为能到我这儿来的，
2: 他把人筛过了，
0: 对吧？
2: 对对。
0: 然后如果你是派了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去跟大家去交流，其实是一个很招牌的事情。
2: 嗯、对，是的，所以就是他把这个部分做到更加的，就是所谓的高精这样子，这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就是你太遗憾了，错过了，因为你会发现到那里面的你整个的一个就是不管是欣赏还是说采购的效率都会高很多。
1: 嗯，我没有去过乐天集是我的遗憾，下次我一定要去一下。
2: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乐天是所有的市集里面我个人最推荐一定要去的。
0: 那有没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小白能去逛一逛的？我先不那么的专业。
1: 我一定要推荐给你陶西川集。陶西川集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咱俩的风格都是那种应该是非常喜欢跟大学生学生群体聊天的。
0: 哎，我就是大学生嘛，也挺好。
1: 对，而且我觉得景德镇政府对这个创作者也非常支持，因为陶西川市集的这些摆摊的这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是陶大的学生或者是陶大的毕业生，他们呢就把这个市集的时间调到每周末的晚上，因为只有这个时间你学生才是有空出来摆的。陶西川集很大部分的产品是创意瓷，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0: 就那个鞋，
1: 或者是一些，哎，非常有创意，我该怎么形容呢？
2: 陶西川他是首先他自己的基础条件很好，因为他其实类似像一个798的那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大街区，规模体量本身就很大啊，然后有很多条街，你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都布满了，就是他整个的体量可能是其他所有的市集加起来都。不一定有太大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你能看见的风格也好，品类也好，工艺也好，这些一定是最多元最包容的啊。所以对于像您说到的可能是相对初阶的这种，那在那边一定可能能感受初步感受到的是最丰富最全面的，那在这个里面你可能会去发掘一些自己更加倾向更加偏爱的一些，那在这个里面你可能再去进一步深化，哎，我到别的地方再去看一看，针对性的去找到一些
0: 入坑之旅。
1: 你在陶溪川集你就会有一种置身于大学校园里的感觉。
0: 哦，
2: 对，是的，
1: 跟年轻人在一起。
0: 哦，
1: 就青春纯粹。 生机勃勃。
0: 哎呀，我一进去那是毫不违和，
2: 如鱼得水。的确是这样，在它整个是一个很年轻活力的一个状态，包括你可能觉得任何年龄层的人在那个地方，他都会被感染成那个样子。
0: 老夫聊发，
2: 然后那边还会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然后我们还会有几个广场，经常会有这些青年创作者们在那边唱歌，有一些演出。
0: 那小张，你有没有在集上淘到了你自己特别喜欢的

0: 是这种创意品啊，瓷器啊，让你现在念念不忘，觉得自己买对了。
1: 那真是太多了。我就是刚刚拍拍说那个带着箱子去的，松紧的这回来一周之后，还在疯狂的收快递。
2: 是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的，
0: 天
2: 还有
0: 哪！
2: 很多的开箱。
0: 那你这里面最得意的作品是？
1: 我最得意的作品啊，是一个，那位女老师，她就是一个景漂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她以前并不是学这种相关，就是相关门类的。她既不是美术生，也不是这种雕塑生，她甚至是以前是学医学的。然后她到景德镇之后，是从
2: 零
1: 拉
2: 基
1: 坯
2: 础
1: 的，
2: 体验班，
1: 对对对，开始入坑的。然后她现在的作品是。题材大多数都是海洋和水母，就买了一个非常大的他的那个大盘子彩绘的，非常漂亮。
0: 展示盘，
1: 对，那个画面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大海。
2: 釉料也会有这样的神奇，就是你会从里面看见它有很丰富的层次，以及它可以把你往里面吸。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你看见，就比如说一块蓝色或者一块红色什么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往里面沉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我这个形
0: 那个地方
1: 容还
0: 魔
1: 是。
0: 法结界吧？你说的这地儿，怎么出来的东西都这么神奇？
1: 我这个形容还是不够吸引人，还是让派派来说吧。派派，你在集市上买到过的你最满意的作品？
2: 集市上，我说实话，我以为我的阈值是很高，就是可能因为我已经逛了太多，我也选了这么多东西了。然后我觉得说，我后来再去逛的时候，可能就不像大家一样那么容易被惊喜啊什么的这种。但我上个月回去，我还是会发现有源源不断的惊喜啊。然后就是每一次我都还是会用车都装不下的那种的状态。回来，当然可能，有陶瓷，它这个东西会有这样子，就是你当下的感受和当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去感受它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所以有一些我们会筛选之后，再有新的一个思考，才去考虑我们的合作等等这些。但我自己其实目前最喜欢的，还挺难说能有。就是最喜欢的一个，但目前我自己心头很，就是很心头好的，有一个是我自己现在一直每天都会用的一个杯子，啊，它是一个花卉的一个系列的，然后那个上面呢，你的感受是那个花朵它是很真实的那种，啊，它的真实是来源于它不是给你去完全的展示一个花朵的，就是陈列绽放，阳光明媚啊那样的一个样子，不是的，它是给你展示真实。我喜欢那种真实，这个真实是你会在上面看见有虫咬了它的样子，有它的叶片凋萎的样子，以及有它想要让你看见它在灿烂向阳的那个样子，它都在这一个画面上面给你展示很完整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我很喜欢这个，
0: 就
2: 所
0: 这
2: 以，
0: 件器物相当于有故事。
2: 对，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像一个就是那种很学院派，我给你展示一个完美的一朵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那个系列的一个，你会发现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去感受它的颜色、它的叶片、花瓣等等每个部分，从视觉颜色上面到你手上的这个触感上面，它都是有层次的。同时，这个花朵叶片它们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它们会发生形变、歪卷了，然后有凋萎了，然后发黄了，有虫咬了，啊，也有它。努力的，就像我们人一样，我有自己的伤痛，有自己的不完美，但我可能还是希望在你面前呈现我比较好的那一面的这种姿态，就它是活的。
1: 那我想到了，我还有一件，不是我自己本人的，是朋友的，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球鞋，就是那个球鞋，我这个朋友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做的一只10年前的限量版的球鞋，她当时呢，因为这个球鞋在发行的时候，
2: 没买到，
1: 没买到。就是当时是想方设法抽签啊什么的也好，没有买到，那怎么办呢？现在也二手平台上也都淘不到了。哎，突然那天我们俩逛市集的时候，就发现这只鞋了。它以另一种方式，以陶瓷的方式，
2: 对啊，
1: 永久的呈现在了这里。
2: 而且也很特别啊，这个。就是特别又加特别，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我已经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加上又有了一个新的表达，陶瓷来去表达它，
1: 他那个形容就是我买到了十几年之前我没有机会买到的那个
2: 我的一个念想，
1: 一个念想，我的青葱的校园记忆。
0: 就刚才大家说买东西就是进了市集以后就得拖着箱子去，那比如说除了这些市集，然后还有没有别的我们可以去真的能买到好东西的地方，
1: 或者值得逛一逛的地方
0: 啊？对，
2: 嗯，值得逛的地方其实挺多的呀，比如说我们的陶艺街，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宝村，对，它叫世外桃源，那个陶，陶瓷的那个陶。
0: 哦，这个村子是本身就是做这些的地方。
2: 其实三宝村以前就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我们的小山村村落，嗯，然后以前很多的老匠人老师傅可能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
0: 嗯，
2: 然后比较的老旧哈，
0: 嗯，
2: 然后也是最近几年其实是在政府的带领下有做了一次这个就是修整啊，升级，然后让它去呈现的更美了吧，可以说
1: 现在的三宝村叫做三宝国际陶艺村，
2: 对，
1: 国际化哟，
0: International 啊，
1: yeah.
2: 啊，它是真的很国际化，因为里面很多的徽派建筑，然后又本身它依山傍水的嘛，然后呢再加上又有很多那种就是艺术化的这个小的美术馆啊，然后因为像很多老师还没有出来的老师们，他们可能把自己的这个老宅可能翻修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展厅，漂亮的展厅，
0: 嗯，
2: 美术馆这种啊，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这个现代化稍稍再现代化一些的这个传播基地什么的其实也在里面，所以它又变成一个很融合而且是很丰富的值得去深逛的啊。你稍稍往沿主街它可能相对的商业化一些现在啊，因为它就是这两年的发展，然后但是你稍稍的从沿小路往里面
0: 完成支线任务，
1: 对
2: 对，往里面稍稍渗透一点点，那你可能就可以去偶遇一些大师，然后或甚至是敲门就进去，然后拜访，跟他们聊聊天，喝个茶，老师就在里面，可以跟看一看他们的作品，这些那些就真的可能是在市面上市集上面很难看见的一些作品了。嗯，
1: 而且三宝村街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艺术装置，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些打卡拍照的地方。
2: 哦，有一个巨大的无影佛现在。
1: 还有很多用那个，其实整个景德镇都是他把环保做得很好。
0: 嗯，
1: 因为陶瓷这个东西嘛，环保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大的问题，
2: 嗯，
1: 有很多烧坏的也好，还是后期破坏的也好，有很多废料。
2: 嗯，
1: 然后这些现在的艺术家们就把它堆成一个景点。
2: 对，
1: 嗯。
2: 嗯，它会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是像您提到的这种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它去造成某个装置，
1: 嗯，
2: 对，或者某个造型，或者是贴某个墙、铺某个路这些，
0: 嗯，
2: 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就是新造出来的一些热梗或者是热门的景点这一些，然后还有一种处理方式，其实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其实像高岭土啊这些，其实已经是非常珍惜的这种资源了，
0: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很多废料或者说老旧了的一些，他们其实会通过我们的一些工艺手段能够把它进行回收再造，那么现在去应用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新的陶瓷上面，等于他们又赋予了新生。
1: 咦，就是可以把这个高岭土烧出来的没成功的这个物件然后再反向的
2: 对
1: 撤回高岭土，
2: 对，它可能就已经它跟以前的成分一定是有发生变化的，
0: 对，
2: 对，但是它也能够满足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创意瓷，
1: 哦，
2: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用途上面的，它是完全可以去使用上的，不至于说这些料很珍贵的这些料就被浪费掉了，
0: 就是咱写痕的纸，
2: 嗯，对对对，
0: 二次再回收肯定没法再成为这样的纸了，
2: 嗯，
0: 但是它可能能变成报纸，
2: 它对甚至可能变成更贵的纸。
0: 对，
2: 因为它会经过艺术创造嘛，嗯，对
0: 啊，所以这些地方也是可以逛的，
2: 嗯，
0: 而且是有另一种风格的，它不跟市集是不太一样的，
2: 对，你可能会更深度一些，就更建议除了三宝村的景色打卡之外，如果你想要有深度一点的这种感受体会，其实像三宝啊，包括陶艺街，它虽然是个商业街，但里面其实都可能是相对的比较中清代一些的啊，就是他们会更传统一些，更多类似像品牌店一样的，对，然后里面可能都是当家的啊，就是也基本上都是清中年代的这个老师们，然后他们的一些作品序列会在这边有一些自己的展厅，然后里面的作品相对来说都会更加的精品一些，啊，
0: 嗯，
2: 对，或者是相对的重工一些啊，这样子的。
0: 这些是可以买买买的地儿。然后像刚才咱们说到，比如说有更多的关于陶瓷文化呀，或者整个陶瓷传承过程中的文化类型的东西，有博物馆，
2: 对，
0: 对吧？这是
2: 还
0: 个
2: 有
0: 地
2: 很
0: 方。
2: 多现代的美术馆，比如三宝村里面有那个三宝棚，三宝棚美术馆，
0: 哦，对对
2: 对，
0: 对。
2: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景德镇，就是也是一个聚焦现当代陶艺的京西美术馆，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去链接，就是更加现代并且更加多元、全球化视野的一些陶瓷艺术化的这些代表的作品的，
0: 哦，
2: 对，
1: 还有御窑博物馆，刚刚我们没有展开说。御窑博物馆和陶央里是连着的，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吧？
2: 是的，
1: 还有龙珠阁都值得非常值得去看，尤其是御窑博物馆。
2: 对，要
1: 御窑，朋友们，是皇家御用的那个御窑。
0: 哦，你早这么说我就记住了。
2: 对，就是
0: 就像刚才拜拜给介绍说，你看这些以前都只有皇家能用的，达官贵人偷着用的，我一下就记住了。
2: 对。
1: 御窑以前是专门为宫廷烧瓷器的地方，它代表了明清时代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峰。
2: 对，工艺的巅峰。
1: 而且这里边最大的看点其实是什么？你看到的不再是一件完整的出土的瓷器，而是御窑呢，它原来它为皇家烧制瓷器嘛，它要是进贡给宫廷的，
0: 对，
1: 如果它有一点点瑕疵呢？
0: 就会被砍头。
1: 就是工匠会被砍头，所以工匠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就只能把这个稍有一点点瑕疵的瓷器呢，当即就敲碎，
2: 对。
0: 他可以送给我呀，他可以
1: 流入民间，
2: 对，
1: 绝对不
2: 这个
1: 可以的，
2: 是大避讳。
1: 大
0: 我
1: 避
0: 悄
1: 讳。
0: 悄的用啊，就
1: 然后人家敲碎了之后就埋在地下了，就是他原来御窑所在的那片地。
0: 所以现在就发掘出来说那个时候的这种碎片厂。
2: 像以前我小时候，像我妈就经常说，以前他们都经常可以捡到碎瓷片、碎碗啊什么的。
1: 御窑是从明代洪武2年创立，然后到清末的时候才停烧的，这中间经历了500多年。
0: 洪武2年，那就是
1: 明，
0: 明朝的第二年呀、
1: 对。然后你要知道，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藏的瓷器大概有36万件，其中95%都是出自御窑，当年的这个御窑厂。
2: 对，因为
0: 所以
2: 其
0: 清
2: 实，
0: 宫廷都是从那儿来的。
2: 对，因为它是就是皇帝指定的，就只有这个地方。当然，从工艺、从生产条件来说，也只有我们那儿能弄出来。然后，其实是这样子的，它原本是最早的起源是元代的我们的官窑，对，元代的官窑，它起源于其实是在浮梁开始嘛，浮梁瓷局。它那个官窑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窑，它是一个管理机构，一个管理系统。
0: 明白。
2: 对，先设定官窑，然后它会去组织我们景德镇当地，包括浮梁的这些各个的窑啊，集中来去进行。去满足皇家的这个用瓷的这个需求，去进行开发，然后去进行生产制造，然后到这个明代的时候，才开始去设立，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御窑去烧造，去就是指定就是这个地方，只有它去代表我们最高的这个工艺和权限啊，去供，所以其实它相当于唯一出处，所以才会说这里面90%多，现在你能看见的都是它的。
0: 有点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当中演到的，说这个徽墨要进贡，要选贡墨，哪一家能成为贡墨的生产商，
2: 对对
0: 对
2: 对，
0: 吧？这是一个巨大的，名誉，同时也是巨大的收入，而且谁要是被选成了这一家，就会成为执牛耳者。
2: 那肯定的，对，
1: 那其实，在元代之前呢，其实宋代也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的景德镇主要烧制的是青白瓷。
2: 对，哦。
1: 你要知道景德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考考派派。
0: 太好了。
2: 景德年间，
1: 青白瓷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宋代的青白瓷，其实是景德镇的立镇之瓷。景德镇是因为它才得到的这个名字。当时的宋真宗特别喜欢青白瓷，所以将自己当时的年号景
2: 景德，
1: 德赐给了这座。
0: 所以这名字起的这么有文化，是因为本来就是人家皇帝的年号。
1: 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现在我们称它是景德镇市。这个镇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手工业和当时宋代征收商税的一个重镇，而不是今天咱们说的行政意义上的
0: 小镇，
1: 镇。对，
2: 对，
0: 景德镇这么来的，
1: 对，所以要 哎，当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景德镇是怎么来的，我们并没有很专业。
0: 嗯，
1: 这里边的历史太博大精深了，还是要到御窑博物馆去看一
0: 没
1: 看。
0: 事，糊弄我足够了。
2: 但是真的推荐，可以今年的10月、11月的时候去感受一下那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自古以来，景德镇便有“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说法。顶峰时期，曾有10余万匠人汇聚于此，这股人潮从未断绝。如今，漂在景德镇是一种生活方式。景德镇景漂群体人数超过6万，其中还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洋景漂。如果仅仅生产瓷器，景德镇不可能具备今天的世界声誉。回溯这座城市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景德镇络绎不绝的商人和商帮在瓷器生产背后，始终提供着一股隐形的力量，支撑和运行着整个产业。
5: 时光倒流200年，让我们重新来看看这个瓷都。由于瓷器销量大增，制瓷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大量荒地变成工作区。随着工匠的集中，又带来大量配套服务和商业机会，繁荣的交易令景德镇成为中心，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初来乍到的人们为了生计结成同乡会，相互扶持，这种亲缘纽带关系令制瓷分工更加细化。明朝中后期，余光的军队驻守景德镇，此后都昌人结成的行业帮会在景德镇的势力盛极一时，形成今天所谓的集群优势。
6: 我曾经考察过，就发现我考察过一个小伙子，他从都昌来，他来了以后呢，他就首先呢找到了在当地的亲戚，找到亲戚后，他就学了一门画粉彩的手艺。等他一旦画会了以后，他就想自己开店。然后他想自己开店的时候呢，人手不够，他就请了他的乡下的这个表妹表弟堂哥堂弟。那么请来以后，这个家族就开始就做这方面的手艺了。
5: 事实上，这些聪明人除了覆盖瓷器生产之外，还涉及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似乎不给后来者留下太多生存空间。然而，竞争永远是不充分的。控制景德镇瓷业的都昌窑户们没料到，明代中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今天的年轻人都热切投入这个新鲜且迅速变化的时代，但在景德镇，这个举手投足都能带出故事的地方，所有人都是历史剧的主角。在这里，过去不是负担，而是前进不可或缺的动力。江志辉，景德镇人，他的名字透露其祖先来自一个叫做徽州的地区。徽州地处偏僻，深锁群山之中，水路令此地别开生面。这里的商人可以从祁门下昌江。经过景德镇，鄱阳湖之后到达长江，通过长江再前往全国各地。因此，景德镇是徽州人出山的 重要停靠地点。

15、16世纪，地球正在经历寒冷的小冰期，于是欧洲人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此时的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以及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人们纷纷离开故土，漂洋过海，投入开拓地球的事业。同时期的中国，明朝也遭遇寒冷干旱气候，各地灾报频传。

0: 崇山峻岭中的徽州人大举外出，顺流而下，前往景德镇和全国各地，开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传奇。
1: 商帮里边呢，影响最大的是徽州人，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景德镇长大的嘛，我就知道景德镇的布店也好，酱油店也好，一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前，他大多数都是一线人。
0: 回看历史，似乎充满机会，但若身在其中，还能发现和捕捉，需要敏锐的嗅觉。当时，徽州人便具备这样的能力。明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扩大瓷业生产规模，加速了城市发展，吸引大量商人和匠人。随着商人和小业主的原始资本积累，又出现了雇佣劳动力的工厂，瓷业已经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围绕着制瓷业的各种商业活动开始在景德镇呈现爆发增长，这个地方充满商机。在今天的景德镇，尽管居民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难以从表面区别他们，但依然有线索可寻。父亲告诉江志辉，正直和守信是徽州人的商业信条。他尝试制作和销售手工瓷器，并展示到自己的小店里。在这里，情投意合的顾客会变成朋友，而朋友又带来更多的顾客。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聚集了如此众多喜爱瓷器的人们，他们互相帮助，相互欣赏。今天景德镇的人们在优美环境中讨论陶瓷艺术和人生理想。然而多年前，江志辉的祖先和其他徽州人并非为此而来。从明代开始，大量徽州人在远方寻找生活，且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当他们离开故乡，父母都会在背囊中留下一根红绳。若孩子在外出人头地，便将红绳寄回给家中，以慰藉家人牵挂之心。若生意失败，走上绝路，那条红绳便会被系上白线，送回老家，以谢父母养育之恩。今天我们关注徽商在历史上的巨大成功，但谁又在意这些成功都是以背井离乡为代价？今天无法得知这种传说的真假，但徽州人勇往直前的气概，为景德镇日后商业的繁荣注入一股英武之气。尽管徽州人商业才能突出，但号称十八省码头的景德镇绝非一般村镇。清代兰圃在《景德镇陶录》中说：“景德一镇，则故亦南一大都会也。”在这个繁华的瓷器之城，都昌人和鄱阳人早已占据制瓷产业高地，汹涌而来的徽州人是否做好准备？距离景德镇40分钟车程的东部码头，如果不是因为水流的声音和人们在路上偶尔发出的声响，可能一整天都非常安静。这时 极致繁华后的沉静。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个码头对景德镇变得举足轻重。这条河与昌江相连，是浮梁东部地区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当年大量制造瓷器的关键原料，如高岭土、釉果和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景德镇，支撑着景德镇瓷业发展和伟大的世界梦想。这个码头和这条东河可谓景德镇的生命线。如果扩大而言，这里支撑了中国古代数百年的瓷器大业。今天码头青石板上被独轮车压出的凹痕，是古代东部码头繁忙景象的证据。然而繁华背后尽是沧桑。由于距离今天婺源只有一山之遥，大量婺源人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人的冲突此起彼伏。1708年，由于争夺高岭土的贸易权，当地商人利用恶性手段排挤婺源人，于是在这个地方械斗不断。这个故事被镌刻在码头乾隆年间的石碑上，碑文告诫，不论本地或外地的所有船户，装运高岭土必须听从调遣，不得欺行霸市，若有违令者，立即披枷带锁，罚站河边示众。严明的法令约束了无序竞争，东部码头的运输贸易才得以蓬勃发展。景德镇产业链条的辐射影响力，不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分工，更对周边地区社会新秩序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在过去近400年，这里一度成为景德镇东部地区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输出的制瓷原料成为景德镇瓷器世界梦想最坚强的后盾。于是徽州人的船舶源源不断地涌向景德镇，一时间昌江流域车骑舟连，百舸争流，景德镇的城市结构开始为之改变和生长。在镇区流域的昌江两岸，三吕庙码头、李氏渡码头、中渡口码头、湖南码头、曹家码头、窑柴码头、米船码头等8个船舶码头相继修建和完善，水上运输业务统一由船行、船帮、行会等组织把持。这些码头接纳来自浮梁和古徽州源源不断的制瓷原料和生活物资，景德镇于是有了昌江通衢之称。若干年后，还是在那些码头上，景德镇瓷器踏上了前往世界的旅途。
1: 做完了瓷器以后，又从下游可以运到鄱阳湖，鄱阳湖可以进长江，也可以运到赣江，赣江通过大禹到广州。所以的话呢，这里的交通和地理的环境决定了这个地方是最开始是一个陶瓷集散地。
0: 公元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东海岸，直到去世他都相信自己登上了东印度群岛。 虽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新大陆的发现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欧洲人因为发现新大陆，忽然得到了一大笔财富，他们一方面将这笔财富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另一方面用以购买东方的奇珍异宝和香料。那些闪耀着神秘光芒和精美图案的景德镇瓷器，在此时被大量的传递到地球另一端。海内外贸易的繁荣促使景德镇瓷业大爆发，工厂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掌控制瓷业的都昌人和鄱阳人生意日益兴隆。徽州人虽然控制了制瓷原料供应，但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相信在繁忙的景德镇肯定还有更大生意空间。然而机会究竟在哪里？景德镇玉字巷，水泥的路面和参差不齐的低矮建筑，令这条巷子失去了自己本有的特征。不过现代的足迹并未能完全踏平历史的褶皱，玉字巷二号就蜷缩在小巷深处。这里曾经是景德镇赫赫有名的袁成永绸缎庄，是徽商汪源的产业。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是汪家第四和第五代后人。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今天依然可见数百年前徽商的格局和气势。这里不仅留下汪家多年的生活痕迹，更是景德镇当年辉煌商业的见证。昔日的玉字巷热闹非凡，汪家当年的绸缎庄就有四进，进与进之间有过街楼相连。除了在经营绸缎布匹，他们还在景德镇购置田产。而徽商的福昌龙纹记和原发数纸号开设在附近的上当铺路。徽商谋略深远，他们几乎不涉足都昌人和鄱阳人根基稳固的制瓷环节，瓷器制造之外的行当才是他们的目标。今天看来，这种寻找行业缝隙的商业谋略避免了正面冲突。商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十六世纪脱离了农业，有着完整手工业链条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一个绝好的商业战场。
2: 商报上记载的其实是光绪年间，就是徽州商人，主要是那个布商和江西就是本省商人之间，就在景德镇啊，为了就经营这个就布业而发生的这个冲突。因为徽州商人其实是当然是在就是景德镇，他从事布业应该是龙头老大了，他占据的就大部分的市场。
0: 景德镇徽商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渐控制了这个城市的绸布、医药、油盐、南货、茶叶、茶楼、酒馆、典当等十几个行业。徽帮成为掌握制瓷业的都帮外，景德镇最举足轻重的行帮。明末清初，在景德镇以行业命名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地名数量是原来的 1.5 倍。为了开拓更加广大的商业空间，这个城市开始超越其核心地带玉窑厂，缓慢向南生长。 镇区范围延伸至今天的小港嘴。商业繁荣又引来大量人口，景德镇这个因瓷业而生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单调的工厂，逐渐发展出来的配套服务商业令其血肉丰满。景德镇市第一小学曾经是徽商会馆旧址，在明清时期大约20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景德镇的商业格局。今天徽商会馆已不复存在，只有这个异地安置的五凤阁似乎在低声叙述着当年会馆中发生的那一幕幕或黑或白的江湖故事。
1: 会馆里边它里边还有祭神还有祭祖，它通过祭神祭祖来达到一个地方的文化认同，然后呢又通过这个宗族的血缘的关系来团结这个一个族群，来垄断某一个行业，然后又团结起来防止自己受被别人所欺负。
0: 徽帮并不满足于在景德镇的成就，他们的事业广阔，在全中国的版图上各地徽帮相互呼应，互通有无。然而景德镇的徽帮却与他们的老乡有所不同，因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声誉，他们把眼光投到了更远的地方。瓷器归根结底是景德镇的灵魂，所有的商业价值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衍生出来。11世纪，当地特殊釉料烧制的青白瓷令景德镇得名，从而登上历史舞台中央。13世纪，景德镇凭借高岭土和西亚的苏麻离青创烧的元青花，开创了中国釉下彩瓷器的宏大篇章，使得这种中外文明交融的产物成为古代世界的奢侈品。景德镇的徽州人，当他们用商业视角这种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标准来思考陶瓷工艺的时候，变化就开始了。王锡良祖籍徽州一县，1922年2月出生于景德镇，是今天景德镇最德高望重的陶瓷绘画大师。
3: 我到现在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小生，并不是什么大师，人生能够有点上进心呢，我认为还是好重要的。
0: 19世纪的陶瓷绘画大师王大凡就是王锡良的叔叔。
3: 我叫我叔父叫爷爷。

0: 其实早期的景德镇陶瓷上鲜有人物故事图案出现，陶瓷绘画还是与徽州人有关。十七世纪，这个城市虽然外表繁荣，但瓷器品类开始固化，而且全球多处都在模仿景德镇。
1: 因为康熙的海禁，它有一个缺环，就不太能出去海禁。然后日本瓷器，它作为中国瓷器的一个替代品，它外销欧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瓷器里面就是卡拉克风格的话，日本瓷器就会仿，就它有很多就仿中国的，对欧洲人当作就是中国瓷器，就是东方瓷器来销售的。
0: 由于外销市场巨大，在福建平和县也仿制大量景德镇克拉克瓷用于外销，至今大量存在于东南亚和欧洲。尽管它们质量不如景德镇瓷器，但奈何福建沿海的区位和价钱优势，此时的景德镇徽商已敏锐感觉到这山雨欲来的气息。今天安徽歙县属于明代徽州府，是十七世纪中国的出版中心之一。
2: 当时木刻版画非常的发达，人们因为看戏看完了就完了，就记不住里边的人物了。然后通过这个木刻版画，我们可以把那些人物牢牢地记在心目当中，而且我们可以背诵里边的很多的故事。
1: 徽州人在景德镇经商，当然就很可能会把这些画谱带到就是景德镇，那成为就是瓷器就是窑工的一个样稿嘛，画瓷器的样稿。
2: 所以版画的现身以后，也给景德镇的这个窑工找到了新的土壤。
1: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比如说，就有些当时是流行写那个唐诗，画那个唐诗的意境的。那这个就是从徽州版画，比如说唐诗画谱里面，就是完全的那个就是模仿过来。瓷画和版画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0: 万历以后的青花瓷和五彩瓷，甚至广彩瓷，在风格上出现极大的变化，一改之前花草图案的局面，将木刻版画中的题材，如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画本的故事和人物，被大量绘制到瓷器上。
1: 瓷器里面很多这时候他会就是画戏曲故事，而且当时的那些戏曲小说的话，它也是会有插图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使得他风格转变，比如装饰风格转变，他会选择一些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就是绘画的题材。
0: 从此景德镇的徽州籍文人雅士将他们擅长的美术和书法大量运用于陶瓷上，将新安画派的风格融入景德镇的陶瓷彩绘艺术中，直接导致后来诸山八友的形成以及景德镇陶瓷绘画艺术的繁荣。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拼接鞋疑云，直播间的限量谎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天下无讼，知易行易。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次寻常的网购，一双看似完美的限量款运动鞋，却因品牌方一句我们从未发售过此款而彻底露馅。消费者的一纸鉴定申请，意外撕开了一个庞大的造假黑幕。警方循线追踪发现，这些所谓的联名爆款竟是用不同鞋型的零散部件拼接而成。直播间里喊着原厂尾单的主播背后究竟连接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为您揭开限量爆款背后的层层黑幕。
3: 2024年7月的一天，家住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徐先生收到了他网购的一双限量版运动鞋。
4: 我开箱的时候，包装还都还蛮好的，包括鞋盒打开，里面的鉴定证书，然后它的鞋带、鞋垫，鞋子里有，然后外面盒子里还有一套嘛，我觉得还不错。
3: 因为是通过某个直播间网购的，价格相当昂贵。徐先生起初还有些顾虑，但看到寄来的商品包装精致，配件齐全，也就放下心来。
4: 比较好看，然后呢比较有个性嘛，第二天就穿在脚上了。但是我觉得穿一个礼拜感觉就是穿的不是很舒服。
3: 徐先生是一位运动鞋收藏爱好者，极为在意鞋子的品质和工艺。花大价钱买来的鞋子穿着不舒服，难免如鲠在喉。可是他拿起这双鞋子反复查看，却又看不出什么问题。
4: 其实我们这种不是专业的也看不出来，因为它 logo 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包括它里面一些那个鞋子那个标记什么的，这都是一样的，也看不出来。
3: 徐先生又把这双鞋的照片发给了自己的一些朋友，想请他们帮忙鉴定一下这双鞋子究竟是真是假。
5: 哥，你帮我看一下呗，我这个鞋买了，你帮我看一下，你鞋玩的多，你看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鞋、啊？
6: 官网上有这款吗？
4: 然后他们看一下，觉得这个鞋好像跟正版还是有点区别的。我说你这样子，你再帮我找找你身边这种一起玩鞋的，再确认一下。
6: 我觉得看的不像真的，你抓紧报警吧。
3: 好几个同样有收藏运动鞋爱好的朋友都认为徐先生可能买到了假货。徐先生先是找直播间的卖家理论，对方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他感觉自己维权无门，只好选择报警求助。负责接待他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经侦支队的民警。
7: 首先呢，老百姓呢，他是有维护他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权利，他认为在他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购买到了假冒的一个商品，他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公安机关会对他所反映的情况做一个审查，认定这件事情呢到底是纠纷还是犯罪，我们会做出一个判断。
3: 民警先是向徐先生询问购买这双鞋子的经过。
4: 那天晚上正好在家闲来无事，然后呢我就打开了那个直播间，然后正好想要看看鞋子嘛。介绍的时候呢，那这个主播呢也比较容易带动气氛嘛，然后他自己也是驻足观看了很久，觉得自己还挺感兴趣的，这个做工啊包括这个设计啊就是挺符合他的这个审美的。我当时在直播间里我一直说，我说你们这个鞋是保证正品吧，他跟我说是保证正品的，说是官方授权，然后包括我看了他的那个销量什么的都很高，包括评论什么的，那评论肯定有好有差嘛，但是他是好评居多啊，当然这个好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呢确实是比较有特色的，还可以啊，他那种还是那种联名的，当时我记得购买金额是1699，那么人家既然他都说了是正品，那我想正品1000多块钱以上也正常嘛，我外面去店里面买个也要2000-3000块钱吧，所以就下单了。
3: 通过徐先生提供的证据和描述的情况，警方确认卖家是在以正品的价格和名义售卖这款运动鞋，但其售后服务却又和官方渠道相差甚远。
7: 那个这个直播间售后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复，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不同意退款，
4: 客服他说你超过7天了没有无理由退款，那问的话肯定是打马虎，也就是他说怎么样，你除非你鉴定过下来假的我们才怎么样，他们跟我说除非你找这种官方的什么中介了这种官方的去做检测，话术都在他们这里嘛。
7: 他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第一是无法联系到这些机构，也无法出具相关的一些证明，所以无奈之下呢他也只能求助于公安机关。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品牌方，我们聘请这个品牌方给我们这一款这个运动鞋来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鉴定。
3: 可品牌方在鉴定之后竟也向警方提出了立案的请求。
7: 在鉴定过程中，品牌方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款假冒他们品牌的一个运动鞋。为什么？因为品牌方根本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发售过此款产品，所以是一眼假。但是呢，他们经过仔细端详以后发现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前我们发现的一些假鞋也好，我们不管是从它的鞋面、鞋底、鞋舌、鞋垫，基本上全是假的，都是一些伪造的、仿制的。但是呢，该运动鞋呢，鞋子的部分零部件，特别是鞋底，竟然是符合正品工艺的，这让品牌方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他们的造鞋底的正品工艺泄露了？是不是有里应外合的内鬼出现了？这个嫌疑人掌握了正品的鞋底的制鞋工艺，导致假鞋泛滥。
8: 那么我们也是当时也是感到很奇怪，之前很少碰到这种类型的，那为什么要用一种拼搭的形式？
7: 介于这个一个新型的一个作案方式，我们也仔细查阅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判例，我们发现针对于这个鞋类品牌还没有一个这个半真半假的这么一个判例，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遇到的一个难点，因为它也牵扯到了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
3: 全新的作案手法给案件侦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杨浦警方决定一边调查案件线索，一边深入研读相关法律政策。
8: 这个案件首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很少有卖假货的是以真货来冒充假货的，因为大多数我们以往看到的卖假货的人，他也是嘴上不说也是很明的，他的价格也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你说一个1000块的鞋他只卖200，那买的人也心知肚明啊，正品哪有那么便宜啊。但这个案子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假鞋当真鞋来卖，这个危害就不同于之前的我们传统的这些卖假鞋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它对这个鞋的品牌方也是造到了一个极大的伤害，很多消费者买回来的时候也蒙在鼓里，他以为是正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鞋子发生了质量的问题，因为它假鞋它肯定质量方面啊，它的用的胶水方面啊，缝线方面啊，面料方面等等都会有点差别，那么他有时候也没想到这可能是假货，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品牌有问题，以后又避开这个品牌，这其实就是对这个品牌方，我们说权利人，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他也是对这个品牌方的那个市场占有 进行了一定的清算，它对品牌方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双重伤害。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类型的案件首先也不多见，而且社会危害相当大。
3: 为了尽快摸清楚嫌疑人的套路，警方顺着徐先生提供的网址踏入了直播间，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诸多令人费解的疑点。
8: 那我们进了直播间第一眼就感觉他的这种背景，包括他下面的标识，他就是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官方正品，包括他一直在宣传可以做到假一赔三，支持验货等等。他那个直播间包括我们自己看下来也是，主要是介绍以限定款、联名款、定制款这种噱头来进行一个销售的。十号
9: 链接也是我们平常以为的这个定制，顾名思义是满足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应该是消费者有权去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想法然后反复进行沟通来生产这么一款符合某一个消费者他个性化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在他的直播间的销售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是自己已经设计好了不同的款式陈列在直播间，然后编以不同的编号，相当于来说的话，他其实是嫌疑人团伙已经替消费者全部设计好了一款一款的标准化的产品，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品牌方设计制造的这么一个角色。
3: 警方将该直播间展示的各个鞋款截图提供给品牌方，经询问，品牌方表示从未与直播方进行过此类联名合作，自己的生产线也没有生产过这种类型的鞋子。
8: 他卖的很多的鞋啊，说是具有运动的功能的，那么涉及到运动鞋造假的话呢，其实有时候会对人体啊，包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他的那个脚啊产生一些损害。那本身真鞋的话，它对那种减震啊、摩擦啊都有这些系数的要求，你假鞋的用材也好，对吧，用的缝合剂也好什么的，质量方面肯定是有问题。有时候人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穿这种假的运动鞋，剧烈运动有时候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3: 警方围绕该直播间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十分可观。
9: 销量最好的一款鞋在短短的开店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销售量已经达到4000多双，整个店铺在半年内已经有10000余双的这么一个销售额，这明显是不符合这个定制鞋早而精，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
7: 它的一个销售金额特别巨大，达到一个上千万的一个销量。那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的话，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一个销假的一个案子，背后呢可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制假销假的一个犯罪团伙。
3: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又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杨浦警方为了准确判断该直播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果断会同检察院展开了一场深入细致的研判。
10: 我们在办理的时候也是属于首次碰到这种定制鞋改造是否能认定构成犯罪的这种案件，我们也是综合分析了它整个的行为过程。实际上这个改造的程度已经远远大于了我们正常认知里面对于定制鞋的这种改造的方式，因为如果是市面上得到法律允许的这种定制鞋，一般是在鞋面上做一些手绘或者涂鸦，这种不改变原有产品的质量、原有产品的形态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可以得到法律允许的。但是对于这种把整个鞋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完全替换掉，替换成假的，那这个侵权的行为是足以认定的。
8: 当时也是听取了检法的意见，因为我们如果把罪与非罪不搞清楚的话，贸然行动，那结果发现他没有涉嫌到犯罪，那么我们投入的精力和警力全都浪费了。那么我们也是制定了几个标准，哪些情况呢真假混搭可以认定，哪些情况不能认定，那么这样子我们心里有数之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3: 杨浦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首先围绕直播间的注册信息展开了调查。
8: 那主要从人、地和资金这几个方面入手，逐渐地摸出了他表面的销售的这一个 团队的情况，通过销售团队情况，我们来对他一个货物进行一个溯源，包括是他的物流信息啊，对吧，资金的一个情况啊等等的几个维度，那么我们去分析。
11: 经过我们对这个资金的查询，发现资金最终的流入的这个公司实控人跟我们网店店铺的实控人是一致的。通过物流发现，寄货地址都来自于福建省泉州地区，然后我们迅速派出警力前往侦查。
8: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想搞清楚它的生产端，那么光打销售端，如果不打生产端的话，是做不到斩草除根的。
3: 民警抵达福建后，围绕寄件地址进行摸排，试图找出发货的地点。但寄件地址位于一片民房区，快递和物流车辆穿梭往来，人员出入也异常频繁，环境复杂，非常不利于开展侦查工作。
7: 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外线追踪呢，发现了也有几个不利的条件。一个呢是犯罪嫌疑人他在他租用的这个民房外面门口包括围墙上安装了多个摄像头，可能说经常出现那些陌生面孔，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比较警觉的一个判断，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他有个院子，他们人都进去以后，他会对这个院子进行一个反锁啊，防止这个陌生人直接就推门进去了。还有一个不利的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他在他民房里面养了一条特别大的一个犬，然后呢只要有陌生人经过，这个他所饲养的这个犬就会大声的一个吠叫啊，所以说当时做外线跟踪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只是在远处通过长时间外线的一个守候，对吧，观察，然后最后把他一个直播间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人员的情况，进出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
11: 通过排摸他们上下班的规律，对吧，通过交通工具，我们详细的记录这个每个人员的这个状况，包括衣着等特征，我们排查发现在此工作的至少是有20-30人。
7: 查询这些人员的一个背景资料啊，曾经的一个工作经历，包括这些人员他们经常活动的一些地点啊，根据这些情况综合研判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民警逐渐摸清了这里物流运输的规律，给下一步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11: 快递都是来取件发货的，但是货拉拉都是来送货的，而且它的量相对也比较大，由此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发货的一个地址，并不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生产地址。那么它的生产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我们就根据货拉拉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侦查。
8: 那么通过几个维度的甄别下来，它是在同一个镇上面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窝点，的生产窝点离它的销售那个直播窝点很近。他一栋楼里面有很多房间，他这间房间也是把窗户啊什么的全遮上，房间也很多，也正常的话也找不到。我们也是蹲守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才发现的。
11: 门口呢也有人值守，只有在这个吃饭或者是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人员进出。我们也是择机利用短暂的时间，然后对厂房的一个情况进行了迅速的一个摸索，在工厂确实发现了这个该类品牌的这个运动鞋。
3: 至此，案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案上游生产环节和下游销售环节都已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8: 它的那个生产窝点也是放了很隐蔽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生产窝点，那它肯定是一路赖到底。所以说我们当时制定那个计划，人发现了之后随时可以抓，但是抓之前一定要把它窝点摸出来，对吧，而且要人赃并获。
11: 之后我们对案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重新梳理涉及这个销售生产端的这个人员的一个架构。我们确定了以郑某为首的这么一个通过直播进行一个销售售后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还有一个以这个曾某为首的这么一个生产团队，其实是分别负责一摊儿。
8: 主犯身份确定，团伙成员确定，人数确定，然后地址确定。那么有这么几个确定，我们可以考虑进行抓捕。当时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是直播间里面抓上班的直播团队，然后在家里面抓下班的直播团队，那么对那个生产窝点进行同时抓捕。这样做的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的团队某一个团队被抓了以后通风报信啊，走风漏气，那么影响后续团队的抓捕。那么所以说我们抓捕可能定在同一个时间，是他们刚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进行一个抓捕。
7: 然后抓捕当天呢，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对于各自的点位进行开展一个抓捕的一个工作。这套房子里面进去，我们后面发现里面有六七十个人，数众多，对吧？控制住现场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现场这些人员的一个身份、分工、角色进行一个划分。
12: 哦，你们在干嘛？画图案是吧？
7: 对于一个无关人员，对吧？我们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清场，把最后这些涉及到这个主要犯罪环节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我们也不能够把他给遗漏掉。那有些人员呢，他做的工作可能是作为比较边缘化啊，不是特别接触到核心。那这些人呢，我们可能是现场呢，主要是作为一个证人，啊，通过他们能够引证出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啊，他们的负责人是谁，谁招聘他们来的，他们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方面呢，这部分人呢，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
3: 由于前期的精密部署，整个抓捕工作顺利完成。在成功控制相关嫌疑人后，警方也在现场查获了大量物证。
9: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大量的该品牌的运动鞋的一个鞋底。经过嫌疑人这个表述，这个鞋底被用于生产所谓的这个定制的这个该品牌的这个运动鞋。这也解开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我们消费者购买到的这个运动鞋鞋底是符合正品工艺的。原来他们都是从这个正品的品牌运动鞋上拆装下来。
3: 但是那些用于改装的正品鞋子都是该品牌的中低端产品，售价均在两三百元左右。嫌疑人将这些低端正品的鞋底拆下来，再配上自己生产的鞋面，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限量版定制款。每双鞋子的成本都不超过300元，但售价却直接翻了好几倍。在现场，警方还发现了用于仿冒该品牌商标标志的印刷工具和部分已制好的假冒商标标志，
8: 包括那些定制的那个制作的那些工具，包括贴标的烫标的那些工具。那么也是确定，那这伙人他们是长期从事假冒注册商标，那侵犯那个品牌方包括消费者，那么进行一个销假活动。
10: 商标它是分辨一个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我们能区分市面上的不同产品的区别，我们主要要通过这个商标来判断。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刑法意义上还是说这个民法意义上，我们都需要对这个商标予以一个从法律意义上的保护和对这种非法违法行为的惩处。
3: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会导致市场恶性循环，损害市场生态，抑制创新，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正规商家权益，是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7: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抓捕过程当中呢，在他们一个就是缝纫的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仓库里面呢，也发现了有部分这个假冒的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的相应的鉴定的一个材料，对吧？他可能说在他这个平台销售的这个商品当中，他会把这些涉及到同样假冒的这个鉴定的一些相应的材料，对吧？一起这放在这个商品里面，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也是更加具有迷惑性。
3: 最终警方在仓库查获了3400余双假冒的某品牌运动鞋，其中也包含了涉及多个品牌的所谓联名版款式。
10: 那这一部分的联名款的运动鞋也侵犯到了多个品牌的权益。那么我们在对同一个商品侵犯了多个品牌权益的情况下，也是根据法律规定要适当的从严处理的。
13: 录像。
14: 走，
15: 不要，
14: 这
15: 张是
14: 方
15: 局的，
14: 叫什么名字
15: 啊？郑红
14: 呢？来来来，坐在这里。
15: 哦，
14: 来，柴瑞，你两个人看着他。
3: 涉案嫌疑人悉数到案后，警方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
8: 几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其实也是不是很配合的，也是坚称啊，他们的鞋卖出去都是正品，他们没有卖假货。
7: 他主要的一个辩解就是辩称，他所制造的这个定制鞋，对吧？其中有部分的材料，他所谓是他从这个正品品牌方、经销商这边购买进来的，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所售卖的这个定制鞋呢，并不是一个纯假货，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的行为可能只是触犯这个国家的这个行政法规，应该受到一个行政处罚，而不是受到一个刑事打击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这个政策包括法律的一个教育吧，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教育以后呢，犯罪嫌疑人呢，他是逐渐认识到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个违法性，他也最后也是配合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和我们进行了一个供述。
10: 那么我们在这个刑事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综合全案的证据，对五名犯罪嫌疑人均处以了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那另一方面是这个犯罪数额方面，我们是对整个电商店铺的销售数额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以销和代销都属于犯罪既遂的部分，那么他们的销售金额是1100余万，然后代销的部分是有300余万，那这两者都要计算到本案的犯罪金额当中。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追求法律的无私平等，反对不义战争，主张节用，反对奢靡。那么墨家的思想能否有效解决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墨子还主张知义，更要行义，并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墨家思想一时声名鹊起，但是为何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就销声匿迹了？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天下无讼之义行义。
16: 墨家的爱讲究爱无差等，就是要平等的普遍的爱所有人，这个爱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就是法律的平等适用。在墨子构想的无讼世界里，法律有着重要地位。墨子每次提到理想社会，就会提到行政治这个要求。行政治的意思是法律和政治要得到良好的治理。墨子说了，所以听狱治罪者行也。行是什么呢？行就是审案定罪的根据，就是法律。就法律而言，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立法，另一方面是司法。立法的要求相对简单，就是顺应天意，以天为法度。相对来说，墨子更强调司法，强调要善用刑法，而不是滥用刑法。墨子非常重视听狱，也就是案件的审理。墨子认为，如果断案不公，上天就会降下灾祸。这种观点是一种朴素的客观唯心主义，当然不正确。但是墨子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司法是否公正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我们今天经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不公，人们就会对整个社会秩序失望，从而走向反社会的道路。有人统计过，《水浒传》的100单八将里，至少有16个 是因为遭受司法不公上了梁山。比如80万禁军教头林冲、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就是这样。如果一个政权里出现了很多司法不公的势力，这个政权自然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大概是预见到这样的后果，孔子希望通过公正审案来达到无讼，墨子也多次提到公正断案、赏罚得当的重要性。司法公正的判断标准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法律的平等适用。墨家有一任领袖叫傅吞，他只有一个儿子。他们一家在秦国居住的时候，他这唯一的儿子杀了人，按律应当判死刑。秦惠王知道后，想对傅吞的儿子网开一面。秦惠王对傅吞说：先生您年纪已经大了，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让人留下他的性命，这事儿您就听我的吧。这个决定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北魏以后，我国的法律基本都有留养成嗣的制度，如果死刑犯是独子，并且有年迈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要奉养，可以免于一死。这个制度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律还没有留养成嗣的规定，所以傅吞拒绝了秦惠王的好意。他认为按照墨家的规定，杀人的人被处死，伤人的人受刑罚，这是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禁止杀人和伤人的行为。他说秦惠王赦免他的儿子是出于仁德和恩典，但是他不能不遵循墨家的规定。最后傅吞还是把他的独子

0: 杀了。这件事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从司法的角度可以说墨家的人大公无私，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心干扰法律的平等适用。除了无私和平等，墨家的爱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实用。这个特点集中体现在墨子反战节用这两个主张上。我们先来看他反战的主张。从墨子劝阻楚国攻打宋国，劝阻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这两件事儿，我们都能知道墨子反对战争。在他那个时代，最能影响百姓生计的事情莫过于战争。为了让诸侯们停战，墨子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战理论，留下了著名的《非攻篇》。墨子在讲战争的危害时，一口气说了八个不可胜数。他说啊，如果出兵打仗，冬天出兵怕太冷，夏天出兵怕太热，所以冬天和夏天不适合出兵。但是春天出兵，百姓就不能耕田种地；秋天出兵，百姓就不能收获粮食。这样一来，错过任何一个农忙季节，百姓冻死饿死的不可胜数。一旦打起来，之前制作的竹箭、旌旗、帷幕、铠甲、盾牌等等这些军用物资消耗掉的、用坏了的不可胜数。至于矛啊、戟啊、刀剑、战车这样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发出去的因为受到攻击被损坏的不可胜数。牛马出征的时候膘肥体壮，收兵的时候这些牛马要么死了要么瘦了，不可胜数。因为路途遥远，粮食供应不上而死的人不可胜数。因为吃不饱住不好而病死的人不可胜数。在战场上受伤的人阵亡的不可胜数，全军覆没的不可胜数，神失去祭祀的，鬼失去后裔的不可胜数。这八个不可胜数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也间接地指出了和平对于吴宋的重要性。战争一旦发动，国内社会还想吴宋基本是不可能了。吴宋的前提是和平，兵火一起注定就会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连基本的生存生活都没有保障，又怎么会有行政治万民和的吴宋社会。再来看看节用这个主张，墨家都是实用主义者，反对繁文缛节。有一次，一个叫公孟子的儒生来见墨子。公孟子是典型的儒家打扮，戴着礼帽，穿着儒服，腰间还别着一个护板。他问了墨子一个问题：君子是应该先讲求衣着再有所作为，还是先有所作为再讲究衣着？墨子说，有所作为和穿衣服没有关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还有越王勾践的衣服都不一样，有的锦衣华服，有的衣不蔽体，这都没影响他们大有作为。墨子还特别批评了奢侈之风。一顿饭，大国的国君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都有过百种，小国的君主也有数十种，在前面摆了好几丈宽，看都看不全，拿也拿不到，尝也尝不完。冬天还没等吃到，这些食物就冻成了冰，夏天还没等吃完就变了味儿。国君这样奢侈无度，王公大臣就会效仿他，那么多食物从哪来呢？民脂民膏，于是就会出现杜甫描绘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想要天下不乱都不可能。在墨子看来，节用有助于社会安定，有助于吴宋。
1: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墨子非常重视行动，他时刻教导弟子知易更要行易。当有人以环境不好、能力不够、命运不济为理由选择躺平， 墨子却用实际行动一一进行驳斥。那么墨子是如何看待环境、能力、命运对一个人的影响，在他身上展现出了怎样非同一般的奋斗精神？系列节目《天下无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正在为您讲述知易行易。
0: 我们大概知道了墨家的无宋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墨家既然主张无私的、平等的、务实的爱世人，那他就会实实在在的爱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墨子是实用主义者，他衡量好坏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用。在他眼里，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如果一个东西是好的，它怎么会没有用呢？我们刚才提到，胡适先生认为墨子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原因就在于胡适先生也支持实用主义。所以墨子如果爱一个人，不会只是爱他抽象的灵魂，不会只是爱他所从属的人这个概念，而是爱这个具体的生命，不仅要让他活着，还要让他好好的活着，有衣穿，有饭吃，还要有尊严。什么叫做有尊严？就是知易行易。墨家非常重视易，易就是应当做的事，万事莫贵于易。国家有易则治，无易则乱。要实现有易而治的前提，就是要让民众知易。有衣穿，有饭吃，这一点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做到。要做到人人有尊严，这一点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墨家非常重视教育，他们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织的布分给全天下人，最多一人分到一尺布；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种的粮食分给天下人，最多一人分到一身粟。但是如果把织布的方法、种粮的方法教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学会织布、种粮，才有可能实现人人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如果只是一个人懂得易、实行易，他能做的终究有限。如果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懂得易、实行易，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治、万民和的无宋社会。知易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行易。知易是前提，行易是根本。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墨子非常重视行动。作为一个对世人有着无私大爱的圣人，墨子身上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奋斗精神。因为内心涌动着对天下苍生的爱，墨子拒绝躺平。他用实际行动驳斥了比较常见的躺平的三个理由：环境不好、能力不够、命运不济。对于这三点，墨子是怎么看的呢？关于环境不好这一点，墨子其实比我们体会更深。有一次，墨子从鲁国到齐国去探望一位老朋友，他的老朋友眼看着墨子为了天下事忙得脚不沾地，苦口婆心地劝他：现在天下人都不讲道义了，你一个人苦苦地坚持有什么用呢？不如到此为止吧。墨子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假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里只有一个耕地生产，其他九个什么都不干，那么这个耕地的儿子该怎么办呢？他也停下来和全家一起喝西北风吗？这肯定不行。墨子说，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个耕地的儿子就得更加努力才行，因为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只有更努力的干活，才能让大家都有饭吃。随后他话锋一转，就批评他的老朋友：现在天下都不讲道义，你应该鼓励我更加努力才对，怎么反而让我停下来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觉得环境不好，就更要起而行之，努力去改善环境才对。听到这样的召唤，可能很多年轻朋友的第一反应是：我哪有那本事，我能力微薄，做了和没做一样，不如不做了。 墨子的态度是能力不分大小，各尽所能就好。有人曾经问过墨子，在推行道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墨子说，这就好比砌墙。在墨子那个时候，砌墙主要用途一般是先固定两块木板，在两块木板的中间就是城墙的厚度，然后把土填到这两块木板之间，用工具把土压实，最后呢把木板撤掉。墨子的意思是，砌墙的时候不区分哪个工序更重要，能挖土就挖土，能填土就填土，能压土就压土，这样才能把墙砌好。推行道义也是一样，能辩论的就辩论，能解释典籍的就解释典籍，能身体力行的就身体力行，这样道义就能被推行了。换句话说啊，不管是螺丝钉还是千斤顶都很重要，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就行。在墨子看来，有些事情不论成与不成，去做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因为它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观。在墨子这本书里，有一个叫乌麻子的人经常和墨子辩论。有一次，乌麻子对墨子说，您看啊，您兼爱天下，爱天下所有人，也没看到您给天下带来什么好处。我呢，我不爱天下所有人，但是也没给天下人带来什么坏处。既然我们两个都没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改变，那您为什么只否定我却不否定您自己呢？墨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给乌麻子打了个比方。比如说，现在有个地方着火了，有一个人拿水去救火，还有一个人拿火去添火。这两个人的行为都没起到什么效果，但您觉得哪个人的行为更可取呢？乌麻子说，当然是那个去救火的人了。墨子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您不爱天下的原因。所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即使它没起到什么效果，那也是值得肯定的。这时可能有年轻朋友会说了，我们也努力过了，但是命不好，做什么都没用。客观地说，事情的成与不成的的确确会有些运气因素，但墨子拒绝将失败归结于天命。明明是自己不努力，还说是运气不够。墨子专门撰写了《非命》来分析命定论的问题。普通百姓之中有穷人有富人，这都不是命里注定，只是因为穷人懒惰富人勤俭，昼出耘田夜绩麻。帝王将相之中有人亡国有人建国，这也不是命里注定，只是因为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荒淫无道鱼肉百姓，商汤周文王这样的明君勤政爱民。总而言之，事在人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墨子身上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才是实现吴宋社会最重要的前提。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理想社会也不是想一想就能实现。墨家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墨子的为人也值得我们学习。墨家的人不只是宣扬自己的理论，也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理论。
1: 面对楚军围城，墨家180多名弟子为何选择了殉城？他们的壮举为墨家赢得了怎样的声誉？墨子一生心怀天下，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当时墨家弟子遍天下，但是墨子的吴宋思想为何在秦汉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系列节目《天下吴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正在为您讲述知易行易。
0: 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家十分重视组织管理工作。墨家有自己的领袖，担任领袖的人叫巨子。墨家有一任巨子叫孟胜，他和楚国的阳城君关系很好。公元前381年，楚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楚国例行改革的楚悼王死了。杨成军和其他一些楚国贵族立即开始反攻倒算，找变法的总设计师吴起算账，准备射杀吴起。吴起赶紧跑，发现跑不掉之后，就跑到亭陵的地方，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最后吴起被射死，楚悼王的尸体上也中了箭。按照楚国法律，射中楚王尸体的人都要被处死。吴起临死前特地跑到楚悼王的尸体边，就是要用法律为自己报仇。果然，后来继位的楚肃王要追究杨成军他们的法律责任，杨成军得到消息之后就从自己的封地逃走了。走之前，他把一块玉璜摔成两半做信物，他和孟慎一人一半，两个人约定好了，如果有人来接管封地，必须出示另一半玉璜，只有合上了玉璜才能听来人的指令。没多久，楚王派人率领大军前来，要收回杨成军的封地，但是来人没有玉璜。按照孟胜和杨成军的约定，孟胜不能交城，但是孟胜仅有的武装根本不能和楚军对抗。孟胜说他看来是非死不可了，他的弟子徐若就劝他，如果他们死了对杨成军有益也就算了，但是这样做对杨成军并没有好处，反而还会让墨家灭绝，万万不可。孟胜不同意，他说他就算不是杨成军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就算不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臣属。孟胜担心如果他不死，以后访寻严师的人就不会来找墨家，访寻贤友梁城的人也不会来找墨家，为了践行墨家的道义，他必须死。他还安排好了后事，把巨子之位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安排了两个人把巨子的令牌送了出去。徐若看老师都这么说了，就提了一个要求，请老师让他先去黄泉开路，说完转身刎颈而死。之后孟胜在楚军的围困中战死，和他一起赴死的墨家弟子有180人。那两个负责送令牌的人最终突出重围，把令牌交到了田襄子手上，传达了孟胜的遗命。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回楚国和孟胜一起殉难。田襄子当即阻止他们说，孟胜已经把巨子之位传给我，你们得听我的。但这也没能阻止这两个人，他们最终还是回去殉了城。墨家弟子殉城的故事为墨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天下人都相信墨家说到做到，他们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学生尚且如此，老师就更不用说了。墨子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理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尊称他为圣人，在过去5000年的历史上，这都十分罕见，连反对墨子的人都由衷地佩服他。庄子说，墨子实在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呢，这样的人真是找都找不到。他为了别人忙碌地形容枯槁，也不舍不弃，真是位有才之士。就算是骂墨子骂得那么狠的孟子，他也承认墨子磨顶放踵立天下为之，意思是说只要是对天下人有利的事，就算是把头顶磨秃把脚跟磨破，墨子也会去做的。成语墨脱不前就是说墨子一直在各地来回奔波，他住的地方的烟囱还没熏黑，他就已经出发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心怀天下的圣人，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当时的墨家弟子遍天下。但是呢，这样的学说在思想史上就像昙花一现，秦汉以后基本就没了踪迹。除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之外，墨学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 他们提出的吴宋方案上下

0: 墨家这套行不通。他说墨家的人太过自苦，活着的时候不唱歌，死的人不穿丧服，死者还只用薄薄的棺材，连个外观都没有。用这套规矩约束自己是不爱自己，把这套规矩交给别人是不爱别人。确实，墨子一生勤俭节约，为别人鞠躬尽瘁，他自己做到了，但是一般人都做不到。因为这些原因，墨家学说在后世渐渐没有了声音，但墨家的精神在后世转换成了侠客精神。以后有机会，我们也会探讨侠客精神和吴宋的关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到了秋天，北方地区花粉过敏的患者又开始喷嚏不断，眼睛痒，耳朵痒。有人可能会问，秋天不像春天百花绽放，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花粉让人过敏呢？这些让人恼人的花粉能不能通过科技的手段治理一下，让过敏人士不那么难受呢？事实上，造成秋季过敏的原因和春天截然不同。减少花粉过敏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农业课题。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绿色花粉抑制剂课题负责人吴学民，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使用绿色制剂，从源头上减少春秋季让人过敏的花粉。
3: 我是一个资深的花粉过敏患者，首先我证明一下哈，我先班门弄斧一下，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识。就是导致我们过敏的花粉其实并不是观赏性的花粉，像杏花呀、桃花呀这些好看的花的花粉，而是草和树木产生的风梅花的花粉，是这样不？
4: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对人体致敏主要的致敏源的话，这个花粉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这个木本的树木的，这个春天的比较多，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圆柏或者是柏树这一类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杨树啊也会有一些，最主要的还是柏树。那我们这个草本的呢，这个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蒿草类。其实真正致敏的，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事情，真正致敏的花粉呢叫风梅花粉，一般它的粒径比较小，它主要是靠风传播。这个风梅花粉一般平均的粒径是10到30微米这个大小，而我们的这个虫梅花粉呢，就是我们大家常见的开花的这个靠昆虫，比如像蜜蜂传播的这类花粉呢，它是一个是体积或者直径比较大，一般它的粒径呢大概是50到100微米，有的可能到200微米。所以真正引起这个人体过敏的花粉主要是风梅花粉。
3: 就是因为风梅花粉其实是比较小，虫梅花它是主要是靠些蜜蜂这些来传播，它比较大，吹不太动，是吧？
4: 是，这是一个方面吧。虫梅花粉首先一个是大，体积大，另外一个呢它也比较重。一般的话就是一般的虫梅花粉的传播也就是几米，也就只能在空气中这个飘几米就会落下来，所以它不太会在空气中长时间的这个悬浮。而我们这个风梅花粉的话，它的这个体积小，重量轻，主要是可以通过空气的这个在空气中比较长时间的存在。
3: 它传播的比较远，是不是？
4: 传播的比较远，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都有一些这种蒿草，这个或者是梭草，这个现在的这个致敏的这种风梅花粉也有很多，包括如果说风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传播的非常远，上百公里都有可能。
3: 您刚才说了，咱们秋天主要是这个蒿草。一些绿草啊，这些常见哈。那今天咱们就以蒿草为例来说说这个花粉为什么这么难治理。就这个难跟风梅花的花粉数量庞大有关系吗？
4: 主要是跟这个它的这个数量庞大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区域，它的这个蒿草的种类啊就50种，有研究有超过70种。种类非常多，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量也非常的大，因为蒿草它这个 不同的蒿草啊，它的这个分布也比较广。另外一个呢，它本身它的这个具有很强的这个抗逆性，就是生长的非常多，非常的茂盛。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像一些建筑工地的周边呢，都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蒿草。
3: 我看有数据说一株蒿草的花粉能达到上亿的级别，有这么多吗？就这花粉。
4: 要看蒿草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种类和它的这个体积。像我们在，因为我们在鄂尔多斯现在也建立了这个专门研究花粉的一个教授工作站，它的这个黑沙蒿的那个单株的这个体量就非常的大，就是单株的话可以到接近3米的这个3米以上，有的长得更大，所以说。但是有一些呢，这个草本的一年生的蒿草的话，它相对就比较小，这个花粉量呢也少一些。
3: 但是总体来说，它的那个花粉量是挺大的，是吧？
4: 非常大，对，花粉量非常大。
3: 有人说，就是既然这些杂草哈产生那么多的花粉，说那就铲掉呗。那像北京，您看已经有自动割草机器人儿在一些林地啊、果园这些地方作业，说是一天最多可以完成20亩地。那这些蒿草，咱先不说它能不能就是完全除掉哈，从生态上来说，这些蒿草它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作用？
4: 对，这个蒿草呢，应该说，不同区域的作用，也有不同。像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区域的西部啊，像鄂尔多斯这个区域，它的这个靠近这个沙漠，那么本身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固沙，这个防风的一个效果。像我们北京周边呢，这个蒿草呢，应该说这个种类也是比较多，像一些河滩呐，这些也有。现在我们这个蒿草呢，也有用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去除的，比如说这种割草机，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很大，这个用物理的方法去除效率是很低的，而且有些蒿草也很难除。这个像我们的这刚才我说的那个沙蒿、黑沙蒿，它的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我去了这个呼伦贝尔那个区域，一年。像他们在城市周边呢，就一年要除6次的蒿，除掉以后它又长，长得非常快。同时，蒿草本身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生态这个保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完全通过这种物理的这种割除的话，我觉得也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3: 所以就是到了您研究的这一个部分，您研究了花粉抑制剂，是就是说这让这些蒿草该长长，它该固沙固沙，但是不让它产生花粉嘛，是这个意思吗？
4: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叫做我们叫做源头治理吧，通过我们的这种正常的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不影响它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它还能照样长，而控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不再产生花粉。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3: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不让它产生花粉，那是什么原理呢？那能不能就是抑制全部的花粉的产生嘛？就是说让它不怎么产生花粉，基本上不产生花粉。
4: 植物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嘛，也这个正常的植物，像蒿草也是如此。那么它的这个营养生长里头有很多的关键的调控的这个因子，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控制它的 RNA 的产生，抑制 RNA 这个同时最后抑制它的表达蛋白，那么它就从开始的话它就不产生花粉，也可以通过关键的这种蛋白这个受体的靶点，通过这种我们叫小分子的这种抑制剂来调控它，让它不产生生殖生长，也就不产生花粉。
3: 就是相当于给猫猫狗狗做绝育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4: 有一点类似吧，有一点类似的这种，通过微量的这种调控，植物呢，它跟动物也有一些区别，这个应该说有类，可以算是，也算是一个比喻性的吧，很类似啊。
3: 类似这种情况哈，那就是像
4: 对
3: 刚才
4: 对。
3: 说了，它那个花粉就是数量，有些植株像沙蒿，它的植株比较高大，花粉呢又比较多。那通过您的这个花粉抑制剂，它是就是能够抑制全部花粉的产生吗？
4: 是这样，就要看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施用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单株进行的话，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研究，做这个实验，现在最高的话能够抑制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这个实现它的这个抑制，就是基本上不产生花苞，也就没有花粉了。当然，如果大面积的使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无人机啊，通过其他的方式，这种面源的这个喷施这个抑制剂的话，现在也实现这个80%左右的这个抑制。
3: 您说这个80%是在相当于试验田里的结果吗？还是说就是实际当中，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能达到80%？
4: 试验田，因为现在这个花粉的抑制剂，应该说全球也还做的比较少，大面积使用的还非常少。那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这个试用。你像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区域，它的这个黑沙蒿呢，它是一个绝对的优势种群，周边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主。那我们在这个几百亩的地方试用了以后，那在这个上空再进行这个花粉的这个采集的话，减少了80%到90%。
3: 您现在的研究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一个试验，是吧？那我们现在其实
4: 对。
3: 特别想知道，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能够大范围的推广。
4: 这个花粉的这个过敏呢，因为这些年呢，应该说过敏者的增加的也比较快，原因也很多了。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环境不断的变好，就是现在植物越来越多。你像我们，尤其在刚才说的内蒙古区域的话，它的这个很多的沙漠都实现了这种绿化或者固沙，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花粉的量是在增加的，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当然也有人本身的这个因素。这个其实花粉的这个过敏呢，主要是对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比喻成是一个误解吧，主要是我们那个 IgE 蛋白的一种，这个 IgE 蛋白本身它是这个或者叫做免疫球蛋白 E，这个它的主要是负责像我们的寄生虫啊，针对一些这些的这种感染所造成的一种人体的一种反应，但是对于过敏人群来讲，它会错误的把这个花粉这类的无害物质产生这种抗体。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吧，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这个现在很多时候已经影响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生活。
3: 对，
4: 那么我们尽力吧，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这种方法来尽快的这个解决这个，或者说减轻这个花粉的对人呢所造成的这种影响。当然，这个科研工作，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解决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反正我们努力，或者说我们尽快吧，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吧。
3: 就非常期待哈，就希望这个技术能早一步的进行推广。那像这个蒿草产生的花粉是在7到9月夏秋季节，是不是？
4: 对，它主要是这个。一般我们现在的这个蒿草呢，这个花芽产生、花苞产生，大概是在基本上是在6月底到7月初，散粉的时间呢，基本从7月下旬8月份开始，所以我们主要在夏季的后期、中后期吧和秋季，大家会觉得这个就是花粉过敏的量人数会增加。当然了，还有一个节点，像我们北京区域的话， 这个春天的这个柏树的这个花粉其实也是体量很大的。那这个那个时期呢，也是一个这个就是在从3月份开始吧，3月份开始到3月、4月，可能也是我们一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发期。
3: 那像您研究的这个抑制剂，是不是就是在要在这个之前，它产生花粉之前喷洒，对吧？那喷洒一次能管多久呢？是不是我这一年我撒一次这个药，它就不再产生花粉了？还是说要重复的隔一段时间，它就要定期的喷洒呢？
4: 对，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要分两个不同的这个花粉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柏树的话，我们一般要在第一年的5到7月份，这个时候是最佳的，也就是它这个刚开始产生花苞或者花芽分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使用抑制剂是效果最好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一年使用一次，那么对这个柏树的话，就有很好的一个抑制效果。当然，为了提高这个效果的话，也可以试用2次，而且这两种的话，它整个的这个抑制成分也略有不同。针对秋天的呢，现在就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蒿草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它开花的这个时期啊也不一样，这个像这个鄂尔多斯那个区域的话，它黑沙蒿为主的那个呢，我们在5月份试用一次就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抑制效果。但是后续呢，它还有黄花蒿、有猪毛蒿、还有大紫蒿这些的话。可能还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还是在可能再需要。当然，我们也想研究，看能不能实现次数很少的次数，能够实现更长时间的这个抑制。
3: 刚才说是柏树是在5到7月喷洒吗？
4: 前一年的5到7月，对，那个是最佳时期。
3: 前一年的5到7月，抑制它来年的花粉，是吗？
4: 对，第二年的3、4月份的这个花粉，蒿草的话就是当年的这个5月到7月，主要是在5月下旬吧，抑制这个当年产生的这个花粉。
3: 那时候5月份大概率的就是它当年的花粉是已经产生完了，是吧？
4: 没有，就是这样，就是要在它没有产生之前的时候，我们进行调控。有效的让它不产生这个花苞，它就不产生花粉。产生完了以后呢，也有产生了花粉以后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办法。这个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叫这个熔岩橙的这种抑制啊，让它不呃让它这个花粉
3: 不飘起来。
4: 不飘起来。对，还有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束缚剂啊，可以让它粘住，但是这个效果的话就不如。最开始进行这种抑制的这个效果好，
3: 我没太懂啊，那个吴老师，因为原柏它不是春天那个产生花粉嘛，那您5到7月，5月份开始，它就已经过了那个花粉季了呀。
4: 不是，是头一年，
3: 哦，对
4: 前一
3: 对。
4: 年的5到7月，
3: 对，
4: 啊，它飘花粉是第二年的3月，这个是原柏。
3: 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它第二年的花粉，它头一年5月份它就已经就是有花苞了吗？它这么长时间，
4: 对，
3: 就是它的花苞有
4: 是，
3: 这么长时间，就是相当于跨年了。
4: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个木本植物，这个树木嘛，我们
3: 啊。
4: 这个柏树嘛，
3: 对，
4: 它那个周期是比较长的，蒿草的就比较短，蒿草的话从产生到授粉也就是3个月左右，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3: 哦，是这样，那明白了，那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确实没有想到那个原柏的这个花粉，就花苞的时间这么长哈，就只知道它
4: 对，
3: 冬天也是常绿的，但是没想到它那个冬天它也是带着花苞的。
4: 对，大家也可以去看嘛，它的这个产生这个花苞以后，它上面就会变黄，
3: 哦，
4: 有一个
3: 对，
4: 黄点，
3: 对，就尖尖上
4: 对，
3: 哈。
4: 对，尖尖上那个会变。现在我们对这个原版的抑制，效果也非常的好。
3: 嗯，就是待会儿可能会也让您说一说咱们那个对这个圆白的抑制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咱这个撒一次哈，成本高不？如果成本太高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好推广大范围的？
4: 成本还不算很高，
3: 嗯。
4: 这个适用的量的话也非常的少，这个一亩地的话也就是几十克的这个样子，一
3: 嗯，
4: 亩地啊。
3: 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像内蒙古地区蒿草的数量是几十种、50种，甚至是70种。有研究说，就是您研究的这个抑制剂哈，它能够适用所有的蒿属植物吗？还是说要一种蒿、一种这个花粉的这个剂量、方子之类的？
4: 其实呢，我们还是抓这个主要的种类。
3: 嗯。
4: 现在呢，我们进行了4、5种的这个蒿草的这个实验，
3: 嗯
4: 剂量的话会有一些区别，会有一些差距。那我们后面的话要，所以说这个工作呢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研究，找到一个最佳的时期，最佳的剂量。
3: 嗯，
4: 就是针对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区域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区别。
3: 就是它的原理是。让它不产生花粉嘛？那它对这些
4: 对。
3: 蒿草本身的生长，就是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它的生长、繁殖之类的。
4: 影响不大，就是因为它主要是控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对我们在鄂尔多斯区域的话，做的那个对黑沙蒿的这个营养生长影响很小，这
3: 嗯。
4: 样还可以保持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固沙和这个生态的这个作用。
3: 嗯，
4: 这个呢也是区别于使用这种除草剂啊，使用这种的一个这种方法，应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3: 嗯，就是还是要兼顾到它的生态作用，也需还是需要它来防风固沙的哈。
4: 对，
3: 嗯，然后我看您的那个抑制剂前面有个前缀哈，是绿色花粉抑制剂，这个绿色。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说对其他的
4: 其实，
3: 植物，对环境没太有影响吗？
4: 对，现在我们其实的这种所谓的抑制剂也好，调节剂也好，那么对这个蜂鸟鱼蚕的影响都要控制在一个这个很低的这个就是这个水平，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使用这种抑制剂的一个前提，
3: 嗯。
4: 对整个环境的影响，对生态的影响要影响的非常小才可以使用，
3: 嗯，就是在这些蒿草比较普遍的地区，对其他植物它不太影响它的生长吗？
4: 对，基本不影响它的生长。
3: 嗯。
4: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它也是我们叫靶向施药吧，基本上就针对它的这个，就是说要抑制这个植物进行喷施，
3: 嗯。我看还有人说是现在主张用梭梭这些植物来代替蒿草，就是像在内蒙古地区来进行这个防风固沙的一些工作，就是像您这个喷洒花粉的抑制剂啊，还有说像梭梭这些植物代替呀，然后包括物理的割草呀，这些算不算是一个减少花粉的一个组合拳？
4: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工作是要进行这种我们叫做综合防治吧。
3: 嗯，
4: 其实它这个就肯定不会是单一的这种方法替代，我们可以用禾本科呀，用其他的这个梭草啊，用这些来替代主要的这种致密源吧。这个也可以像它也不同区域也需要采用不同的这种方法。
3: 嗯，嗯。
4: 这个。像我们一些公园呀，这个量比较小的地区的话，我们采用物理的除草呀是可以的。对于特别大面积的话，可以通过替代，也可以通过抑制。 当然有些区域的话，因为它一个是面积比较大，这个另外一个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区域，像非常干旱啊，这些地区只适合于这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沙蒿的生长，那我们本身也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3: 就是我们还不能说一刀切，我就是完全的替代它，或者是把它那个割掉这样哈。
4: 对对对，
3: 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周边，我看因为之前的新闻报道也说是用自动割草机啊，包括人工的清除，还是因为就是范围没有那么广，所以它可能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效率会更高一点？
4: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你像我们的一些建筑工地啊，像这个，像我们的，我刚才说的公园。本身它的这个蒿草的就不光是范围广，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也是不是这个优势种群，像比如说有几棵呀，或者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这种物理的方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3: 就不用你这个花粉抑制剂来那个抑制它的花粉了哈。
4: 对对，但是对于刚才我说的像柏树啊这些，那用这种方法会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个我们。北京的这个柏树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树种，那么替代起来的话，它的一个是周期长，另外一个这个有些特殊的这个柏树，古柏啊这些柏树，它除了这个生态，还有景观效应啊这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调节的方式来，通过抑制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节。
3: 就是我们在北京很多路上就能看见给这个什么树打针，这个就是为了抑制它那个花粉产生吗？还是说，
4: 不是，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打针它的这个目的有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杨柳飞絮啊，我们可以通过给树打针的这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病虫害，这个也可以通过这个打针的方式。像我们北京的这个园科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通过打针的方式防治它的这个病虫害，这个是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的现在的花粉的话，基本上还是采用这种喷雾的方式。
3: 喷雾的方式，就是，
4: 对，现在还是喷雾的方式，对。
3: 其实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关于原柏花粉的，就是在北京，尤其是比如说天坛公园附近的地区，就是还挺受大家关注的哈，就频频上热搜吧，就是。能看见就是一整团的那种花粉就扑面而来，现在是已经可以抑制了吗？就是明年春天我们这种情况会减少吗？
4: 现在这个呢，我这个像原柏的这个抑制呢，我们也在进行研究，因为这个调节这种抑制剂的种类也比较多，有一些的话适合，有一些不适合，所以这个工作还在进行研究，
3: 就是我们
4: 工作
3: 也
4: 量还是比较大，对，
3: 同样也是特别期待哈。
4: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工作也是在抓紧吧，其实希望能够尽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3: 那秋天除了蒿草，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绿草、豚草，绿草应该就是
4: 对，
3: 常见的，就是拉拉秧，是吧？
4: 对，它只要是这种风媒的这种小花粉的话，都会有一些影响。这种类的话，北京都有。都有，但是主要是在这个就是周边的区域，尤其像我刚才说，像滩涂，像我们的这个故道，有一些建筑工地的这个旁边，因为这些草的它本身因为靠风来传播嘛，那么它的这个就是一个是长得也比较快，而且比较能够抵抗这种干旱呀，这种恶劣的这种土壤环境，
3: 就是这些草的花粉抑制，您的团队有计划吗？
4: 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以
3: 蒿草。
4: 蒿属的为主，还是以蒿草为主，蒿草和原柏这两个为主，这个其他那个 像这个缩草啊，这个豚草啊，这些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因为面积都比较小。
3: 就是如果把蒿草和柏树这种一个春天的一个秋天的抑制住了，这个花粉量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就是会缓解很多，是吧？
4: 对，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区的，现在在两个区域吧，一个鄂尔多斯，一个在呼和浩特，我们做的话，抑制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嗯。
3: 就是这个天气干燥，因为这些植物是在一些比较干旱贫瘠的地方，这个天气干燥也是给它花粉传播也是带来了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如果是下雨啊，有
4: 对，
3: 多雨的地区，反而就传播的没有那么远，那么广。
4: 对，那个如果说下雨的时间，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个研究，下雨的时间的话，这个只有就是花粉的空气中这个花粉的密度远远小于这个干燥的。这个呢，像我们的气象局各个气象局都进行了这方面的这个调查。这个就是越干燥，而且风比较大的时候，特别特别，或者叫利于吧，这个花粉的传播，也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就是它的空气中花粉浓度会上升得很快。
3: 我看您的研究团队说是对杨柳絮的抑制还有研究，是这样吗？
4: 是杨柳絮是另外一个杨柳絮，它是我们叫雌株。产生的它的这个关键的靶点和整个的抑制剂和这个雄的它这个雄株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是另外一套体系。因为我们团队最近主要的这个工作之一吧，就是也都在做这种生殖生长的这个调控，包括这个杨柳飞絮的这个抑制，哎。
3: 但是杨柳絮在春天其实也挺恼人的，对吧？就是到处都是，而且其实还挺容易引发火灾，这些不太安全，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对吧？
4: 对，现在其实这两方面我们都在做，就是虽然是产生这个结果类似，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在我们从这个研究上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通道和抑制剂是完全两套体系，
3: 一个是雌株，一个是雄株，雌花、雄花。
4: 对，就是它这个从抑制的机理呀。这个方法上也都不一样的。
3: 就是其实这个研究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哈。

0: 是是的。
1: 嗯，就是我问个特别外行的话哈，因为我看您那个硕士、博士都是农药学的专业，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农药主要就是管杀虫的呀、除草的呀、杀菌的呀。就是您现在带领团队研究这个花粉抑制剂，这算是除草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有点跨界了？
0: 这个农药的这个范畴是很广的，
1: 嗯，
0: 这个实际是只有农业使用的这个农用的这个或者说农林使用的这个药剂都算是这个农药的范畴。包括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个食品保鲜剂啊，
1: 嗯。
0: 这都是农药的范畴啊。然后这个呢属于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个范畴，都属于农药，当然。也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这个杀虫、杀菌、除草，这个是也是属于农药的范畴。其实它这个范，它整个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这个完全不跨界，
1: 嗯，不
0: 这
1: 算是
0: 是我们
1: 跨
0: 的
1: 界。
0: 本职工作。
1: 嗯，就是说
0: 对对
1: 农
0: 对。
1: 药，我们常规的觉得它是，比如说杀虫的、除草的、杀菌的，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分支，是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就是说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家居的用药也属于农药的范畴啊。这个还有很多，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船舶的这个防腐的，这个都属于这个农药的范畴。
1: 这些都算农药的范畴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嗯，您这个做这个花粉抑制剂的研究，您当初是怎么选择做这个研究的呢？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植条的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杨柳飞絮啊，这个花粉的这些近些年呢，应该说对这个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那
1: 嗯。
0: 我们其实也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这个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啊，不光是我们国内，还包括甚至于。在国外的话，研究这都还是比较少的。
1: 嗯，是国外他们这边这方面的困扰比较少吗？
0: 也有，就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这个科研团队的话，是比较少的。也不是说他们困扰比较少，这个肯定也有，就他们可能把这个其实这个呢，我们从植物这个源头来解决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还没以前都没有那么重视吧，或者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花粉过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就花粉啊这些这里，主要包括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这个研究，另外一个呢气象的研究，第三个呢就是卫健的这个研究，或者说我们医疗的这个研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呢，可能。偏重于这个过敏以后的这个减缓啊，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预警啊，就是我们气象的，比如说通报我们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浓
1: 浓
0: 度
1: 度
0: 高的这个
1: 啊，
0: 区域
1: 嗯，
0: 啊，哎，这个从源头上治理，这种主动性的这种治理的话，这方面确实是，国内国际都是刚刚开始。
1: 嗯，但是现在您的成果已经在内蒙古地区已经开始试验了，对吧？
0: 对对对，就是从内蒙古地区的话，我们也是从今年才开始的。
1: 嗯。
0: 这个前期做了一些初步的这个实验，今年算是这个正式开始吧。目前看来的这个效果的话，还是达到了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有一些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嗯。
1: 嗯，我看有媒体就是预测说是明年或者是28年能够大范围的推广，就不知道您这个计划当中是不是也是这个时间节点？
0: 明年的话，我们会扩大面积，这面积扩大，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取得更多的这个实验数据以后，各个区域呢制定相应的这种防治策略、防治方法还有标准，大范围的推广呢，我们只能说是加快，
1: 嗯，就知道您这边压力也很大哈，就是，
0: 是。 很多的这个都在，其实都在关注，包括我自己的家里头也有过敏的，所以说我自己也挺着急的这
1: 哦，您自己本身不过敏吧？
0: 个。我还好，我不太过敏，但是我的女儿她过敏的，我看到她那个经常擤鼻涕啊，一到过敏期的话就这个昏昏沉沉的这种，我其实自己也挺着急的。
1: 嗯，作为一位父亲，然后作为科学家，就是压力给到这儿了哈。
0: 是，
1: 嗯。就说到这儿，不知道您对如何治理这些让人过敏的花粉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说实话哈，作为一个备受花粉折磨的过敏患者，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吴教授团队在花粉治理上做的工作。就是我们也很期待吴教授和他的团队能够把这些技术快快的实现推广，让我们在花粉季这个时间当中，生活质量能够得到保障哈。再次感谢吴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2: 自语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平时啊，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大的、好看的。如果表皮有划痕、长黑斑，或是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意花钱买。但在四川，红心猕猴桃产区的普通农户和年轻创业者跳出了"好看才值钱"的想法，把没人看好的丑果做成了香饽饽，不仅果子身价翻倍，还带动了整片村子增收。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致富之道。
8: 又到了吃猕猴桃的季节，您知道该怎么挑选吗？猕猴桃的品种十分丰富，仅国内种植的就有50多种，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偏爱黄心猕猴桃的浓郁果香，也有人钟情绿心猕猴桃的清甜爽口，很难单纯说哪一款最合大家心意。不过有这样一款品种，它外皮看起来平平无奇，内里果肉却特色鲜明，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9: 我买猕猴桃就喜欢买这种红心儿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10: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11: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8: 大伙儿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洋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 红羊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12: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尤其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8: 红羊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羊猕猴桃糖度能到23，
13: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14: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
8: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产出的红羊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个售卖。
13: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15: 一个
13: 一个按个卖，高端的消费群体它是需要这个水果的。
8: 现如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红羊猕猴桃销路远至东南亚各地，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15: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也亏了30多万。
8: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木全部枯死，几十万元投入打了水漂。这只是金华损失的开端，没过多久存活下来的果树又陆续出现异常，当地几乎所有栽种红羊猕猴桃的农户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难题。
15: 留那个防水，它那个枝条就要干掉嘛，那就没办法了。
8: 患病果树树干不断渗出黄色汁液，枝条随之干枯坏死，这种病害传染性极强，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只要果树染病，整株只能锯掉销毁。金华走访周边邻里果园，放眼望去，成片挂果果树都染上病症，家家户户只能忍痛砍伐成型果树。
16: 那是相当的心痛啊，多大的树枝全部锯啊。
8: 绝大多数农户看不到解决办法，心灰意冷之下纷纷砍光果树，打定主意再也不碰红羊猕猴桃。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雨水泛滥和溃疡病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15: 你看这个就是猕猴桃的细根，你看它这个枝根嘛，这样一搞就断掉了。
13: 所以就是这个根特别嫩。
15: 这个根它就是，如果是你雨水太多了，你就要变黑，变黑就损坏了。这些毛细根你看，
13: 让我看，确实比较脆弱。
15: 是，
13: 一下就断。太轻松了，一掰就断。
15: 对，
8: 原来红羊猕猴桃的根特别细，往土里挖个10多厘米，露出来的主根用指甲轻轻一掐就能断。开春雨水多，这里积了水，这么细的根一泡就坏，树干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周围10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羊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15: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那个猕猴桃，猕猴桃苗10块钱一株，买了几十万块钱的。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种200亩，我都不怕，200多亩我都不怕，你种10-20亩怕什么？
8: 旁人赔得纷纷器重，金华蒙受巨额损失后，反倒加大投入扩种。 这样反常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难以理解。但早年间养过猪，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笃定红阳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15: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知道猕猴桃这个红心猕猴桃的人，他可能都只有10%几、10%%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水果。就像现在这个红阳猕猴桃，在我们中国都还有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果的以后的占领的市场是特别大。
8: 那时候市场上的猕猴桃主要是绿心和黄心的，红阳作为红心品种之一，整个四川都没多少人种。原来因为不好种，产量低，所以价格高，最�贵的时候超市里能卖50元钱一斤，见过的人都少，更别说吃过了。金华觉得这个品种要是能做起来，肯定能赚大钱。可刚把病树全砍完的他，真能做成吗？没花几年功夫，金华就把溃疡病的难题啃下来了，投产当年就纯赚了200多万元。最让他在当地猕猴桃圈子里出名的是，不少跟着他学技术的种植户都赚到了钱。
16: 金总的带领下吧，每年应该有30-50万吧这种。
8: 那金华到底是怎么解决难题，还带着上千户种植户一起赚钱的？其实早在扩种之前，他就琢磨出了对付溃疡病的法子。
15: 土壤还有这个坡度，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17: 所以你看咱这选的其实都是那种半山坡上
15: 啊，你看我们这整个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山包，一个一个的，你看它都是一般都不积水的。
8: 以前种在平地里，雨下久了积水就烂根，金华就把果园挪到了半山坡上，再大的雨水都能顺着坡流走。园子里每隔2米还挖了排水沟，积水排得更快，种植环境一改，果树的叶子长得又大又厚。
15: 啊，这叶子很茂盛，你看这个叶子，这个叶片好厚，
17: 对，
15: 叶片好厚。像有些地方平地的啊，这段时间那个树上基本上叶子都掉了。你得选这个土地是坡度，坡有一点斜坡的啊，不要积水，天干的时候就要叠灌，然后你这个根系就好，果子也长得很好。
8: 如今金华自家果园亩产可达3000斤红阳猕猴桃，整体亩产值稳定在20000元，实打实的收益摆在眼前。周边农户见他彻底攻克病害难题，靠果子赚到了钱，纷纷上门取经，跟着一同栽种红阳猕猴桃。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补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15: 来，小朋友，来，好不好吃？好吃啊，
18: 很好。省到多新人都没第一次吃，
19: 你本地人第一次吃啊。
8: 不过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困扰，消费者买回家后得在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减少售后损耗，金华摸索出了快速催熟的小技巧，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所有种果的农户。
20: 有一个土方法啊，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有些消费者肯定都不清楚，就是猕猴桃它是分那个屁股和那个头，这是屁股，这是头，
21: 凹进去的是头
20: 啊，凸出来的就是屁股。我们拿着猕猴桃，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损伤，我们拿我们的家里的常备的牙签在屁股上面啊，记得啊，屁股上面扎几个洞，3天左右你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来自安州区的黄土镇的猕猴桃了。
8: 扎几个洞就能让猕猴桃3天就熟，这里头有啥道理？原来种植的时候，金华发现 要是有小虫子在猕猴桃皮上咬一口，果子一天就软了，只能扔了浪费。就从这事儿上得到启发，琢磨出了用牙签扎果屁股催熟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洋猕猴桃的农

0: 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1: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天津蓟州区的深山里住着一对双胞胎姐妹花，长大之后嫁到不同的村子，姐姐把山间石头画成艺术品，妹妹扎根山林养蜂酿蜜，一人执笔一人追花，不仅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还带着乡亲一起增收致富。姐姐张思佳靠着自学练就石头画手艺，河滩里平平无奇的石头经过丈夫打磨，她巧手描绘就能化身栩栩如生的锦鲤图，一件精品作品能卖到近千元。她还开办特色民宿，凭借石画文创带动村里民宿产业发展，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妹妹张思梦深耕养蜂事业，从最初两箱蜜蜂发展到120箱，还改造老屋来打造蜜蜂主题民宿，推出蜜蜂研学陶艺体验，民宿回头客高达80%。双胞胎姐妹，一个以石为纸绘山河，一个以蜂为媒酿甜香，她们有着怎样的追梦故事？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0: 我现在行驶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群山之中。为什么到这儿啊？因为我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对双胞胎的姐妹花。他们啊长大以后是各自嫁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是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是把生活酿成了蜜，不仅呢是甜了自己，还富了乡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到这深山当中去找一找啊，这一对传说中的姐妹花。绿水青山中好像坐着两朵姐妹花。你们好呀。
1: 你好。
0: 哎呀，真的是姐妹花。
1: 你好，你好。哇，
0: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1: 像吗？那么像。
0: 太像了，复制粘贴一样。谁是姐姐思佳？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姐姐，
1: 姐姐，
0: 姐姐思佳，思梦妹妹。
2: 思梦。
0: 妹妹。
1: 思佳，思梦。
0: 哎，但是就是看了一分钟之后，还略微还是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你俩这连穿的衣服都一样，
1: 裙子不一样，今天穿了个裙子，
0: 色系搭配都一样，嗯，是因为两个人审美都是
1: 差不多
0: 几乎一样的，
3: 毕竟一个娘胎出来的嘛，是吧？其实今天我就是特意过来，然后找我姐一块捡石头来了，
1: 然后碰巧了穿一样的了，今天，
0: 因为一样的衣服太多了，是不是？摘不开，
1: 有几套，是，
0: 就是你们俩这到现在为止身材保持的还这么好吗？这么瘦溜瘦溜的。
3: 这个应该跟练体育有关系吧？
1: 对，
0: 练体育的，
3: 练体育，
1: 我们体校
0: 体育生是吗？
1: 对，
3: 体校毕业。他的专项是跳远，我的专项是三级跳远。
0: 不练体育也有好多年了，是吧？
3: 不练体育得有15-20年了。
0: 经过20年的时间，现在我听说两个人都是身怀一门手艺。姐姐，你现在的手艺是什么？
3: 我就是以石化为主，
0: 石化，
3: 对自己一点点摸索，然后石化。以石化为主，现在是
0: 石化是指在石头上
3: 画画。对
0: 啊，那妹妹呢？
3: 我甜蜜的事业，猜一下，
0: 甜蜜跟蜜蜂有关是吗？
1: 真聪明，
3: 养蜂的。
0: 那你看这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我先跟着姐姐，先跟着思佳去看看思佳的绝活是什么，好不好？
1: 行，好嘞，跟我走。
0: 那你歇着啊。
3: 好的，
1: 走。
0: 但是我往哪儿走啊？
1: 咱们河边，往河边走。
0: 往河边走。
1: 河边为什么？
0: 你不是画画吗？
1: 咱们先捡石头。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我们在河边捡石头，然后废物利用，对不对？
4: 这些散落于河滩之上的石头，就是张思佳艺术创作的起点。凭借一双巧手与独特的审美，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在他笔下被赋予艺术生命。他所创作的石头画单件售价可达数百元。十多年来，这些凝聚着自然气息与匠心的作品已为他积累了超过100万元的收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入画？这些原本静卧于水边的平凡之物又是如何实现身价倍增的呢？
1: 你如果这样看，拿起来它是比较平滑的，你都可以根据它这个纹理，它你都去创作一个东西，
0: 像月亮
1: 都没问题，对吧？你可以去创作它，因为它面是比较光滑的。
0: 就是你刚才说光滑，像要指它就是相对来讲有一个基本的平面，
1: 对，
0: 这样方便创作，
1: 对，
0: 是吧？
1: 对，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是吧？
0: 至少在形状的选择上，已经有一点点开窍了。
1: 这是子母石。就是
0: 我觉得它比较平，哎，好像
1: 它这个
0: 适合画画，
1: 它这个它的价值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拼接在一起，
0: 哇，好凉爽。你是指这样，
1: 对，
0: 就是这块白石头是嵌在这黄石头里边，
1: 对，
0: 这块粉石头是嵌在黑石头里边，它就叫子母石。
4: 子母石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奇特岩石，大小石块密不可分，看起来像人工用水泥砌成。那么在这样的石头上，如何才能做出画来呢？
1: 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让它有价值。但这块石头需要打磨抛光，你才能上面画画。
0: 那加工的话也得自己完成，
1: 我老公完成。
0: 那咱赶紧摇人吧，我觉得。我觉得，
1: 我看见一个子母石，
0: 这是你家先生？
1: 对，
0: 你好。快，你媳妇儿召唤你来帮忙。
5: 这挺好，这挺好。
0: 好吗？这个
1: 可以。
5: 一会儿我把那个到家把它给打磨之后，把这皮儿拉了。
1: 画鱼图。
5: 用心的给它绘画，都赋予它的生命和价值了。
0: 用心的绘画，赋予了它生命。
5: 我就搬走啊。
0: 走吧，就徒手搬。不用靠什么设备机器。
5: 不，
0: 有力气。
1: 好，搬家去。
4: 张思佳的丈夫穆浩已做了20多年石匠，今天面对这块重达5-60斤的子母石，他将如何凭借多年经验与手艺，将其打磨成能够作画的形态呢？经过2个小时的切割、敲打与反复打磨，这块子母石终于接近了可作画的理想形状。
1: 差不多了吧？
5: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5: 差不多了。哎呀，
1: 这大机器换了小机器，
5: 经过
1: 得整个2小时，
5: 对，经过2个小时。
1: 那么大一石头。现在变得这么小，
5: 因为现在它这个
1: 就得5-6斤，
5: 它的石的厚度，因为这么大石头不要太厚了，就是说，差不多厚度差不多行。然后它这个边儿啊，这棱棱角角全得去掉。对。
1: 现在这有多少斤？哎呦喂，也挺重的。
5: 7-8斤。
1: 7-8斤也有了。
5: 差不多吧。
1: 啊，从5-60斤一直给它，
5: 对，
1: 抛光打磨。
5: 必须抛到最完美的图案。
1: 哦，你看
5: 图案找出来。
1: 别说哈，就是你看，刚开始在外边看只有。就是一块紫色，但是没想打磨出来，你看1、2、3、4，至少是4、5块是偏紫的颜色。
5: 对，因为它里边是有变化的，让你拉是有变化的。它这个豆是不变，但它这个颜色有的有变化，它有的大有的小，
1: 就是跟拆盲盒是一样的。
5: 对，
1: 所以每次看到大石头你拿回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最终打磨好之后
5: 多半
1: 是
5: 赌，也是赌到最好的状态，就是要不这个我拉了2层，一层之后效果不那么好再拉一层，要不为啥变这么薄一点。
1: 那是不是也会遇到说你拉2层、3层，可能5层都达不到，思佳作画这样的效果？
5: 有
1: 也有过，
5: 当时就不要了，直接去掉，对，去掉，把最好的留下的。
1: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你看它下边，我看你打得很平，上面还是略微是有这个就是，这凸起来、鼓起来的这样一个平面。那到时候在哪边作画呢？
5: 鼓这边比较好看，
1: 这边好看是吧？
4: 就在丈夫对子母石进行最后一遍打磨时，张思佳也同步准备起作画的颜料和工具，两人默契配合，各展所长，将合力完成一幅怎样的画作呢？
2: 交接，看这不打磨好的，
1: 交接成功了。
2: 对，交接成功了。
1: 我看你一直在摸它，你是在检查你先生的这工艺如何吗？
2: 我得研究一下，看他怎么布局，怎么画好看，怎么走得更舒服，也更舒适一点，是吧？
4: 丈夫精心打磨过的子母石表面光滑温润，镶嵌其间的子石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宛如河床中静卧的鹅卵石。张思佳要在这样一块石面上画几条游曳的锦鲤，而他作画的第一步便是勾勒出鱼的线条轮廓，
2: 接下来就是铺底上色，一遍一遍叠加，让它有立体感。
4: 张思佳的绘画技艺全凭自学摸索而成，他认为在子母石上绘制锦鲤，天然石纹与笔触相映成趣，能生动再现锦鲤在溪水中悠然游弋的姿态。

0: 一个多小时后，一条锦鲤跃然石面，明暗勾勒间立体而灵动。
1: 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就整个一个过程看下来，就这一条鱼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不能叫浮于纸上啊，叫浮于石头上，这感觉太好了。那还得如果整幅石头画创作完成，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小时呢？
2: 对，这个整个完成总体时间大概也得半天时间。
1: 半天呢？
2: 因为这两条鱼画完了之后，还有上边荷叶呀，不管是中间草荷叶呀，还有搭衬的来，对吧？颜色它让人看着更舒服，有绿色是吧？点缀一下，就这种感觉。
1: 那要不然这样呢？我先去思梦他们家，我去看看他那甜蜜的事业，好不好？
2: 好呀。
1: 我看完之后，我回来再看看你这最后整体完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俩就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好，
2: 拜拜。
1: 哇，你这甜蜜事业真好啊，绿水青山中啊，
2: 是不是融入到了大自然？
1: 啊，你看这到处都是果树，有核桃树、梨树、桃树，是吧？
2: 咱们这边最主要是梨和桃园。比较丰富，
1: 就是咱们乡亲们种的梨树、桃树。
2: 对对，
1: 你能把蜂箱放到咱们这大山里边
2: 啊？是
1: 看到蜂箱了。
0: 大约十多分钟后，记者与妹妹张思梦一同来到她的养蜂场。
1: 你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点肉的，
2: 对，我们家唯一一个有手感的啊。
3: 进蜂场戴帽子，
1: 戴帽子，
2: 把帽子戴上，
1: 装备得戴好哈。
2: 对，拿一个这个吧，
1: 好久没戴了。
2: 这个就是黑色朝前啊。
1: 为什么黑色朝前呢？
2: 黑色朝前
1: 有讲究没有？
2: 对，试一下。白色呢，看东西是不方便的，是不清楚的。
1: 是吗？
4: 白色不清楚，看看黑色，
2: 很明显。
1: 哎，
2: 对吧？
1: 别说，这思家这会儿，又喊上他姐姐了，这思梦啊。你看，我之前其实也进过蜂场，也带过这个工具，但是

0: 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要黑色朝鲜。我一直觉得可能是黑色是防止蜜蜂那个它注意到我，
1: 嗯，
0: 其实是为了我们看它更清楚。你看这就好奇怪，觉得黑色的它是吧是这个妨碍视线的，但实际上用白色看反而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家拿蚊帐试一下。
1: 对对对，
0: 哟，看看，
1: 哇，
0: 听这声音，
1: 这一群蜂里边有几万只小蜜蜂
0: 啊，
1: 对，它一直在扇动小翅膀。
0: 哇，我现在开始流口水了，就是看到了这个蜂巢啊，条件反射就会脑袋里自动联想到这蜂蜜的这种甜，啊，开始流口水了，哇。
1: 现在啊，在咱们蜂巢就可以品尝到带温度的新鲜蜂蜜。
0: 带温度，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的蜂巢取出来以后，它是有小蜜蜂在里面劳作的热量，
1: 对，它有热量，嗯，
0: 热乎的，
1: 是
0: 吃上一口热乎的也好难得呀。哎，你俩胆子真大，发现他俩，你看没？我是因为就是穿着长袖，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有恃无恐。
1: 嗯，
0: 但是你看这两口子，这勤快的人养勤劳的蜜蜂，他俩的短袖，你不怕蜜蜂蛰呀？
2: 哎，
0: 不怕，
2: 习惯就好了，
0: 习惯
2: 就好了。
1: 他刚开始被蛰的时候，蛰手指上一下啊，然后整个手臂都是肿的，然后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0: 免疫了，有抗体了，
1: 啊、对，有抗体免疫了。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只有封好盖的这个蜜，
0: 成熟的
1: 啊，对，它才是成熟的，
0: 才是好吃的。
1: 小蜜蜂留作自己的粮食，就是冬天的粮食，所以说这种蜂蜜放常温上百年都不会发酸，不会发酵。
0: 那你家蜂箱不少呢，你现在养了多少箱啊？
1: 现在目前是40几箱，
0: 从2箱繁殖到了40多箱。
1: 不，对，最高峰呢是达到120群，就从2箱开始。
0: 2箱开始
1: 啊。
3: 养蜂为夫妻二人带来了甜蜜的回报，他们又将村里的老屋改造成以蜜蜂为主题的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开民宿的人家。
4: 因为养蜂啊，它是有那个阶段性的，就像过了9月中旬以后，就非常的闲了。
1: 嗯
4: 啊，当时你闲的时候，把那些就是山上那些果树啊，就是水果都摘回来之后，没事干了，你不能总待着呀，
0: 我们不能闲着，一天都不能闲着，
4: 对，我们闲不住。哎，干点什么呢？哎，就是直接就是顺着咱们那个冀州区这个发展来，建民宿。嗯，
0: 那你这样，你再顺便算算账，咱这民宿加咱家的这蜂场，就是今天咱整个这小家一年的收入情况，
4: 把这些所有的加在一起，连水果果树之类的啊，加在一起大约是40出头，
0: 40万多一点。
4: 对，
1: 非常香甜的蜂蜜，而且现在就是带温度的，你们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就要伸出你们的小手，这没有蜜蜂是不是？从这儿挖一下，然后。哇，老好吃了，快尝一尝，
0: 看看哪个小朋友是第一个伸出手的。
1: 哇，好，
0: 第一个伸手的是谁？是你。哎，你这体型果然决定你是第一个出手的。甜吗？
1: 害怕吧？
0: 有花香吗？
1: 挑战一下。
0: 热乎吗？热的，真是热的呀。
3: 为了给入住自家民宿的客人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张思梦还推出了蜜蜂研学活动，为小朋友们讲解蜜蜂知识，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蜜蜂。
1: 来，小朋友们过来，给你们指一下啊，这个就是蜂王啊！你们太幸运了，能看到蜂王了，满肚子里边全是蜂子。
0: 你看蜂王走到哪里，其他小蜜蜂都让路，好像哈。
1: 哦，它在巡视，就是巡视每一个蜂房里边有没有籽，没籽的地方它要随时产籽。
0: 产籽，
1: 嗯，这是它的工作。
0: 它产的籽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小蜜蜂了，是吧？
1: 对，21天出房，小蜜蜂。
0: 哦，
5: 才21天。
1: 是的。
3: 除了蜜蜂研学，张思梦还为孩子们增设了制陶体验项目，而这门制陶手艺是他专程前往外地学来的。
1: 因为咱们村儿比较偏，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咱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呢还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我就专门去景德镇学习了这个陶艺制作，然后把这些手艺还有这些装备设备全部带到咱们民宿，只要来到咱们这边入住的顾客都能免费体验到。 也是为了能丰富他们的这个生活，
0: 免费体验，
1: 对，
0: 是吧？
1: 免费体验，
0: 就只要在你的民宿入住，就送一个亲子陶艺体验课，
1: 是、
0: 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程度的。

0: 让我们游客在民宿入住的期间，它的这个时间安排，它的这种游玩项目就更加多样化，
1: 对，不会觉得无聊，
0: 嗯，这样就是住得开心了
1: 啊，
0: 有收获了，下一次爸爸妈妈还会考虑说带着小朋友们再来。
1: 对，说对了，咱们家回头客超级多，达到了80%以上，
0: 这也跟你就是不停地在充实自己，提升民宿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你提升了，有新的项目再带回来了，咱们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1: 对，这个没毛病。就是其实啊，我很认同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发大愿，但是你要迈小步，就是不停歇，但是你也不要太着急。
0: 就像你一样是吧，
1: 啊，
0: 就是一天不能闲着，只要我这一天我休息了，就感觉我浪费了十几天
1: 和生命。我还真是这样
0: 是吧，
1: 啊，
0: 我听你姐姐跟我说了，说一天不能停，
1: 啊，
0: 所以说你在学习的路上，在提升自己包括提升民宿品质的路上也是一点不能停。
1: 哎呀，每时每刻都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真的，每就是人啊，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认为就是体验，你是体验人生来的，不是享受人生来的。
0: 嗯，
1: 所以我每天就是要求自己要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2: 养蜜蜂、开民宿、搞研学，张思梦在村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这条路他走得稳当又有劲儿，靠着这片青山绿水，挣下了一份甜滋滋的财富。半天之后，姐姐张思佳创作的锦鲤图也接近尾声。
0: 思佳，
3: 哎，
0: 画的怎么样了？怎么样画的？
3: 马上收尾了。
0: 收尾了，
3: 啊，马上就可以收尾了。你看怎么样？
4: 哇，太漂亮了，真是栩栩如生啊！
3: 画的倒影，你看那个叶子也是有倒影的。
4: 这种层次，这种立体感，就特别的清晰了。
3: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封层，然后把它面一封，它的颜色会更加突出，更清晰。
4: 封层它也是为了防止掉色是吧？
3: 对对对，有一层保护，对，保护的作用也是。
4: 好漂亮，
3: 咱马上做这个啊。

0: 鱼在水中游，水下有石头这种感觉。嗯，
1: 石头还是纯天然的，是吧？
0: 就是有它有油画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立体的透视的效果。那这样三条鱼的一个作品，如果说放到咱们的店里边，游客来喜欢的话，要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大概500-600就能卖，
0: 500-600可以。
1: 这样的就是九鱼图了，
2: 9条
1: 、对，它就比较大，所以说价钱肯定还会提升。
0: 你看，就是利用了这样的石头的这种花纹，就是感觉是鱼藏在石中的感觉哈、像这样的九鱼图，它的售价肯定就要更高一些了，是吧？
1: 对。
0: 它的售价在多少呢？
1: 这个可以，这个倒是可以能卖到将近1000左右吧。
3: 十多年来，张思佳以山间不起眼的石头为画布，创作了5000多幅石头画。
0: 咱们现在的题材就不再是局限于你最开始创作的这样的锦鲤图了，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在不停的尝试、
1: 包括我们这边，你看淮安关长城。
0: 它这颜色也是石头天然的吧？
1: 对，石头天然自带的这个。
3: 张思佳的创业之路并未止步于石头画，他还将这门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在村里打造出一家独具特色的民宿。
0: 这是你后来新学的一种创作，是吧？
1: 做这幅画的时候还没学呢。也是自己一点
0: 摸索的，浮雕，
1: 浅浮雕，
0: 浅浮雕，
1: 对，
0: 哇，真漂亮。所以把这样的一幅作品放到了自己的民宿当中，
1: 谢谢，
0: 就是有这个美感，也有艺术性，还有这种舒适感。就是像咱这个民宿的话，平均咱们一间房的售价在多少？
1: 一间房，现在是580一间。然后是以包院为主，因为就4间房，
0: 包院为主。现在都流行包院了。
1: 对，包院为主，就是4个家庭或者是一大家子来，然后平均分这4间房是特别合适的。
3: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张思佳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在他的带动下，桑园村先后建起了多家精品民宿。生于乡土的文化创意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点，而张思佳也因在石头画领域的创新及对乡亲们的示范引领，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0: 那你看，就是姐姐这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啊，对，作为妹妹来讲有没有压力？
1: 这个，刚开始是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啊，他分不清我们两个谁是谁，然后就是无意当中在报道上看到了这个我姐的照片，然后就给我们发过来，哎呀，这是不是思梦啊？哎呀，那太牛了，太厉害了，这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我们讲讲。哎，好几次这种情况，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
2: 认错的
1: 是。然后当时是多少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姐姐那么优秀，是吧？我俩双胞胎嘛，一个娘胎出来的，她那么优秀，然后我说我这是挺平庸的，是吧？不行，我也得这个想办法做点什么。
0: 就是现在这日子其实过得让乡亲们很羡慕哈，就是两个不服输要强的女性，你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知足吗？
1: 说实话啊，我还是比较知足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个事情。
2: 我这是呢，把我的爱好当成了事业，就是可以说把我的爱好做成，已经做成了我的事业，这个我也是很知足的，就是还需要再继续努力，远远不够吧。
0: 对，我觉得你俩是嘴上说着知足，其实心里边还是不知足，还是想要就是不停地去超越一下过去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好，
2: 还有更大的空间。
1: 对，该学还得学吧。
0: 张思佳、张思梦，这双胞胎姐俩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到一起就是佳梦，一个呢是以笔作画，一个呢是以花酿蜜。可以说啊，这姐俩是在各自的领域各展其家，各圆其梦，不仅呢是圆了自己的田园梦，同时也是圆了乡亲们的致富梦。画笔不停，蜂蜜飘香，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就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正在绘就更美的画作，酿出更甜的日子。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我们认识了一位扎根山林养蜂酿蜜的女强人，接下来咱们走进四川平武的大山深处，寻访另一位养蜂高手。四川平武是有名的大熊猫家园，在这片山林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养蜂人张玉波。39岁那年，他辞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一头扎进深山，当起了养蜂人，而且一干就是7年。村里人都亲切地叫他蜜蜂博士。别人都说他中年叛逆，可张玉波只想把实验室里的科学技术实实在在搬到田野之间。他带来新式格子蜂箱，手把手教乡亲科学养蜂。有人学得快，还自己动手改良蜂箱；有人习惯老办法，总错过扩箱时机，急得张玉波反复上门劝导。张玉波不光传授技术，还帮农户改良蜂箱，打通销路。在他看来，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本就是一体，老百姓靠养蜂赚到钱，才会主动守护山林。一位从研究院走出的博士，扎根深山推广养蜂技术，他在大山里遇到了哪些有意义的故事？咱们继续来听。
1: 我跟你说，还有这个扛是改价了，你才扛着才几格？1、2、3格？你这个这么熊子蜂，至少4格嘛，5格都得行。我只给你讲个意，我说你这个蜂子必须要加了，你说你不加，我的意思你要。你随时注意到该加的就要加，
2: 多全部投一点没得问题。
1: 你看到这些是这些哦。
3: 这是村里养蜂户陈顺平的蜂场。陈顺平跟着张玉波学养蜂已经5年，像这样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4: 我为什么生气？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我教他养蜂用的格子蜂箱，他该加的蜂箱他没有加呀。
3: 这种格子蜂箱是张玉波带给当地蜜蜂养殖户的新方法。它使用的关键在于蜂箱内蜂群增多后需要及时增加格子，给蜜蜂足够的生存空间。可每次来到陈顺平这里，张玉波都会发现这里

0: 格子没有跟上。
1: 外头这个蜜蜂啊，特别特别的多，这就说明里头已经满了，把巢都筑到外头去了，把那蜜蜂都憋成什么样了。
2: 这种情况下会有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蜂王在底下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甚至把蜂王给弄死。这群蜜蜂如果没有蜂王的话，就出大问题。
0: 蜂箱里的空间过于拥挤，一旦蜂王意外死亡，失去核心的蜂群很容易陷入混乱。而对于养蜂户来说，没能及时扩展蜂箱，也将错过更多产蜜的机会。
1: 你给它加了，你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蜜源，都可以变成蜂蜜。
2: 就是为什么你看着它着急啊？它早就该加，甚至五月底的时候都该加了。
1: 这个时机过了，那就是过了。外头这些山上的花开过了，它不会再开，要等到明年再开了。可惜吗？可惜。我着急有用吗？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吧，天啊，加几个格子。
0: 该怎么做？张宇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3: 先有点热，后面我说我管几天又来。先我有点忙，要不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吧？
0: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宇波刮目相看。
3: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嘛？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0: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1: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加格子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蜂箱整个端下来放到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蜂箱放回去。说你不精心呢，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呢，都浪都该加的你不加。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0: 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蜂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4: 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蜂七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物学特性。蜜蜂筑巢从上往下筑，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的幼虫，这是蜜蜂们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的，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5: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
1: 你这个加了吧？
6: 那个加了噻，取了一个噻，
1: 取了一个还加了一个还怎么搞啊？
0: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1: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七个啊一下。
0: 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李树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1: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还有一些微创新。
0: 跟着张宇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1: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蜂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蜂群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蜂箱，其实就是它的用心的一种体现。
0: 盛夏七月，正是蜂户收获的时节。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蜜。
6: 我取了一个，
1: 看啊，到时间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你取了吧？你短的时间，它中间点儿盖满了，看啊，第三层都基本上封完了。
6: 嗯，取第一个
1: 可以取，可以取。
0: 取蜜看时机，也看火候。 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凭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蜂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蜂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
1: 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
7: 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哪个是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6: 满了。
1: 一看，最上层已经铺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0: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6: 要找到它的蜂路噻，看顺着它的这个蜂路去。
0: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蜂路。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碰坏周围的蜂巢，
6: 也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7: 对，
6: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哦，
1: 看着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0: 手要稳，刀要准，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6: 这些要割出来才漂亮，
7: 肯定漂亮吧。
0: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7: 吹得进去，吹得过去，那个风吹得过去，对了。
0: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个蜂蜜稳稳取下。
6: 也漂亮吧？还得生好那么多，
7: 就像一个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不有句话吗？叫人勤地不懒。
6: 走，
7: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你就能接住。产量肯定比去年好。
6: 它巧起通风的对呀。
0: 李树斌接住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取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6: 张博士，跟我们呢，这个应该有五年了。没得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都是这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格子箱，现在是80-90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
1: 格子蜂箱那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
4: 那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藏宝巢蜂箱，这种蜂箱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蜂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坐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都处于一种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
1: 而格子蜂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0: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1: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0: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1: 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0: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蜜蜂博士。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1: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的3月份，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
0: 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玉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1: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一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 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0: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8: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买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啊，有一些得了病啦，
1: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屋养蜂的这个想法。
8: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后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1: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我中年叛逆，我没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0: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9: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10: 他光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9: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10: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1: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0: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11: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0: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9: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11: 我娘，这老东西！
9: 最后满满一大篓，满满一大篓，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0: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1: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
2: 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
1: 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
2: 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
9: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1: 到第3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9: 没了神了。人没神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1: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9: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10: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吧？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9: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1: 后来一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但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过去。
2: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这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12: No, 走
2: 走。
0: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他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1: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高，蜜的质量也好，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13: 我们养了有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0: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玉波。
1: 到了，你帮我捋一下。哦，对对对对，
13: 哎，没还没下。 他城里进山的嘛，他能懂你啥子哟？哎，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又没得米，晓不？
1: 喂，天啊！
13: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服气，就竖大拇指这个好，那个是毫无疑问的嘛。
1: 飞到哪里去啊？在玩儿，在玩儿，看到了吧？玩儿还没歇，还在转，还在飞。
0: 这一次，他们原本只是上山查看蜂群状态，没想到却遇到了这个季节里难得一见的场面。
1: 遇到了这个分蜂，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七月份还有分蜂的。这种一般只在五月份，最迟到六月初就没了这种景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蜜源条件很好，然后蜂群发展的特别旺盛。
0: 黄平的蜂场正在经历一场蜜蜂分家，当蜂群不断壮大，原来的蜂巢住不下了，老蜂王便会带着一部分工蜂离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1: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他，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他招回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认为才能听懂，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0: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1: 我跑到哪儿去？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了个招来了，看了吗？
0: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它逐渐聚拢。
1: 这个不偏了，不偏了，高头还要把那个招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了。
11: 蜂王锦豆，锦豆，锦豆，锦豆。
1: 叫蜂王锦豆，蜂王锦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篓里头。
0: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11: 锦豆，锦豆。
1: 蜂王锦豆了吧？啊？他组到了吧？
11: 组到了。
12: 他看见那个所有的蜂都往上去，就说明蜂王已经进来了。
0: 蜂王进篓，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14: 来来来，
11: 你都早就看到了。
14: 你看，
0: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13: 你慢点啊！
0: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1: 你没慌，你没慌。
13: 不晓得，我没慌。

0: 招的就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豆沙哥他好哦，他好哦，我跟他两个都七八年了，那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只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哦，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2000多斤，3000斤糖的，原来都是2-300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玉波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蜂箱也得跟着升级。
4: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蜂箱加个零件。
0: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蜂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哎，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2: 哦，张哥，
0: 哎，可以，这个栏都绑起来了啊，怎么搞？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蜂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5: 把这个蝈蝈磨一下，磨个哪个

0: 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1: 喂，停停，
2: 这就是
3: 西边这个林坝边啊，上边你知道吧？
1: 有个白屁股
3: 啊，我看着白屁股上去了，
4: 肯定是大熊猫。
3: 你知道吧？
1: 那熊猫你就跑到这儿来啊？
3: 你说不说吧？
5: 操人了，家，人家就把你家。
0: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小问题，但是这个小问题它拖久了可能会变成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的牙齿。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哈，就是我之前采访到一位农民工，他的牙疼呢硬扛了3年舍不得看，最后呢半口牙都掉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等他再想治的时候，这时候上万块钱可能都打不住，可能最终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啊。牙疼不是病，您听过没有？牙龈出血不用管，您听过没有？老掉牙是正常的，您肯定也听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牙体牙髓科副主任医师冯朝华冯医生，来跟大家一条一条的说清楚。欢迎冯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呢我说了好几句话啊，您肯定经常也听，牙疼不是病，牙龈出血不用管，老掉牙是正常的。咱来先说说这个牙疼不是病，后面还有半句呢，后面半句是疼起来真要命啊。前半句不是病这个说法肯定是害了很多人哈、您平时门诊当中遇到这样的患者多不多？
2: 哎，遇到这样的患者还是挺多的。
1: 嗯，
2: 因为有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牙疼啊，它不是特别严重，它确实是可以扛哈。但是呢，牙疼的本质其实是细菌感染，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龋齿、牙髓炎，还有根尖周炎，它都是实实在在的疾病。这些疾病呢，如果你不治疗它的话，它是自己不会痊愈的。即便是在某一个阶段呢，疼痛暂时消失了，但是呢，它其实这个疾病并没有愈合，只是转入了慢性炎症状态。它还在默默地破坏着我们的骨头和牙齿。大量牙病早期确实没有剧烈的疼痛，大家就很容易忽视。临床上呀，我告诉你们，我见过特别典型的一个患者哈，他的蛀牙断断续续扛了10来年。他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吃，比方说太凉太热，酸的甜的稍微有点敏感，但是他就觉得没事儿，我就不吃这些东西了。这种症状吧持续了几年，然后呢他就开始出现凉的热的，很疼，疼半个小时，甚至是反反复复，一天要发作好几次，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疼醒。这个时候呢他就选择吃止疼药，吃止疼药之后呢，好像过了几天呢，过了一段时间也差不多也过去了。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啊，疾病并没有好，而是这个时候呢，牙神经可能已经死掉了，就是说从慢性炎症的状态
1: 没感觉了，
2: 对，牙髓死了，它没感觉了。那但是这个时候炎症并没有停止，那在它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炎症就逐渐进展到了我们的骨头里边，就叫根尖周炎。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抵抗力低的时候就会反反复复的牙床子肿个包，鼓个包，咬东西的时候疼痛。那又过了几年它还是没管，那结果怎么着了？它在它的面部，就在它的下颌的这个位置出了一个窦道，一个漏管，时不时的往下流水流脓。这个时候他紧张了才来就诊。你说这样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1: 哎，冯主任，您问他了吗？他为啥一直不来医院？
2: 你说吧，各有各的原因哈。好多人就觉得
1: 害怕，
2: 不重视，就觉得没事，我扛扛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另外呢，他可能也确实牙科恐惧，也不想来。或者是都是农村嘛，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可能也
1: 没有那么好，
2: 没有那么好，
1: 觉得看牙可能比较花钱、啊、
2: 对，可能也特别忙。就是还重视不到口腔的这一小块。对他们来说，口腔这块相对来说，
1: 我好想让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听冯主任讲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表情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有看牙恐惧症，都最害怕的就是牙医，所以我刚才只是听您描述了一下那个过程，怎么从刚开始一点点疼一点点酸，到后来我们已经深入到这个骨髓里面了，然后到最后直接就漏出来了一个管，会经常漏液。哦，我的天哪，他是怎么能忍到这个时候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牙齿有问题，你不去干预不去管它的话，刚才冯主任讲的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会 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真的不是冯主任在吓唬您，临床上亲眼见过哈、啊。我们说完了牙疼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了得去看啊，千万不能拖，能多早多早啊。再来说说老掉牙这个事情，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人老了牙齿会掉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掉几颗也没事儿。而且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姥姥91岁了，今年她呢嘴里面的牙现在只有大概4颗，上下各有4颗是自己的牙，其他的牙都是假牙了。我觉得是严重影响到了她的生活质量，因为我觉得很香的那些东西，稍微需要一点咬合力嚼一嚼的这个东西，他现在都吃不了了。他能吃的都是那种要把它打成稀的那些食物，那不好吃另说了。他即便是到了90岁，他还是会有口腹之欲，还是会有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是吃不到，他就会觉得很沮丧啊。所以呢，也想请冯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牙对于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2: 这个老掉牙呀，这句话呀，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老掉牙它不是衰老必然发生的生理现象。早在2001年的时候啊，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就提出过8020的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到80岁的时候，还应该具备20颗能够行使功能的牙齿，就是说你得有20颗牙齿至少，因为牙齿一旦少于20颗的话，它的咀嚼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这是我们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牙齿对于老年人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刚才您说到了哈。就是说真的是想吃什么的时候嚼不动了。咀嚼，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咀嚼确实是它最重要的功能。牙齿数量不足它就嚼不碎，那嚼不碎它胃肠的负担就会比较重，出现消化不良。同时呢，因为嚼不动，比方说有营养的肉类还有粗纤维这类的食物它就不能吃。
1: 您说的太
2: 对了。或者是为了吃呢，它就要把这些食物煮得特别的烂。那煮烂的同时很多营养成分就丧失了。
1: 就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姥最喜欢给我包的饺子是芹菜馅的饺子，但是现在她已经完全吃不了芹菜，她以前特别爱吃，但是现在就是您里面说的那个粗纤维的那些东西，她都没有办法通过牙齿咀嚼再消化这些东西了。
2: 是的，这样久而久之呢，老人的营养可能就会摄入不足。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个别牙缺失之后啊，咱们的牙就像排队一样，它旁边的牙它会往这个空间倒。那上边的牙呢它就会下垂，对应的牙会变化。那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牙齿的咬合系统就会出现紊乱。那紊乱了之后，咱们的口合系统其实是包括着肌肉，包含着神经，那这样的话它的肌肉的用力和神经的这个紧张程度也会不一样。一旦紊乱了之后，它可能会造成肌肉神经的疼痛。长期的话还会关节的疼痛，颞下颌关节的疼痛。第三呢，就是如果大量缺牙的话，咱们就显老。什么就是你一看老年面容你就知道他缺了很多牙，是不是啊？
1: 是的。
2: 第四点呢，就是说牙齿还是个发音的器官。那如果前牙缺失了，很多发音不清楚，也影响老人的生活这个质量。
1: 你是说到影响面容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家带我姥姥和我妈妈一起去拍全家福，我姥姥特别要求说，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假牙给我带回去。然后后来我说你摘下来，摘下来你拍一张试试。结果刚刚把那个牙摘下来，整个他的这个嘴唇的周围马上就凹陷进去了，就是您说的一看就是一个没牙老太太的那个样子。
2: 是的。因为牙齿对我们的这个软组织起个支撑作用，如果没有牙齿了，我们的牙槽骨也会相应的吸收。它就更塌陷了。
1: 如果说牙齿都掉光了，还能算是一个健康的老人吗？就是牙口这个指标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说到了90多岁，像我姥姥现在还有8颗牙，有一些我见过可能更差的，那全口的牙全部都掉光了，他咀嚼就只能要么靠假牙，要么就是吃点稀的硬扛。在农村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像这种情况对于老人来说，对他的健康还是有危害的吧？
2: 是的，是的，全口牙齿掉光了哈，它不代表就是身体一定不健康，因为咱们身体还有各个器官嘛，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这个预警信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全口无牙的话呢，咀嚼能力大幅下降，刚才我们说了，直接干扰影响的吸收，同时呢，它跟肌肉啊、关节啊都有关系。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哈，就是如果全口缺牙这样的老年人，他的营养不良还有跌倒的风险。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问题。他这个跌倒的风险，对比那些保留天然牙的老人来说，他的风险会增大好几倍。这个是有影响的。
1: 朋友们，你看这个就全部都连上了。怎么说呢？我们说老人在人生当中。有一个说法叫最后一次摔倒有可能造成的是髋关节的骨折，髋关节的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想要再恢复到能够站起来重新活动是非常非常难的，很多老人都是摔一次躺在病床上熬一熬可能最后就走了。那之前我们跟大家强调的是，老年人一定要注重的是自己腿部肌肉的锻炼，你一定要尽量多的保有一些肌肉。那朋友们，肌肉是从哪儿来的？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锻炼，通过我们晒太阳得来的啊。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我们的营养，所有的食物要从我们的嘴里面吃进去。我们用什么吃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牙齿。当我的牙齿足够健康的时候，我就能够足够多的去摄入到更加全面的营养。如果你全口的牙都没有了，只能吃一些非常软烂的食物，你的营养摄入不足，也会影响到你肌肉的生长合成，最终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老年人的行走和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到最后你的这种生命。我觉得这全都连上了。
2: 是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放任走到全口无牙的这一步。牙口呢，它是评估老年人健康的一项简易的指标，看我们的老年人能不能正常的咀嚼，侧面反映了营养和消化以及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我国呢也已经把口腔健康纳入到了老年健康管理的这个重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大家如果听完了，一个是要关注自己的牙口健康，我觉得还得问一问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的牙怎么样。因为我们关注父母健康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去看他的血压高不高，血糖高不高，对吧？看一看他胖不胖啊。你很少会告诉父母爷爷奶奶说，来张嘴给我看看你嘴里的牙健康情况怎么样。而且体检的时候，说实话，很多的体检在检查牙齿的时候也是比较潦草的，就不像我们的比如说检查血压血糖啊，或者是做 B 超啊，就那么的详细会去关注到。一般可能就告诉你，比如说你该洗牙了啊，你可能缺牙了，你去关注一下，就没有人催你干这个事，因为它不致命。大家总觉得说，哎呀，它好像是可以放在其他的健康之后我再去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的节目做完了之后，我们已经给大家分析了，这么重要，对吧？咱催着家里的老年人去看一看牙怎么样，该洗牙洗牙，该去补牙补牙。我觉得这个事要关注起来。那有的老年人牙已经掉了啊，咱们就发现了，他就去街边的诊所做一颗活动的假牙，用几年就得修复，然后这牙呢一不小心还丢了，甚至还咽下去了。为啥我知道这事儿呢？因为我姥姥跟我妈都这样，我见过他们去诊所里面，哎呀，我怎么劝都不听啊。所以呢，我也替家里的年轻人们问一问冯主任啊，老年人还有做种植牙的基础吗？就是种植牙和活动假牙如果相比的话，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2: 是这样的，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能种牙。能不能种呢？一方面是要看咱们局部口腔局部牙槽骨的条件。

0: 见。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要看咱全身的基础疾病的控制情况。
1: 嗯，
0: 不是单纯看岁数。
1: 嗯，
0: 如果老年人血压高，血糖这个血压高也控制住了，血糖控制的也很平稳，没有严重的未控制的这个全身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咱们牙槽骨的这个骨头的量也是够的，那就完全具备种牙的条件。
1: 嗯，
0: 如果啊，即便是骨量有点不足，咱们也可以通过植骨来丰满这个牙槽骨，让老年人呢种上牙齿。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血糖长期控制不稳定，那或者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然后他不能耐受这个小手术的话，那就不能做种植治疗。因为种植的话，等于咱得让骨头和这个钉长在一起，那么任何影响它生长的这个因素，可能都不太适合做手术。
1: 嗯，那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种上的牙和那种戴的活动假牙，从本体的这种体感上面有啥区别？是不是还是种上的你会更感觉它像自己的牙？
0: 你要说种植牙它和活动假牙比起来哈，相对来说种植牙更舒适一点。
1: 啊，
0: 因为它体积小，
1: 嗯，
0: 它的个头就相当于咱们一颗真实的牙齿那么大。
1: 嗯，
0: 但是活动假牙不一样，活动假牙要想固定在咱的牙上，它得有一个基托，
1: 嗯，
0: 吸附在黏膜上，所以它很大，所以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有异物感。
1: 嗯，
0: 异物感。另外呢，这个种植牙呢，它相当于有一个根，虽然这个根是假的，但是呢它在力的传导方面要优于这个活动假牙。
1: 嗯，
0: 所以活动假牙大概能够起到咀嚼效率的30%-40%左右。
1: 嗯，
0: 那种植牙呢可能更接近于我们的真牙。
1: 嗯，这么听起来，如果说牙有问题的话，想要去修复还是尽量早，不管是种植也好，还是说你去补这个龋齿啊等等，就是你早的时候你身体好，你血压正常，血糖稳定，你能够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多，医生可以操作的空间就会比较大一些。
0: 没错，没错，是这样
1: 的。你真
0: 的
1: 等到80、90了，可能身体各方面都开始出一些小毛病了，那对于牙来说，你想要操作，比如说去做种植牙，可能就有难度了。我刚才听下来是这样的啊，就越早越好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刷牙的问题。刷牙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牙龈出血这样的一个状况。我那个时候出血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说，说哎没事儿，你就吃点那个消炎药降降火就行了。我觉得这是咱中国人的口头禅啊，啥事儿都是上火了。就这个概念可能对于老外来说都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语境下，这就是一个通用语言，大家都知道你上火了哈。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牙龈出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信号？如果说咱们不管它的话会怎么样？
0: 牙龈出血呀，它不是上火这么简单哈。
1: 嗯，
0: 它其实是牙龈炎症的报警信号。
1: 嗯，
0: 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牙上没有刷干净，比方说出现了牙菌斑、牙结石，它刺激我们的牙龈，牙龈就会红肿出血。
1: 嗯，
0: 它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早期表现。
1: 嗯，
0: 所以它不是说上火了。
1: 嗯，是的。所以就是对大家来说，
0: 嗯，
1: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出现了牙龈出血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说明已经有点问题了，别自己在家硬扛。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了哈。刷牙这事儿吧，就是不少人就觉得哎呀刷刷就行了，随便蹭两下就完事儿了。甚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到农村去看，可能父母对于孩子牙齿的关注会更少一些。关于这个刷牙，到底刷多久，怎么刷才算数，怎么才能判断我的牙齿刷干净了，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不需要学的事情，但是从你们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都没做对，没做到位，对吧？
0: 没错没错，刷牙这件事儿吧，就是听起来简单，说起来也简单，但是真正要把牙刷干净了特别难。因为我在临床上哈，我会经常给患者检查口腔卫生，我都会问他你刷牙了吗？患者告诉我说我刷了，我不仅昨天晚上刷了，我今天早上也刷了，我还没吃饭我就来看病了。
1: 嗯，
0: 结果我一检查他的口腔卫生，我都不敢相信，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告诉我你没刷牙我相信，你要告诉我你刷牙了，我还真有点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在牙缝里靠近牙龈缘的位置，甚至就在它的大门牙针面上，你用那探针一刮就能刮下来一层软垢。
1: 嗯，
0: 但是他刷了两次。
1: 那
0: 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觉得这个刷牙跟刷干净牙 它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刷牙没那么简单，
1: 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刷牙就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动作，
0: 对，
1: 但是
0: 习惯性动作
1: 怎么刷，他其实可能脑子里面根本没过过这个事儿，
0: 对，他也压根没有想到我这个动作落在哪个牙齿上，我那个动作刷到了哪颗牙，没有，大家只是一个很下意识的动作，很下意识的动作，
1: 就跟吃饭一样，
0: 对、
1: 嗯、
0: 所以很多地方他下意识的可能就漏掉了，他每天都漏，但是他压根不知道，
1: 嗯，
0: 所以很多患者呢他也会觉得特别委屈，你跟他查出很多牙洞来哈，比方说他有牙周病了，你查出来了，他就觉得我每天都刷牙，为什么我的牙还坏了、
1: 嗯、
0: 非常的委屈，
1: 嗯，所以咱们来说说吧，这个刷牙到底应该怎么说，大家现在只是能听，大家看不见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刷牙的话是从哪一颗牙开始刷，是竖着刷还是横着刷，
0: 现在比较推崇的刷牙方法呢，就是改良的 BUS 刷牙法。这个刷牙方法就是我们刷牙的时候要按顺序来，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我们按着顺序来排着队刷。我们刷了外边，我们还要刷里边，咬合面，就是我们要把牙齿能刷到的面都刷干净了。
1: 其实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光是外面看到的这一面，其实我们牙齿有四面，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四面的话是外面这一面，里面这一面，
0: 还有咬合面，
1: 就是、咬合那一面，还有牙缝那一面，
0: 牙缝那一面牙栓是进不去的、
1: 嗯、
0: 这个牙缝里去需要用到牙线或者是牙缝栓去特意去清理它、
1: 嗯嗯、
0: 这样才能全方位的把咱这个牙齿刷干净，
1: 嗯，那关于刷干净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找您那个患者，他自己觉得是刷干净，但是到您那儿一看，您这哪刷干净了是吧，我自己现在的判断标准是，我刷完牙之后我会用牙齿舔一遍，我哪里舔到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光滑的，稍微能够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比如说软垢啊，或者是牙菌斑呀、啊、之类的，我就会拿起牙刷把那个地方再重新刷一遍，直到没有这种感觉为止。我这个判断标准可以吗？
0: 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
1: 嗯、
0: 我也是这么对我的患者说的，对我的家人、
1: 嗯、
0: 孩子我都这么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舔一下试试，哎，孩子觉得是，哎，确实是，就是没刷牙之前牙面呜呜的、
1: 嗯、
0: 软软的黏黏的，但是我们刷的干净的话呢，它就是硬硬的滑溜溜的，或者是有时候比方说大门牙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看得见，我们对着镜子趴在镜子上看一下，你刷完的之后呢，如果它会是亮亮的，它会反光、
1: 嗯、
0: 但是如果那牙面上有一层软垢呢，它是哑光的，它是呜呜的，
1: 嗯， 嗯，所以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边听啊一边可以舔一下自己的牙齿，看看是不是光滑的没有牙垢的，如果有的话赶紧拿出牙刷去给自己刷一遍啊，嗯，牙刷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也还是挺值得来关注和探讨的，因为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讨论过，现在电动牙刷的这个价格呀，咱已经把它打下来了，以前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买电动牙刷，那个时候要1000多块钱一支，现在可能100-20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支很不错的电动牙刷了，那很多人也想知道说电动牙刷刷牙真的比我们手动刷要干净吗？我是不是想要保持口腔健康，我就必须得买一个电动牙刷？
0: 这个不是必须的哈、
1: 嗯、
0: 因为其实不管是电动牙刷或者是手动的牙刷，只要我们方法得当使用正确的话，它都可以完全清理掉这个牙菌斑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电动牙刷嘛，确实它设置好了这个震动的这个模式，
1: 效率高啊，
0: 对，它效率高，它还有呢，它把时间也给你设定好了，2分钟、3分钟，它给你设定好了，你想偷懒可能就不太容易，
1: 嗯，
0: 尤其是比方说我们的老年人哈，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手部的肌肉也在衰老，
1: 嗯，
0: 还有一些帕金森症的，它精细动作很难控制，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来说，可能电动牙刷就会比手动的更好用一点，效率就更高一点、
1: 嗯、
0: 还有孩子他这个手部肌肉也没有发育得很好，可能儿童那个电动牙刷也会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牙刷，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必去追求非得使用电动牙刷。
1: 嗯，哎，冯主任，我还有一个事情挺好奇的哈，我们之前学的正确的刷牙方法是拿起牙刷从我们牙龈的这个方向，甚至这个牙刷的刷毛恨不得都要伸到我们的这个牙龈的这个缝缝里面往下刷，就是它要竖着刷而不要横着刷。嗯，
0: 是的，
1: 如果我们常年横着刷的话，到了您那儿，您在仪器下面能看出来吗？就他刷牙的方法不对。
0: 我们 我们一般不推荐的就是那种横着的大幅的拉动，大幅的拉动。比方说我们现在推荐的改良的这个 BUS 刷牙法，它其实也有一个左右颤动，但它这个左右颤动是小幅度的，是小幅度的，就是利用这个刷毛的柔韧度。那我们在45度倾斜角度贴在牙面上，有一部分刷毛在按摩牙龈，有一部分刷毛进入到了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叫
1: 缝里，
0: 沟里，对对，那个沟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在摩擦我们的牙齿，然后它在这个牙齿的原地就是摆动。颤动，而不是说咔好几颗牙齿横着拉。那如果长时间的横着拉，可能对牙颈部会造成过度的磨损。我们在临床上会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楔状缺损，就是牙颈部的横沟。当然了，这个牙颈部的横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咱们这个不良的刷牙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 刷牙很重要。刚才呢，我们把刷牙的方法还有刷牙的工具啊，都跟大家讲完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推进我们的问题啊。很多人觉得，我既用了电动牙刷，我刷牙的方法也是正确的，而且我甚至每天用牙线，我还用水牙线啊。水牙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必须的吗？
0: 哦，水牙线不是必须的，
1: 不是必须的。
0: 水牙线完全代替不了刷牙，也代替不了使用牙线和牙缝刷，因为我们的牙菌斑是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面上，这个必须靠机械的摩擦才能把它破坏掉、清理掉，水牙线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1: 好，有个朋友就说了，说刚才我连水牙线我都用了，我每天可注意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了，卫生。那我天天把牙刷得这么好，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呢？
0: 不是这样的哈。即便是天天认真刷牙呢，总还有我们刷不到的犄角旮旯。因为我们的牙齿它的形态也是不规则的，有些地方我们怎么刷可能都容易被遗漏，而唾液中的矿物质呢，会把这些菌斑呢钙化成牙石，或者是我们那些色素，它会贴在牙面上，我们的牙刷呢，或者是冲牙器呢，就清理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医院，靠住超声波，然后把这些菌斑呀、色素啊，给它清理下来。
1: 关于洗牙，因为谣言也很多啊，很多谣言就来自于我亲爱的妈妈，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误区啊。有的时候我听她说，我都说，哎呀，你这些错误的知识都是从哪儿学的啊？比如说，我妈她就宣称说，洗牙，洗完之后牙齿会变松动，还会变得敏感，你不如不洗。他还跟我说，说洗牙还有可能会感染传染病，说那个医院洗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一次性的啊，你很有可能会感染到比如说肝炎啊等等，他就很担心。冯主任，快来辟辟谣，好好跟我亲爱的母亲来说一说啊。
0: 这个呀，可能不只是咱家妈妈的误区，这是很多很多人的误区。为啥说好多人对洗牙的感受这么差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是你洗牙洗晚了。因为比方说我们40岁才开始第一次洗牙，这个牙结石可能已经在我们的嘴巴里好几十年了，那它存在的这个期间一直在刺激着我们的牙龈，导致我们下边牙槽骨吸收，对不对？那等到你把这个大块的牙结石全都去掉之后，那牙结石占据的这个空间它就空出来了，所以你觉得牙缝就大了。那有牙结石刺激的时候呢，我们牙龈是红肿的，等到我们把刺激因素去除了，红肿的东西就瘦下来了，它就健康了，所以它的体积也缩小了，那这个时候牙根暴露了，牙缝也出来了，好似是洗牙这个动作造成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定期的规范的去治疗，那我们的牙龈就不会退缩这么多，骨头就不会吸收那么多，那牙缝也不会出现的这么快，对不对？因为牙根暴露了之后呢，牙根的表面是有感觉的，所以可还出现敏感，但是这些没有关系，我们治疗之后这些症状短期都会恢复。
1: 其实是你有牙齿方面的疾病，但是你一直因为那个牙结石的存在让你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呢大夫相当于把你这个牙结石给清理掉了，然后把其他的这个疾病给你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哎，我牙好像有问题了，好像有点松了，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些问题才是你需要去解决的。
0: 是的，把这个牙结石去掉了之后呢，把这个牙结石造成的结果呈现在你面前了， 它只是呈现
1: 出来了，不然以前你都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越拖越严重啊。嗯、那传染病这个事儿也说说吧。
0: 这是个更大的误区了哈、嗯。现在这个对于传染病的控制是很严格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仪器，要么就是一次性的。那些高值的话我们都是要经过高温高压消毒的、
1: 嗯、
0: 所以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1: 放心放心啊，大家该洗牙还是要洗的。我自己大概应该是从23、24岁开始每一年洗两次牙，所以到现在来说我的牙齿状况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我自己肯定会把洗牙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的，我也会试图说服我妈妈虽然60多岁了，但是该洗牙还是要洗的，不然的话可能将来到了80、90岁的时候也会像我姥姥一样嘴巴里面只剩7、8颗牙了，会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哈。咱们都把牙齿的健康重视起来啊。
0: 嗯
1: 嗯，还有一个传言也想听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网上说了说牙周炎跟糖尿病心脏病都有关系，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很多人就说说你说这个也太夸张了吧，你这个牙上的病怎么就跑到全身去了？
0: 其实这个事儿挺靠谱的。
1: 嗯，
0: 尤其是牙周炎和糖尿病的关系是非常的确定的。
1: 嗯，
0: 而且这两个疾病是双向影响，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牙周炎没有控制，那这种炎症的状态可能会影响这个血糖，导致我们的血糖控制不稳定。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常年有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定，它可能也会影响着牙周的健康。这个双向的这个影响是有文献支持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那心脏病来说呢，相对来说它们两个的关联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也是有关联的，就是因为炎症的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是炎症的状态，它的影响血管的弹性，那可能血压也会有一定的波动，就是不容易控制。牙周病呢，它不会导致，它不是它的致病原因，不是心脏病的致病原因，但是呢，它可能在心脏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起一定的因素。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人是一个整体。整体的意义就是说我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其实它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全身。就像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为什么我的牙齿不好了，缺牙了，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摔倒是一样的，就是当我的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血糖的控制，有可能影响到我的心脏的健康。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你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的健康你都需要去关注和注意，而不是说我现在糖尿病了我就只关注我的这个血糖，我心脏病了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其实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健康你都需要去关注了，因为某一个器官已经在跟你报警了。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1: 很多人其实关注这个血压血糖，但是牙周的健康他没有在意过哈。这个牙周炎和血压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牙周炎呢它不会直接造成高血压哈，但是二者也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的。就是研究表明哈，就是在重度牙周炎的人群当中呢，高血压它的患病率可能也会比较高。为什么呢？就是牙周炎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哈，咱说重度牙周炎它的感染面积你知道有多大吗？
1: 想象不出来。
0: 就是相当于我们成人的一个手掌的面积这么大。那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伤口，它一直不能愈合，那你想想它对我们的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对于重度牙周炎的患者来说，他的身体就存在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创面，那这个创面的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全身炎症的这个负荷的增加。这个时候它就可能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的改变。所以比方说血管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是吧？然后血管弹性受到影响的哈，那么的血压可能就不容易控制了。另外呢，比方说这种疼痛也是一种应激反应，那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那是因为疼你的血压可能会飙升，就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1: 我就想起来我妈总是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太不能吃苦了，都没有我们那代人能吃苦啊。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有些苦咱不能吃啊。你就想一个人常年的牙周炎或者常年的口腔溃疡，他一直是处在疼痛的状态，他一吃饭他就疼，他甚至可能对于吃饭这件事情他都产生了恐惧，他都无法去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了，就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忍呢？对吧？我觉得忍3天5天 可能都是我的极限了。我觉得三五天我都忍不了啊。但是有的人就像您说能忍十几年，直到疼到忍不了了，彻底已经影响到他的功能了，可能才会到医院。但是我们真是告诉大家，有些苦咱不必吃啊，到医院里面医生都有办法解决。接下来我还要说一个更玄乎的，听起来从我们一个完全医疗外行的人听起来觉得这不可能吧，就是说有一个研究他说口腔的细菌可能跟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系，这个听起来挺吓人的，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呢？
0: 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国际上研究的一个热点。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症呢，它就是这些病例当中哈，他们的大脑样本当中确实可以检测到牙周的致病菌，确实可以检测得出来。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发现，就是患有重度牙周炎的人群，他晚年认知下降的风险可以提高到1.7倍，确实是有关联的。
1: 嗯，所以这件事情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就是大家还是提醒关注口腔健康，从年轻的时候最好就关注。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都不晚啊。牙这个不疼就一定没事儿吗？我想问问，就是你们医院的医生自己的口腔状况怎么样？就是有那个牙齿不好的吗？
0: 这个呀，可真是跟人群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0: 然后医生里边呢也有不太好的情况，另外呢医生确实是很忙哈，确实是很忙，有时候呢也是拖到不能再拖去看的也非常的多，
1: 这
0: 其实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牙不疼啊肯定不等于牙齿健康。
1: 嗯，
0: 因为牙齿很多早期病都不疼，比方说我们的蛀牙从浅到中到深它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发展到这个深龋。
1: 嗯，
0: 那它在深龋之前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不疼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牙周炎在牙龈炎的时候它基本上也没什么症状，包括在早期牙周炎的时候几乎也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去治疗。
1: 嗯，那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这个牙疼到啥程度必须得去医院。因为刚才我说了最好是早期你刚刚感觉到疼你就去医院，但是每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不一样，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到这个程度你就必须得来医院了，你再不来将来就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我就买点比如说甲硝唑对吧，我牙疼了我可能吃一下就没事了，然后缓缓我就过去了，我就不去医院了哈。这个红线能不能给我们画一下？
0: 还确实是有哈。第一，比如说我们的牙如果自己呆着就疼，你不动它就疼，老也过不去，那这个时候就高度怀疑牙齿内部的牙神经已经发炎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去看了。
1: 嗯，
0: 因为如果这个牙神经发炎了之后你不治，发展成根尖周炎，它的成功效率会降低20%左右。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真的发展到了牙周炎、根尖周炎了，你咬东西就开始疼了，或者牙床呢都长包了，反反复复长包会破坏牙槽骨。
1: 嗯，
0: 那牙槽骨破坏到一定的程度可能这个牙就留不了了。
1: 嗯，
0: 就留不了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是感染性疾病，那这个感染不只局限在牙和牙槽骨，它还会往我们周围的重要的软组织扩展，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间隙的感染，可能会影响呼吸。
1: 嗯，
0: 那这就是有生命危险的指征，可能每年都不乏这样因为这样而失去生命的病例，急诊是有的。
1: 因为牙的问题导致失去生命，
0: 造成我们面部的颈部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是一个很严重的感染，是很难控制的。
1: 嗯，
0: 那它可能会就失去了生命。
1: 您咋没有一开始就说呢？我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才告诉大家。
0: 别吓着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牙齿的问题会让我们失去生命，这个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啊。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这个事儿你需要重视，你不要拖。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养成常规去检查的习惯。
1: 嗯，
0: 不要等到到达红线才去。
1: 嗯，
0: 因为红线这个指标吧就是不得不去了。
1: 嗯，
0: 你再不去你可能就没牙了。
1: 嗯，
0: 那更严重点那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1: 嗯，那您说的这个常规的检查能不能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比如说对于在城市里面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单位里面就是会有一年一度的这个常规体检，但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或者是农村的朋友来说，他的这个体检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规律了。您说的这个检查，定期的检查指的是什么？
0: 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一般建议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口腔的专科检查，
1: 嗯，
0: 至少一次。但对于如果比较牙周病比较严重的患者，他可能要缩短到3到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检查。
1: 嗯，天哪，您说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做到了吗？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做到。我半年洗一次牙，这个是固定的，这个算是检查吗？
0: 这个也算是，因为洗牙的时候医生也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
1: 嗯，
0: 那如果你洗牙的时候他发现了你的龋齿，他也会建议你去做牙体的治疗。
1: 嗯，所以对于正常人来说，就是你如果洗牙的时候能去关注一下你自己牙齿内部的这个健康的话，一年两次这个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嗯，其他的人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洗牙，对吧？前面咱们已经说了，
0: 是的，
1: 就是
0: 常规洗牙，
1: 常规的洗牙其实就可以去看到你牙齿内部的一些状况了。那其他的情况就是你定期的一年去看一次牙科，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牙齿的状况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帮助你确保你的这个牙齿不要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因为有问题，医生肯定及时能检查了。
0: 是的，
1: 很多疾病你都一年，它也发展不了说多快，是吧？
0: 对的，
1: 好多年可能。
0: 我们牙科的疾病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慢性发展性的疾病，
1: 嗯，
0: 所以你如果在一个及时去治疗的话，及时去检查的话，是完全可以及时发现的。
1: 嗯，好，这个种一颗牙动不动就大几千上万，确实是挺贵的啊。但是咱们预防的话，花几块钱、几十块钱，治疗的时候能花几百块钱，这个账算下来其实差距就很大了。大家一下就知道了，其实我还是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预防上面，而不是花在治病上面啊。那么冯主任跟咱们说一说吧，农村居民最应该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口腔保健，您给大家列三件吧。
0: 嗯，第一件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咱一定要做好日常的护理，咱就买一把牙刷，一支牙膏，成本非常的低。那咱们按照这个改良八四刷牙法，然后使用含氟牙膏，认认真真的每天早晚各一次把牙齿刷干净，那再配合使用牙线和牙缝刷，对牙齿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咱虽然刷得很干净，咱刚才说了，但是总有遗漏的部位，那么我们就定期每年1到2次去洗洗牙，把那些我们自己刷不干净的让医生帮我们清理干净。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常规检查，常规检查比方说我们发现一些小的龋齿，那在龋齿还没有伤到牙神经的时候，它这个治疗效果很好，也很简单，也很便宜，那我们及早阻止这个龋损的进展，防止我们的这个牙齿发展的牙髓炎。我觉得这三点要是做到了，那我们的收益就很大了。
1: 嗯，朋友们听进去啊，一定要听进去。好，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两个网友的提问啊。有位网友说了，说我今年60多了，牙都快掉光了，这有点早吧，是吧？
0: 嗯，确实是
1: 啊。他说剩下的也晃晃悠悠，想问问是该全拔了装上假牙，还是说能保一颗是一颗呀？
0: 其实这样的核心原则是这样的哈，就是能保留的天然牙是尽量又要保留的。
1: 嗯，
0: 不要图省事儿哈，就完全都给它拔掉了。
1: 嗯，
0: 因为天然牙毕竟不可代替。我们在确定这个牙齿该不该拔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指标，比如说牙齿的松动度，如果只是1度2度松动，然后经过我们的牙周的这个很好的节制刮治这种控制，它还能稳定的工作，那我们就应该把它留下来，而不是简单的把它拔掉。
1: 嗯，
0: 但是对于那些松动的已经左摇右晃的叮铃当啷的，它的存在只会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那治疗的也没有价值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果断的要把它拔掉。所以说不是一概的，我们要经过严格的 X 线片检查、临床检查，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我们还不太好确定它是否可以长时间的留下来，我们还要阶段性的叫试保留，我们可以尝试着给他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如果他能稳定下来， 我们就暂时把它留下来。
1: 嗯，
0: 所以它是分情况的。
1: 嗯，最好别让自己处在60多岁牙就要掉光的这样的状况啊。最后一个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说我今年40出头，平时呢也不疼不痒的，就是刷牙偶尔会出血，我一直都没当回事儿。像我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得去一趟医院，还是说只要它不疼了不出血了就没事儿了？你说呢，对吧？刚才这节目这一个小时都在聊啥呢？
0: 我想这个答案就很明确了哈。40岁呢，就是牙周病的高发的年龄。
1: 嗯，
0: 别说你牙龈出血了，就是你不出血，你没有感觉到哪儿疼哪儿不舒服，都应该常规每年去正常的这个体检一次。
1: 嗯
0: 啊，如果我们牙龈出血了呢，它可能就提醒我们，我们没刷干净，有牙石了。
1: 嗯，
0: 那可能已经是牙龈炎了，就轻一点就是牙龈炎了。那重一点可能就是已经牙周炎了。那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及时的治疗。
1: 嗯，我给大家的提醒啊，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大家到网上搜一下改良版巴氏刷牙法，搜一个小视频。对照着学习一下，看一看自己刷牙的方法到底对不对，把这个刷牙的方法先学对了，然后刚才我们说的牙线、牙缝刷这些都用起来，每年固定的洗1到2次牙，其实呢，基本上从年轻的时候能够一直坚持到我们的晚年的话，就能够达到健康的老人当中对于我们牙齿的那个要求的指标了。就是大家首先学会刷牙啊，搞清楚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牙齿。也非常感谢冯主任。那今天呢聊下来，我觉得就是想跟大家说啊，这个牙疼您千万别硬扛啊，就是小钱你这不想花，你就得花大钱了啊。牙龈出血呢也不是上火，而是你的牙齿在给你报警了。定期看一看牙，省下的不只是钱啊。也非常感谢冯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最近天气转凉，秋意渐浓，您是不是也感觉头脑昏沉不清醒，总像没睡醒一样？很多人觉得这只是秋乏，休息一下就好。但这种换季时候的头晕，可能不仅仅是疲劳，背后或许隐藏着血压波动的信号。今天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王运红，告诉我们如何区分普通的秋乏和疾病引起的头晕，为什么天气一变化血压就容易坐过山车，进而导致头晕呢？同时呢，专家也会提醒我们上午和下午哪两个时段是血压波动的高危期，以及如何在家正确测量和记录血压。一起来听。
4: 冰冰发来了求助，说啊，一到换季我就总感觉头脑昏沉
5: 发懵
4: 不清醒，哎，听说啊是因为换季引起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所以我就想问问了，为什么换季这么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呢？该如何缓解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王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4: 王医生，最近啊，这段时间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出现了这种头发晕、发懵、昏昏沉沉的情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究竟它就是秋乏引起的头发晕，还是背后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呢？
6: 头晕实际上它是一种症状啊、实际上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状态。首先呢，引起头晕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在心脑血管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尤其是在换季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可能是血压过高，也可能是血压过低。当然呢，有其他的心脏疾病，比如说有心律失常、 心跳过快过慢，或者有一些人有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叫心衰，或者有一些瓣膜病，那么引起心脏的泵血功能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缺血啊。那么在换季的时候，随着天气的改变，那么它也会有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第三大类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低血糖啊，甚至有些人有贫血，也会有一些头晕的症状。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耳的功能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耳石症啊，还有呢这种前庭功能的障碍，或者是美尼尔病啊。那么这个一些疾病呢容易被忽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疾病呢引起的头晕。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秋乏，秋乏实际上就是困倦为主，但是一般呢秋乏这种困倦一般休息之后呢它就能缓解，而我们这种疾病状态带来的头晕，那么呢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治疗或去看一下，它单纯的靠休息是不能缓解的。
4: 明白了，谢谢王医生的分析。所以您刚才讲的，不管是秋乏呀，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您都提到了换季这种天气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说说现在的气候特点哈，那肯定是早晚就比较凉了，秋意渐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血压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波动为什么会带来头晕的这种不适症状呢？
6: 尤其是在夏秋交接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种天气的转凉，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身体都会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气温对血管造成的影响，因为天气变冷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体对自然界的一种适应，那么呢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而血管的收缩呢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啊，尤其是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是血压容易波动。还有呢，就是这种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除了血管直接的这种收缩，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机制也会随着激活，那么表现为一些这种升高血压的物质它会升高，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状态下会处于一种激发的状态那么这个也会推动血压的升高。那么在这个秋天交际的时候，因为天气的这种转凉带来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实际上它是可以这个引起头晕的。为什么呢？因为血压过高或过低，那么它都会引起我们脑部的这种血液的供应过高或过低，它都会导致我们这种血管的正常的这种调节的这种机制出问题，那么脑血管供血不足啊，那么就会带来一些头晕的症状。
4: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哈，一般来说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白天有时候出太阳还挺热的，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天热的时候血压就比较平稳一些，早晚可能血压就比较高一些，是不是就早晚我们头晕的概率更高一些？
6: 实际上这个早晚它比较凉，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保暖啊，那么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温度啊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刺激。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温度那么回暖了之后呢，我们的血管呢就会舒张，那么血压会接近平稳。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在秋天季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这种头晕呢，我们要及时测量一下血压，来发现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
4: 好，那王医生，我们刚才主要说到的是由血压波动引起的一种头晕头昏，那这种头晕头昏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那会不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我们的行为啊，或者一些具体的环境的改变造成更明显的这种头晕头昏的情况的出现？
6: 血压它引起的头晕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一般是血压它升高啊，或者是降低，就是血压波动在前其次呢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晕并且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血压一旦平稳了，那么头晕也会随之就会缓解那么它会有一种持续的一个关系。另外呢，血压高引起的头晕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它会有这个头胀啊，昏昏沉沉的呀，像有东西压着一样的感觉有些有人还有颈部发紧那么这个还有人会有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叫视物模糊如果这个血压过高，那么它带来了这个一些器官其他的脏器受损，比如说还会有胸闷啊，还会有这个言语不清啊，或者这种肢体的乏力啊，或者一侧肢体的不利那么这种的话症状也提示是可能是血压升高。当然血压过低呢它也会有一些症状，血压过低呢患者一般会有这个眼前发黑会有这种疲劳感 那么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判断是不是血压过高过低带来的头晕。当然了，在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么在他体位突然改变的时候啊，那比如说从蹲着到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么他出现眼前发黑头晕，那这种可能是体位带来的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是这个在特定的时段，比如说容易高发的血压高发的时段呢，就是上午的6点到10点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它确实血压本来就是我们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头晕，我们赶紧测量一下血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还有一些尤其是上班族的这种人群哈，那么他经过一天的劳动，那么他下午在这个比如4点到6点啊，随着一天的这种疲劳，那么他也是很容易高发血压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头晕，也可以赶紧量一下血压。这个是这个一些可以鉴别的要点。
4: 好，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提提醒，尤其是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头发晕发昏的情况的人群，包括那些之前已经确诊了有高血压疾病的这些病人哈，我们该怎么样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您及时去就医了。
6: 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血压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血压的监测过程中，我们要有家庭血压的这种监测的设备啊。血压监测设备呢，我们一般还是优选上。

0: 一下做我们血压测量数值。我建议啊，我们每次测量的数值都把它记录下来，尤其是在我们血压波动可能找医生去调药的时候，我们这个测量的血压的数值给我们医生一看，我们根据你血压的这个在正常范围内的比例以及这个波动的具体的数值，那么是我们调药非常好的一个依据。
1: 对，
0: 比如说我们的高压持续的高过160，低压持续高过100或者过低的情况，我们的高压低于90-60，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有这个引起我们不适或者是危险的数值，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头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血压在正常范围啊，我们测量的血压实际上是正常的，但是呢头晕它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尽管这个头晕不是由血压引起的，也应该及时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头晕由其他疾病引起的。
1: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换季期间大家的血压波动，也谢谢王医生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
2: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第一次看到这项世界遗产的名称时，您是不是也对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感到好奇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说一番。瓷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特产，中国瓷器史3000多年，景德镇地区的窑火贯穿了其中1000多年，景德镇也逐渐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首先来说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这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组成部分，构成要素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等，是宋元时期持续发展、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大规模集约化瓷业生产体系。第二大片区湖田古瓷窑遗址位于景德镇市湖田村，是宋元时期景德镇瓷业中心窑址，也是宋代6大窑系之一，青白瓷窑系的代表性窑厂。第三大片区高岭瓷土矿遗址位于景德镇东北部浮梁县窑里镇高岭山山区，完整反映了高岭土矿的开采、加工、运输等流程。70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矿物原料，景德镇匠人将高岭土与磁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二元配方就此诞生，让瓷器可以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窑火中不变形。第四大片区长岭磁石矿遗址坐落于富良县窑里镇长明村深山之中，这里曾是磁石釉果的超级开采场，如今完整还原磁石开采、加工、转运、生产实景。最后一个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位于景德镇富良县交潭镇，是昌江上游窑柴产业遗存中的典型代表。这五大片区结合在一起，完整保留了10世纪至19世纪手工制瓷全产业链体系。景德镇作为久负盛名的千年瓷都，瓷元素早已融进这座城市的各处角落。在这里，瓷器不仅是产业、文化，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资深景德镇瓷器买手程派，解锁景德镇独特的旅行打开方式——逛市集。从御窑博物馆到三宝国际陶艺村，一起漫步景德镇。
1: 景德镇的这些市集是足以让你从周一逛到周日，从早逛到晚的。
2: 对，你像比如说陶溪圈，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市集它是常年每周都能给你办，以前
1: 每周末，
2: 对，以前是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吧、
1: 嗯、
2: 对，现在它还有一个市集诗集，又升级出来一个设计师级、从周四
1: 开始，
2: 对，春秋大集、陶然集、等于从每周四到周日的晚上，4个晚上、都有市集。然后
1: 每年的大集上面还会有很多外国的设计师。
2: 对的，
0: 这就是光陶溪川这一个集。
2: 对
1: 对，
2: 就是每周都有这样子，然后几乎每个月都有稍大规模的陶然集、然后一年有2次。它可以称作是全球性质的春秋大集，
1: 是真的有很多外国的手工创作者、你会看到他们来自全世界。
2: 对，
1: 今天还做了一个功课，查了一些数据。你知道现在景德镇的景漂人数有多少？今年的数据是景德镇的景漂群体人数超过了6万，这其中呢有60多个国家来的好几千名洋景漂。
2: 这还不包括是说短暂过来就是体验的这种，而是在那种
0: 常年在这儿待着的
2: 常住的驻场的这种。
0: 悉尼这么大，
1: 那
0: 就光晚上有集，白天呢？白天没得光，
2: 白天有呀，
0: 也有集，
2: 各个地方都会有。比如说雕塑瓷厂会有市集，白天的，它基本上是白天。
1: 著名的乐天集也是白天。
2: 对，乐天的话在很极限，乐天
0: 极限
2: 对，因为它是
0: 有蹦极什么的，
2: 没有没有，
0: 抱着一个很贵的那个青花瓷蹦下去，你不能打碎。
2: 对，乐天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可能就是再精选一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集，然后呢，它其实以前在雕塑瓷厂啊，后来一个阶段。他们就搬到了湘湖那边，就是相对比较偏远，我们的市外边啊，等于你过去的话，可能得需要小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车程的，啊，他筛掉了一波人。你像其他的所有的市集都是免费的，景德镇，只有乐天是要收门票的。然后想要进乐天市集，从设计师、手工业者来说，他们是每个月需要去提交申请、去申报，要交自己的作品，然后。去申报，然后经过审批，每个月只会通过大概150到200之间吧，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要求很严格，因为我认识他们的那个主理人，都是想要去搭建创作者平台，对，所以然后他那个所有的这个选择，其实基本上是他来去做这个筛选，他的要求就很严苛，比如说同品类的或者是近似风格的，他会去让他们就是很激烈的 PK。PK 胜出了，你才有机会进到我的这个市集里面去。如果我发现你的东西有雷同或者什么的，会非常严厉的指出批评这种，然后
1: 绝对是不可以有超
2: 不允许的啊。然后包括如果比如说他自己也会去到市集里面去巡，然后会发现如果这个你的摊位不是你自己本人创作者本人啊，不是你自己在这的话，你会被严厉批评的。因为他要求的是创作者跟用户之间直接的沟通
0: 啊，不能找个人盯摊儿。
2: 对，你必须得在，因为你才是最佳的表达者。哦，这是他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他只有每周六上午9点开始，然后正常是按11点结束，但可能会因为这个游客们流连忘返。然后可能会被拖到大概可能12点左右，但大部分的摊主啊，可能11点多就已经空掉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此的限量版啊，而且又在那么远，还要收门票，这样子。
0: 嗯，去的都是真爱，
2: 是真爱。
0: 所以就是他要求的严格，是因为能到我这儿来的，
2: 他把人筛过了，
0: 对吧？
2: 对对。
0: 然后如果你是派了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去跟大家去交流，其实是一个很招牌的事情。
2: 嗯、对，是的，所以就是他把这个部分做到更加的，就是所谓的高精这样子。这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就是你太遗憾了，错过了。因为你会发现到那里面的你整个的一个就是不管是欣赏还是说采购的效率都会高很多。
1: 我没有去过乐天集是我的遗憾，下次我一定要去一下。
2: 一定要去，一定要去。乐天是所有的市集里面我个人最推荐一定要去的。
0: 那有没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小白能去逛一逛的？我先不那么的专业。
1: 我一定要推荐给你淘系川集，淘系川集你一定会喜欢的。因为咱俩的风格都是那种应该是非常喜欢跟大学生学生群体聊天的。
0: 哎，我就是大学生嘛，也挺好。
1: 对，而且我觉得景德镇政府对这个创作者也非常支持，因为淘系川市集的这些摆摊的这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是淘大的学生或者是淘大的毕业生。他们呢就把这个市集的时间调到每周末的晚上，因为只有这个时间你学生才是有空出来摆的。淘系川集很大部分的产品是创意瓷，就我刚刚提到的那个
0: 鞋，
1: 或者是一些非常有创意，我该怎么形容呢？
2: 淘系川它是首先它自己的基础条件很好，因为它其实类似像一个798的那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大街区，规模体量本身就很大啊，然后有很多条街，你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都布满了，就是它整个的体量可能是其他所有的市集加起来都不一定有它大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你能看见的风格也好，品类也好，工艺也好，这些一定是最多元最包容的啊。所以对于像您说到的可能是相对初阶的这种，那在那边一定可能能感受初步感受到的是最丰富最全面的。那在这个里面

0: 你可能会去发掘一些自己更加倾向、更加偏爱的一些。那在这个里面，你可能再去进一步深化。哎，我到别的地方再去看一看，针对性的去找到一些。
1: 入坑之旅，
2: 你在淘西川集，你就会有一种置身于大学校园里的感觉，
0: 哦，对，是的，
2: 跟年轻人在一起，就青春纯粹，生机勃勃。
1: 哎呀，我一进去那真是毫不违和，
0: 如鱼得水。的确是这样，在它整个是一个很年轻活力的一个状态，包括你可能觉得任何年龄层的人在那个地方，他都会被感染成那个样子。
1: 老夫聊发，少年华。
0: 然后那边还会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然后我们还会有几个广场，经常会有这些青年创作者们在那边唱歌，有一些演出。
1: 那小张，你有没有在集上淘到了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创意品啊、瓷器、啊，让你现在念念不忘，觉得自己买对了？
2: 那真是太多了，我就是刚刚拍拍说那个带着箱子去的，从景德镇回来一周之后还在疯狂的收快递，
0: 是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的。
1: 天，
0: 还有很多的开箱。
1: 那你这里面最得意的作品是？
2: 我最得意的作品啊。是一个那位女老师，她就是一个景漂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她以前并不是学这种相关，就是相关门类的，她既不是美术生，也不是这种雕塑生。她甚至是以前是学医学的。然后她到景德镇之后是从
0: 零基础体验班
2: 对开始入坑的。然后她现在的作品是题材大多数都是海洋和水母。就买了一个非常大的他的那个大盘子彩绘的，非常漂亮，
1: 展示盘，
2: 对，那个画面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大海，
0: 釉料也会有这样的神奇，就是你会从里面看见它有很丰富的层次，以及它可以把你往里面吸，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你看见就比如说一块蓝色或者一块红色什么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往里面沉的那种感觉。
2: 我觉得我这个形容
1: 那个地方魔法结界吧，你说的这地儿怎么出来的东西都这么神奇。
2: 我这个形容还是不够吸引人，还是让派派来说吧。派派，你在集市上买到过的你最满意的作品？
0: 集市上，我说实话，我以为我的阈值是很高，就是可能因为我已经逛了太多，我也选了这么多东西了。然后我觉得说，我后来再去逛的时候，可能就不像大家一样那么容易被惊喜啊什么的这种。但我上个月回去，我还是会发现有源源不断的惊喜啊。然后就是每一次我都还是会用车都装不下的那种的状态。来回来，当然可能陶瓷它这个东西会有这样子，就是你当下的感受和当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去感受它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所以有一些我们会筛选之后再有新的一个思考才去考虑我们的合作等等这些。但我自己其实目前最喜欢的还挺难说能有就是最喜欢的一个，但目前我自己心头很就是很心头好的有一个是我自己现在一直每天都会用的一个杯子啊，它是一个花卉的一个系列的。然后那个上面呢，你的感受是那个花朵它是很真实的那种啊，它的真实是来源于它不是给你去完全的展示一个花朵的就是全力绽放啊，阳光明媚啊那样的一个样子，不是的，它是给你展示真实。我喜欢那种真实，这个真实是你会在上面看见有虫咬了它的样子，有它的叶片凋萎的样子，以及有它想要让你看见它在灿烂向阳的那个样子，它都在这一个画面上面给你展示很完整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我很喜欢这个，
1: 就这件器物相当于有故事。
0: 对，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像一个就是那种很学院派，我给你展示一个完美的一朵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那个系列的一个，你会发现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去感受它的颜色、它的叶片、花瓣等等每个部分，从视觉色颜色上面到你手上的这个触感上面，它都是有层次的。同时，这个花朵叶片它们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它们会发生形变、歪卷了，然后有凋萎了，然后发黄了，有虫咬了啊，也有它努力的，就像我们人一样，我有自己的伤痛，有自己的不完美，但我可能还是希望在你面前去呈现我比较好的那一面的。

0: 这种姿态，就它是活的。
1: 哦，那我想到了，我还有一件，不是我自己本人的，是朋友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球鞋，就是那个球鞋，我这个朋友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做的一只10年前的限量版的球鞋，她当时呢，因为这个球鞋在发行的时候，
0: 没买到，
1: 没买到，
0: 哦，
1: 就是当时是想方设法抽签啊什么的也好，没有买到。那怎么办呢？现在也二手平台上也都淘不到了。哎，突然那天我们俩逛市集的时候，就发现这只鞋了。它以另一种方式，以陶瓷的方式，
0: 对，
1: 永久的呈现在了这里。
0: 而且也很特别啊，这个，就是特别又加特别，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我已经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加上又有了一个新的表达，陶瓷来去表达它，
1: 他那个形容就是。我买到了10几年之前我没有机会买到的那
0: 我
1: 个
0: 的一个念想，
1: 一个念想，
2: 明
1: 我
2: 白。
1: 的青葱的校园记忆。
2: 就刚才大家说买东西，就是进了市集以后就得拖着箱子去。那比如说除了这些市集，然后还有没有别的我们可以去真的能买到好东西的地方？
1: 或者值得逛一逛的地方。
2: 啊，对。
0: 值得逛的地方其实挺多的呀，比如说我们的陶艺街，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宝村，对，它叫世外桃源，那个陶瓷的那个陶。
2: 哦，
0: 哦，
2: 这个村子是本身就是做这些的地方。
0: 其实三宝村以前就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我们的小山村村落。然后以前很多的老匠人、老师傅，可能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比较的老旧哈。然后也是最近几年，其实是在政府的带领下，有做了一次这个就是修整啊，升级，然后让它去呈现的更美了吧，可以说，
1: 现在的三宝村叫做三宝国际陶艺村，对，
0: 又
1: 国际化哟
2: ，international
1: ，yeah。
0: 啊，它是真的很国际化，因
2: 哦，
0: 为里面很多的徽派建筑，然后又本身它依山傍水的嘛，然后呢，再加上又有很多那种就是艺术化的这个小的美术馆啊，然后因为像很多老师还没有出来的老师们，他们可能把自己的这个老宅，哎，可能翻修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展厅，漂亮的展厅、美术馆这种啊。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这个现代化、稍稍再现代化一些的这个传播基地什么的，其实也在里面。所以它又变成一个很融合，而且是很丰富的，值得去深逛的啊。你稍稍往沿主街，它可能相对的商业化一些现在啊，因为它就是这2年的发展。然后，但是你稍稍的从沿小路往里
2: 完
0: 面。
2: 成支线任务，
1: 对。
0: 对，往里面稍稍渗透一点点，那你可能就可以去偶遇一些大师，然后或甚至是敲门就进去，然后拜访，跟他们聊聊天，喝个茶，老师就在里面，可以跟看一看他们的作品这些，那些就真的可能是在市面上市集上面很难看见的一些作品了。
1: 而且三宝村街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艺术装置，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些打卡拍照的地方。
0: 哦，有一个巨大的无印佛，现在，
1: 还有很多用那个，其实整个景德镇都是他把环保做得很好，因为陶瓷这个东西嘛，环保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大的问题，有很多烧坏的也好，还是后期破
0: 对，
1: 坏的也
0: 废
1: 好，
0: 料，
1: 有很多废料，然后这些现在的艺术家们就把它堆成一个景点。
0: 它会有2种处理方式，一个是像您提到的这种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它去造成某个装置。对，或者某个造型，或者是贴某个墙、铺某个路这些，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就是新造出来的一些热梗或者是热门的景点这一些。然后还有一种处理方式，其实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其实像高岭土啊这些，其实已经是非常珍稀的这种资源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很多废料或者说老旧了的一些，他们其实会通过我们的一些工艺手段，能够把它进行回收再造。啊，那呢，现在去应用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新的陶瓷上面，等于他们又赋予了新生。
1: 就是可以把这个高岭土烧出来的没成功的这个物件，然后再反向的
0: 对
1: 制
0: 对，
1: 回高岭土。
0: 对，它可能就已经，它跟以前的成分一定是有发生变化的，
2: 对。
0: 对，但是它也能够满足，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创意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用途上面的，它是完全可以去使用上的，不至于说这些料很珍贵的这些料就被浪费掉了
2: 就是
0: 啊。
2: 咱写完的纸，
0: 对
2: 它
0: 对对，
2: 二次再回收肯定没法再成为这么这样的纸了，但是它可能能变成报纸。

0: 它
1: 或者哪
0: 对，
1: 些
0: 甚至
1: 别
0: 可
1: 的
0: 能
1: 这
0: 变
1: 种，
0: 成更贵的纸，
1: 对，
0: 对，因为它会经过艺术创造嘛，嗯，对，
1: 啊，所以这些地方
0: 嗯，
1: 也是可以逛的，而且是
0: 非
1: 有
0: 常
1: 另一
0: 值
1: 种
0: 得，
1: 风格的，它不跟市集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你可能会更深度一些，就更建议，除了三宝村的景色打卡之外，如果你想要有深度一点的这种感受体会，其实像三宝啊，包括陶艺街，它虽然是个商街，但里面其实都可能是相对的，嗯。比较中青代一些的啊，就是他们会更传统一些，更多类似像品牌店一样的，对，然后里面可能都是当家的啊，就是也基本上都是青中年代的这个老师们，然后他们的一些作品序列会在这边有一些自己的展厅，然后里面的作品相对来说都会更加的精品一些啊，对，或者是相对的重工一些啊，这样子的。
1: 这些是可以买买买的地儿。然后像刚才咱们说到，比如说有更多的关于陶瓷文化呀，或者整个陶瓷传承过程中的文化类型的东西，有博物馆，对
0: 对，
1: 吧？这是
0: 还
1: 可
0: 有
1: 以
0: 很
1: 逛。
0: 多现代的美术馆，比如三宝村里面有那个三宝棚，啊，三宝棚美术馆，
1: 对对对。
0: 对，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景德镇，就是也是一个聚焦现当代陶艺的京西美术馆，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去链接，就是更加现代并且更加多元、全球化视野的一些陶瓷艺术化的这些代表的作品的。对，
1: 还有余姚博物馆，刚刚我们没有展开说。
0: 嗯，
1: 余姚博物馆和陶杨里是连着的，
0: 对
1: 现
0: 对对，
1: 在
0: 是的，
1: 还有龙珠阁
0: 嗯，
1: 都值得非常值得去看，尤其是余姚博物馆。
0: 对，要不，
1: 余姚朋友们是皇家御用的那个余姚。
0: 对，
1: 你早这么说我就记住了。
0: 对，就是
1: 就像刚
0: 因
1: 才
0: 为，
1: 拜拜给介绍说，你看这些以前都只有皇家能用的，达官贵人偷着用的，我一下就记住了。
0: 对。
1: 御窑以前是专门为宫廷烧瓷器的地方，它代表了明清时代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峰。
0: 对，工艺的巅峰。
1: 而且这里边最大的看点其实是什么？你看到的不再是一件完整的出土的瓷器，而是御窑呢，它为皇家烧制瓷器嘛，它要是进贡给宫廷的， 对， 如果它有一点点瑕疵呢？ 就会被砍头。
0: 就是工匠会被砍头，所以工匠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就只能把这个稍有一点点瑕疵的瓷器呢，当即就敲碎。 对。
1: 啊，
0: 可以送给我呀，他可以。
1: 流入民间，
0: 对，
1: 绝对
0: 这
1: 不
0: 个
1: 可以的，
0: 是大避讳。
1: 大
0: 我
1: 忌。
0: 悄悄的用啊，就
1: 然后人家敲碎了之后就
0: 是。
1: 埋在地下了，就是他原来御窑所在的那片地。
0: 所以现在就发掘出来说，那个时候的这种碎片厂。 像以前我小时候，像我妈就经常说，以前他们都经常可以捡到碎瓷片、碎碗啊什么的。
1: 御窑是从明代洪武2年创立，然后到清末的时候才停烧的，这中间经历了500多年。
0: 1052年，那就是
1: 明，
0: 明朝的第二年呀、
1: 对。然后你要知道，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藏的瓷器大概有36万件，其中95%都是出自御窑，当年的这个御窑厂。
0: 对，因为
1: 所以
0: 其
1: 清
0: 实，
1: 宫廷都是从那儿来的。
0: 对，因为它是就是皇帝指定的，就只有这个地方。当然，从工艺、从生产条件来说，也只有我们那儿能弄出来。然后，其实是这样子的，它原本是最早的起源是元代的我们的官窑，对，元代的官窑，它起源于其实是在浮梁开始嘛，浮梁瓷局，它那个官窑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窑，它是一个管理机构，一个管理系统。
1: 明白。
0: 对，先设定官窑，然后他会去组织我们景德镇当地，包括浮梁的这些各个的窑啊，集中来去进行，去满足皇家的这个用瓷这个需求，去进行开发，然后去进行生产制造，然后到这个明代的时候，才开始去设立，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御窑去烧造，去就是指定就是这个地方，只有它去代表我们最高的这个工艺和权限啊，去供。所以其实它相当于唯一出处，所以才会说这里面90%多，现在你能看见的都是它的。
1: 有点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当中演到的，说这个徽墨要进贡，要选贡墨，哪一家能成为贡墨的生产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是一个巨大的，名誉。同时也是巨大的收入，而且谁要是被选成了这一家，就会成为执牛耳者。
0: 那肯定的，对。
1: 那其实，在元代之前呢，其实宋代也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的景德镇主要烧制的是青白瓷，
0: 对，
1: 你要知道景德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考考派派。
0: 景德年间
1: 清白瓷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宋代的清白瓷，其实是景德镇的立镇之词。景德镇是因为它才得到的这个名字。当时的宋真宗特别喜欢清白瓷，所以将自己当时的年号
0: 景德
1: 赐给了这座。
2: 所以这名字其实这么有文化，是因为本来就是人家皇帝的年号
0: 啊。
1: 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现在我们称它是景德镇市。这个镇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手工业和当时宋代征收商税的一个重镇，而不是今天咱们说的行政意义上的
2: 小镇。
1: 镇，
2: 嗯，
1: 对，
2: 景德镇这么来的。
1: 对，所以要，哎呀，当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景德镇是怎么来的，我们并没有很专业，
2: 嗯，
1: 这里边的历史太博大精深了，还是要到御窑博物馆去看一看。
2: 没事，糊弄我足够了。
0: 但是真的推荐可以今年的十月、十一月的时候去感受一下那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 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自古以来，景德镇便有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说法。顶峰时期曾有十余万匠人汇聚于此，这股人潮从未断绝。如今飘在景德镇是一种生活方式，景德镇景飘群体人数超过60,000，其中还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洋景飘。如果仅仅生产瓷器，景德镇不可能具备今天的世界声誉。回溯这座城市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景德镇络绎不绝的商人和商帮在瓷器生产背后始终提供着一股隐形的力量，支撑和运行着整个产业。
5: 时光倒流200年，让我们重新来看看这个瓷都。由于瓷器销量大增，制瓷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大量荒地变成工作区。随着工匠的集中，又带来大量配套服务和商业机会，繁荣的交易令景德镇成为中心，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初来乍到的人们为了生计结成同乡会，相互扶持，这种亲缘纽带关系令制瓷分工更加细化。明朝中后期，余光的军队驻守景德镇，此后都昌人结成的行业帮会在景德镇的势力盛极一时，形成今天所谓的集群优势。
6: 我曾经考察过，就发现我考察过一个小伙子，他从都昌来，他来了以后呢，他就首先呢找到了在当地的亲戚，找到亲戚后他就学了一门画粉彩的手艺，等他一旦画会了以后，他就想自己开店。然后他想自己开店的时候呢，人手不够，他就请了他的乡下的这个表妹表弟堂哥堂弟，那么请来以后，这个家族就开始就做这方面的手艺了。
5: 事实上，这些聪明人除了覆盖瓷器生产之外，还涉及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似乎不给后来者留下太多生存空间。然而，竞争永远是不充分的。控制景德镇瓷业的都昌窑户们没料到，明代中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今天的年轻人都热切投入这个新鲜且迅速变化的时代，但在景德镇，这个举手投足都能带出故事的地方，所有人都是历史剧的主角。在这里，过去不是负担，而是前进不可或缺的动力。
7: 江志辉请的证人，他的名字透露其祖先来自一个叫做徽州的地区。徽州地处偏僻，深锁群山之中，水路令此地别开生面，这里的商人可以从祁门下昌江。经过景德镇，鄱阳湖之后到达长江，通过长江再前往全国各地，因此景德镇是徽州人出山的重要停靠地点。15、16世纪，地球正在经历寒冷的小冰期，于是欧洲人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此时的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以及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人们纷纷离开故土，漂洋过海，投入开拓地球的事业。同时期的中国，明朝也遭遇寒冷干旱气候，各地灾报频传，

0: 崇山峻岭中的徽州人大举外出，顺流而下，前往景德镇和全国各地，开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传奇。商帮里边呢，影响最大的是徽州人，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景德镇长大的嘛，我就知道景德镇的布店也好，酱油店也好，一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前，它大多数都是一线人。
1: 回看历史，似乎充满机会，但若身在其中，还能发现和捕捉，需要敏锐的嗅觉。当时，徽州人便具备这样的能力。明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扩大瓷业生产规模，加速了城市发展，吸引大量商人和匠人。 随着商人和小业主的原始资本积累，又出现了雇佣劳动力的工厂，瓷业已经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围绕着制瓷业的各种商业活动，开始在景德镇呈现爆发增长。这个地方，充满商机。在今天的景德镇。
2: 尽管居民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难以从表面区别他们，但依然有线索可循。来来来来来来，全部控制成一个纹饰了，对对对。是盖上的。最近拆迁。
1: 父亲告诉江志辉，正直和守信。 是徽州人的商业信条。他尝试制作和销售手工瓷器，并展示到自己的小店里。在这里，情投意合的顾客会变成朋友，而朋友又带来更多的顾客。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聚集了如此众多喜爱瓷器的人们。 他们互相帮助，相互欣赏。今天景德镇的人们在优美环境中讨论陶瓷艺术和人生理想。然而多年前，江志辉的祖先和其他徽州人，并非为此而来。 从明代开始，大量徽州人在远方寻找生活，且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当他们离开故乡，父母都会在背囊中留下一根红绳。

0: 若孩子在外出人头地，便将红绳寄回个家中，以慰藉家人牵挂之心。若生意失败走上绝路，那条红绳便会被系上白线送回老家，以谢父母养育之恩。今天我们关注徽商在历史上的巨大成功，但谁又在意这些成功都是以背井离乡为代价。今天无法得知这种传说的真假，但徽州人勇往直前的气概为景德镇日后商业的繁荣注入一股英武之气。尽管徽州人商业才能突出，但号称十八省码头的景德镇绝非一般村镇。清代兰普在《景德镇陶录》中说：“景德一镇，则故亦南一大都会也。”在这个繁华的瓷器之城，都昌人和鄱阳人早已占据制瓷产业高地，汹涌而来的徽州人是否做好准备？距离景德镇40分钟车程的东部码头，如果不是因为水流的声音和人们在路上偶尔发出的声响，可能一整天都非常安静。这是极致繁华后的沉静。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个码头对景德镇变得举足轻重。这条河与昌江相连，是浮梁东部地区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当年大量制造瓷器的关键原料如高岭土、釉果和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景德镇，支撑着景德镇瓷业发展和伟大的世界梦想。这个码头和这条东河可谓景德镇的生命线。如果扩大而言，这里支撑了中国古代数百年的瓷器大业。今天码头青石板上被独轮车压出的凹痕，是古代东部码头繁忙景象的证据。然而繁华背后尽是沧桑。由于距离今天婺源只有一山之遥，大量婺源人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人的冲突此起彼伏。1708年，由于争夺高岭土的贸易权，当地商人利用恶性手段排挤婺源人，于是在这个地方械斗不断。这个故事被镌刻在码头乾隆年间的石碑上，碑文告诫，不论本地或外地的所有船户，装运高岭土必须听从调遣，不得欺行霸市。若有违令者，立即披枷带锁，罚站河边示众。严明的法令约束了无序竞争，东部码头的运输贸易才得以蓬勃发展。景德镇产业链条的辐射影响力，不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分工，更对周边地区社会新秩序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在过去近400年，这里一度成为景德镇东部地区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输出的制瓷原料成为景德镇瓷器世界梦想最坚强的后盾。于是徽州人的船舶源源不断地涌向景德镇，一时间昌江流域车机周连，百舸争流， 景德镇的城市结构开始为之改变和生长。在镇区流域的昌江两岸，三吕庙码头、李氏渡码头、中渡口码头、湖南码头、曹家码头、姚柴码头、米船码头等八个船舶码头相继修建和完善，水上运输业务统一由船行、船帮、行会等组织把持。这些码头接纳来自浮梁和古徽州源源不断的制瓷原料和生活物资，景德镇于是有了昌江通衢之称。若干年后，还是在那些码头上，景德镇瓷器踏上了前往世界的旅途。
1: 做完了瓷器以后，又从下游可以运到鄱阳湖，鄱阳湖可以进长江，也可以运到赣江，赣江通过大禹到广州。所以的话呢，这里的交通和地理的环境决定了这个地方是最开始是一个陶瓷集散地。
0: 公元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东海岸，直到去世他都相信自己登上了东印度群岛。虽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新大陆的发现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欧洲人因为发现新大陆，忽然得到了一大笔财富，他们一方面将这笔财富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另一方面用以购买东方的奇珍异宝和香料。那些闪耀着神秘光芒和精美图案的景德镇瓷器，在此时被大量的传递到地球另一端。海内外贸易的繁荣促使景德镇瓷业大爆发，工厂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掌控制瓷业的都昌人和鄱阳人生意日益兴隆。徽州人虽然控制了制瓷原料供应，但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相信在繁忙的景德镇肯定还有更大生意空间。然而机会究竟在哪里？景德镇玉字巷，水泥的路面和参差不齐的低矮建筑令这条巷子失去了自己本有的特征。不过现代的足迹并未能完全踏平历史的褶皱，玉字巷二号就蜷缩在小巷深处。这里曾经是景德镇赫赫有名的袁成永绸缎庄，是徽商汪源的产业。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是汪家第四和第五代后人。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今天依然可见数百年前徽商的格局和气势。这里不仅留下汪家多年的生活痕迹，更是景德镇当年辉煌商业的见证。昔日的玉字巷热闹非凡，汪家当年的绸缎庄就有四进，进与进之间有过街楼相连。除了在经营绸缎布匹，他们还在景德镇购置田产。而徽商的福昌龙纹记和原发数纸号开设在附近的上当铺路。徽商谋略深远，他们几乎不涉足都昌人和鄱阳人根基稳固的制瓷环节，瓷器制造之外的行当 才是他们的目标。今天看来，这种寻找行业缝隙的商业谋略，避免了正面冲突。商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16世纪，脱离了农业，有着完整手工业链条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一个绝好的商业战场。
2: 申报上记载的其实是光绪年间，就是徽州商人，主要是那个布商和江西就是本省商人之间，就在景德镇啊，为了就经营这个就布业而发生的这个冲突。因为徽州商人其实是当然是在就是景德镇，他从事布业应该是龙头老大了，他占据的就大部分的市场。
0: 景德镇徽商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渐控制了这个城市的绸布、医药、油盐、南货、茶叶、茶楼、酒馆、典当等十几个行业。徽帮成为掌握制瓷业的督帮外，景德镇最举足轻重的行帮。明末清初，在景德镇以行业命名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地名数量是原来的 1.5 倍。为了开拓更加广大的商业空间，这个城市开始超越其核心地带御窑厂，缓慢向南生长。镇区范围延伸至今天的小港嘴。商业繁荣又引来大量人口，景德镇这个因瓷业而生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单调的工厂，逐渐发展出来的配套服务商业令其血肉丰满。景德镇市第一小学曾经是徽商会馆旧址，在明清时期大约20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景德镇的商业格局。今天，徽商会馆已不复存在，只有这个异地安置的五凤阁，似乎在低声叙述着当年会馆中发生的那一幕幕，或黑或白的江湖故事。
1: 会馆里边它里边还有祭神，还有祭祖，它通过祭神祭祖来达到一个地方的文化认同，然后呢又通过这个宗族的血缘的关系来团结这个一个族群，来垄断某一个行业，然后又团结起来防止自己受被别人所欺负。
0: 徽帮并不满足于在景德镇的成就，他们的视野广阔，在全中国的版图上，各地徽帮相互呼应，互通有无。然而景德镇的徽帮却与他们的老乡有所不同，因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声誉，他们把眼光投到了更远的地方。瓷器归根结底是景德镇的灵魂，所有的商业价值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衍生出来。11世纪，当地特殊釉料烧制的青白瓷令景德镇得名，从而登上历史舞台中央。13世纪，景德镇凭借高岭土和西亚的苏麻离青创烧的远青花，开创了中国釉下彩瓷器的宏大篇章，使得这种中外文明交融的产物成为古代世界的奢侈品。景德镇的徽州人，当他们用商业视角，这种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标准

0: 来思考陶瓷工艺的时候，变化就开始了。王锡良祖籍徽州一县，1922年2月出生于景德镇，是今天景德镇最德高望重的陶瓷绘画大师。
1: 我到现在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小生，并不是什么大师大师。人生能够有点上进心呢，我认为还是好重要的。
0: 19世纪的陶瓷绘画大师王大凡，就是王锡良的叔叔。
1: 我叫我叔父叫爷爷，我爷爷，我师兄画得好，我画得好杂好，他是尊重的。他最后一句，他画的比较板，画个东西一模一样，你现在画的不好，但是你画的好活了。他这一句的就把我搞活了，所以我就记到这一句，我到现在几十年我都记到这一句。那一句话，第一个人的一生呢，都有好大的作用。
0: 祖籍徽州的王锡良以绘画名扬天下。其实，早期的景德镇陶瓷上，鲜有人物故事图案出现，陶瓷绘画还是与徽州人有关。17世纪。这个城市虽然外表繁荣，但瓷器品类开始固化，而且全球多处都在模仿景德镇。
2: 因为康熙的海禁，它有一个缺环，就不太能出去海禁。然后日本瓷器它作为中国瓷器的一个替代品，它外销欧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瓷器里面就是卡拉克风格的话，日本瓷器就会仿，就它有很多就仿中国的，对欧洲人当作就是中国瓷器，就是东方瓷器来销售的。
0: 由于外销市场巨大，在福建平和县也仿制大量景德镇克拉克瓷用以外销，至今大量存在于东南亚和欧洲。尽管它们质量不如景德镇瓷器，但奈何福建沿海的区位和价钱优势，此时的景德镇徽商已敏锐感觉到这山雨欲来的气息。今天安徽歙县属于明代徽州府，是17世纪中国的出版中心之一。
3: 当时木刻版画非常的发达，人们因为看戏看完了就完了，就记不住里边的人物了。然后通过这个木刻版画，我们可以把那些人物牢牢地记在心目当中，而且我们可以背诵里边的很多的故事。
2: 徽州人在景德镇经商，当然就很可能会把这些画谱带到就是景德镇，那成为就是瓷器就是窑工的一个样稿嘛，画瓷器的样稿。
3: 所以版画的现身以后，也给景德镇的这个窑工找到了新的图样。
2: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比如说，就有些当时是流行写那个唐诗，画那个唐诗的意境的。那这个就是从徽州版画，比如说唐诗画谱里面，就是完全的那个，就是模仿过来。瓷画和版画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0: 万历以后的青花瓷和五彩瓷，甚至广彩瓷，在风格上出现极大的变化，一改之前花草图案的局面，将木刻版画中的题材，如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画本的故事和人物，被大量绘制到瓷器上。
2: 瓷器里面很多这时候他会就是画戏曲故事，而且当时的那些戏曲小说的话，它也是会有插图的。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使得他风格转变，比如装饰风格转变，他会选择一些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就是绘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第一缕秋风拂过田野，大地开始奏响丰收的序曲，倒数

0: 金黄，瓜果飘香，丰收就在城乡居民的餐桌上。一张张餐桌，一道道美味，各地正陆续端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秋日限定美味。山水之间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丰收好滋味》，我们和您一起寻味八方，深入田间地头和灶台厨房，聆听农人们收获的喜悦，揭秘大厨烹饪的妙招，与您分享最质朴的丰收美味。今天的丰收好滋味，我们想带您去尝点不一样的秋日味道。这丰收的喜悦有时候还藏在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硬菜里，这些菜呀看着普通，背后可都藏着不普通的功夫，我们这就带您进山一探究竟。
1: 丰收时节，每一道功夫菜的使命都是不辜负大自然的馈赠。功夫菜的功夫从来不止于灶台前的翻炒煮炖，更在于对于每一份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打磨，将岁月与烟火的故事娓娓道来。前不久，我们的溯源小分队就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功夫菜，据说是用有野性的猪肉做的。有野性的猪肉是啥来头？根据线索，我们准备去探访一下这来自张家界的特别的跑山猪。顺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大山里的一处村寨。没想到此时寨子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较量。每到丰收时节，当地的土家族同胞便会齐聚村寨，把养了一年多的跑山猪抬下山，举办一场丰收宴。丰收宴开席了，忙活了一年，寨子里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我们也在热闹的丰收宴上尝到了我们要探寻的猪肉。这有野性的猪肉到底口感如何呢？肥肉像筋，瘦肉不柴，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特别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群山起伏，山峰林立，形成了独特的张家界地貌。我们不禁好奇，如此怪石嶙峋的大山里养出的跑山猪会是什么样子呢？难道正是因为独特的地形才有了特别的有野性的猪肉吗？
2: 你们家养的这个跑山猪吗？
3: 对对对，
2: 我是特意过来想看一看这个跑山猪的。
3: 那你现在看不到了，都放到山上去了，一溜烟就不见了，抓都抓不着。
2: 这不刚上山吗？
3: 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都抓不着呢。
1: 您要是问这跑山猪究竟有多能跑，我们还真答不上来。关键您看看这周围，这哪里有路呢？起初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跑山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2: 我今天还能看到你们家的跑山猪吗？
3: 你如果真想看看，就帮我个忙吧，干个活去吧。
2: 走
3: 走。来，跟我一块儿喂会儿猪吧。因为我们这个猪啊，虽然饲养周期长，但是长不大。
2: 这是养了多久的猪？
3: 一年半。
2: 一年半，
3: 对，
2: 长得这么小的体型。
3: 对对对，
2: 我估计这都没有200斤。
3: 完全没有，我们最多的也只有120多斤。
1: 这会儿到了小猪们上山的时间，赵群氏要反复多次的把这些小猪跟猪妈妈们分批赶上山。
4: 一群一群赶上去就麻烦大了。
1: 我们的话音刚落，才眨眼的功夫，猪群里便出现了突发事件。
2: 我们现在稍微远离了一下它这个区域。为什么您这养的猪那么凶啊？
5: 它这个是一个杂交品种，是山里的那个野猪
4: 跟那个家里的黑猪抓交道。
5: 他的副本就是纯种的野猪，所以他有那种纯种野猪的血统，所以他常年喜欢在山间奔跑，然后非常有野性，他保留了他的野性，然后又有领地意识，就会互相打架。
1: 原来这些幼猪之所以长着特别的花纹，成年后野性十足，拥有较强的运动天赋，是因为他们独特的身份。张家界的大山里常有野猪出没，跑山猪被放养到山林，这一来二去，家里的野猪二代三代便会越来越多，它们的肉质也恰好综合了两种猪的优点，不会像野猪肉那么柴，也不会像家猪那么腻，也能卖得上一个好价钱。那么这样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我们来到了擅长用跑山猪做火锅的涂大姐家中，今天她要做跑山猪火锅来庆祝丰收。
2: 这里这么多种这个猪肉，哪一种是做火锅的？
6: 这三种都是呀。
1: 为什么要用到三个部位的猪肉呢？这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肉准备好了，这第二步是把其中的瘦肉单独加上料酒、豆瓣酱、盐腌制一会儿，等待的时候辅料也准备齐全了。涂霞玉开始准备烧火做饭了，把肥肉下锅，等炸到肉皮变焦再下入排骨。三个不同部位的肉要分开下锅。
2: 为什么要用三种肉一起做？
6: 三种肉，它这个首先这个回肉用这个菜籽油，把它炸一下，提高它的鲜度。
2: 肥肉和菜籽油一混合就更香了，是吗？
6: 对呀、啊。
1: 原来一道跑山猪火锅，放入肥肉或五花肉，还有排骨和瘦肉，除了可以迎合大伙儿不同的口感喜好之外，也分别起到了提香的作用。最后将瘦肉放进去，来回翻炒几下。加水炖煮一段时间，香喷喷的跑山猪火锅就可以出锅了。见识了这带着山林野性的跑山猪，接下来登场的功夫菜更是让人期待。据说那鲜美的滋味来自一群身怀功夫的鸡，他们在林间练就的灵活身手，化作肉质里藏不住的紧实与鲜香，正等着在舌尖上展露真章。为了探秘功夫鸡，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海南省屯昌县的新兴镇。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俗话说，海南武术看屯昌，屯昌武术看新兴。到了这里，记者才知道不分男女老少，很多都是练家子。那在这武术之乡里，真的能够找到会功夫的功夫鸡吗？别说，还真有。在距离新兴镇镇中心十几公里的一片林区，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个养功夫鸡的地方。没想到刚到机场就见识了什么是会功夫的鸡。

0: 光会打架不叫会功夫。徐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是退化后没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是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人岂不是根本就抓不到这些鸡了吗？
1: 你可以抓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一只。
2: 你得帮我。
1: 可以啊，那可以试一下。
0: 一个人抓鸡没把握，两个人应该没问题了吧。
3: 从那边围着堵截呢。哎，抓紧、这个

0: 你慢点，你慢点。
1: 一开始抓，这些鸡还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就要被我们捉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了。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是轻松飞过。
1: 特别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这看似普通的鸡，为什么会功夫善飞翔呢？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长着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但是要养好鸡，光放着不管也不行，还要给鸡加餐。这种半射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有效提高鸡的成活率，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得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那么这功夫鸡吃起来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2: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2: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啊，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啊。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的。
2: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1: 对对，我们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有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
0: 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是看着就食欲倍增。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儿。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巴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可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会好吃吗？
2: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
1: 你先不用尝，这样子才原汁原味啊。
2: 香啊，真香真香。
3: 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
0: 这功夫鸡肉皮爽肉滑，撕开时有明显的拉丝，这说明鸡肉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就是这独特的鲜香，让功夫鸡成了抢手货，也让养殖户们增收致富。如果说功夫鸡的鲜嫩是大自然赋予的惊喜，那么溯源小分队接下来尝到的这道功夫菜，更是把野性美味推向了新高度。据说这醇厚鲜美的滋味来自野养的甲鱼。这些甲鱼藏着什么来头？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从北京出发，飞抵湖南常德，再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的西滨，这里物产丰富，号称甲鱼之乡。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一家野养的甲鱼场。眼下正是甲鱼的丰收季节，养殖场里热闹非凡。
4: 开始了。
5: 嗯，
4: 我看这个，这是因为这个网捕吗？这个网不大呀，这么大的面积。
0: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长度不到200米，网眼很大，
4: 将近十指大。这个网眼，甲鱼不都漏下去了，还能捕到吗？
5: 可以捕到，等下你看嘛。
0: 见过用钢叉叉甲鱼，可是用网捕甲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这网眼竟然有2个手掌大，抓到的那该是多大的甲鱼呢？我们决定跟船体验一回如何网捕甲鱼。
4: 啊，这个船能坐几个人呢？
5: 4个人满。
4: 安全吗？这个船太小了。 要可以开下了是吧？好，
0: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间，成一条直线，也叫做直网。直网是挂在水中，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就会撞在网上。100多米长的网，几分钟就已经下完了。等待20分钟后，我们再次坐着小船划向水塘中心，开始起网。养殖户说，这网有点沉，难道网中有大家伙吗？
4: 他拼命的挣扎的网想上来是吧？你看看，这只有多重？
5: 3斤多。
4: 3斤多。
0: 果不其然，是个3斤多的大家伙。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原本是坐在船上，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完全忘却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4: 又上了一只，要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哦，哦，啊，这只不大，但是估计也有3斤啊。
5: 3斤。
4: 又收获了一条。哎，又有只，又有只，这只也有3斤多哈。
0: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我们这心里也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4: 哎呦，我还真不轻呢。
5: 重啊，
4: 很重很重。哦，
5: 轻的。
4: 哇，这有至少这一袋子有50斤。
0: 网捕甲鱼虽然一网少则200-300斤，多则500-600斤，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这么多的甲鱼怎么捕得过来呢？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看上去像是在钓鱼。不过奇怪的是，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而此人却扛在肩上。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铅坠，铅坠往上10厘米左右有2排铁钩，铁钩的间隔有20多厘米。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这没饵料怎么钓鱼呢？此人紧盯着水面，突然双手击掌，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即中，转动波轮，收线回拉，一气呵成。
4: 哎，这只不小，这只不小，
5: 可以
4: 看钓下来看看。
0: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而是一只甲鱼。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和钓鱼的鱼竿相似。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4: 喜欢打远呢，喜欢打近的？
5: 打不远不近是最好的，30米左右。
4: 30米左右
5: 啊，
4: 最远能甩多远？
5: 最远就是70-80、80-90都可以。
0: 在汉寿县，用弹枪打甲鱼堪称当地一绝。每年的8-9月份是弹枪打甲鱼的黄金季节。据说，一个弹枪高手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5: 一定他要浮出头来，
4: 浮头，但是我看到波纹都给他遮住了，看不清楚啊。
5: 波纹越大，他头就升得越高，没有波纹他就低。
0: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已经不易，要打到则更难。但是，弹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轻松打了10几只，果然是名不虚传。蔡建华告诉我们，这儿的环境天然，水面开阔，养殖方式非同一般，这样养出的甲鱼野性十足。一方是青色的野养甲鱼，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甲鱼，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4: 哇，跑得真快哈、啊！
6: 什么地方都要摇乱一船了，你看到吗？
4: 啊，它就不松口
6: 啊，它这个力气大不大？
4: 嗯，
6: 这黄甲鱼就没力气嘛，吃饲料的。
0: 这只野养甲鱼看见饲料甲鱼，立刻就扑了上去，死死咬住饲料甲鱼的裙边，始终不松口。显然，青色的野养甲鱼占据了上风。
6: 不是上
4: 风，不松口。
6: 吃饲料的。
4: 那这个甲鱼呢？
6: 这个是野养的嘛？
4: 野养的是吧？
6: 颜色也不一样。
4: 哦，它

0: 这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1: 它的活力不一样嘛，抢食物的话打架嘛。哦，
0: 它除了抢食打架，还有呢？
1: 交配。
0: 交配。
1: 交配的时候，公的和公的打。
2: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甲鱼，环境更生态，这保护了甲鱼的野性，生命力也更强，品质更好。野养甲鱼通常是现抓现吃，讲究一个鲜字。当地人用它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味呢？红烧甲鱼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宰杀后将甲鱼洗净，直接放入锅中焯水，除去这层保护膜，
3: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就几秒钟。
2: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3: 焯了它就撕不掉了，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2: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如果没有去除干净，就会影响口感，
3: 吃了口里就是苦啊涩。
2: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3: 肉水开了就行了，它那个出的是血沫嘛。
2: 起锅烧油，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下锅煸炒。
3: 它这个里面有猪油嘛，炸出来的猪油香，这种煸炒就提香了。
2: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3: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十分钟左右。
2: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糊锅。
4: 这个两边翻了，就是翻两下再起一起，这起一锅翻一下再发香了。
2: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也丝毫不敢大意。放入青椒，加少许料酒翻炒，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加水焖煮30分钟。待汤汁收尽，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就可以出锅了。从山林间奔袭的跑山猪，到林间腾跃的功夫鸡，再到唐宴里潜游的野养甲鱼，大自然的馈赠在舌尖交织出浓淡相宜的鲜香，每一口功夫菜的醇厚都浸透着丰收年景的滋养，岁岁年年流转，这滋味里始终生长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尝完了大山里的功夫菜，咱们换个话题聊聊餐桌上的爱恨情仇。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一看到香菜就皱眉，说闻着像肥皂水？可也有人啊，吃啥都得配上一把香菜，比如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吃香菜，觉得呀那才是灵魂。还有鱼腥草，有人叫它折耳根，爱它的人说它脆嫩爽口，恨它的人说那股的腥味儿简直受不了。可您知道吗，这俩冤家呀，不光能当配角，真做起主菜来那也是一绝。而且呢，这背后还藏着不少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呢。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钻进祁连山的雪水边、云贵高原的夜市里，还有东北的锅气里，感受一下这小小的叶子是怎么牵动无数人的乡愁和味蕾的。吃还是不吃，咱们先听完故事再下锅。
1: 在吃香菜这件事上，大体上有两种人，吃香菜的和不吃香菜的。
2: 我爱吃香菜，
3: 我能吃。
2: 我爱吃，我绝对不吃香菜，一点都吃不了。
4: 吃起来有一股肥皂味，
2: 怪味。
1: 爱他的人心生欢喜，恨他的人拒之千里。在众口难调的芸芸世间，香菜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爱与痛恨？与人们爱吃的土豆、西红柿、洋葱、胡萝卜处于同等量级，香菜竟是如此的受欢迎。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如此热爱香菜的呢？我们真的那么喜欢吃香菜吗？香菜不是做成配菜或者香料食用的吗？竟然还可以成为主菜？我们喜爱香菜由来已久，香菜原产于地中海沿岸。西晋时期的著作《博物志》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胡荽，书中记载的胡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盐荽，盐荽流传更广的俗名就叫香菜。而香菜的另外30多个别称呢，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呢，大约在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是张骞从西域带回了香菜的种子。种香菜的方法呢，几千年了，变化倒也不大。就像咱们这位老哥哥一样，种子下地，精心呵护40天，然后收获。这个收获呀，不能太晚，得趁着它水灵，赶紧采摘。哎，慢着，你看，问题这就来了。香菜是从地里连根拔起的，吃香菜的时候呢，也没看见有籽儿啊。这一波香菜要是吃完了，那下一波拿什么种呢？这里是古玉石之路上的一站，玉门。玉门是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的故乡，不过我们今天探寻的并不是铁人，而是我国香菜育种的种植地。全年有祁连山雪水的灌溉，夏季有超过15个小时的光照，昼夜温差很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优质的香菜种子，简直没法更合适了。正值香菜开花的季节，蜜蜂正在花丛间忙碌，这些采花大盗毫不在意我们的到访，扑向它心仪的花朵。香菜的花海对所有昆虫开放，不光是来采蜜的，来打架的，还是来谈恋爱的。

0: 香菜从生根发芽到开花需要2个月的时间。别的花朵有鲜艳的外观，
1: 我花期长；
0: 别的花朵有甜蜜的花香，
1: 我花期长；
0: 别的花朵还有外露的花蜜，
1: 我花期就是长。
0: 香菜的花期比较长，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能持续2个月。漫长的花期让它们并不着急授粉结籽。6月，干燥灼热的风让没有被塑料地膜覆盖的土地均。香菜并不慌张，在开花之后，香菜上半部分的叶片会变成针状。这样可以保持水分，减少蒸发。1周左右的高温和干旱对香菜几乎没有影响。2周之后，香菜意识到雨水的滋润遥遥无期。为了保护花朵和果实，香菜不得不舍弃下部的叶片，继续在干旱中苦战。长时间的缺水会造成花粉生命力衰退，这对香菜种子的收获有严重打击。农人将祁连山上融化的雪水引进农田，这湍流清澈冰凉，还叮咚作响。还好香菜等来了救命的灌溉，吸饱水分的叶片有着像河流一样蜿蜒的脉络，将祁连山的馈赠化作生命的力量。带着整个夏天的祝福，香菜的种子最终成熟。这些果实的外表从鲜绿色变成金黄色，农民采摘晾晒，通过精心的筛选，成为明年春天的信物，被送往全国各地。香菜作为大部分主菜的金牌配菜，特别是在以肉为主的菜肴中，再加上那么一把香菜，不仅作为点缀，还能让食物的口感变得清爽，消解油腻。原本遍布油脂的食物，也因为这一抹翠绿，看起来更加鲜美可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也把香菜升级为了主菜。这份研报里脊，里脊是配，香菜才是主。这一筷子入口，说不出是肉味的香菜更好吃，还是香菜味的肉更美味。主菜有了，我们还需要1道凉菜，鲜香爽辣，那一定就是东北老虎菜。大葱从中间片开，斜着切成均匀的细丝，专业术语叫眉毛葱，便于咬断。尖椒去蒂，中间片开，去掉里面坚硬的籽，尖椒切丝，大葱和尖椒激活味蕾。一碗辣椒段热油炸香，霸道登场。大蒜切成碎末，蒜汁挥发，跟辣椒油、盐、味精、白糖、生抽、陈醋充分的融合，味道也许有些厚重。再加一把香菜，切成段，叶片和梗全要。鲜辣椒切丝儿，翠绿中带一抹鲜红。待到风卷残云后，香菜的气息回味于口中，呛眼辣口冲鼻，这就是下酒又下饭的东北老虎菜。当然，即便是全球风靡的蔬菜美食，也一定会有很多人对它强烈抗拒。 也许是基因的差别，有些人觉得香菜古怪难闻，并且让美食原本的味道失色，而真正令人感到窒息的是他们拒绝香菜的需求还常常的被漠视，而这才是他们痛恨香菜的根本原因。有的人对香菜一生钟爱，有的人始终抗拒，也有的人逐渐变化，从能吃到爱吃。人的饮食习惯在时间和环境的变迁中也可能会被重新塑造。对香菜的爱或者痛恨都应该被看见，烹饪时多问一句，您要香菜吗？便是对他人起码的尊重。京派作家汪曾祺在《五味》里叹道，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住。想象一下，这股子扑面而来的鱼腥味还能有谁？咀嚼的时候口中响声大作，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开始在口腔里弥漫。腥，有的人摇头，有的人摆手，究竟是谁在吃着一股子鱼腥味的草？南宋诗人王石鹏的《咏集》写道，十九年间胆咽长，含羞野味当含香，春风又长新芽甲，好邪青青见越王。即便是鱼腥草，说起越王勾践确实是个狠人，他的食谱里除了苦胆还有荠菜，都是暗黑系食材。他常吃的荠菜长在岐山脚下。春秋时期，距今2500年前，越王勾践的老家绍兴遍地都是荠菜。说出来你可能觉得诧异，荠菜原本广布于长江以南地区，野生于湿地和水边，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地也有分布。早在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叶似荞麦，肥地亦能蔓生，茎紫赤色，多生湿地、山谷阴处，山南江左人好生食之”的记载。你闻到了吗？风里已经有了鱼腥的味道。我的意思是，逆风向前的一公里，不一定有虫鸣，不一定有鸟叫，也不一定有烟火气，但一定能找到荠菜的营地。荠菜的叶子有大有小，小的3厘米，大的8厘米，像爱心的形状，也像鱼鳞。叶面上有小如尸虫的细线点，上部是绿色或紫色，下部白色，有明显的节，下部节上生有须根，根茎的断面是圆形，长度大约20至45厘米。我们在野生的荠菜丛里发现了被昆虫啃咬的痕迹，它们对昆虫总是一味付出。荠菜有着发达的根系，即便是没有昆虫帮忙授粉，它们自己也会从根部发出新芽。它的生存和繁衍并不依靠昆虫，与昆虫的交往似乎成为了无效社交。如果荠菜很软弱，就无法在这片荒原立足，它必须拿出不怕被讨厌的勇气与实力。他用体内多种挥发性物质抗拒邻居们的到访，这些防身药剂会从荠菜的伤口里迸射出独特气味，闻起来就像鱼肉变质的腥臭味，而且超级浓烈。荠菜的生存策略看起来还挺奏效， 这些嗅起来气味怪怪的汁液具有药用价值。复杂的化学成分让荠菜地面的部分脱团单飞了。荠菜的新鲜全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被称作鱼腥草，不管是在药铺、农田还是菜市场，看见叶子形似的又能闻到鱼腥怪味，可以放心大胆地叫出它的名字。鱼腥草在我国就只有这么一种，根本没有机会错认。地面上的茎叶被全部割去，荠菜脆嫩的根部还蜿蜒于泥土，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折耳根。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仅仅依靠在野外采集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荠菜的人工栽培逐渐推广，慢慢发展成为一种商品性蔬菜，大批量种植与采收，水枪冲刷田地，现场漫天芬芳，飞扬了整个午后时光。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栽培，入秋的时候将荠菜的根掰成3厘米小段埋入土中，
2: 撒的时候把它撒均匀。
0: 这些折成小段的根茎会循着基因记忆，在第二年的春天成长为完整的植株，登上食客们的餐桌。

0: 到了琳琅满目的夜市，即使不再是主食，折耳根也可以作为配角登场，
1: 菜里随便撒上一点，那个味儿对极了。
2: 折耳根好不好吃？
3: 好吃，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
4: 我们第一次跟吃菜不吃折耳根啊，因为折耳根都没灵魂嘛。
0: 喜欢这个味儿的食客就一定会吃凉拌折耳根，这是一道经典的家常菜肴。将洗净的折耳根除去根和须，素手折成小段，刀斩当然更快，不过折耳根里的挥发性物质与生铁制的菜刀亲密接触，会让折耳根沾染金属的腥味。这些挥发性物质遇水消散，再次濯洗之后，折耳根特有的气味已经消减大半。准备一些小葱，切成葱花；香菜切成小段；大蒜和生姜切成蒜末和姜末；还有小米辣切成小段备用。当然，云贵风情里只有小米辣肯定是不够的，调味的时候至少再补一把辣椒粉。辣味中还要带一点咸，一点酸，一点甜。
5: 白糖，白糖会使那个折耳根口感更脆。
0: 补一点盐，让甜味更凸显。搅拌均匀，装盘即可食用。口感清脆，香辣适中，四季皆宜，尤其适合夏季。同样是用清水镇压折耳根的芬芳，还有一种折耳根炖排骨。食材有这么几样：新鲜排骨、挽起来的折耳根、甜玉米剥开、玉米须留起来。排骨先焯水，冷水下锅，加姜片、小葱，倒点料酒，记得要把锅中的浮沫认真打掉再捞出。
5: 焯好水之后把它捞出，
0: 捞出来的排骨放温水里清洗一下，炒锅加热，下点猪油，油温五成热，下入老姜爆香，把控过水

0: 尾的排骨倒下去再炒一下，排骨炒香后倒入矿泉水，排骨汤大火烧开10分钟以后，有砂锅的话最好能把它翻到砂锅里面去，没砂锅也行，那就换成小火慢慢炖，排骨汤调个味儿，先下2勺盐，下入味精、胡椒粉，盖上盖子炖40分钟，汤煨开下入玉米须，把玉米也丢入锅中，此时下入完好的折耳根，继续炖10分钟就可以起锅了。吃的时候搭配小料碟使用，小料碟通常包括酱油、味精、花椒、红油辣椒和香葱，这种做法可以使排骨和折耳根的香味充分融合，炖出的汤奶白色，营养丰富，尤其适合天冷食用。折耳根炒腊肉是前菜中的特色传统名菜，这道贵州人都爱吃的美食能让天南海北的贵州人瞬间共鸣。将腊肉清洗后切成薄片，折耳根切段，接着将切好的腊肉放入锅中，加入清水煮约30分钟，煮至腊肉变软，捞出后冷却。配料的准备十分个性化，铁打的姜和蒜，流水的辣椒，一一切段。在贵州，辣椒的种类和用量全凭主厨喜好。一切就绪，锅中加油。开始炒腊肉之前，要先放入花椒、干辣椒、姜、蒜，炒香。腊肉在这些调味料中不断被翻炒，表面冒油就是火候刚好。此时将折耳根加入锅中，大火快速翻炒，如果你翻炒得足够快，那说不定能追上客人们下单的速度。最后加入蒜苗，快速翻炒均匀，准备出锅。出锅前关注折耳根的状态，断生的折耳根香气四溢，是出锅的最佳时机。这道菜腊肉咸香，折耳根软糯，香气扑鼻，十分下饭。这样的滋味如果充溢于童年，想必会终生难忘。爱如果是一种味道，它可能是甜的，有时候是苦的，相聚是短暂的，离别又是匆忙的。折耳根是团聚，也是远行。这一袋子的折耳根是家乡的味道，是来自远方的爱，是乡愁和回忆，也是对下一次团聚的期待。不管你习惯叫它鱼腥草还是叫它折耳根，集菜都在做那个不害怕被讨厌的家伙。他走遍大江南北来到我们身边，终将找到他的知音。
1: 过年回来玩了啊，过年回来啊。
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到了秋天，北方地区花粉过敏的患者又开始喷嚏不断，眼睛痒，耳朵痒。有人可能会问，秋天不像春天百花绽放，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花粉让人过敏呢？这些让人恼人的花粉能不能通过科技的手段治理一下，让过敏人士不那么难受呢？事实上，造成秋季过敏的原因和春天截然不同。减少花粉过敏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农业课题。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绿色花粉抑制剂课题负责人吴学民，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使用绿色制剂，从源头上减少春秋季让人过敏的花粉。
3: 我是一个资深的花粉过敏患者，首先我证明一下哈，我先班门弄斧一下，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识。就是导致我们过敏的花粉其实并不是观赏性的花粉，像杏花呀、桃花呀这些好看的花的花粉，而是草和树木产生的

0: 风梅花的花粉，是这样不？
1: 是的，这个我们现在对人体致敏主要的致敏源的话，这个花粉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这个木本的，树木的，这个春天的比较多，尤其是像我们的这个圆柏，或者是柏树这一类的，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像杨树啊，也会有一些，最主要的还是柏树。但我们这个草本的呢，这个主要是我们的这个蒿草类。其实真正致敏的，刚才这个主持人也说了这个事情，真正致敏的花粉呢叫风媒花粉，一般它的粒径比较小，它主要是靠风传播。这个风媒花粉一般平均的粒径是10到30个微米这个大小，而我们的这个虫媒花粉呢，就是我们大家常见的开花的这个靠昆虫，比如像蜜蜂传播的这类花粉呢，它是。一个是体积或者说直径比较大，一般它的粒径呢大概是50到100个微米，有的可能到200微米，所以真正引起这个人体过敏的花粉主要是风媒花粉。
0: 就是因为风媒花粉其实是比较小，虫媒花它是主要是靠些蜜蜂这些来传播，它比较大，吹不太动，是吧？
1: 这是一个方面吧。虫媒花粉首先。一个是大，体积大，另外一个呢，它也比较重。一般的话，就是一般的虫媒花粉的传播，也就是几米，也就只能在空气中这个飘几米就会落下来，所以它不太会在空气中长时间的这个悬浮。而我们这个风媒花粉的话，它的这个体积小，重量轻，主要是可以通过空气的这个在空气中比较长时间的存在。
0: 它传播的比较远，是不是？
1: 传播的比较远，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都有一些这种蒿草，这个或者是梭草，这个现在的这个致敏的这种风媒花粉也有很多，包括如果说风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传播的非常远，上100公里都有可能。
0: 您刚才说了，咱们秋天主要是这个蒿草。些绿草啊，这些常见哈。那今天咱们就以蒿草为例来说说这个花粉为什么这么难治理，就这个难跟风梅花的花粉数量庞大有关系吗？
1: 主要是跟这个它的这个数量庞大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区域，它的这个蒿草的种类啊，就有50种，有研究有超过70种，种类非常多。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量也非常的大，因为蒿草它。这个不同的蒿草啊，它的这个分布也比较广。另外一个呢，它本身它的这个具有很强的这个抗逆性，就是生长的非常多，非常的茂盛。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像一些建筑工地的周边呢，都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蒿草。
0: 我看有数据说一株蒿草的花粉能达到上亿的级别，有这么多吗？就这花粉。
1: 要看蒿草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种类和它的这个体积，像我们在，因为我们在鄂尔多斯现在也建立了这个专门研究花粉的一个教师工作站，它的这个黑沙蒿的那个单株的这个体量就非常的大，就是单株的话可以到接近3米的这个3米以上，有的长得更大，所以说。但是有一些呢，这个草本的一年生的蒿草的话，它相对就比较小，这个花粉量呢也少一些。
0: 但是总体来说，它的那个花粉量是挺大的，是吧？
1: 非常大，对，花粉量非常大。
0: 有人说，就是既然这些杂草哈产生那么多的花粉，说那就铲掉呗。那像北京，您看已经有自动割草机器人儿在一些林地啊、果园这些地方作业，说是一天最多可以完成20亩地。那这些蒿草，咱先不说它能不能就是完全除掉哈，从生态上来说，这些蒿草它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作用？
1: 对，这个蒿草呢，应该说，不同区域的作用，也有不同。像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区域的西部啊，像 鄂尔多斯这个区域，它的这个靠近这个沙漠，那么本身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固沙，这个防风的一个效果。像我们北京周边呢，这个蒿草呢，应该说这个种类也是比较多，像一些河滩呐、啊、这些也有。现在我们这个蒿草呢，也有用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去除的，比如说这种割草机。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很大，这个用物理的方法去除效率是很低的，而且有些蒿草也很难除。这个像我们的这刚才我说的那个沙蒿、黑沙蒿，它的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我去了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区域，一年像他们在城市周边呢，就一年要除6次的蒿，除掉以后它又长，长得非常快。同时，蒿草本身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生态这个保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完全通过这种物理的这种割除的话，我觉得也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所以就是到了您研究的这一个部分，您研究了花粉抑制剂，是就是说这让这些蒿草该长长，它该固沙固沙，但是不让它产生花粉嘛，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叫做我们叫做源头治理吧，通过我们的这种正常的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不影响它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它还能照样长，而控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不再产生花粉。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这个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0: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不让它产生花粉，那是什么原理呢？那能不能就是抑制全部的花粉的产生嘛？就是说让它不怎么产生花粉，基本上不产生花粉。
1: 植物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嘛，也这个正常的植物，像蒿草也是如此。那么它的这个营养生长里头有很多的关键的调控的这个因子，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控制它的 RNA 的产生，抑制 RNA 这个同时最后抑制它的表达蛋白，那么它就从开始的话它就不产生花粉，也可以通过关键的这种蛋白这个受体的靶点，通过这种我们叫小分子的这种抑制剂来调控它，让它不产生生殖生长，也就不产生花粉。
0: 就是相当于给猫猫狗狗做绝育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有一点类似吧，有一点类似的这个通过微量的这种调控。植物呢，它跟动物也有一些区别。这个应该说有类，可以算是也算是一个比喻性的吧，很类似啊。
0: 类似这种情况哈。那就是像
1: 对
0: 刚才
1: 对。
0: 说了，它那个花粉就是数量有些植株，像沙蒿，它的植株比较高大，花粉呢又比较多。那通过您的这个花粉抑制剂，它是就是能够抑制全部花粉的产生吗？
1: 是这样，这要看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施用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单株进行的话，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研究，做这个实验，现在最高的话能够抑制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这个实现它的这个抑制，就是基本上不产生花苞，也就没有花粉了。当然，如果大面积的使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无人机啊，通过其他的方式，这种面源的这个喷射这个抑制剂的话，现在也实现这个80%左右的这个抑制。
0: 您说这个80%是在相当于试验田里的结果吗？还是说就是实际当中，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能达到80%？
1: 试验田，因为现在这个花粉的抑制剂，应该说全球也还做的比较少，大面积使用的还非常少。那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这个试用。你像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区域，它的这个黑沙蒿呢，它是一个绝对的优势种群，周边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主。那我们在这个 几百亩的地方试用以后呢，在这个上空再进行这个花粉的。

0: 这个采集的话，减少了80%到90%。
1: 嗯，您现在的研究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一个试验，是吧？那我们现在其实
0: 对。
1: 特别想知道，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能够大范围的推广。
0: 这个花粉的这个过敏呢，因为这些年呢，应该说过敏者的增加的也比较快，原因也很多了。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环境不断的变好，就是现在植物越来越多。你像我们，尤其在刚才说的内蒙古区域的话，它的这个很多的沙漠都实现了这种绿化或者固沙。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花粉的量是在增加的，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当然也有人本身的这个因素。这个其实花粉的这个过敏呢，主要是对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比喻成是一个误解吧。主要是我们那个 IgE 蛋白的一种，这个 IgE 蛋白本身它是这个或者叫做免疫球蛋白 E。这个它的主要是负责像我们的寄生虫啊，针对一些这些的这种感染所造成的一种人体的一种反应。但是对于过敏人群来讲，它会错误的把这个花粉这类的无害物质产生这种抗体。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吧。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这个现在很多时候已经影响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生活。
1: 对，
0: 那么我们尽力吧，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这种方法来尽快的这个解决这个，或者说减轻这个花粉的对人呢所造成的这种影响。当然，这个科研工作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解决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反正我们努力，或者说我们尽快吧，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吧。
1: 就非常期待哈，就希望这个技术能早一步的进行推广。那像这个蒿草产生的花粉是在7到9月夏秋季节，是不是？
0: 对，它主要是这个，一般我们现在的这个蒿草呢，这个花芽产生、花苞产生，大概是在，基本上是在6月底到7月初，散粉的时间呢，基本从7月下旬、8月份开始，所以我们主要在夏季的后期、中后期吧和秋季，大家会觉得这个就是花粉过敏的量人数会增加。当然了，还有一个节点，像我们北京区域的话，这个春天的这个柏树的这个花粉其实也是体量很大的。那这个那个时期呢，也是一个这个就是在从3月份开始吧，3月份开始到3月、4月可能也是我们一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发期。
1: 那像您研究的这个抑制剂，是不是就是在要在这个之前，它产生花粉之前喷洒，对吧？那喷洒一次能管多久呢？是不是我这一年我撒一次这个药，它就不再产生花粉了，还是说要重复的隔一段时间，它就要定期的喷洒呢？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要分两个不同的这个花粉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柏树的话，我们一般要在第一年的5到7月份，这个时候是最佳的，也就是它这个刚开始产生花苞或者花芽分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使用抑制剂是效果最好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一年试用一次，那么对这个柏树的话，就有很好的一个抑制效果。当然，为了提高这个效果的话，也可以试用2次，而且这两种的话，它整个的这个抑制成分也略有不同。针对秋天呢，现在就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蒿草的种类非常的多。那么它开花的这个时期啊也不一样，这个像这个鄂尔多斯那个区域的话，它黑沙蒿为主的那个呢，我们在5月份试用一次就可以很好。

0: 好的起到一个抑制效果。但是后续呢，它还有黄花蒿、有猪毛蒿，还有大紫蒿这些的话，可能还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还是在可能在需要。当然，我们也想研究，看能不能够实现次数很少的次数，能够实现更长时间的这个抑制。
1: 刚才说是柏树是在5到7月喷洒吗？
0: 前一年的5到7月，对，那个是最佳时期。
1: 前一年的5到7月，抑制它来年的花粉，是吗？
0: 对，第二年的3、4月份的这个花粉，蒿草的话就是当年的这个5月到7月，主要是在5月下旬吧，抑制这个当年产生的这个花粉。
1: 那时候5月份大概率的就是它当年的花粉是已经产生完了，是吧？
0: 没有，就
1: 有。
0: 是这样，就是要在它没有产生之前的时候，我们进行调控，有效的让它不产生这个花苞，它就不产生花粉。产生完了以后呢，也有产生了花粉以后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办法。这个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叫这个熔岩层的这种抑制啊，让它不呃让它这个花粉
1: 不飘起来。
0: 不飘起来，对，还有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束缚剂啊，可以让它粘住，但是这个效果的话就不如最开始进行这种抑制的这个效果好。
1: 我没太懂啊，那个吴老师，因为圆柏它不是春天那个产生花粉嘛，那您5到7月，5月份开始，它就已经过了那个花粉季了呀。
0: 不是，是头一年，第
1: 哦，
0: 一
1: 对
0: 前一
1: 对
0: 年的5到7月。
1: 对，
0: 啊，它飘花粉是第二年的3月，这个是原柏，
1: 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它第二年的花粉，它头一年5月份它就已经就是有花苞了吗？它这么长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的花
0: 是
1: 苞
0: 是
1: 有
0: 是，
1: 这么长时间，就是相当于跨年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个木本植物，这个树木嘛，我们
1: 啊，
0: 这个柏树嘛。
1: 对，
0: 它那个周期是比较长的，蒿草的就比较短。蒿草的话，从产生到授粉，也就是3个月左右，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哦，是这样，那明白了，那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确实没有想到那个原柏的这个花粉，就花苞的时间这么长哈。就只知道它
0: 对。
1: 冬天也是常绿的，但是没想到它那个冬天它也是带着花苞的。
0: 对，大家也可以去看嘛，它的这个产生这个花苞以后，它上面就会变黄，
1: 哦，
0: 有一个
1: 对，
0: 黄点。
1: 对，就尖尖儿上
0: 对，
1: 哈。
0: 对，尖尖上那个会变。现在我们对这个原柏的抑制，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就是待会儿可能会也让您说一说咱们那个对这个原柏的抑制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咱这个撒一次哈，成本高不？如果成本太高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好推广大范围的？
0: 成本还不算很高，这个适用的量的话也非常的少，这个一亩地的话也就是几十克的这个样，一亩地啊。
1: 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像内蒙古地区蒿草的数量是几十种、50种，甚至是70种。有研究说，就是您研究的这个抑制剂哈，它能够适用所有的蒿属植物吗？还是说要一种蒿、一种这个花粉的这个剂量、方子之类的？
0: 其实呢，我们还是抓这个主要的种类。现在呢，我们进行了4、5种的这个蒿草的这个实验，剂量的话会有一些区别，会有一些差距。那我们后面的话要，所以说这个工作呢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研究，找到一个最佳的时期，最佳的剂量。就是针对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区域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区别。
1: 就是它的原理是让它不产生花粉嘛？那它对这些
0: 对。
1: 蒿草本身的生长就是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它的生长、繁殖之类的。
0: 影响不大，就是因为它主要是控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对我们在鄂尔多斯。

0: 区域的话，做的那个对黑沙蒿的这个营养生长影响很小，这样还可以保持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固沙和这个生态的这个作用。这个呢也是区别于使用这种除草剂啊，使用这种的一个这种方法，应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就是还是要兼顾到它的生态作用，也需还是需要它来防风固沙的哈。
0: 对对对。
1: 然后我看您的那个抑制剂前面有个前缀哈，是绿色花粉抑制剂，这个绿色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说对其他的植物，对环境没太有影响吗？
0: 对，现在我们其实的这种所谓的抑制剂也好，调节剂也好，那么对这个蜂鸟鱼蚕的影响都要控制在一个这个很低的这个就是这个水平，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使用这种抑制剂的一个前提，对整个环境的影响，对生态的影响。要影响的非常小才可以使用，
1: 就是在这些蒿草比较普遍的地区，对其他植物它不太影响它的生长吗？
0: 对，基本不影响它的生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它也是我们叫靶向施药啊，基本上就针对它的这个，就是说要抑制这个植物进行喷施，
1: 我看还有人说是现在主张用梭梭这些植物来代替蒿草，就是像在内蒙古地区来进行这个防风固沙的一些工作，就是像您这个喷洒花粉的抑制剂啊，还有说像梭梭这些植物代替呀，然后包括物理的割草呀，这些算不算是一个减少花粉的一个组合拳？
0: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工作是要进行这种我们叫做综合防治吧。其实它这个就肯定不会是单一的这种方法替代，我们可以用禾本科呀，用其他的这个梭草啊，用这些来替代主要的这种致密源吧。这个也可以像它也不同区域也需要采用不同的这种方法。这个。像我们一些公园呀、啊，这个量比较小的地区的话，我们采用物理的除草呀、啊、是可以的。对于特别大面积的话，可以通过替代，也可以通过抑制。当然，有些区域的话，因为它一个是面积比较大，这个另外一个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区域，像非常干旱啊，这些地区只适合于这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沙蒿的生长。那我们本身也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1: 就是我们还不能说一刀切，我就是完全的替代它，或者是把它那个割掉这样哈。
0: 对对对。
1: 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周边，我看因为之前的新闻报道也说是用自动割草机啊，包括人工的清除，还是因为就是范围没有那么广，所以它可能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效率会更高一点？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你像我们的一些建筑工地啊，像这个，像我们的我刚才说的公园本身，它的这个蒿草的这不光是范围广，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也是不是这个优势种群，像比如说有几棵呀，或者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这种物理的方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就不用您这个花粉抑制剂来那个抑制它的花粉了哈。
0: 对对，但是对于刚才我说的像柏树啊这些，那用这种方法会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个我们北京的这个柏树也是我们主要这个树种，那么替代起来的话，它的一个是周期长，另外一个这个有些特殊的这个柏树、古柏啊这些柏树，它除了这个生态，还有景观效应啊这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调节的方式来。通过抑制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节。
1: 就是我们在北京很多路上就能看见给这个什么树打针，这个就是为了抑制它那个花粉产生吗？还是说，
0: 不是，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打针它的这个

0: 目的有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杨柳飞絮啊，我们可以通过给树打针的这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病虫害，这个也可以通过这个打针的方式。像我们北京的这个园科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通过打针的方式防治它的这个病虫害，这个是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的现在的花粉的话，基本上还是采用这种喷雾的方式，
1: 喷雾的方式，就是，
0: 对，现在还是喷雾的方式，对。
1: 其实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关于原百花粉的，就是在北京，尤其是比如说天坛公园附近的地区，就是还挺受大家关注的哈，就频频上热搜吧，就是。能看见就是一整团的那种花粉就扑面而来，现在是已经可以抑制了吗？就是明年春天我们这种情况会减少吗？
0: 现在这个呢，我这个像原百的这个抑制呢，我们也在进行研究，因为这个调节这种抑制剂的种类也比较多，有一些的话适合，有些不适合，所以这个工作还在进行研究，
1: 就
0: 这
1: 是
0: 个
1: 我们
0: 工作
1: 也
0: 量
1: 是，
0: 还是比较大，对，
1: 同样也是特别期待哈。
0: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工作也是在抓紧吧，其实希望能够尽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那秋天除了蒿草，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绿草、豚草。绿草应该就是
0: 对，
1: 常见的，就是拿了秧，是吧？
0: 对，它只要是这种风媒的这种小花粉的话，都会有一些影响。这种类的话，北京都有。都有，但是主要是在这个就是周边的区域，尤其像我刚才说，像滩涂，像我们的这个故道，有一些建筑工地的这个旁边，因为好，因为这个这些草的它本身，因为靠风来传播嘛，那么它的这个就是一个是长得也比较快，而且比较能够抵抗这种干旱呀，这种恶劣的这种土壤环境，
1: 就是这些草的花粉抑制，您的团队有计划吗？
0: 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以
1: 蒿草。
0: 蒿属的为主，还是以蒿草为主，蒿草和圆柏这两个为主，这个其他那个像这个梭草啊，这个豚草啊，这些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因为面积都比较小。
1: 就是如果把蒿草和柏树这种一个春天的一个秋天的抑制住了，这个花粉量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就是会缓解很多，是吧？
0: 对，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区域的，现在在两个区域吧，一个鄂尔多斯，一个在呼和浩特，我们做的话，抑制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天气干燥，因为这些植物是在一些比较干旱贫瘠的地方，这个天气干燥也是给它花粉传播也是带来了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如果是下雨啊，就
0: 对，
1: 多雨的地区，反而就传播的没有那么远，那么广。
0: 那个如果说下雨的时间，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个研究，下雨的时间的话，这个只有就是花粉的空气中这个花粉的密度远远小于这个干燥的。这个呢，像我们的气象局、各个气象局都进行了这方面的这个调查。这个就是越干燥，而且风比较大的时候，特别，或者叫利于吧，这个花粉的传播，也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就是它的空气中花粉浓度会上升得很快。
1: 我看您的研究团队说是对杨柳絮的抑制还有研究，是这样吗？
0: 是杨柳絮是另外一个杨柳絮，它是我们叫雌株。产生的这个，对，这个它的这个关键的靶点和整个的抑制剂和这个雄的它这个雄株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是另外一套体系。因为我们团队最近主要 就主要的这个工作之一吧，就是也都在做这种生殖生长的这个调控，包括这个杨柳飞絮的这个抑制，哎。
1: 但是杨柳絮在春天其实也挺恼人的，对吧？就是到处都是，而且其实还挺容易引发火灾，这些不太安全。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对吧？
0: 对，现在其实这两方面我们都在做，就是虽然是产生这个结果类似，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在我们从这个研究上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通道和抑制剂是完全两套体系，
1: 一个是雌株，一个是雄株，雌花、雄花。
0: 对，就是它这个从抑制的机理呀。这个方法上也都不一样的，
1: 就是其实这个研究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哈。
0: 是，
1: 就是我问个特别外行的话哈，因为我看您那个硕士、博士都是农药学的专业。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农药主要就是管杀虫的呀、除草的呀、杀菌的呀。就是您现在带领团队研究这个花粉抑制剂，这算是除草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有点跨界了？
0: 这个农药的这个范畴是很广的，这个实际是只有农业使用的这个农用的这个或者说农林使用的这个药剂都算是这个农药的范畴，包括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个食品保鲜剂啊，这都是农药的范畴啊。然后这个呢属于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个范畴，都属于农药，当然。也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这个杀虫、杀菌、除草，这个是也是属于农药的范畴。其实它这个范，它整个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这个完全不跨界，
1: 不
0: 其
1: 算
0: 实
1: 是
0: 我们
1: 跨
0: 的
1: 界。
0: 本职工作。
1: 就是说农药，我们常规的觉得它是，比如说杀虫的、除草的、杀菌的，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分支，是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就是说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家居的用药也属于农药的范畴啊，这个还有很多，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船舶的这个防腐的，这个都属于这个农药的范畴。
1: 这些都算农药的范畴是吗？
0: 对。
1: 您这个做这个花粉抑制剂的研究，您当初是怎么选择做这个研究的呢？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植调的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杨柳飞絮啊，这个花粉的这些近些年呢，应该说对这个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也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了。这个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啊，不光是我们国内，还包括甚至于。在国外的话，研究这都还是比较少的。
1: 是国外他们这边这方面的困扰比较少吗？
0: 也有，就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这个科研团队的话，是比较少的。也不是说他们困扰比较少，这个肯定也有，就他们可能把这个其实这个呢，我们从植物这个源头来解决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还没以前都没有那么重视吧，或者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花粉过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就花粉啊这些这里，主要包括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这个研究，另外一个呢气象的研究，第三个呢就是卫健的这个研究，或者说我们医疗的这个研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呢，可能。偏重于这个过敏以后的这个减缓啊，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预警啊，就是我们气象的，比如说通报我们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浓
1: 浓
0: 度
1: 度
0: 高的这个
1: 啊，
0: 区域啊，哎，这个从源头上治理这种主动性的这种治理的话，这方面确实是，国内国际都是刚刚开始。
1: 但是现在您的成果已经在内蒙古地区已经开始试验了，对吧？
0: 对对对，就是从内蒙古地区的话，我们也是从今年才开始的。这个前期做了一些初步的这个实验，今年算是这个正式开始吧。目前看来的这个效果的话，还是达到了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有一些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
1: 我看有媒体就是预测说是明年或者是28年能够大范围的推广，就不知道您这个计划当中是不是也是这个时间节点？
0: 明年的话，我们会扩大面积，这面积扩大，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取得更多的这个实验数据以后，各个区域呢制定相应的这种防治策略、防治方法还有标准。大范围的推广呢，我们只能说是加快，
1: 就知道您这边压力也很大哈，是。
0: 是很多的这个都在。其实都在关注，包括我自己在家里头也有过敏的，所以说我自己也挺着急的。这
1: 哦，您自己本身不过敏吧？
0: 个，我还好，我不太过敏，但是我的女儿她过敏的，我看到她那个经常擤鼻涕啊，一到过敏期的话就这个昏昏沉沉的这种，我其实自己也挺着急的。
1: 作为一位父亲，然后作为科学家，就是压力给到这儿了哈。
0: 是，
1: 就说到这儿，不知道您对如何治理这些让人过敏的花粉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说实话哈，作为一个备受花粉折磨的过敏患者，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吴教授团队在花粉治理上做的工作。就是我们也很期待吴教授和他的团队能够把这些技术快快的实现推广，让我们在花粉季这个时间当中，生活质量能够得到保障哈。再次感谢吴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2: 自语文字初愈，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平时啊，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大的、好看的。如果表皮有划痕、长黑斑，或是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意花钱买。但在四川，红心猕猴桃产区的普通农户和年轻创业者跳出了好看才值钱的想法，把没人看好的丑果做成了香饽饽，不仅果子身价翻倍，还带动了整片村子增收。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致富之道。
8: 又到了吃猕猴桃的季节，您知道该怎么挑选吗？猕猴桃的品种十分丰富，仅国内种植的就有50多种，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偏爱黄心猕猴桃的浓郁果香，也有人钟情绿心猕猴桃的清甜爽口，很难单纯说哪一款最合大家心意。不过有这样一款品种， 它外皮看起来平平无奇，内里果肉却特色鲜明，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9: 我买猕猴桃最喜欢买这种红心儿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10: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11: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8: 大伙儿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洋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红洋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12: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尤其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8: 红洋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洋猕猴桃糖度能到23，
13: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14: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
8: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产出的红洋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个售卖。
15: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16: 一个
15: 按个卖。高端的消费群体他是需要这个水果的。
8: 现如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红洋猕猴桃销路远至东南亚各地，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17: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也亏了30多万。
8: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木全部枯死，几十万元投入打了水漂。这只是金华损失的开端，没过多久，存活下来的果树又陆续出现异常。当地几乎所有栽种红洋猕猴桃的农户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难题。
17: 留那个防水，它那个枝条就要干掉嘛，那就没办法了。
8: 患病果树树干不断渗出黄色汁液，枝条随之干枯坏死。这种病害传染性极强，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只要果树染病，整株只能锯掉销毁。金华走访周边邻里果园，放眼望去，成片挂果果树都染上病症，家家户户只能忍痛砍伐成型果树。
18: 那是相当的心痛啊，多大的树子全部锯啊。
8: 绝大多数农户看不到解决办法，心灰意冷之下纷纷砍光果树，打定主意再也不碰红洋猕猴桃。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雨水泛滥和溃疡病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17: 你看这个就是猕猴桃的细根，你看它这个枝根嘛，这样一搞就断掉了。
16: 所以就是这个根特别嫩。
17: 这个根它就是，如果是你雨水太多了，你就要变黑，变黑就损坏了。
16: 这些毛细根你看，
19: 我看，
16: 确实比较脆弱。
17: 是，
16: 一下就断。太轻松了，一掰就断。
17: 对。
8: 原来红洋猕猴桃的根特别细，往土里挖个10多厘米，露出来的主根用指甲轻轻一掐就能断。开春雨水多，这里积了水， 这么细的根一泡就坏，树干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周围十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杨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17: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那个猕猴桃，猕猴桃苗10块钱一株，买了几十万块钱的。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种200亩我都不怕，200多亩我都不怕，你种10-20亩怕什么？
8: 旁人赔得纷纷弃种，金华蒙受巨额损失后反倒加大投入扩种。这样反常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难以理解，但早年间养过猪，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笃定红杨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17: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知道猕猴桃这个红心猕猴桃的人，他可能都只有10%几、10%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水果。就像现在这个红杨猕猴桃，在我们中国都还有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果的以后在占领的市场是特别大。
8: 那时候市场上的猕猴桃主要是绿心和黄心的，红杨作为红心品种之一，整个四川都没多少人种。原来因为不好种，产量低，所以价格高，最�贵的时候超市里能卖50元钱一斤。见过的人都少，更别说吃过了。金华觉得这个品种要是能做起来，肯定能赚大钱。可刚把病树全砍完的他，真能做成吗？没花几年功夫，金华就把溃疡病的难题啃下来了，投产当年就纯赚了200多万元。最让他在当地猕猴桃圈子里出名的是，不少跟着他学技术的种植户都赚到了钱。
18: 金总的带领下嘛，每年应该有30-40万吧，这种。
8: 那金华到底是怎么解决难题，还带着上千户种植户一起赚钱的？其实早在扩种之前，他就琢磨出了对付溃疡病的法子。
17: 土壤还有这个坡度，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19: 所以你看咱这选的其实都是那种半山坡上
17: 啊，你看我们这整个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山包，一个一个的，你看它都是一般都不积水的。
8: 以前种在平地里，雨下久了积水就烂根，金华就把果园挪到了半山坡上，再大的雨水都能顺着坡流走。园子里每隔2米还挖了排水沟，积水排得更快，种植环境一改，果树的叶子长得又大又厚。
17: 啊，这叶子很茂盛，你看这个叶子，这个叶片好厚。
19: 对，
17: 叶片好厚。像有些地方平地的啊，这段时间那个树上基本的叶子都掉了。你得选这个土地是坡度，坡有一点斜坡的啊，不要积水，天干的时候就要叠灌，然后你这个根系就好，果子也长得很好。
8: 如今金华自家果园亩产可达3000斤红杨猕猴桃，整体亩产值稳定在20000元，实打实的收益摆在眼前。周边农户见他彻底攻克病害难题，靠果子赚到了钱，纷纷上门取经，跟着一同栽种红杨猕猴桃。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果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17: 来，小朋友，来，好不好吃？
20: 好吃
17: 啊，
20: 很好。省那多新人，那么第一次吃。
21: 你是本地人第一次吃啊？
8: 不过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困扰。消费者买回家后得在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 减少售后损耗，金华摸索出了快速催熟的小技巧，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所有种果的农户。
0: 有一个土方法啊，这个

0: 有些消费者肯定都不清楚，就是猕猴桃，它是分那个屁股和那个头，这是屁股，这是头，
1: 凹进去的是头，
0: 啊，凸出来的就是屁股。我们拿着猕猴桃，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损伤，我们拿我们的家里的常备的牙签，在屁股上面啊，记得啊，屁股上面扎几个洞。3天左右，你就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来自安州区的黄土镇的猕猴桃了。
2: 扎几个洞就能让猕猴桃3天就熟，这里头有啥道理？原来种植的时候，金华发现，要是有小虫子在猕猴桃皮上咬一口，果子1天就软了，只能扔了浪费。就从这事儿上得到启发，琢磨出了用牙签扎果屁股催熟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阳猕猴桃的农户，平均一亩地能收入15000元，这都是靠着金华带着大伙改良种植环境，在土地上下功夫，种出了好果子。
3: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安州红阳猕猴桃它的品牌知名度逐步上升了，增加了它的附加值，就是老百姓越卖越高兴，越挣越多。
4: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5: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天津蓟州区的深山里住着一对双胞胎姐妹花，长大之后嫁到不同的村子，姐姐把山间石头画成艺术品，妹妹扎根山林养蜂酿蜜，一人执笔一人追花，不仅活出了自己的精彩，还带着乡亲一起增收致富。姐姐张思佳靠着自学练就石头画手艺，河滩里平平无奇的石头经过丈夫打磨，她巧手描绘就能化身栩栩如生的锦鲤图，一件精品作品能卖到近千元。她还开办特色民宿，凭借石画文创带动村里民宿产业发展，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妹妹张思梦深耕养蜂事业，从最初两箱蜜蜂发展到120箱，还改造老屋来打造蜜蜂主题民宿，推出蜜蜂研学陶艺体验，民宿回头客高达80%。双胞胎姐妹，一个以石为纸绘山河，一个以蜂为媒酿甜香，她们有着怎样的追梦故事？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我现在行驶在天津市蓟州区的群山之中，为什么到这儿啊？因为我听说在这儿呢住着一对双胞胎的姐妹花，她们啊长大以后。

0: 后是各自嫁到了不同的村子，一个是把日子画成了画，一个是把生活酿成了蜜，不仅呢是甜了自己，还富了乡亲。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到这深山当中去找一找啊，这一对儿传说中的姐妹花。绿水青山中好像坐着两朵姐妹花。你们好呀。
1: 你好。
0: 哎呀，真的是姐妹花。
1: 你好你好。哇，
0: 一模一样的双胞胎。
1: 像吗？那么像。
0: 太像了，复制粘贴一样。谁是姐姐思佳？
1: 这儿呢这儿呢。
0: 姐姐
1: 啊，姐姐
0: 思佳。思梦妹妹。妹妹。
1: 思佳思梦。
0: 哎，但是就是看了一分钟之后，还略微还是能看出来有一点点的。
1: 不一样。
0: 不一样的。你俩这连穿的衣服都一样。
1: 裙子不一样。今天穿了个裙子。
0: 色系搭配都一样。嗯，是因为两个人审美都是
1: 差不多
0: 几乎一样的，
2: 毕竟一个娘胎出来的嘛，是吧？啊，其实今天我就是特意过来，然后找我姐一块捡石头来了。
1: 然后碰巧了，穿一样的了。今天
0: 因为一样的衣服太多了，是不是摘不开？
1: 有几套。嗯，是。
0: 就是你们俩这到现在为止身材保持的还这么好吗？这么瘦溜瘦溜的。
2: 这个应该跟练体育有关系吧？嗯，
1: 对，
0: 练体育的。
2: 练体育。
1: 我们体校
2: 体育生是吗？
1: 对，
2: 体校毕业。他的专项是跳远，我的专项是三级跳远。
0: 不练体育也有好多年了，是吧？
2: 不练体育得有15-20年了。
0: 经过20年的时间，现在我听说两个人都是身怀一门手艺。姐姐，你现在的手艺是什么？
1: 我就是以石化为主。
0: 石化？
1: 对，自己一点点摸索，然后石化。以石化为主，现在是
0: 石化是指在石头上
1: 画画。对啊，
0: 那妹妹呢？
2: 我甜蜜的事业，猜一下，
0: 甜蜜跟蜜蜂有关是吗？
1: 真聪明，
2: 养蜂的。
0: 那你看这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我先跟着姐姐，先跟着思佳去看看思佳的绝活是什么，好不好？
1: 行，好嘞，跟我走，
0: 走。那你歇着啊。
2: 好的，
1: 好。走，
0: 但是我往哪儿走啊？
1: 咱们河边，往河边走。
0: 往河边走。
1: 河边为什么？
0: 你不是画画吗？
1: 咱们先捡石头。咱们就是利用这个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特色，我们在河边捡石头，然后废物利用，对不对？
3: 这些散落于河滩之上的石头，就是张思佳艺术创作的起点。凭借一双巧手与独特的审美，这些不起眼的石头在他笔下被赋予艺术生命。他所创作的石头画单件售价可达数百元。十多年来，这些凝聚着自然气息与匠心的作品已为他积累了超过100万元的收入。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石头才能入画？这些原本静卧于水边的平凡之物又是如何实现身价倍增的呢？
1: 你如果这样看，拿起来它是比较平滑的，你都可以根据它这个纹理，它你都去创作一个东西，
0: 像月亮
1: 都没问题，对吧？你可以去创作它，因为它面是比较光滑的。
0: 就是你刚才说光滑，它要指它就是相对来讲有一个基本的平面，
1: 对，
0: 这样方便创作，
1: 对，
0: 是吧？
1: 对，知道什么意思了，这个是吧？
0: 至少在形状的选择上，已经有一点点开窍了。
1: 这是子母石。就是
0: 我觉得它比较平，哎，好像
1: 它这个
0: 适合画画。
1: 它的价值就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拼接在一起，
0: 哇，好凉爽。你是指这样，就是这块白石头是嵌在这黄石头里边，
1: 对，
0: 这块粉石头是嵌在黑石头里边，它就叫子母石。
3: 子母石是一种天然形成的奇特岩石，大小石块密不可分，看起来像人工用水泥砌成。那么在这样的石头上，如何才能做出画来呢？
1: 咱们今天都可以把它创作成一个完整的作品，让它有价值。但这块石头需要打磨抛光，你才能上面画画。
0: 那加工的话也得自己完成，
1: 我老公完成。
0: 那咱赶紧摇人吧，我觉得。我觉得，
1: 我看见一个子母石，
0: 这是你家先生？
1: 对，
0: 你好。快，你媳妇儿召唤你来帮忙。
4: 这挺好，这挺好。
0: 好吗？这个
1: 可以。
4: 一会儿我把那个到家把它给打磨之后，把这皮拉了。
1: 画鱼图。
4: 用心的给它绘画，都赋予它的生命和价值了。
0: 用心的绘画，赋予了它生命。
4: 我就搬走啊。
0: 走吧，搬就徒手搬。不用靠什么设备机器。
4: 不，
0: 有力气。
1: 好，搬家去。
3: 张思佳的丈夫穆浩已做了20多年石匠。 今天面对这块重达50-60斤的子母石，他将如何凭借多年经验与手艺，将其打磨成能够作画的形态呢？经过2个小时的切割、敲打与反复打磨，这块子母石终于接近了可作画的理想形状。
0: 差不多了吧？
4: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4: 差不多了。
0: 哎呀，这大机器换了小机器，
4: 经过
0: 整个两小时，
4: 对，经过2个小时，
0: 那么大一石头。现在变得这么小，
4: 因为现在它这个
0: 这得5-6斤，
4: 它的石的厚度，因为这么大石头不要太厚了，就是说，差不多厚度差不多行。然后它这个边儿啊，这棱棱角角全得去掉。对，
0: 现在这有多少斤？哎呦喂，也挺重的，
4: 有7-8斤，
0: 7-8斤也有了，
4: 差不多吧。
0: 啊，从50-60斤一直给它
4: 对
0: 抛光打磨，
4: 第一抛到最完美的图案。
0: 哦，你看
4: 图案找出来。
0: 别说哈，就是你看，刚开始在外边看只有。就是一块紫色，但是没想打磨出来，你看1、2、3、4，至少是4、5块是偏紫的颜色。
4: 对，因为它里边是有变化的，让纸拉是有变化的。它这个豆是不变，但它这个颜色有的有变化，它有的大有的小，
0: 就是跟拆盲盒是一样的。
4: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每次看到大石头你拿回来，其实你也不知道最终打磨好之后
4: 多半
0: 是
4: 堵，也是堵到最好的状态，就是要不这个我拉了2层，一层之后效果不那么好，再拉一层。
0: 哦，
4: 要不为啥变这么薄一点。
0: 那是不是也会遇到说你拉2层、3层，可能5层都达不到，私家作画这样的效果？
4: 有，
0: 也有过。
4: 当时就不要了，直接去掉，对，去掉，把最好的留下了。
0: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形状，你看它下边，我看你打得很平，上面还是略微是有这个就是，这凸起来、鼓起来的这样一个平面。那到时候在哪边作画呢？
4: 鼓这边比较好看。
0: 这边好看是吧？
3: 就在丈夫对子母石进行最后一遍打磨时，张思佳也同步准备起作画的颜料和工具，两人默契配合，各展所长，将合力完成一幅怎样的画作呢？
2: 交接，看这不打磨好的，
0: 交接成功了。
2: 对，交接成功了。
0: 我看你一直在摸它，你是在检查你先生的这工艺如何吗？
2: 我得研究一下，看他怎么布局，怎么画好看，怎么走得更舒服，也更舒适一点，是吧？
3: 丈夫精心打磨过的子母石表面光滑温润，镶嵌其间的子石大小不一，错落有致，宛如河床中静卧的鹅卵石。张思佳要在这样一块石面上画几条游曳的锦鲤，而他作画的第一步便是勾勒出鱼的线条轮廓。
2: 接下来就是铺底上色，一遍一遍叠加，让它有立体感。
3: 张思佳的绘画技艺全凭自学摸索而成，他认为在子母石上绘制锦鲤，天然石纹与笔触相映成趣，能生动再现锦鲤在溪水中悠然游弋的姿态。

0: 一个多小时后，一条锦鲤跃然石面，明暗勾勒间立体而灵动。
1: 你看，就是从无到有，从抽象到具体，就整个一个过程看下来，就这一条鱼怎么样一点一点的，不能叫浮于纸上啊，叫浮于石头上，这感觉太好了。那还得如果整幅石头画创作完成，咱们还得需要几个小时呢？
2: 对，这个整个完成总体时间大概也得半天时间。
1: 半天呢？
2: 因为这两条鱼画完了之后，还有上板荷叶呀，不管是中间桥荷叶，还有搭衬的来，对吧？颜色它让人看着更舒服，有绿色是吧？点缀一下，就这种感觉。
1: 那要不然这样呢？我先去思梦他们家，我去看看他那甜蜜的事业，好不好？
2: 好呀，好呀。
1: 我看完事，我回来再看看你这最后整体完成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2: 行，没问题。
1: 行，那咱俩就一会儿见。
2: 好，一会儿见。
1: 好，
2: 拜拜，
1: 拜拜。哇，你这甜蜜事业真好啊，绿水青山中啊，
2: 是不是融入到了大自然
1: 啊？你看这到处都是果树，有核桃树、梨树、桃树，是吧？
2: 咱们这边最主

0: 要是梨和桃园比较丰富，
1: 就是咱们乡亲们种的梨树桃树。
0: 对对，
1: 你能把蜂箱放到咱们这大山里边
0: 啊？是
1: 看到蜂箱了。
2: 大约十多分钟后，记者与妹妹张思梦一同来到她的养蜂场。
1: 你这是家里唯一一个有点肉的，
0: 对，我们家唯一一个有手感的啊。
3: 进蜂场戴帽子、啊，
1: 戴帽子，
0: 把帽子戴上、哦，
1: 装备得戴好哈。
0: 对，拿一这个吧，
1: 好久没戴了。
0: 这个就是黑色朝前啊。
1: 为什么黑色朝前呢？
0: 黑色朝前
1: 有讲究没有？
0: 对，试一下。白色呢，看东西是不方便的，是不清楚的。
1: 是吗？
0: 嗯。
1: 白色不清楚，看看黑色，
0: 很明显，
1: 哎，
0: 对吧？
1: 别说这思佳，这会儿又喊上他姐姐了，这思梦啊！你看我之前其实也进过蜂场，也带过这个工具，但是好像没有人跟我讲过说为什么要黑色朝前。我一直觉得可能是黑色是防止蜜蜂这个它注意到我，
0: 嗯，
1: 其实是为了我们看它更清楚。你看这就好奇怪，觉得黑色的它是。是吧，是这个妨碍视线的，但实际上用白色看反而不清楚，大家可以回家拿蚊帐试一下、啊、
0: 对对对，
1: 哟，看看，
0: 哇，
1: 听这声音，
0: 这一群蜂里边有几万只小蜜蜂
1: 啊，
0: 对，它一直在扇动小翅膀，
1: 哇，我现在开始流口水了，就是看到了这个蜂巢啊，条件反射就会脑袋里自动联想到这蜂蜜的这种甜啊，开始流口水了，哇，
0: 现在啊，在咱们蜂巢就可以品尝到带温度的新鲜蜂蜜。
1: 带温度，就是因为现在咱们的蜂巢取出来以后，它是有小蜜蜂在里面劳作的热量，
0: 对，它有热量，
1: 嗯，热乎的，
0: 是
1: 吃上一口热乎的也好难得呀。哎，你俩胆子真大，发现他俩，你看没？我是因为就是穿着长袖，所以呢，我现在有点有恃无恐
0: 啊。
1: 但是你看这两口子，这勤快的人养勤劳的蜜蜂，他俩的短袖，你不怕蜜蜂蛰呀？
3: 哎，
1: 不怕，
3: 习惯就好了，
1: 习惯就好了。
0: 他刚开始被蛰的时候，蛰手指上一下啊，然后整个手臂都是肿的，然后后来慢慢就适应了，
1: 免疫了，有抗体了，
0: 对，有抗体免疫了。然后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只有封好盖的这个蜜，
1: 成熟的
0: 啊，对，它才是成熟的，
1: 才是好吃的。
0: 小蜜蜂留作自己的粮食，就是冬天的粮食，所以说这种蜂蜜放常温上百年都不会发酸，不会发酵。
1: 那你家蜂箱不少呢，你现在养了多少箱啊？
0: 现在目前是40几箱，
1: 从2箱繁殖到了40多箱。
0: 不，对，最高峰呢是达到120群，就从2箱开始、哦。
1: 两箱开始，
0: 嗯。
2: 养蜂为夫妻二人带来了甜蜜的回报，他们又将村里的老屋改造成以蜜蜂为主题的民宿，成为村里第一家开民宿的人家。
4: 因为养蜂啊，它是有那个阶段性的，就像过了9月中旬以后，就非常的闲了。
1: 嗯
4: 啊，当时你闲的时候，把那些就是山上那些果树啊，就是水果都摘回来之后，没事干了，你不能总待着呀，
1: 不能闲着，一天都不能闲着，
4: 对，我们闲不住。哎，干点什么呢？哎，就是直接就是顺着咱们那个冀州区这个发展来，建民宿。嗯，
1: 那你这样，你再顺便算算账，咱这民宿加咱家的这蜂场，就是今天咱整个这小家一年的收入情况，
4: 把这些所有都加在一起，连水果、果树之类的啊，加在一起大约是40出头，
1: 40万多一点。
4: 哎，对，
0: 非常香甜的蜂蜜，而且现在就是带温度的，你们可以尝试一下。那么就让伸出你们的小手，嗯，这没有蜜蜂是不是？从这儿挖一下，然后。哇，老好吃了，快尝一尝，
1: 看看哪个小朋友是第一个伸出手的。
0: 哇哈，
1: 第一个伸手的是谁？是你。哎，你这体型果然决定你是第一个出手的。甜吗？
0: 害怕吧？
1: 有花香吗？
0: 挑战一下。
1: 热乎吗？热的，真是热的呀。
2: 为了给入住自家民宿的客人提供更好的住宿体验，张思梦还推出了蜜蜂研学活动，为小朋友们讲解蜜蜂知识，并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蜜蜂。
0: 来，小朋友们过来，给你们指一下啊，这个就是蜂王啊！你们太幸运了，能看到蜂王了，满肚子里边全是蜂子。
1: 你看蜂王走到哪里，其他小蜜蜂都让路，好像哈。
0: 哦，它在巡视，就是巡视每一个蜂房里边有没有籽，没籽的地方它要随时产籽。
1: 产籽，
0: 嗯，这是它的工作。
1: 它产的籽，再过一段时间就变成小蜜蜂了，是吧？
0: 对， 21天出房，小蜜蜂。哦，
5: 才21天。
0: 是的。
2: 除了蜜蜂研学，张思梦还为孩子们增设了制陶体验项目，而这门制陶手艺是他专程前往外地学来的。
0: 因为咱们村儿比较偏，然后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设施，咱们就只能自己想办法。然后我呢还喜欢这些手工的东西，然后我就专门去景德镇学习了这个陶艺制作。然后把这些手艺还有这些装备设备全部带到咱们民宿，只要来到咱们这边入住的顾客都能免费体验到，也是为了能丰富他们的这个生活。
1: 免费体验，
0: 对，
1: 是吧？
0: 免费体验，
1: 就只要在你的民宿入住就送一个亲子陶艺体验课。
0: 是，
1: 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程度的让我们游客在民宿入住的期间，他的这个时间安排，他的这种游玩项目就更加多样化，
0: 对，不会觉得无聊。
1: 这样就是住得开心了，有收获了，下一次爸爸妈妈还会考虑说带着小朋友们再来。
0: 对，说对了，咱们家回头客超级多，涨到了80%以上。
1: 这也跟你就是不停地在充实自己，提升民宿品质是有直接关系的。只有你提升了，有新的项目再带回来了，咱们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0: 对，这个没毛病。就是其实啊，我很认同一句话，就是你可以发大愿，但是你要迈小步。就是不停歇，但是你也不要太着急。
1: 就像你一样是吧？
0: 啊，
1: 就是一天不能闲着，只要我这一天我休息了，就感觉我浪费了时间和生命，
0: 还真是这样，
1: 是吧？
0: 啊，
1: 我听你姐姐跟我说了，说一天不能停。所以说你在学习的路上，在提升自己，包括提升民宿品质的路上，也是一点不能停。
0: 哎呀，每时每刻都想要学习一些东西，真的，就是人啊，活在这个世上，其实我认为，就是体验。你是体验人生来的，不是享受人生来的。所以我每天就是要求自己要进步一点点，这就是我生活的意义。
2: 养蜜蜂、开民宿、搞研学，张思梦在村里一步步闯出了名堂。这条路他走得稳当又有劲儿，靠着这片青山绿水挣下了一份甜滋滋的财富。半天之后，姐姐张思佳创作的锦鲤图也接近尾声。
1: 思佳，
0: 哎，
1: 画的怎么样了？怎么样画的？
4: 马上收尾了。
1: 收尾了，
4: 马上就可以收尾了。你看怎么样？
6: 哇，太漂亮了，真是栩栩如生啊！
4: 画的倒影，你看那个叶子也是有倒影的，
6: 这种层次、这种立体感就特别的清晰了。
4: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封层，然后把它面一封，它的颜色会更加突出，更清晰。
6: 封层它也是为了防止掉色，是吧？
4: 对对对，有一层保护，对，保护的作用也是。
6: 好漂亮！
4: 咱马上做这个啊。

0: 鱼在水中游，水下有石头这种感觉。嗯，
1: 石头还是纯天然的，嗯，是吧？
0: 就是有它有油画的这种特别强的这种立体的透视的效果。
2: 那这样三条鱼的一个作品，嗯，如果说放到咱们的店里边，游客来喜欢的话，嗯，要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大概500-600就能卖，
2: 500-600可以。嗯，
1: 这样的就是九鱼图了，
2: 9条
1: 啊，哦，对，它就比较大，所以说价钱肯定还会提升。
2: 你看，就是利用了这样的石头的这种花纹，就是感觉是鱼藏在石中的感觉哈，
0: 啊，像。这样的九鱼图，它的售价肯定就要更高一些了，嗯，是吧？
1: 对，
0: 它的售价在多少呢？
1: 这个可以，这个倒是可以能卖到将近1000左右吧。
3: 十多年来，张思佳以山间不起眼的石头为画布，创作了5000多幅石头画。
0: 咱们现在的题材就不再是局限于你最开始创作的这样的锦鲤图了，嗯。各种各样的风格你都在不停地尝试，
1: 啊，包括我们这边你看华阳关长城，
0: 它这颜色也是石头天然的吧，嗯，
1: 对，石头天然自带的。这个
3: 张思佳的创业之路并未止步于石头画，他还将这门艺术与当地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相融合，在村里打造出一家独具特色的民宿。
2: 这是你后来新学的一种创作是吧？
1: 做这幅画的时候还没学呢，也是自己一点
2: 摸索的。浮雕，
1: 浅浮雕，
2: 浅浮雕，
1: 对，
2: 哇，真漂亮。所以把这样的一幅作品放到了自己的民宿当中，
1: 谢谢，
2: 就是有这个美感，也有艺术性，还有这种舒适感。就是像咱这个民宿的话，平均咱们一间房的售价在多少？
1: 一间房，现在是580一间。然后是以包院为主，因为就4间房，
2: 包院为主，现在都流行包院了，
1: 对，包院为主，就是4个家庭，或者是一大家子来，然后平均分这4间房是特别合适的。
3: 随着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张思佳的民宿吸引了越来越多游客，在他的带动下，桑园村先后建起了多家精品民宿，生于乡土的文化创意正逐渐成为撬动乡村经济持续增长的新支点，而张思佳也因在石头画领域的创新及对乡亲们的示范引领，先后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2: 那你看，就是姐姐这边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啊，这作为妹妹来讲有没有压力？
1: 这个，刚开始是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啊，他分不清我们两个谁是谁，啊，然后就是无意当中在报道上看到了这个我姐的照片，然后就给我们发过来，哎呀，这是不是思梦啊？哎呀，那太牛了，太厉害了，这是怎么回事？赶紧给我们讲讲。哎，好几次这种情况，后来我就觉得，哎呀，我的天哪，
4: 我认错的。
1: 是。然后当时是多少有一些压力的，因为姐姐那么优秀，是吧？我俩双胞胎嘛，一个娘胎出来的。她那么优秀，然后我说我这是挺平庸的，是吧？不行，我也得这个想办法做点什么。
2: 就是现在这日子其实过得让乡亲们很羡慕哈，就是两个不服输要强的女性，你们对于现在的生活知足吗？
1: 说实话啊，我还是比较知足的，因为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愿意去做的事情，而且我也是我觉得我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这个事情。
4: 我这是呢把我的爱好当成了事业，就是可以说把我的爱好做成，已经做成了我的事业，这个我也是很知足的，就是还需要再继续努力，远远不够吧。
2: 对，我觉得你俩是嘴上说着知足，其实心里边还是不知足，还是想要就是不停地去超越一下过去的自己，希望自己能够做到更好，
4: 还有更大的空间。
1: 对，该学还得学吧。
2: 张思佳、张思梦，这双胞胎姐俩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到一起就是佳梦，一个呢是以笔作画，一个呢是以花酿蜜。可以说啊，这姐俩是在各自的领域各展其家，各圆其梦，不仅呢是圆了自己的田园梦，同时也是圆了乡亲们的致富梦。画笔不停，蜂蜜飘香，这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就在这绿水青山之间，正在绘就更美的画作，酿出更甜的日子。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刚才我们认识了一位扎根山林养蜂酿蜜的女强人，接下来咱们走进四川平武的大山深处，寻访另一位养蜂高手。四川平武是有名的大熊猫家园，在这片山林里藏着一位特殊的养蜂人张玉波。39岁那年，他辞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工作，一头扎进深山，当起了养蜂人，而且一干就是7年。村里人都亲切地叫他蜜蜂博士。别人都说他中年叛逆，可张玉波只想把实验室里的科学技术实实在在搬到田野之间。他带来新式格子蜂箱，手把手教乡亲科学养蜂。有人学得快，还自己动手改良蜂箱，有人习惯老办法，总错过扩箱时机，急得张玉波反复上门劝导。张玉波不光传授技术，还帮农户改良蜂箱，打通销路。在他看来，生态保护和百姓增收本就是一体，老百姓靠养蜂赚到钱，才会主动守护山林。一位从研究院走出的博士，扎根深山推广养蜂技术，他在大山里遇到了哪些有意义的故事？咱们继续来听。
1: 我跟你说，还有这个靠是改价了，你才高头才几改，1、2、3改，你这个这么熊子蜂至少4改嘛，5改都得行。我只给你讲个意，我说你这个蜂是必须要加了，你说你不加，我的意思你要。你随时注意到该加的就要加，
2: 多全部投一点没得问题。
1: 你看到得行就得行哦。
3: 这是村里养蜂户陈顺平的蜂场。陈顺平跟着张玉波学养蜂已经5年，像这样的争执早已不是第一次。
4: 我为什么生气？每次都是同一个问题。我教他养蜂用的格子蜂箱，他该加的蜂箱他没有加呀。
3: 这种格子蜂箱是张玉波带给当地蜜蜂养殖户的新方法。它使用的关键在于蜂箱内蜂群增多后需要及时增加格子，给蜜蜂足够的生存空间。可每次来到陈顺平这里，张玉波都会发现这里的格子没有跟上。
4: 外头这个蜜蜂啊特别特别的多，这就说明里头已经满了，把巢都住到外头去了，把那蜜蜂都憋成什么样。
1: 这种情况下会有危险的，为什么呢？如果蜂王在底下的话，很可能会伤到甚至把蜂王给弄死。这群蜜蜂如果没有蜂王的话，就出大问题。
3: 蜂箱里的空间过于拥挤，一旦蜂王意外死亡，失去核心的蜂群很容易陷入混乱。而对于养蜂户来说，没能及时扩展蜂箱，也将错过更多产蜜的机会。
4: 你给它加了，你哪怕外界有再多的蜜源，都可以变成蜂蜜。
1: 就是为什么你看着他着急啊？他早就该加，甚至5月底的时候都该加了。
4: 这个时机过了，那就是过了。外头这些山上的花开过了，它不会再开，要等到明年再开了。可惜吗？可惜。我着急有用吗？
1: 我都替你急得不得了，花到你好久时间吧，天啊，加几个格子。
3: 该怎么做？张玉波早已嘱咐清楚，可到了真正该动手的时候，陈顺平总是慢上一步。
2: 先有点热，后面我说我管几天又来。先我有点忙，知道吧？忙不过来就没加成，知道吧？
3: 不过，陈顺平虽然看起来有些不上心，但他在养蜂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让张玉波刮目相看。
2: 这个都是我一个人用的工具。你总没想到这个办法吗？一个人就可以操作加格子。
3: 他为了抬蜂箱不费力，就自制了个铁架，给自己添了一个不会喊累的帮手。
4: 该说不说，他这个架子还挺好的，他解决了加格子要两人一起操作，现在一个人就行，把这个蜂箱整个端下来放在架子上，把一个空的格子放在这儿，然后再把那个蜂箱放回去。
1: 说你不精心呢，你还想些办法；说你精心呢，都浪都该加的你不加。
4: 你看，技术对他来说完全不是问题，他还能想办法改进。但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吧，就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我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3: 技术可以教，方法也可以反复示范。张玉波迫切想要改变的，不是一个蜂箱的正确用法，而是养蜂人的工作习惯。
5: 他一本明朝的古籍叫《致富七书》，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养牛养马，其中也有养蜂这一块。他在介绍怎么养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格子蜂箱是什么样子说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格子蜂箱就特别符合我们中华蜜蜂的生学特性。蜜蜂筑巢从上往下筑，最上面是蜂蜜，中间是花粉，最下面是蜜蜂的幼虫，这是蜜蜂们自己定下来的。然后我们取蜜的时候呢，只取最上面的蜂蜜，中间的花粉和最下面幼虫我们碰不到的，它的空间可以变大，也可以变小。
6: 一会儿去的这个农户养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度就很好，一会儿你去看他那个蜂场，就想着培养这种土专家。你只有培养越来越多的这种土专家，你的技术才能真正在这个村里头扎根。好的技术啊，不应该是待在实验室里，就应该待在田野里，待在大地上。你这个夹了吧？
7: 那个夹了噻，取了一个，夹了一个噻，
1: 取了一个还夹了一个，还怎么搞啊？
3: 李树斌也是位养蜂户。刚到他的蜂场，张玉波就来了精神。
1: 一二三四五，加上这个六，七个啊呀！
3: 这里的蜂箱普遍都是高层建筑，李树斌会根据蜂群的增长，及时增加新的格子。蜜蜂住到哪里，蜂箱就加到哪里。
4: 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它还有一些微的微创新。
3: 跟着张玉波学会了格子蜂箱，李树斌也没照着标准答案一用到底，而是把自己的养蜂经验加了进去。
4: 每一个蜂箱上放了一些

0: 苔藓，然后上面再喷点水，尤其在夏天，我们这儿太阳特别大的时候，风箱瓷砖上的温度其实挺高的，它这个能把那个瓷砖上的温度给大幅度降低，这个温度降低以后，对于风箱来说就非常有利，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些风箱，其实就是它的用心的一种体现。
1: 盛夏七月，正是枫户收获的时节。张玉波这次进山，刚好赶上李树斌一家准备取蜜。
2: 我取了一个，
0: 看啊，到时候先看，把这个取了。你这个要加一个啊，你这个不取的话，你要加一个。你取了吧？你断的时间，它中间点儿改满了，看吧，第三层都基本上封完了。
2: 嗯，取第一个
0: 可以取，可以取。
1: 取蜜看时机，也看火候。张玉波和李树斌先要凭经验查看下层蜂巢是否已经坐满蜂盖，坐满就是蜂巢已经铺满，没有空的地方。蜂盖是指只要是已经装满的巢房，蜜蜂会用蜂蜡进行封存。
0: 我们一看，现在二三层都是这样，大概率最上层的蜂蜜就已经熟了。你打开看吧，你主要看那个四个果果是不是满了。
2: 满了。
0: 一看，最上层已经铺得满满当当的，那就是丰收了。就今天先取顶层。
1: 真正动手取蜜，几道工序也马虎不得。
2: 要找到它的蜂路噻，看顺着它的这个蜂路去。
1: 取蜜过程中最考验养蜂人手艺的是找蜂路。刮刀要顺着蜜蜂原本留下的通道切入，既要割开连接，又不能碰坏周围的蜂巢。
2: 你不能把它其他的割坏。
3: 对。
2: 你要把蜂子吹出去。哦。
0: 看着切那个蜂路，切得很规整。
1: 手要稳，刀要准，取下来的蜂蜜漂不漂亮，功夫都藏在这一刀里。
2: 这些要割出来才漂亮。
0: 肯定漂亮吧。
1: 在精准割开蜂路后，还有两步重要工序。
0: 吹得进去，吹得过去，那个风吹得过去就对了。
1: 先用鼓风机将蜜蜂轻轻赶回下层，同时用钢丝切开上下两层蜂箱之间的连接，最后才能把整格蜂蜜稳稳取下。
2: 也漂亮吧？还得三号那么多，
0: 就像一个个勤劳的小蜜蜂一样。不有句话吗？叫人勤地不懒。
2: 走，
0: 就是你碰到这种好年景，你就能接住。产量
2: 对，
0: 肯定比去年。
2: 它巧起通风的对的。
1: 李树斌接住的不只是一年的年景，一季的花期。自从有了更科学的养蜂方法，蜂箱换了，取蜜多了，家里的养蜂账本也翻到了新的一页。
2: 张博士，跟我们呢，这个应该有五年了。没得这种见都没见过，这种它产量就要高些。原先我们都是这种棒棒草，这种棒棒草它产量比较少。我现在是改进的这个格子箱，现在是80-90箱，现在的棒棒草就20来个了。
0: 格子蜂箱这个技术已经有几百个人在用了，我觉得只要你想学，那我会100%的把我知道这些东西告诉给他们，毫无保留。这种就是老百姓用的传统的藏宝巢蜂箱，这种蜂箱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它取蜜的时候会伤害到很多蜜蜂幼虫。再一个呢，这种蜂箱它的内部空间是固定的，是死的，没法进行扩展。蜂巢坐满了，蜜蜂也很多的时候，很多的蜜蜂就处于一种无所事事，就是一种失业的状态。
4: 而格子蜂箱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取蜜在上层不会伤到蜜蜂，空间也一直可以扩展。
1: 每逢赶上雨天不能进山时，张玉波也暂时放下了蜂场的忙碌。
0: 其实我爱好还挺多的，弹钢琴，包括养蜂，我觉得我只要干自己爱干的事就特满足。
1: 在张玉波看来，兴趣不只是消遣，更是发挥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
0: 李白有句话吗？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天生都被赋予不同的能力，或者叫天赋。就像我养蜂，大家都愿意学，甚至还有创新，那我的能力和天赋就有了用武之地了。当这个人活在他自己天赋里头的时候，第一，我觉得这个人很幸福；第二，我觉得他也能帮助别人创造出更大价值。
1: 如今在平武县，哪家蜜蜂闹脾气，哪只蜂箱出状况，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张玉波。村民还给他颁了一个乡土学位， 蜜蜂博士。

0: 这名号和待遇是张玉波在一箱箱蜂蜜、一群群蜜蜂中慢慢熬出来的。
1: 我第一次来平武是在2005年的3月份，这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嘛，当时就来这里做一个相关课题。
0: 平武县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部，被誉为天下大熊猫第一县，这里拥有300只以上的野生大熊猫，也栖息着众多其他珍稀野生动物。当时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张玉波，为了完成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的毕业论文，频繁进出平武县。究竟什么产业能让农民增收，又不打扰山林里的这些邻居？
1: 当时呢，发现了这个村子里有这个养蜂的这个产业，我认为这个东西它对于环境、对于大熊猫的保护有好处，同时它还有助于当地老百姓增收。而且我把内容也写到了我的博士论文里边，论文写完也就完事了。
0: 而在13年后，因为村里的一场蜂群危机，这篇论文又被重新翻开。
2: 那个时候我们这里这个蜂蜜不好买吧，这个看这个蜂子啊，有一些得了病啦，
1: 让我帮着想办法，我就查了很多资料，买了很多书。然后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就对蜜蜂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就萌生了一种把研究院的工作辞掉，然后回到平武养蜂的这个想法。
2: 我们坐到大山都要往外面跑，你一条北京的一条博士车往这个山沟沟里钻了，你瓜娃子你跑到这来养蜂，
1: 你肯定纠结。那北京工作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如果再不折腾一下，那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这个世界上什么药都有，就唯独没有后悔药。都说我中年叛逆，我没觉得中年叛逆，我只是一个追求自己想要干的事情。
0: 2019年，张玉波开始进山养蜂。那时他发现，光靠自己很难兼顾所有事情，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已经退休的父母。
3: 张玉波打电话叫我，你到四川大山里来。
4: 他光说让我们过来，我们也不知道。
3: 过来了20天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消息，我把工作辞了，听就有点炸。
4: 别说原先，现在我也不赞成啊。
1: 那不高兴也没办法，木已成舟。
0: 就这样，张玉波的父母住进大山，还跟着儿子从头学习养蜂。可养蜂日子才开始，就接连不断地出现惊险与意外。
5: 我说放弃吧，你的命重要啊，还是那点蜜蜂重要啊？
0: 张玉波家的蜂场蜜蜂本就不多，一次蜂箱中的一窝蜂群突然飞到临近大树周围，父亲发现后执意要把这群蜂给儿子收回来。
3: 他说我看见了，就在那儿嘞。他说就得弄一个梯子，不行还是够不着，再加一个梯子还是够不着，我在底下急得直掉泪。
5: 我娘，这老东西！
3: 最后满满一大篓，满满一大篓，带老头子在床上躺了好几天。
0: 而不止张玉波的父亲，张玉波本人也曾因为养蜂遭遇过一次严重意外。
1: 刚开始养蜂嘛，你也不了解蜜蜂的喜怒哀乐，蜜蜂是有情绪的。如果是阴天下雨的时候，它就很暴躁。恰好那天呢，有点阴天，我就戴了一个蜂帽，但是手跟胳膊没有做任何的防护，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一下给我蛰了30多下。啊！
3: 被蜜蜂蛰了，发烧不算，喂水我都喂不进去。
1: 到第3天，这个毒性就开始发作，起都起不来。
3: 没了神儿了，人没神儿的这个时候是特别危险的。
1: 我爸我妈给我送到医院，还下了病危通知书嘛。
3: 直到送到医院的时候，拉了一裤子。
4: 肯定把他妈吓得不行，你知道吧？一直在医院陪他，白天黑夜的。
3: 他没有为我们养老，我们老俩得先为他，救他的命。等他恢复了之后吧，我心想他收了手就算了。
1: 后来1个月身体就恢复了。他们都劝我算了，别干了，到我来都来了，哪可能因为这个就退过去。
6: 好，走到这儿就一半了，停车那儿大概是1000左右，让还有人再喘口气吧。
7: No, 走
6: 走。
0: 这次张玉波要去的是养蜂户黄平的蜂场，他 它藏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上，蜂场藏得越深，人就越少，蜜蜂能采到的花也越多。
1: 就是蜜蜂采蜜啊，跟人找工作非常像，他们遵循钱多事少离家近。那在山里花是很多很密集的，对于蜜蜂来说，那采蜜路程短，效率又高，蜜的质量也好，所以说黄平这个蜂场位置特别好。
7: 我们养了有几十年了，我们祖辈都在养蜂。
0: 黄平腿脚不便，外出谋生受限，养蜂是传下来的手艺，也是他20年一直依靠的生计。因为养得久，见得多，他起初并不信任张宇波。
1: 到了，你帮帮捋一下。哦，对对对对，
7: 这门还不小。他城里进山的嘛，他能懂的啥子哟？哎，那个是最先都是不愿意用哦，就害怕弄了有没得米，晓不？
1: 喂，天啊！
7: 后来看他的米又多又好，那我肯定服气，就竖大拇指这个好，那个是毫无疑问的嘛。
1: 这在哪里下？在玩儿，在玩儿，看到了吧？玩儿还没歇，还在转，还在飞。
0: 这一次，他们原本只是上山查看蜂群状态，没想到却遇到了这个季节里难得一见的场面。
1: 遇到了这个分蜂，我们这儿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哪家7月份还有分蜂的。这种一般只在5月份，最迟到6月初就没了。这种景象，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年的这个蜜源条件很好，让蜂群发展得特别旺盛。
0: 黄平的蜂场正在经历一场蜜蜂分家，当蜂群不断壮大，原来的蜂巢住不下了，老蜂王便会带着一部分工蜂离开，寻找新的家。此时，养蜂人开始对着空中的蜂群反复呼喊。
1: 他说他喊的是蜂王座，蜂王座，就是让这个蜂王尽快的到一棵，比如说那个矮树那儿吧。蜂王只要一到那儿，整个蜂群就会围着他。然后这个他们再拿一个蜂篓就给他招过来了。如果这个蜂王没坐，就是没停在那儿，很有可能飞到对面去，飞到对面山上，他们就没办法了。他们认为才能听懂，这是老百姓最原始最朴素的一种。
0: 这次分蜂是黄平扩大蜂群的一次特殊机会，只要顺利收下这群蜂，来年就可能多出一份蜂蜜收成。他和张玉波两人，一个熟悉山林，一个善于判断蜂群位置，两人合作要赶在他们飞远之前把这群新住户请回蜂箱。
1: 我跑到哪儿去？这群凶得很啊，看他们拿个招来了，看了吗？
0: 当地人把这叫下篓，把竹篓悬挂于活动蜂群附近的树枝上，蜂王一旦被引入篓中，四散盘旋的蜂群便会跟随他逐渐聚拢。
1: 这个不偏了，不偏了，倒倒还要，把那个招招立起来以后，就要喊，就要换词儿了。
5: 蜂王锦豆，锦豆，锦豆，锦豆，
1: 叫蜂王锦豆，蜂王锦豆，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让的蜂王尽快进到那个楼里头。
0: 如果这一步成功，这场收蜂就算成功了一半。
5: 锦豆，锦豆。
1: 蜂王锦豆了吧？啊？他组到了吧？
8: 组到了。
9: 他按着那个所有的蜂都往这儿去，就说明蜂王已经进来了。
0: 蜂王进篓意味着蜂群已经有了临时的聚集点，但真正要把它留下，还要完成最后一步，将蜂群安全移入蜂箱。
7: 来来来，
5: 看到
7: 了。
0: 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都可能让刚刚聚拢的蜂群再次飞走。
7: 慢点啊。
0: 养蜂人也很可能被受惊的蜂群袭击。
1: 你莫慌，你莫慌。
7: 不晓得，我没慌。

0: 高的就这群蜂啊，蜂的数量特别多，把它养到第二年春天，产出来的蜂蜜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应该都不差，黄平明年的收入那肯定会比今年更好。
1: 张玉波忙活的不止蜂箱边的事，蜂蜜出了箱之后的销路他也一并帮忙解决。
2: 嘿，都是他个好哦，他好哦，我跟阿亮个都七八年了，那个七八年他都给我销的。
3: 我只给博士算了一笔账，销售这个蜂蜜哦，都从他在这来过后，一群2000多斤，3000斤糖的，原来都是2-300斤糖吧。
1: 这些年，养蜂户的蜂场越做越大，张宇波又开始琢磨一个问题：蜂箱也得跟着升级。
4: 张博士来找我，我要把蜂箱两个零件。
0: 今年这个蜜源条件很好，我们在加蜂箱的时候，就是上面的蜂蜜很重嘛，搬起来就很费劲，哎，给它加个把手，这样的话操作起来就很方便。
2: 好，张哥，
0: 哎，可以，这个栏都绑起来了啊，怎么个？另外一个就是它取蜜的时候，勒铁丝的时候就很费劲，蜂箱那个角给它磨一下，
5: 把这个角角磨一下，磨个哪个？
0: 这样的话，那个铁丝更好能给它勒进去。别看它磨那么一点点，就是它很容易就能给它勒。
1: 木匠刚把样打出来，张宇波就赶回蜂场，想趁热在自己的蜂箱上试一试。可这时一通电话便打断了他手里的活。
0: 在哪儿啊？吉子猴在哪儿了？快！
6: 那个树丛里边，底下那个最底下那个树丛里边就是它。里边有沙，现在环境，你说这家伙猴子到他家门口来了。
0: 金丝猴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在这片山里出现，还有狗熊也是常客，每年都来，家家户户的蜂场他都光顾过。那这些野生动物出现，意味着这片山里生态好。
5: 喂，停，
7: 这就是
6: 这边这个林大边啊，上边。你知道吧？
5: 有个白屁股
6: 啊，我看着白屁股上去了，
8: 肯定是大熊猫。
6: 你知道吧？
5: 那熊猫人家跑到这儿来啊？
6: 你说不说吧？
9: 瞧人家了，家，人家就把你家了。
0: 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不管是大熊猫、金丝猴，还是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与其说是生态学问题，不如说是经济学问题。当这个农民们他们的收入提高以后，他们就会自发的去保护这片山林，从要我保护变成我要保护。那对于我来说，我就希望说把我写到纸上的东西最后落实到土地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大熊猫的栖息地被保护得越来越好，同时呢，这个山里的老百姓他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这可能就是我自己对我的人生赋予的一种意义。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第一次看到这项世界遗产的名称时，您是不是也对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感到好奇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说一番。瓷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特产，中国瓷器史3000多年，景德镇地区的窑火贯穿了其中1000多年，景德镇也逐渐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首先来说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这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组成部分，构成要素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等，是宋元时期持续发展、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大规模集约化瓷业生产体系。第二大片区湖田古瓷窑遗址位于景德镇市湖田村，是宋元时期景德镇瓷业中心窑址，也是宋代6大窑系之一，青白瓷窑系的代表性窑厂。第三大片区高岭瓷土矿遗址位于景德镇东北部浮梁县姚里镇高岭山山区，完整反映了高岭土矿的开采、加工、运输等流程。70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矿物原料，景德镇匠人将高岭土与磁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二元配方就此诞生，让瓷器可以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窑火中不变形。第四大片区长岭磁石矿遗址坐落于富良县姚里镇长明村深山之中，这里曾是磁石釉果的超级开采场，如今完整还原磁石开采、加工、转运、生产实景。最后一个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位于景德镇富良县交潭镇，是昌江上游窑柴产业遗存中的典型代表。这5大片区结合在一起，完整保留了10世纪至19世纪手工制瓷

0: 瓷全产业链体系。景德镇作为久负盛名的千年瓷都，瓷元素早已融进这座城市的各处角落。在这里，瓷器不仅是产业文化，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邀请到了资深景德镇瓷器买手程派，解锁景德镇独特的旅行打开方式——逛市集。从御窑博物馆到三宝国际陶艺村，一起漫步景德镇。
1: 景德镇的这些市集是足以让你从周一逛到周日，从早逛到晚的。
2: 对，你像比如说陶溪圈，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市集它是常年每周都能给你办，以前
1: 每个周末，
2: 对，以前是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吧。
1: 嗯，
2: 对，现在它还有一个设计师级，又升级出来一个设计师级，从周四
1: 大吉，
2: 对，成就大吉陶然吉。哦，等于从每周四到周日的晚上，四个晚上哦，都有市集。然后
1: 每年的大集上面还会有很多外国的设计师。
2: 对的，
0: 这就是光陶溪川这一个集。
2: 对
1: 对，
2: 嗯，就是每周都有这样子，然后几乎每个月都有稍大规模的陶然集，然后一年有两次，它可以称作是全球性质的全球大集。
1: 就是真的有很多外国的手工创作者。嗯，你会看到他们来自全世界。
2: 对，
1: 今天还做了一个功课，查了一些数据。你知道现在景德镇的景漂人数有多少？今年的数据是景德镇的景漂群体人数超过了60,000。这其中呢，有60多个国家来的好几千名洋景漂。
2: 对，这还不包括是说短暂过来就是体验的这种，而是在那种
0: 常年在这儿待着的、
2: 常住的、驻场的这种，嗯。
0: 悉尼这么大，
1: 嗯，
0: 就光晚上有集，白天呢？白天没得光，
2: 白天有呀，
0: 也有集，
2: 各个地方都会有。比如说雕塑瓷厂会有市集，白天的，它基本上是白天。
1: 著名的乐天集也是白天。
2: 对，乐天的话它很极限，乐天
0: 极限。
2: 对，因为它是
0: 有蹦极什么的。
2: 没有没有，
0: 抱着一个很贵的那个青花瓷蹦下去，你不能打碎。
2: 对，乐天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可能就是再精选一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集，然后呢，他其实以前在雕塑瓷厂啊，后来一个阶段，他们就搬到了湘湖那边，就是相对比较偏远，我们的市外边啊，等于你过去的话，可能得需要小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车程的、啊，他筛掉了一波人。你像其他的所有的市集都是免费的，景德镇，只有乐天是要收门票的。然后想要进乐天市集。从设计师手工业者来说，他们是每个月需要去提交申请，去申报，要交自己的作品，然后去申报，然后经过审批，每个月只会通过大概150到200之间吧，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要求很严格，因为我认识他们的那个主理人，都是想要去搭建创作者平台。对，所以然后他那个所有的这个选择其实基本上是他来去做这个筛选，他的要求就很严苛。比如说同品类的或者是近似风格的，他会去让他们就是很激烈的 PK，
1: 嗯，
2: PK 胜出了你才有机会进到我的这个市集里面去。如果我发现你的东西有雷同或者什么的，会非常严厉的指出批评这种，然后
1: 绝对是不可以有超
2: 不允许的啊、然后包括如果比如说他自己也会去到市集里面去寻，然后会发现如果这个你的摊位不是你自己本人创作者本人啊，不是你自己在这儿的话，你会被严厉批评的，因为他要求的是创作者跟用户之间直接的沟通
0: 啊，不能找个人盯摊儿。
2: 对，你必须得在，因为你才是最佳的表达者。哦，这是他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他只有每周六上午9点开始。然后正常是按11点结束，但可能会因为这个游客们流连忘返，然后可能会被拖到大概可能12点左右。但大部分的摊主啊，可能11点多就已经空掉了，就是这样子。嗯，就是如此的限量版啊、而且又在那么远，还要收门票，这样子。
0: 嗯，去的都是真爱，
2: 是真爱。
0: 所以就是他要求严格，是因为能到我这儿来的
2: 肯定是懂一些的，他把人筛过了，
0: 对吧？
2: 对对。
0: 然后如果你是派了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去跟大家去交流，其实是一个很招牌的事情。
2: 嗯、对，是的，嗯。所以就是他把这个部分做到更加的，就是所谓的高精这样子。嗯， 这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就是你太遗憾了，错过了，因为你会发现到那里面的你整个的一个就是不管是欣赏还是说采购的效率都会高很多。
1: 我没有去过乐天极，是我的遗憾，下次我一定要去一
2: 一
1: 下。
2: 定要去，一定要去！乐天是所有的市集里面，我个人最推荐，一定要去的。
0: 那有没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小白能去逛一逛的？我先不那么的专业。
1: 我一定要推荐给你淘系川崎，淘系川崎你一定会喜欢的，
2: 对，
1: 因为咱俩的风格都是那种应该是非常喜欢跟大学生学生群体聊天的
0: 哎，这我就是大学生嘛，也挺好。
1: 对，而且我觉得景德镇政府对这个创作者也非常支持，因为淘系川市集的这些摆摊的这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是淘大的学生或者是淘大的毕业生。他们呢就把这个市集的时间调到每周末的晚上，因为只有这个时间，你学生才是有空出来摆的。淘系川崎很大部分的产品是创意瓷，就我刚刚提到的那
0: 就
1: 个
0: 那个鞋，
1: 鞋，或者是一些，哎，非常有创意，我该怎
2: 因
1: 么
2: 为
1: 形容呢？
2: 陶溪川它是首先它自己的基础条件很好，因为它其实类似像一个798的那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大街区，规模体量本身就很大啊，然后有很多条街，你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都布满了，就是它整个的体量可能是其他所有的市集加起来都。不一定有它大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你能看见的风格也好，品类也好，工艺也好，这些一定是最多元、最包容的啊。所以，对于像您说到的，可能是相对初阶的这种，那在那边一定可能感受、初步感受到的是最丰富、最全面的。那在这个里面，你可能会去发掘一些自己更加倾向、更加偏爱的一些。那在这个里面，你可能再去进一步深化。哎，我到别的地方再去看一看，针对性的去找到一些。
0: 入坑之旅。
1: 你在淘溪川集，你就会有一种置身于大学校园里的感觉，
2: 哦，对，是的。
1: 跟年轻人在一起，就青春、纯粹、生机勃勃。
0: 哎呀，我一进去那真是毫不违和。
2: 如鱼得水。的确是这样，在它整个是一个很年轻活力的一个状态，包括你可能觉得任何年龄层的人在那个地方，他都会被感染成那个样子。对，
0: 老夫疗法，少年华。
2: 然后那边还会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然后我们还会有几个广场，经常会有这些青年创作者们在那边唱歌，有一些演出。
0: 那小张，你有没有在集上淘到了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创意品啊、瓷器啊，让你现在念念不忘，觉得自己买对了？
1: 那真是太多了。我就是刚刚拍拍说那个带着箱子去的。从景德镇回来一周之后，还在疯狂的收快递。
2: 是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的，
0: 天
2: 还有
0: 哪！
2: 很多的开箱。
0: 那你这里面最得意的作品是？
1: 我最得意的作品啊，是一个，那位女老师，她就是一个景漂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她以前并不是学这种相关，就是相关门类的。她既不是美术生。也不是这种雕塑生，他甚至是以前是学医学的，然后他到景德镇之后是从
2: 零
1: 拉
2: 基
1: 坯
2: 础
1: 的，
2: 体验班。
1: 对对对，开始入坑的。然后他现在的作品是题材大多数都是海洋和水母，就买了一个非常大的他的那个大盘子彩绘的，非常漂亮。
0: 展示盘。
1: 对，那个画面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大海。
2: 釉料也会有这样的神奇，就是你会从里面看见它有很丰富的层次啊，以及它可以把你往里面吸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你看见，就比如说一块蓝色或者一块红色什么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往里面沉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我这个形
0: 这
1: 容
0: 个地方
1: 还
0: 魔
1: 是，
0: 法结界吧？你说的这地儿，怎么出来的东西都这么神奇？
1: 我这个形容还是不够吸引人，还是让派派来说吧。派派，你在集市上买到过的你最满意的作品。
2: 集市上，我说实话，我以为我的阈值是很高，就是可能因为我已经逛了太多，我也就选了这么多东西了。然后我觉得说，我后来再去逛的时候，可能就不像大家一样那么容易被惊喜啊什么的这种。但我上个月回去，我还是会发现有源源不断的惊喜啊。然后就是每一次我都还是会 用车都装不下的那种的状态来回来。当然，可能陶瓷它这个东西会有这样子，就是你当下的感受和当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去感受它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所以有一些我们会筛选之后，再有新的一个思考，才去考虑我们的合作等等这些。但我自己其实目前最喜欢的，还挺难说能有。就是最喜欢的一个，但目前我自己心头很，就是很心头好的，有一个是我自己现在一直每天都会用的一个杯子，啊，它是一个花卉的一个系列的，然后那个上面呢，你的感受是那个花朵它是很真实的那种，啊，它的真实是来源于它不是给你去完全的展示一个花朵的，就是全力绽放啊，阳光明媚啊那样的一个样子，不是的，它是给你展示真实。我喜欢那种真实，这个真实是你会在上面看见有虫咬了它的样子，有它的叶片凋萎的样子，以及有它想要让你看见它在灿烂向阳的那个样子，它都在这一个画面上面给你展示很完整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我很喜欢这个，
0: 就
2: 所
0: 这
2: 以，
0: 件器物相当于有故事，
2: 对，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像一个就是那种很学院派，我给你展示一个完美的一朵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那个系列的一个，你会发现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去感受它的颜色、它的叶片、花瓣等等每个部分，从视觉颜色上面到你手上的这个触感上面，它都是有层次的。同时，这个花朵、叶片，它们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它们会发生形变、歪卷了，然后有凋萎了，然后发黄了，有虫咬了，啊，也有它。努力的，就像我们人一样，我有自己的伤痛，有自己的不完美，但我可能还是希望在你面前呈现我比较好的那一面的这种姿态，就它是活的。
1: 那我想到了，我还有一件，不是我自己本人的，是朋友的，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球鞋，就是那个球鞋，我这个朋友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做的一只10年前的限量版的球鞋，她当时呢，因为这个球鞋在发行的时候，
2: 没买到，
1: 没买到。
2: 哦，
1: 就是当时是想方设法抽签啊什么的也好，没有买到，那怎么办呢？现在也二手平台上也都淘不到了。哎，突然那天我们俩逛市集的时候，就发现这只鞋了。它以另一种方式，以陶瓷的方式，
2: 对啊，
1: 永久的呈现在了这里。
2: 而且也很特别啊，这个。就是特别又加特别，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我已经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加上又有了一个新的表达，陶瓷来去表达它，这。
1: 他那个形容就是，我买到了10几年之前我没有机会买到的那
2: 我
1: 个
2: 的一个念想，
1: 一个念想，
0: 明
1: 我
0: 白。
1: 的青葱的校园记忆。
0: 就刚才大家说买东西，就是进了市集以后就得拖着箱子去。那比如说除了这些市集，然后还有没有别的？我们可以去真的能买到好东西的地方
1: 或者值得逛一逛的地方。
0: 啊，对。
2: 值得逛的地方其实挺多的呀，比如说我们的陶艺街，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宝
1: 好
2: 村，
1: 村。
2: 对，它叫世外桃源，那个陶瓷的那个陶，
0: 哦，
2: 哦，
0: 这个村子是本身就是做这些的地方，是吗？
2: 那，其实三宝村以前就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我们的小山村村落，然后以前很多的老匠人、老师傅可能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比较的老旧哈，然后也是最近几年，其实是在政府的带领下，有做了一次这个就是修整啊升级，然后让它去呈现的更美了吧，可以说，
1: 现在的三宝村叫做三宝国际陶艺村，对，
2: 又
1: 国
2: 国
1: 际化哟。
0: international 啊。
2: 它是真的很国际化，因
0: 哦。
2: 为里面很多的徽派建筑。然后又本身它依山傍水的嘛，然后呢，再加上又有很多那种就是艺术化的这个小的美术馆啊，然后因为像很多老师还没有出来的老师们，他们可能把自己的这个老宅，哎，可能翻修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展厅，漂亮的展厅、美术馆这种啊，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这个现代化，稍稍再现代化一些的这个船舶基地什么的，其实也在里面，所以它又变成一个很融合，而且是很丰富的，值得去深逛的啊。你稍稍往沿主街，它可能相对的商业化一些，现在啊，因为它就是这2年的发展，然后但是你稍稍的从沿小路往
0: 完
2: 里面。
0: 成支线任务。
1: 对。
2: 对，往里面稍稍渗透一点点，那你可能就可以去偶遇一些大师，然后或甚至是敲门就进去，然后拜访，跟他们聊聊天，喝个茶，老师就在里面，可以跟看一看他们的作品这些。那些

0: 就真的可能是在市面上市集上面很难看见的一些作品了。
1: 而且三宝村街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艺术装置，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些打卡拍照的地方
0: 哦，
1: 嘛。
0: 有一个巨大的 weave for 现在，
1: 还有很多用那个，其实整个景德镇都是他把环保做得很好，因为陶瓷这个东西嘛，环保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大的问题，有很多烧坏的也好，还是后期破
0: 对，
1: 坏的也
0: 废
1: 好，
0: 料，
1: 有很多废料，然后这些现在的艺术家们就把它堆成一个景点。
0: 它还会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是像您提到的这种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它去造成某个装置。对，或者某个造型，或者是贴某个墙、铺某个路这些，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就是新造出来的一些热梗或者是热门的景点这一些，然后还有一种处理方式，其实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其实像高岭土啊这些，其实已经是非常珍惜的这种资源了。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很多废料或者说老旧了的一些，他们其实会通过我们的一些工艺手段，能够把它进行回收再造。啊，那呢，现在去应用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新的陶瓷上面，等于他们又赋予了新生。
1: 就是可以把这个高岭土烧出来的没成功的这个物件，然后再反向的
0: 对
1: 制
0: 对，
1: 回高岭土。
0: 对，它可能就已经，它跟以前的成分一定是有发生变化的，
1: 对。
0: 对，但是它也能够满足，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创意瓷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用途上面的，它是完全可以去使用上的，不至于说这些料很珍贵的这些料就被浪费掉了
2: 就是
0: 啊。
2: 咱写完的纸，
0: 对
2: 它
0: 的，对，
2: 二次再回收肯定没法再成为这样的纸了，但是它可能能变成报纸，
0: 它
2: 或者能
0: 对，
2: 变成
0: 甚至
2: 别
0: 可
2: 的
0: 能
2: 这
0: 变
2: 种。
0: 成更贵的纸，对，
2: 对
0: 因
2: 对。
0: 为它会经过艺术创造嘛，对，
2: 啊，所以这些地方也是可以逛的，而且是
0: 非
2: 有
0: 常
2: 另一
0: 值
2: 种
0: 得。
2: 风格的哈，它不跟市集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你可能会更深度一些，就更建议，除了三宝村的景色打卡之外，如果你想要有深度一点的这种感受体会，其实像三宝啊，包括陶艺街，它虽然是个商街，但里面其实都可能是相对的，比较中青代一些的啊，就是他们会更传统一些，更多类似像品牌店一样的，对，然后里面可能都是当家的。啊，就是也基本上都是青中年代的这个老师们，然后他们的一些作品序列会在这边有一些自己的展厅，然后里面的作品相对来说都会更加的精品一些，对，或者是相对的重工一些，这样子
2: 这些是可以买买买的地儿。然后像刚才咱们说到，比如说有更多的关于陶瓷文化呀，或者整个陶瓷传承过程中的文化类型的东西，有博物馆，
0: 对。
2: 对吧？这是
0: 还
2: 可
0: 有
2: 以
0: 很
2: 逛的。
0: 多现代的美术馆，比如三宝村里面有那个三宝棚，三宝棚美术馆，
2: 对对对。
0: 对，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景德镇，就是也是一个聚焦现当代陶艺的京西美术馆，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去链接，就是更加现代并且更加多元、全球化视野的一些陶瓷艺术化的这些代表的作品的，
1: 还有余姚博物馆，刚刚我们没有展开说。
0: 对，
1: 余姚博物馆和陶杨里是连着的，
0: 对对
1: 现
0: 对，
1: 在
0: 是的，
1: 还有龙珠阁都值得非常值得去看，尤其是余姚博物馆。
0: 对，要
1: 余姚朋友们是皇家御用的那个余姚。
2: 哦，你早这么说我就记住了。
0: 对，就是
2: 就像刚
0: 因为，
2: 才拜拜给介绍说，你看这些以前都只有皇家能用的，达官贵人偷着用的，我一下就记住了。
0: 对。
1: 御窑以前是专门为宫廷烧瓷器的地方，它代表了明清时代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峰。
0: 对，工艺的巅峰。
1: 而且这里边最大的看点其实是什么？你看到的不再是一件完整的出土的瓷器，而是御窑呢，它原来它为皇家烧制瓷器嘛，它要是进贡给宫廷的，
2: 对，
1: 如果它有一点点瑕疵呢？
2: 就会被砍头。
1: 就是工匠会被砍头，所以工匠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就只能把这个稍有一点点瑕疵的瓷器呢，当即就敲碎，
0: 对。
2: 他可以送给我呀，他可以
1: 流入民间，
0: 对，
1: 绝对不
0: 这个
1: 可以的，
0: 是大避讳。
1: 大
2: 我
1: 避
2: 悄
1: 讳。
2: 悄的用啊，就
1: 然后人家敲碎了之后就埋在地下了，就是他原来御窑所在的那片地。
2: 哦。 所以现在就发掘出来说那个时候的这种碎片厂。
0: 像以前我小时候，像我妈就经常说，以前他们都经常可以捡到碎瓷片、碎碗啊什么的。
1: 御窑是从明代洪武二年创立，然后到清末的时候才停烧的，这中间经历了500。

0: 还多一点。
1: 1520年，那就是明朝的第二年呀、啊。
0: 对。然后你要知道，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藏的瓷器大概有36万件，其中95%都是出自御窑，当年的这个御窑厂。
2: 对，因为其实
1: 清宫廷都是从那儿来的。
2: 对，因为它是就是皇帝指定的，就只有这个地方。当然，从工艺、从生产条件来说，也只有我们那儿能弄出来。然后，其实是这样子的，它原本是最早的起源是元代的我们的官窑。对，元代的官窑，它起源于其实是在浮梁开始嘛，浮梁瓷局。它那个官窑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窑，它是一个管理机构，一个管理系统。
1: 明白。
2: 对，先设定官窑，然后它会去组织我们景德镇当地，包括浮梁的这些各个的窑啊，集中来去进行，去满足皇家的这个用瓷这个需求，去进行开发，然后去进行生产制造，然后到这个明代的时候。才开始去设立，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御窑去烧造，去就是指定就是这个地方，只有它去代表我们最高的这个工艺和权限啊，去供。所以其实它相当于唯一出处，所以才会说这里面90%多，现在你能看见的都是它的。
1: 有点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当中演到的，说这个徽墨要进贡，要选贡墨，哪一家能成为贡墨的生产商，对吧？这是一个巨大的，名誉，同时也是巨大的收入，而且谁要是被选成了这一家，就会成为执牛耳者。
2: 那肯定的，对。
0: 那其实，在元代之前呢，其实宋代也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的景德镇主要烧制的是青白瓷。
2: 对。哦。
0: 你要知道景德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考考派派。
1: 太好了。
2: 景德年间。
0: 青白瓷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宋代的青白瓷，其实是景德镇的立镇制瓷。景德镇是因为它才得到的这个名字。当时的宋真宗特别喜欢青白瓷，所以将自己当时的年号景
2: 景
0: 德，
2: 德，
0: 赐给了这座。
1: 所以这名字起的这么有文化，是因为本来就是人家皇帝的年号
2: 啊。
0: 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现在我们称它是景德镇市。这个镇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手工业和当时宋代征收商税的一个重镇，而不是今天咱们说的行政意义上的
1: 小镇，
0: 镇。
2: 对，
1: 景德镇这么来的，
0: 对，所以要，哎呀，当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景德镇是怎么来的，我们并没有很专业，这里边的历史太博大精深了，还是要到御窑博物馆去看一看。
1: 没事，糊弄我足够了。
2: 但是真的推荐，可以今年的10月、11月的时候去感受一下那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自古以来，景德镇便有“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说法。顶峰时期，曾有10余万匠人汇聚于此，这股人潮从未断绝。如今，漂在景德镇是一种生活方式。景德镇景漂群体人数超过6万，其中还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洋景漂。如果仅仅生产瓷器，景德镇不可能具备今天的世界声誉。回溯这座城市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景德镇络绎不绝的商人和商帮在瓷器生产背后，始终提供着一股隐形的力量，支撑和运行着整个产业。
5: 时光倒流200年，让我们重新来看看这个瓷都。由于瓷器销量大增，制瓷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大量荒地变成工作区。随着工匠的集中，又带来大量配套服务和商业机会，繁荣的交易令景德镇成为中心，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初来乍到的人们为了生计结成同乡会，相互扶持，这种亲缘纽带关系令制瓷分工 更加细化。明朝中后期，余光的军队驻守景德镇，此后都昌人、揭昌的行业帮会在景德镇的势力盛极一时，形成今天所谓的集群优势。
6: 我曾经考察过，就发现我考察过一个小伙子，他从都昌来，他来了以后呢，他就首先呢找到了在当地的亲戚，找到亲戚后他就学了一门画粉彩的手艺，等他一旦画会了以后，他就想自己开店，然后他想自己开店的时候呢，人手不够，他就请了他的乡下的这个表妹表弟堂哥堂弟，那么请来以后，这个家族就开始就做这方面的手艺了。
5: 事实上，这些聪明人除了覆盖瓷器生产之外，还涉及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似乎不给后来者留下太多生存空间。然而，竞争永远是不充分的。控制景德镇瓷业的都昌窑户们没料到，明代中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今天的年轻人都热切投入这个新鲜且迅速变化的时代，但在景德镇，这个举手投足都能带出故事的地方，所有人都是历史剧的主角。在这里，过去不是负担，而是前进不可或缺的动力。江志辉，景德镇人，他的名字透露其祖先来自一个叫做徽州的地区。徽州地处偏僻，深锁群山之中，水路令此地别开生面，这里的商人可以从祁门下昌江。经过景德镇，鄱阳湖之后到达长江，通过长江再前往全国各地。因此，景德镇是徽州人出山的重要停靠地点。15、16世纪，地球正在经历寒冷的小冰期，于是欧洲人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此时的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以及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人们纷纷离开故土，漂洋过海，投入开拓地球的事业。同时期的中国，明朝也遭遇寒冷干旱气候，各地灾报频传，

0: 从陕峻岭中的徽州人大举外出，顺流而下，前往景德镇和全国各地，开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传奇。商帮里边呢，影响最大的是徽州人，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景德镇长大的嘛，我就知道景德镇的布店也好，酱油店也好，一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前，还大多数都是一线人。
1: 回看历史，似乎充满机会，但若身在其中，还能发现和捕捉需要敏锐的嗅觉。当时，徽州人便具备这样的能力。明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扩大瓷业生产规模，加速了城市发展，吸引大量商人和匠人。 随着商人和小业主的原始资本积累，又出现了雇佣劳动力的工厂，瓷业已经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围绕着制瓷业的各种商业活动开始在景德镇呈现爆发增长。这个地方充满商机。在今天的景德镇。
2: 尽管居民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难以从表面区别他们，但依然有线索可循。来来来来来来，全部控制成一个位数就在那边。
3: 对对对，
2: 是拜访。
1: 父亲告诉江志辉，正直和守信。 是徽州人的商业信条。他尝试制作和销售手工瓷器，并展示到自己的小店里。在这里，情投意合的顾客会变成朋友，而朋友又带来更多的顾客。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聚集了如此众多喜爱瓷器的人们。 他们互相帮助，相互欣赏。今天景德镇的人们在优美环境中讨论陶瓷艺术和人生理想。然而多年前，江志辉的祖先和其他徽州人并非为此而来。从明代开始。 大量徽州人在远方寻找生活，且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当他们离开故乡，父母都会在背囊中留下一根红绳。若孩子在外出人头地，便将红绳系回给家中，以慰藉家人牵挂之心。 若生意失败走上绝路，那条红绳便会被系上白线，送回老家，以谢父母养育之恩。今天我们关注徽商在历史上的巨大成功，但谁又在意这些成功都是以背井离乡为代价？今天无法得知这种传说的真假。 但徽州人勇往直前的气概，为景德镇日后商业的繁荣注入一股英武之气。尽管徽州人商业才能突出，但号称十八省码头的景德镇，绝非一般村镇。清代兰圃在《景德镇陶录》中说：“景德一镇。” 则故亦南一大都会也。在这个繁华的瓷器之城，都昌人和鄱阳人早已占据制瓷产业高地。汹涌而来的徽州人，是否做好准备？距离景德镇40分钟车程的东部码头，如果不是因为水流的声音和人们在路上偶尔发出的声响，可能一整天都非常安静。这时。 极致繁华后的沉静。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个码头对景德镇变得举足轻重。这条河与昌江相连，是浮梁东部地区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当年大量制造瓷器的关键原料，如高岭土、釉果和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景德镇，支撑着景德镇瓷业发展和伟大的世界梦想。这个码头和这条东河可谓景德镇的生命线。如果扩大而言，这里支撑了中国古代数百年的瓷器大业。今天码头青石板上被独轮车压出的凹痕，是古代东部码头繁忙景象的证据。然而繁华背后尽是沧桑。由于距离今天婺源只有一山之遥，

0: 大量婺源人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人的冲突此起彼伏。1708年，由于争夺高岭土的贸易权，当地商人利用恶性手段排挤婺源人，于是在这个地方械斗不断。这个故事被镌刻在码头乾隆年间的石碑上，碑文告诫，不论本地或外地的所有船户，装运高岭土必须听从调遣，不得欺行霸市，若有违令者，立即披枷带锁，罚站河边示众。严明的法令约束了无序竞争，东部码头的运输贸易才得以蓬勃发展。景德镇产业链条的辐射影响力不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分工，更对周边地区社会新秩序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在过去近400年，这里一度成为景德镇东部地区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输出的制瓷原料成为景德镇瓷器世界梦想最坚强的后盾。于是徽州人的船舶源源不断地涌向景德镇，一时间长江流域车骑舟连，百舸争流，景德镇的城市结构开始为之改变和生长。在镇区流域的长江两岸，三吕庙码头、李氏渡码头、中渡口码头、湖南码头、曹家码头、姚柴码头、米船码头等8个船舶码头相继修建和完善，水上运输业务统一由船行、船帮、行会等组织把持。这些码头接纳来自浮梁和古徽州源源不断的制瓷原料和生活物资，景德镇于是有了昌江通衢之称。若干年后，还是在那些码头上，景德镇瓷器踏上了前往世界的旅途。
1: 做完了瓷器以后，又从下游可以运到鄱阳湖，鄱阳湖可以进长江，也可以运到赣江，赣江通过大禹到广州。所以的话呢，这里的交通和地理的环境决定了这个地方是最开始是一个陶瓷集散地。
0: 公元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东海岸，直到去世他都相信自己登上了东印度群岛。虽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新大陆的发现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欧洲人因为发现新大陆，忽然得到了一大笔财富，他们一方面将这笔财富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另一方面用以购买东方的奇珍异宝和香料。那些闪耀着神秘光芒和精美图案的景德镇瓷器，在此时被大量地传递到地球另一端。海内外贸易的繁荣促使景德镇瓷业大爆发，工厂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掌控制瓷业的都昌人和鄱阳人生意日益兴隆。徽州人虽然控制了制瓷原料供应，但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相信在繁忙的景德镇肯定还有更大生意空间。然而机会究竟在哪里？ 景德镇玉字巷，水泥的路面和参差不齐的低矮建筑，令这条巷子失去了自己本有的特征。不过现代的足迹并未能完全踏平历史的褶皱，玉字巷二号就蜷缩在小巷深处。这里曾经是景德镇赫赫有名的袁长永绸缎庄，是徽商汪源的产业。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是汪家第四和第五代后人。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今天依然可见数百年前徽商的格局和气势。这里不仅留下汪家多年的生活痕迹，更是景德镇当年辉煌商业的见证。昔日的玉字巷热闹非凡，汪家当年的绸缎庄就有四进，进与进之间有过街楼相连。除了在经营绸缎布匹，他们还在景德镇购置田产。而徽商的福昌龙纹记和原发数纸号开设在附近的上当铺路。徽商谋略深远，他们几乎不涉足都昌人和鄱阳人根基稳固的制瓷环节，瓷器制造之外的行当才是他们的目标。今天看来，这种寻找行业缝隙的商业谋略避免了正面冲突。商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十六世纪脱离了农业，有着完整手工业链条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一个绝好的商业战场。
2: 上半行记载的其实是光绪年间，就是徽州商人，主要是那个布商和江西就是本省商人之间，就在景德镇啊，为了就经营这个就布业而发生的这个冲突。因为徽州商人其实是当然是在就是景德镇，他从事布业应该是龙头老大了，他占据的就大部分的市场。
0: 景德镇徽商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渐控制了这个城市的绸布、医药、油盐、南货、茶叶、茶楼、酒馆、典当等十几个行业。徽帮成为掌握制瓷业的都帮外景德镇最举足轻重的行帮。明末清初，在景德镇以行业命名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地名数量是原来的 1.5 倍。为了开拓更加广大的商业空间，这个城市开始超越其核心地带御窑厂，缓慢向南生长。镇区范围延伸至今天的小港嘴，商业繁荣又引来大量人口。景德镇这个因瓷业而生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单调的工厂，逐渐发展出来的配套服务商业令其血肉丰满。景德镇市第一小学曾经是徽商会馆旧址。在明清时期大约20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景德镇的商业格局。今天徽商会馆已不复存在，只有这个异地安置的五凤阁似乎在低声叙述着当年会馆中发生的那一幕幕或黑或白的江湖故事。
1: 会馆里边它里边还有祭神，还有祭祖，它通过祭神祭祖来达到一个地方的文化认同，然后呢又通过这个宗族的血缘的 关系来团结这个一个族群来垄断某一个行业，然后又团结起来防止自己受被别人所欺负。
0: 徽帮并不满足于在景德镇的成就，他们的视野广阔，在全中国的版图上，各地徽帮相互呼应，互通有无。然而景德镇的徽帮却与他们的老乡有所不同，因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声誉，他们把眼光投到了更远的地方。瓷器归根结底是景德镇的灵魂，所有的商业价值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衍生出来。11世纪，当地特殊釉料烧制的金白瓷令景德镇得名，从而登上历史舞台中央。13世纪，景德镇凭借高岭土和西亚的苏麻离青创烧的远青花，开创了中国釉下彩瓷器的宏大篇章，使得这种中外文明交融的产物成为古代世界的奢侈品。景德镇的徽州人，当他们用商业视角，这种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标准来思考陶瓷工艺的时候，变化就开始了。王锡良祖籍徽州一县，1922年2月出生于景德镇，是今天景德镇最德高望重的陶瓷绘画大师。
3: 我到现在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小生，并不是什么大师大师。人生能够有点上进心呢，我认为还是好重要的。
0: 19世纪的陶瓷绘画大师王大凡，就是王锡良的叔叔。
3: 我叫我叔父叫爷爷，我爷爷，我师兄画得好。我画得好渣好，他是重重的。他最后一句，他画的比较板，画个东西一模一样。你现在画的不好，但是你画的好活了。他这一句的就把我搞活了，所以我就记到这一句，我到现在几十年我都记到这一句。那一句话第一个人的一生呢，都有好大的作用。
0: 祖籍徽州的王锡良以绘画名扬天下。其实早期的景德镇陶瓷上鲜有人物故事图案出现，陶瓷绘画还是与徽州人有关。17世纪，这个城市虽然外表繁荣，但瓷器品类开始固化，而且全球多处都在模仿景德镇。
2: 因为康熙的海禁，它有一个缺环，就不太能出去海禁。然后日本瓷器它作为中国瓷器的一个替代品，它外销欧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瓷器里面就是卡拉克风格的话，日本瓷器就会仿，就它有很多就仿中国的，对欧洲人当作就是中国瓷器，就是东方瓷器来销售的。
0: 由于外销市场巨大，在福建平和县也仿制大量景德镇克拉克瓷用以外销，至今大量存在于东南亚和欧洲。尽管它们质量不如景德镇瓷器，但奈何福建沿海的区位和价钱优势，此时的景德镇徽商已敏锐感觉到这山雨欲来的气息。今天安徽歙县属于明

0: 在徽州府，是17世纪中国的出版中心之一。
1: 当时木刻版画非常的发达，人们因为看戏看完了就完了，就记不住里边的人物了。然后通过这个木刻版画，我们可以把那些人物牢牢地记在心目当中，而且我们可以背诵里边的很多的故事。
2: 徽州人在景德镇经商，当然就很可能会把这些画谱带到就是景德镇，那成为就是瓷器就是窑工的一个样稿嘛，画瓷器的样稿。
1: 所以版画的现身以后，也给景德镇的这个窑工找到了新的图样。
2: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比如说，就有些当时是流行写那个唐诗，画那个唐诗的意境的。那这个就是从徽州版画，比如说唐诗画谱里面，就是完全的那个就是模仿过来。瓷画和版画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0: 万历以后的青花瓷和五彩瓷，甚至广彩瓷，在风格上出现极大的变化，一改之前花草图案的局面，将木刻版画中的题材，如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画本的故事和人物，被大量绘制到瓷器上。
2: 瓷器里面很多，这时候他会就是画戏曲故事，而且当时的那些戏曲小说的话，它也是会有插图，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使得它风格转变，比如装饰风格转变，它会选择一些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就是绘画的题材。
0: 从此景德镇的徽州籍文人雅士，将他们擅长的美术和书法大量运用于陶瓷上，将新安画派的风格融入景德镇的陶瓷彩绘艺术中，直接导致后来诸山八友的形成以及景德镇陶瓷绘画艺术的繁荣。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小问题，但是这个小问题它拖久了可能会变成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的牙齿。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哈，就是我之前采访到一位农民工，他的牙疼呢硬扛了3年舍不得看，最后呢半口牙都掉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等他再想治的时候，这时候上万块钱可能都打不住，可能最终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啊。牙疼不是病，您听过没有？牙龈出血不用管，您听过没有？老掉牙是正常的，您肯定也听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牙体牙髓科副主任医师冯朝华冯医生，来跟大家一条一条的说清楚。欢迎冯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呢我说了好几句话啊，您肯定经常也听，牙疼不是病，牙龈出血不用管，老掉牙是正常的。咱来先说说这个牙疼不是病，后面还有半句呢，后面半句是疼起来真要命啊。前半句不是病这个说法肯定是害了很多人哈、您平时门诊当中遇到这样的患者多不多？
2: 哎，遇到这样的患者还是挺多的。
1: 嗯，
2: 因为有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牙疼啊，它不是特别严重，它确实是可以扛哈。但是呢，牙疼的本质其实是细菌感染，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龋齿、牙髓炎，还有根尖周炎，它都是实实在在的疾病。这些疾病呢，如果你不治疗它的话，它是自己不会痊愈的。即便是在某一个阶段呢，疼痛暂时消失了，但是呢，它其实这个疾病并没有愈合，只是转入了慢性炎症状态。它还在默默地破坏着我们的骨头和牙齿。大量牙病早期确实没有剧烈的疼痛，大家就很容易忽视。临床上呀，我告诉你们，我见过特别典型的一个患者哈，他的蛀牙断断续续扛了10来年。他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吃，比方说太凉太热，酸的甜的稍微有点敏感，但是他就觉得没事儿，我就不吃这些东西了。这种症状吧持续了几年，然后呢他就开始出现凉的热的，很疼，疼半个小时，甚至是反反复复，一天要发作好几次，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疼醒。这个时候呢他就选择吃止疼药，吃止疼药之后呢，好像过了几天呢，过了一段时间也差不多也过去了。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啊，疾病并没有好，而是这个时候呢，牙神经可能已经死掉了，就是说从慢性炎症的状态
1: 没感觉了，
2: 对，牙髓死了，它没感觉了。那但是这个时候炎症并没有停止，那在它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炎症就逐渐进展到了我们的骨头里边，就叫根尖周炎。那这个时候呢，它可能抵抗力低的时候就会反反复复的牙床子肿个包，鼓个包，咬东西的时候疼痛。那又过了几年它还是没管，那结果怎么着了？它在它的面部，就在它的下颌的这个位置出了一个窦道，一个漏管，时不时的往下流水流脓。这个时候它紧张了才来就诊。你说这样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1: 哎，冯主任，您问他了吗？他为啥一直不来医院？
2: 你说吧，各有各的原因哈。好多人就觉得
1: 害怕，
2: 不重视，就觉得没事，我扛扛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另外呢，

0: 他可能也确实牙科恐惧，也不想来，
1: 嗯，
0: 或者是都是农村嘛，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可能也，
1: 没有那么
0: 哎，没有那么
1: 好，
0: 好。
1: 觉
0: 然
1: 得
0: 后
1: 看
0: 呢，
1: 牙可能比较
0: 对对
1: 花
0: 对，可
1: 钱
0: 能也特
1: 啊，
0: 别忙，
1: 嗯，
0: 就是还重视不到口腔的这一小块儿。
1: 嗯。
0: 对他们来说，口腔这块相对来说，
1: 我
0: 可能没
1: 好
0: 有强
1: 想
0: 身
1: 让
0: 疾
1: 大
0: 病
1: 家
0: 这么
1: 看
0: 重
1: 一
0: 要。
1: 下我刚才听冯主任讲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表情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有看牙恐惧症，都最害怕的就是牙医，所以我刚才只是听您描述了一下那个过程，怎么从刚开始一点点疼，一点点酸，到后来，我们已经深入到这个骨髓里面了，然后到最后直接就露出来了一个管，会经常漏液。哦，我的天呐，他是怎么能忍到这个时候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牙齿有问题，你不去干预、不去管它的话，刚才冯主任讲的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真的不是冯主任在吓唬您，临床上亲眼见过哈。我们说完了牙疼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了得去看啊，千万不能拖，能多早多早啊。再来说说老掉牙这个事情。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人老了牙齿会掉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掉几颗也没事儿。而且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姥姥91岁了，今年她呢嘴里面的牙现在只有大概4颗，上下各有4颗是自己的牙，其他的牙都是假牙了。我觉得是严重影响到了她的生活质量，因为我觉得很香的那些东西，稍微需要一点咬合力嚼一嚼的这个东西，他现在都吃不了了。他能吃的都是那种要把它打成稀的那些食物，那不好吃另说了。他即便是到了90岁，他还是会有口腹之欲，还是会有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是吃不到，他就会觉得很沮丧啊。所以呢，也想请冯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牙对于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0: 这个老掉牙呀，这句话呀，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
1: 嗯，
0: 老掉牙它不是衰老必然发生的生理现象。早在2001年的时候啊，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就提出过8020的目标。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到80岁的时候，还应该具备20颗能够行使功能的牙齿。就是说你得有20颗牙齿至少，因为牙齿一旦少于20颗的话，它的咀嚼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1: 嗯，嗯。
0: 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这是我们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
1: 嗯，
0: 牙齿对于老年人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刚才您说到了哈，就是说真的是想吃什么的时候嚼不动了，
1: 嗯。
0: 咀嚼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咀嚼确实是它最重要的功能。牙齿数量不足，它就嚼不碎，那嚼不碎，它胃肠的负担就会比较重，出现消化不良。同时呢，因为嚼不动，比方说有营养的肉类还有粗纤维这类的食物，它就不能吃，
1: 您说的
0: 或者
1: 太
0: 是
1: 对
0: 为了
1: 了。
0: 吃呢，它就要把这些食物煮得特别的烂。那
1: 对，
0: 煮烂的同时，很多营养成分就丧失了。
1: 就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姥最喜欢给我包的饺子是芹菜馅儿的饺子，但是现在她已经完全吃不了芹菜。她以前特别爱吃，但是现在就是您里面说的那个粗纤维的那些东西，她都没有办法通过牙齿咀嚼再消化这些东西了。
0: 是的，这样久而久之呢，老人的营养可能就会摄入不足。
1: 嗯。
0: 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个别牙缺失之后啊，咱们的牙就像排队一样，它旁边的牙它会往这个空间倒，
1: 嗯
0: 那上边的牙呢，它就会下垂，对应的牙会变化。那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牙齿的咬合系统就会出现紊乱。
1: 嗯嗯
0: 那紊乱了之后，咱们的口颌系统其实是包括着肌肉，包含着神经。那这样的话，它的肌肉的用力和神经的这个紧张程度也会不一样。一旦紊乱了之后，它可能会造成肌肉神经的疼痛，长期的话还会关节的疼痛，颞下颌关节的疼痛。第三呢，就是如果大量缺牙的话，咱们就显老。什么就是你一看老年面容，你就知道他缺了很多牙，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第四点呢，就是说牙齿还是个发音的器官，
1: 嗯，
0: 那如果前牙缺失了，很多发音不清楚，也影响老人的生活这个质量。
1: 你是说到影响面容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家带我姥姥和我妈妈一起去拍全家福，我姥姥特别要求说，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假牙给我带回去。然后
0: 是
1: 后来
0: 的。
1: 我说，你摘下来，摘下来，你拍一张试试。结果刚刚把那个牙摘下来，整个他的这个 嘴唇的周围马上就凹陷进去了，就是您说的一看就是一个没牙老太太的那个样子。
0: 是的，因为牙齿对我们的这个软组织起个支撑作用，如果没有牙齿了，我们的牙槽骨也会相应的吸收，它就更塌陷了。
1: 如果说牙齿都掉光了，还能算是一个健康的老人吗？就是牙口这个指标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说到了90多岁，像我姥姥现在还有8颗牙，有一些我见过可能更差的，那全口的牙全部都掉光了，他咀嚼就只能要么靠假牙，要么就是吃点稀的硬扛。在农村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像这种情况对于老人来说对他的健康还是有危害的吧。
0: 是的，全口牙齿掉光了哈，它不代表就是身体一定不健康，因为咱们身体还有各个器官嘛，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这个预警信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全口无牙的话呢，咀嚼能力大幅下降，刚才我们说了，直接干扰影响的吸收，同时呢它跟肌肉啊关节啊都有关系。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哈，就是如果全口缺牙这样的老年人，他的营养不良还有跌倒的风险。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问题，他这个跌倒的风险对比那些保留天然牙的老人来说，他的风险会增大好几倍。这个是有影响的。
1: 朋友们你看，这个就全部都连上了。怎么说呢，我们说老人在人生当中有一个说法叫最后一次摔倒有可能造成的是髋关节的骨折。髋关节的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想要再恢复到能够站起来重新活动是非常非常难的。很多老人都是摔一次躺在病床上熬一熬，可能最后就走了。那之前我们跟大家强调的是，老年人一定要注重的是自己腿部肌肉的锻炼，你一定要尽量多的保有一些肌肉。那朋友们，肌肉是从哪儿来的？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锻炼，通过我们晒太阳得来的啊。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我们的营养，所有的食物要从我们的嘴里面吃进去。我们用什么吃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牙齿。当我的牙齿足够健康的时候，我就能够足够多的去摄入到更加全面的营养。如果你全口的牙都没有了，只能吃一些非常软烂的食物，你的营养摄入不足，也会影响到你肌肉的生长合成，最终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老年人的行走和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到最后你的这种生命。我觉得这全都连上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放任走到全口无牙的这一步。牙口呢它是评估老年人健康的一项简易的指标，看我们的老年人能不能正常的咀嚼，侧面反映了营养和消化以及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我国呢也已经把口腔健康纳入到了老年健康管理的这个重要内容。
1: 今天的节目大家如果听完了，一个是要关注自己的牙口健康，我觉得还得问一问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的牙怎么样。因为我们关注父母健康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去看他的血压高不高，血糖高不高，对吧？看一看他胖不胖啊。你很少会告诉父母爷爷奶奶说，来张嘴给我看看你嘴里的牙健康情况怎么样。而且体检的时候，说实话很多的体检在检查牙齿的时候也是比较潦草的，就不像我们的比如说检查血压血糖啊，或者是做 B 超啊，就那么的详细会去关注到。一般可能就告诉你，比如说你该洗牙了啊，你可能缺牙了，你去关注一下，就没有人催你干这个事，因为它不致命。大家总觉得说，哎呀，它好像是可以放在其他的健康之后我再去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的节目做完了之后，我们已经给大家分析了这么重要，对吧？咱催着家里的老年人去看一看牙怎么样，该洗牙洗牙，该去补牙补牙。我觉得这个事要关注起来。那有的老年人牙已经掉了啊，咱们就发现了，他就去街边的诊所做一颗活动的假牙，用几年就得修复，然后这牙呢一不小心还丢了，甚至还咽下去了。为啥我知道这事儿呢？因为我姥姥跟我妈都这样，我见过他们去诊所里面，哎呀，我怎么劝都不听啊。 所以呢，我也替家里的年轻人们问一问冯主任啊，老年人还有做种植牙的基础吗？就是种植牙和活动假牙如果相比的话，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能种牙。
1: 嗯，
0: 能不能种呢？一方面是要看咱们局部口腔局部牙槽骨的条件。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要看咱全身的基础疾病的控制情况。
1: 嗯，
0: 不是单纯看岁数。
1: 嗯，
0: 如果老年人血压高，血糖这个血压高也控制住了，血糖控制的也很平稳，没有严重的未控制的这个全身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咱们牙槽骨的这个骨头的量也是够的，那就完全具备种牙的条件。
1: 嗯，
0: 如果啊，即便是骨量有点不足，咱们也可以通过植骨来丰满这个牙槽骨，让老年人呢种上牙齿。
1: 嗯，
0: 但是如果是血糖长期控制不稳定，那或者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然后他不能耐受这个小手术的话，那就不能做种植治疗。因为种植的话，等于咱得让骨头和这个钉长在一起，那么任何影响它生长的这个因素，可能都不太适合做手术。
1: 嗯，那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种上的牙和那种戴的活动假牙，从本体的这种体感上面有啥区别？是不是还是种上的你会更感觉它像自己的牙？
0: 你要说种植牙它和活动假牙比起来哈，相对来说种植牙更舒适一点，因为它体积小，它的个头就相当于咱们一颗真实的牙齿那么大。但是活动假牙不一样，活动假牙要想固定在咱的牙上，它得有一个基托吸附在黏膜上，所以它很大，所以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有异物感。另外呢，这个种植牙呢，它相当于有一个根，虽然这个根是假的，但是呢它在力的传导方面要优于这个活动假牙。
1: 嗯，
0: 所以活动假牙大概能够起到咀嚼效率的30%-40%左右。
1: 嗯，
0: 那种植牙呢可能更接近于我们的真牙。
1: 嗯，这么听起来，如果说牙有问题的话，想要去修复还是尽量早，不管是种植也好，还是说你去补这个龋齿啊等等，就是你早的时候你身体好，你血压正常，血糖稳定，你能够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多，医生可以操作的空间就会比较大一些。
0: 没错，是这样的。
1: 你真的等到80、90了，可能身体各方面都开始出一些小毛病了，那对于牙来说，你想要操作比如说去做种植牙可能就有难度了。我刚才听下来是这样的啊，就越早越好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刷牙的问题。刷牙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牙龈出血这样的一个状况。我那个时候出血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说，说哎没事儿，你就吃点那个消炎药降降火就行了。我觉得这是咱中国人的口头禅啊，啥事儿都是上火了。就这个概念可能对于老外来说都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语境下，这就是一个通用语言，大家都知道你上火了哈。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牙龈出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信号？如果说咱们不管它的话会怎么样？
0: 牙龈出血呀，它不是上火这么简单哈。它其实是牙龈炎症的报警信号。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牙上没有刷干净，比方说出现了牙菌斑、牙结石，它刺激我们的牙龈，牙龈就会红肿出血。它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早期表现。所以它不是说上火了。
1: 是的，所以就是对大家来说，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出现了牙龈出血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说明已经有点问题了，别自己在家硬扛，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了哈。刷牙这事儿吧，就是不少人都觉得哎呀刷着就行了，随便蹭两下就完事儿了。甚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到农村去看，可能父母对于孩子牙齿的关注会更少一些。关于这个刷牙，到底刷多久，怎么刷才算数，怎么才能判断我的牙齿刷干净了，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不需要学的事情，但是从你们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都没做对，没做到位，对吧？
0: 没错没错，刷牙这件事儿吧，就是听起来简单，说起来也简单，但是真正要把牙刷干净了特别难。因为我在临床上哈，我会经常给患者检查口腔卫生，我都会问他你刷牙了吗？患者告诉我说我刷了，我不仅昨天晚上刷了，我今天早上也刷了，我还没吃饭我就来看病了。结果我一检查他的口腔卫生，我都不敢相信，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告诉我你没刷牙我相信， 你要告诉我你刷牙了，我还真有点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在牙缝里，靠近牙龈缘的位置，甚至就在它的大门牙这面上，你用那探针一刮，就能刮下来一层软垢。
1: 嗯，
0: 但是他刷了两次，
1: 那
0: 就是说

0: 我们老百姓觉得的这个刷牙跟刷干净牙它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刷牙没那么简单，
1: 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刷牙就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动作，
0: 对，
1: 但是
0: 习惯性动作
1: 怎么刷他其实可能脑子里面根本没过过这个事儿。
0: 对，他也压根没有想到我这个动作落在哪个牙齿上，我那个动作刷到了哪颗牙，没有，大家只是一个很下意识的动作、很下意识的动作，
1: 就跟吃饭一样。
0: 对、所以很多地方他下意识的可能就漏掉了，他每天都漏，但是他压根不知道。
2: 嗯，
0: 所以很多患者呢他也会觉得特别委屈，你跟他查出很多牙洞来哈，比方说他有牙周病了，你查出来了，他就觉得我每天都刷牙，为什么我的牙还坏了、非常的委屈。
1: 嗯，所以咱们来说说吧，这个刷牙到底应该怎么说，大家现在只是能听，大家看不见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刷牙的话是从哪一颗牙开始刷，是竖着刷还是横着刷。
0: 现在比较推崇的刷牙方法呢，就是改良的巴斯刷牙法。这个刷牙方法就是我们刷牙的时候要按顺序来、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我们按着顺序来排着队刷、我们刷了外边，我们还要刷里边咬合面，就是我们要把牙齿能刷到的面都刷干净了。
1: 其实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光是外面看到的这一面，其实我们牙齿有四面，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四面的话是外面这一面，里面这一面，
0: 还有咬合面，
1: 就是、咬合那一面，还有牙缝那一面。
0: 牙缝那一面牙刷是进不去的、这个牙缝里需要用到牙线或者是牙缝刷去特意去清理它、这样才能全方位的把咱这个牙齿刷干净。
1: 那关于刷干净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找您那个患者，他自己觉得刷干净，但是到您那儿一看，您这哪刷干净了是吧。我自己现在的判断标准是，我刷完牙之后我会用牙齿舔一遍，我哪里舔到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光滑的，稍微能够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比如说软垢啊，或者是牙菌斑呀、之类的，我就会拿起牙刷把那个地方再重新刷一遍，直到没有这种感觉为止。我这个判断标准可以吗？
0: 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我也是这么对我的患者说的，对我的家人、孩子我都这么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舔一下试试。哎，孩子觉得是，哎，确实是，就是没刷牙之前牙面呜呜的、软软的、黏黏的，但是我们刷的干净的话呢，它就是硬硬的、滑溜溜的。或者是有时候比方说大门牙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看得见，我们对着镜子趴在镜子上看一下，你刷完的之后呢，如果它会是亮亮的，它会反光、但是如果那牙面上有一层软垢呢，它是哑光的，它是呜呜的。
1: 所以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边听啊，一边可以舔一下自己的牙齿，看看是不是光滑的，没有牙垢的，如果有的话赶紧拿出牙刷去给自己刷一遍啊。牙刷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也还是挺值得来关注和探讨的，因为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讨论过，现在电动牙刷的这个价格呀，咱已经把它打下来了。以前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买电动牙刷，那个时候要1000多块钱一支，现在可能100-20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支很不错的电动牙刷了。那很多人也想知道说，电动牙刷刷牙真的比我们手动刷要干净吗？我是不是想要保持口腔健康，我就必须得买一个电动牙刷？
0: 这个不是必须的哈、因为其实不管是电动牙刷或者是手动的牙刷，只要我们方法得当、使用正确的话，它都可以完全清理掉这个牙菌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动牙刷嘛，确实它设置好了这个震动的这个模式，
1: 效率高啊。
0: 对，它效率高。它还有呢，它把时间也给你设定好了，2分钟、3分钟，它给你设定好了，你想偷懒可能就不太容易。尤其是比方说我们的老年人哈，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手部的肌肉也在衰老，还有一些帕金森症的，它精细动作很难控制。那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来说，可能电动牙刷就会比手动的更好用一点，效率就更高一点。还有孩子，他这个手部肌肉也没有发育得很好，可能儿童那个电动牙刷也会好一点。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牙刷，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必去追求非得使用电动牙刷。
1: 哎，冯主任，我还有一个事情挺好奇的哈，我们之前学的正确的刷牙方法是拿起牙刷从我们牙龈的这个方向，甚至这个牙刷的刷毛恨不得都要伸到我们的这个牙龈的这个缝缝里面往下刷，就是它要竖着刷而不要横着刷。
0: 是的，
1: 如果我们常年横着刷的话，到了您那儿，您在仪器下面能看出来吗？就它刷牙的方法不对。
0: 我们 我们一般不推荐的就是那种横着的大幅的拉动，大幅的拉动。比方说我们现在推荐的改良的这个 BUS 刷牙法，它其实也有一个左右颤动，但它这个左右颤动是小幅度的，是小幅度的，就是利用这个刷毛的柔韧度。那我们在45度倾斜角度贴在牙面上，有一部分刷毛在按摩牙龈，有一部分刷毛进入到了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叫
1: 缝里
0: 沟里，对对，那个沟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在摩擦我们的牙齿，然后它在这个牙齿的原地就是摆动。颤动，而不是说咔好几颗牙齿横着拉。那如果长时间的横着拉，可能对牙颈部会造成过度的磨损。我们在临床上会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楔状缺损，就是牙颈部的横沟。当然了，这个牙颈部的横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咱们这个不良的刷牙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 刷牙很重要。刚才呢，我们把刷牙的方法还有刷牙的工具啊，都跟大家讲完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推进我们的问题啊。很多人觉得，我既用了电动牙刷，我刷牙的方法也是正确的，而且我甚至每天用牙线，我还用水牙线啊。水牙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必须的吗？
0: 哦，水牙线不是必须的，
1: 不是必须的。
0: 水牙线完全代替不了刷牙，也代替不了使用牙线和牙缝刷，因为我们的牙菌斑是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面上，这个必须靠机械的摩擦才能把它破坏掉、清理掉，水牙线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1: 好，有个朋友就说了，说刚才我连水牙线我都用了，我每天可注意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了，卫生。那我天天把牙刷得这么好，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呢？
0: 不是这样的哈。即便是天天认真刷牙呢，总还有我们刷不到的犄角旮旯。因为我们的牙齿它的形态也是不规则的，有些地方我们怎么刷可能都容易被遗漏，而唾液中的矿物质呢，会把这些菌斑呢钙化成牙石，或者是我们那些色素，它会贴在牙面上，我们的牙刷呢，或者是冲牙器呢，就清理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医院，靠住超声波，然后把这些菌斑呀、色素啊，给它清理下来。
1: 关于洗牙，因为谣言也很多啊，很多谣言就来自于我亲爱的妈妈，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误区啊。有的时候我听她说，我都说，哎呀，你这些错误的知识都是从哪儿学的啊？比如说，我妈她就宣称说，洗牙，洗完之后牙齿会变松动，还会变得敏感，你不如不洗。他还跟我说，说洗牙还有可能会感染传染病，说那个医院洗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一次性的啊，你很有可能会感染到比如说肝炎啊等等，他就很担心。冯主任，快来辟辟谣，好好跟我亲爱的母亲来说一说啊。
0: 这个呀，可能不只是咱家妈妈的误区，这是很多很多人的误区。为啥说好多人对洗牙的感受这么差呢？其实我想说的是，是你洗牙洗晚了。因为比方说我们40岁才开始第一次洗牙，这个牙结石可能已经在我们的嘴巴里好几十年了，那它存在的这个期间一直在刺激着我们的牙龈，导致我们下边牙槽骨吸收，对不对？那等到你把这个大块的牙结石全都去掉之后，那牙结石占据了这个空间，它就空出来了，所以你觉得牙缝就大了。那有牙结石刺激的时候呢，我们牙龈是红肿的，等到我们把刺激因素去除了，红肿的东西就瘦下来了，它就健康了，所以它的体积也缩小了，那这个时候牙根暴露了，牙缝也出来了，好似是洗牙这个动作造成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定期的规范的去治疗，那我们的牙龈就不会退缩这么多，骨头就不会吸收那么多，那牙缝也不会出现的这么快，对不对？因为牙根暴露了之后呢，牙根的表面是有感觉的，所以可能还出现敏感，但是这些没有关系，我们治疗之后这些症状短期都会恢复。
1: 其实是你有牙齿方面的疾病，但是你一直因为那个牙结石的存在让你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呢大夫相当于把你这个牙结石给清理掉了，然后把其他的这个疾病给你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哎，我的牙好像有问题了，好像有点松了，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些问题才是你需要去解决的。
0: 是的，把这个牙结石去掉了之后呢，把这个牙结石造成的结果呈现在你面前了， 它只是呈现出来了。
1: 不然以前你都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越拖越严重啊。那传染病这个事儿也说说吧。
0: 这是个更大的误区了哈。现在这个对于传染病的控制是很严格的。我们所有的仪器，要么就是一次性的。那些高值的话，我们都是要经过高温高压消毒的，所以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1: 放心放心啊，大家该洗牙还是要洗的。我自己大概应该是从23、24岁开始，每一年洗两次牙，所以到现在来说，我的牙齿状况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我自己肯定会把洗牙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的，我也会试图说服我妈妈。虽然60多岁了，但是该洗牙还是要洗的，不然的话，可能将来到了80、90岁的时候，也会像我姥姥一样，嘴巴里面只剩7、8颗牙了，会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哈。咱们都把牙齿的健康重视起来啊。还有一个传言，也想听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网上说了，说牙周炎跟糖尿病、心脏病都有关系，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很多人就说你说这个也太夸张了吧，你这个牙上的病怎么就跑到全身去了？
0: 其实这个事儿挺靠谱的。
1: 嗯，
0: 尤其是牙周炎和糖尿病的关系是非常的确定的。而且这两个疾病是双向影响，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牙周炎没有控制，那这种炎症的状态可能会影响这个血糖，导致我们的血糖控制不稳定。那如果我们常年有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定，它可能也会影响着牙周的健康。这个双向的这个影响是有文献支持的，是有科学依据的。那心脏病来说呢，相对来说它们两个的关联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也是有关联的，就是因为炎症的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是炎症的状态，它的影响血管的弹性，那可能血压也会有一定的波动，就是不容易控制。牙周病呢，它不会导致，它不是它的致病原因，不是心脏病的致病原因，但是呢，它可能在心脏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起一定的因素。
1: 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人是一个整体。整体的意义就是说，我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其实它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全身。就像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为什么我的牙齿不好了，缺牙了，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摔倒，是一样的。就是当我的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血糖的控制，有可能影响到我的心脏的健康。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你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的健康，你都需要去关注和注意，而不是说我现在糖尿病了，我就只关注我的这个血糖，我心脏病了，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其实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健康你都需要去关注了，因为某一个器官已经在跟你报警了。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1: 很多人其实关注这个血压血糖，但是牙周的健康他没有在意过哈。这个牙周炎和血压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牙周炎呢，它不会直接造成高血压哈，但是二者也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的。就是研究表明哈，就是在重度牙周炎的人群当中呢，高血压它的患病率可能也会比较高。为什么呢？就是牙周炎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哈，咱说重度牙周炎，它的感染面积你知道有多大吗？
1: 想象不出来。
0: 就是相当于我们成人的一个手掌的面积这么大。那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伤口，它一直不能愈合，那你想想它对我们的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对于重度牙周炎的患者来说，他的身体就存在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创面，那这个创面的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全身炎症的这个负荷的增加。这个时候它就可能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的改变。所以比方说血管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是吧？然后血管弹性受到影响的哈，那么的血压可能就不容易控制了。另外呢，比方说这种疼痛也是一种应激反应，那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那因为疼你的血压可能会飙升，就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1: 我就想起来我妈总是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太不能吃苦了，都没有我们那代人能吃苦啊。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有些苦咱不能吃啊。你就想一个人常年的牙周炎或者常年的口腔溃疡，他一直是处在疼痛的状态，他一吃饭他就疼，他甚至可能对于吃饭这件事情他都产生了恐惧，他都无法去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了。就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忍呢？对吧？我觉得忍3天5天 可能都是我的极限了。我觉得三五天我都忍不了啊。但是有的人就像您说能忍十几年，直到疼到忍不了了，彻底已经影响到它的功能了，可能才会到医院。但是我们真是告诉大家，有些苦咱不必吃啊，到医院里面医生都有办法解决。接下来我还要说一个更玄乎的，听起来从我们一个完全医疗外行的人听起来觉得这不可能吧。就是说有一个研究，他说口腔的细菌可能跟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系，这个听起来挺吓人的，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呢？
0: 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国际上研究的一个热点。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症呢，它就是这些病例当中哈，他们的大脑样本当中确实可以检测到牙周的致病菌，确实可以检测得出来。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发现，就是患有重度牙周炎的人群，他晚年认知下降的风险可以提高到1.7倍，确实是有关联的。
1: 嗯，所以这件事情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就是大家还是提醒关注口腔健康，从年轻的时候最好就关注。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都不晚啊。牙这个不疼就一定没事儿吗？我想问问，就是你们医院的医生自己的口腔状况怎么样？就是有那个牙齿不好的吗？
0: 这个呀，可真是跟人群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0: 然后医生里边呢也有不太好的情况。另外呢，医生确实是很忙哈，确实是很忙，有时候呢也是拖到不能再拖，去看的也非常的多。
1: 天哪，
0: 其实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牙不疼啊，肯定不等于牙齿健康。
1: 嗯，
0: 因为牙齿很多早期病都不疼，比方说我们的蛀牙，从浅到中到深，它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发展到这个深龋。
1: 嗯，
0: 那它在深龋之前，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不疼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牙周炎，在牙龈炎的时候，它基本上也没什么症状，包括在早期牙周炎的时候，几乎也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去治疗。
1: 嗯，那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这个牙疼到啥程度必须得去医院。因为刚才我说了，最好是早期你刚刚感觉到疼你就去医院，但是每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不一样，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到这个程度你就必须得来医院了，你再不来将来就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我就买点比如说甲硝唑，对吧，我牙疼了我可能吃一下就没事儿了，然后缓缓我就过去了，我就不去医院了哈。这个红线能不能给我们画一下？
0: 还确实是有哈。第一，比如说我们的牙如果自己呆着就疼，你不动它就疼，老也过不去，那这个时候就高度怀疑牙齿内部的牙神经已经发炎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去看了。
1: 嗯，
0: 因为如果这个牙神经发炎了之后你不治，发展成根尖周炎，它的成功效率会降低20%左右。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真的发展到了牙周炎、根尖周炎了，你咬东西就开始疼了，或者牙床呢都长包了，反反复复长包会破坏牙槽骨。
1: 嗯，
0: 那牙槽骨破坏到一定的程度，可能这个牙就留不了了。
1: 嗯，
0: 就留不了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是感染性疾病，那这个感染不只局限在牙和牙槽骨，它还会往我们周围的重要的软组织扩展，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间隙的感染，可能会影响呼吸。
1: 嗯，
0: 那这就是有生命危险的指征，可能每年都不乏这样因为这样而失去生命的病例，急诊是有的。
1: 因为牙的问题导致失去生命，
0: 造成我们面部的、颈部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是一个很严重的感染，是很难控制的。
1: 嗯，
0: 那它可能会就失去了生命。
1: 您咋没有一开始就说呢？我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才告诉大家。
0: 别吓着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牙齿的问题会让我们失去生命，这个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啊！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这个事儿你需要重视，你不要拖。嗯，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养成常规去检查的习惯。
1: 嗯，
0: 不要等到到达红线才去。
1: 嗯，
0: 因为红线这个指标吧，就是不得不去了。
1: 嗯，
0: 你再不去你可能就没牙了。
1: 嗯，
0: 那更严重点，那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1: 那您说的这个常规的检查能不能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比如说对于在城市里面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单位里面就是会有一年一度的这个常规体检，但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或者是农村的朋友来说，他的这个体检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规律了。您说的这个检查，定期的检查指的是什么？
0: 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一般建议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口腔的专科检查，至少一次。但对于如果比较牙周病比较严重的患者，他可能要缩短到3到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检查。
1: 天哪，您说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做到了吗？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做到。我半年洗一次牙，这个是固定的，这个算是检查吗？
0: 这个也算是，因为洗牙的时候医生也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那如果你洗牙的时候他发现了你的龋齿，他也会建议你去做牙体的治疗。
1: 所以对于正常人来说，就是你如果洗牙的时候能去关注一下你自己牙齿内部的这个健康的话，一年两次这个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其他的人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洗牙，对吧？前面咱们已经说了，就是
0: 常规洗牙，
1: 常规的洗牙其实就可以去看到你牙齿内部的一些状况了。那其他的情况就是你定期的一年去看一次牙科，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牙齿的状况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帮助你确保你的这个牙齿不要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因为有问题医生肯定及时能检查了。
0: 是的，
1: 很多疾病你都一年它也发展不了说多快，是吧？
0: 对的，
1: 好多年可能
0: 我们牙科的疾病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慢性发展性的疾病，所以你如果在一个及时去治疗的话，及时去检查的话，是完全可以及时发现的。
1: 好，这个种一颗牙动不动就大几千上万，确实是挺贵的啊。但是咱们预防的话，花几块钱几十块钱，治疗的时候可能花几百块钱，这个账算下来其实差距就很大了。大家一下就知道了，其实我还是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预防上面，而不是花在治病上面啊。那么冯主任跟咱们说一说吧，农村居民最应该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口腔保健，您给大家列三件吧。
0: 第一件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咱一定要做好日常的护理，咱就买一把牙刷，一支牙膏，成本非常的低。那咱们按照这个改良巴斯刷牙法，然后使用含氟牙膏，认认真真的每天早晚各一次把牙齿刷干净，那再配合使用牙线和牙缝刷，对牙齿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效果是最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咱虽然刷得很干净，咱刚才说了，但是总有遗漏的部位，那么我们就定期每年1到2次去洗洗牙，把那些我们自己刷不干净的让医生帮我们清理干净。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常规检查，常规检查比方说我们发现一些小的龋齿，那在龋齿还没有伤到牙神经的时候，它这个治疗效果很好，也很简单，也很便宜，那我们及早阻止这个龋损的进展，防止我们的这个牙齿发展的牙髓炎。我觉得这三点要是做到了，那我们的收益就很大了。
1: 朋友们听进去啊，一定要听进去。好，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两个网友的提问啊。有位网友说了，说我今年60多了，牙都快掉光了，这有点早吧，是吧？
0: 确实是
1: 啊。他说剩下的也晃晃悠悠，想问问是该全拔了装上假牙，还是说能保一颗是一颗呀？
0: 其实这样的核心原则是这样的哈，就是能保留的天然牙是尽量又要保留的。不要图省事儿哈，就完全都给它拔掉了。因为天然牙毕竟不可代替。我们在确定这个牙齿该不该拔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指标，比如说牙齿的松动度，如果只是1度2度松动，然后经过我们的牙周的这个很好的节制刮治这种控制，它还能稳定的工作，那我们就应该把它留下来，而不是简单的把它拔掉。但是对于那些松动的已经左摇右晃的叮铃当啷的，它的存在只会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那治疗的也没有价值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果断的要把它拔掉。所以说不是一概的，我们要经过严格的 X 线片检查、临床检查，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我们还不太好确定它是否可以长时间的留下来，我们还要阶段性的叫试保留，我们可以尝试着给他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如果他能稳定下来，我们就暂时把他留下来。所以他是分情况的。
1: 最好别让自己处在60多岁牙就要掉光的这样的状况啊。最后一个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说我今年40出头，平时呢也不疼不痒的，就是刷牙偶尔会出血，我一直都没当回事儿。像我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得去一趟医院，还是说只要它不疼了不出血了就没事儿了？你说呢，对吧？刚才这节目这一个小时都在聊啥呢？
0: 我想这个答案就很明确了哈。40岁呢，就是牙周病的高发的年龄。别说你牙龈出血了，就是你不出血，你没有感觉到哪儿疼哪儿不舒服，都应该常规每年去正常的这个体检一次。如果我们牙龈出血了呢，它可能就提醒我们，我们没刷干净，有牙石了。那可能已经是牙龈炎了，就轻一点就是牙龈炎了，那重一点可能就是已经牙周炎了。那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及时的治疗。
1: 我给大家的提醒啊，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大家到网上搜一下改良版巴氏刷牙法，搜一个小视频，对照着学习一下，看一看自己刷牙的方法到底对不对，把这个刷牙的方法先学对了，然后刚才我们说的牙线、牙缝刷这些都用起来，每年固定的洗1到2次牙，其实呢，基本上从年轻的时候能够一直坚持到我们的晚年的话，就能够达到健康的老人当中对于我们牙齿的那个要求的指标了。就是大家首先学会刷牙啊，搞清楚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牙齿。也非常感谢冯主任。那今天呢聊下来，我觉得就是想跟大家说啊，这个牙疼您千万别硬扛啊，就是小钱你这不想花，你就得花大钱了啊。牙龈出血呢也不是上火，而是你的牙齿在给你报警了，定期看一看牙，省下的不只是钱啊。也非常感谢冯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最近天气转凉，秋意渐浓，您是不是也感觉头脑昏沉不清醒，总像没睡醒一样？很多人觉得这只是秋乏，休息一下就好。但这种换季时候的头晕，可能不仅仅是疲劳，背后或许隐藏着血压波动的信号。今天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王运红，告诉我们如何区分普通的秋乏和疾病引起的头晕，为什么天气一变化血压就容易坐过山车，进而导致头晕呢？同时呢，专家也会提醒我们上午和下午哪两个时段是血压波动的高危期，以及如何在家正确测量和记录血压。一起来听。
4: 冰冰发来了求助，说啊，一到换季我就总感觉头脑昏沉
5: 发懵
4: 不清醒，听说啊是因为换季引起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所以我就想问问了，为什么换季这么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呢？该如何缓解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王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4: 王医生，最近啊这段时间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出现了这种头发晕发懵昏昏沉沉的情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究竟它就是秋乏引起的头发晕，还是背后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呢？
6: 头晕实际上它是一种症状，实际上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状态。首先呢，引起头晕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在心脑血管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尤其是在换季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可能是血压过高，也可能是血压过低。当然呢，有其他的心脏疾病，比如说有心律失常、心 跳过快过慢，或者有一些人有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叫心衰，或者一些瓣膜病，那么引起心脏的泵血功能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缺血啊。那么在换季的时候，随着天气的改变，那么它也会有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第三大类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低血糖啊，甚至有些人有贫血，也会有一些头晕的症状。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耳的功能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耳石症还有呢这种前庭功能的障碍，或者是美尼尔病那么这个一些疾病呢容易被忽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疾病的引起的头晕。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秋乏，秋乏实际上就是困倦为主，但是一般呢秋乏这种困倦一般休息之后呢它就能缓解，而我们这种疾病状态带来的头晕，那么呢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治疗或去看一下，它单纯的靠休息是不能缓解的。
4: 明白了，谢谢王医生的分析。所以您刚才讲的不管是秋乏呀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您都提到了换季这种天气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说说现在的气候特点哈，那肯定是早晚就比较凉了，秋意渐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血压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波动为什么会带来头晕的这种不适症状呢？
6: 尤其是在夏秋交接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种天气的转凉，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身体都会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气温对血管造成的影响，因为天气变冷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体对自然界的一种适应，那么呢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而血管的收缩呢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啊，尤其是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是血压容易波动。还有呢，就是这种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除了血管直接的这种收缩，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机制也会随着激活，那么表现为一些这种升高血压的物质它会升高，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状态下会处于一种激发的状态那么这个也会推动血压的升高。那么在这个秋天交际的时候，因为天气的这种转凉带来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实际上它是可以这个引起头晕的。为什么呢？因为血压过高或过低，那么它都会引起我们脑部的这种血液的供应过高或过低，它都会导致我们这种血管的正常的这种调节的这种机制出问题那么脑血管供血不足那么就会带来一些头晕的症状。
4: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哈，一般来说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白天有时候出太阳还挺热的，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天热的时候血压就比较平稳一些，早晚可能血压就比较高一些，是不是就早晚我们头晕的概率更高一些？
6: 实际上这个早晚它比较凉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保暖那么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温度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刺激。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温度那么回暖了之后呢，我们的血管呢就会舒张，那么血压会接近平稳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在秋天季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这种头晕呢，我们要及时测量一下血压来发现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
4: 好，那王医生，我们刚才主要说到的是由血压波动引起的一种头晕头昏，那这种头晕头昏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那会不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我们的行为呀，或者一些具体的环境的改变造成更明显的这种头晕头昏的情况的出现？
6: 血压它引起的头晕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一般是血压它升高或者是降低，就是血压波动在前其次呢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晕并且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血压一旦平稳了，那么头晕也会随之就会缓解那么它会有一种持续的一个关系。另外呢血压高引起的头晕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它会有这个头胀啊，昏昏沉沉的呀，像有东西压着一样的感觉有些有人还有颈部发紧那么这个还有人会有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叫视物模糊如果这个血压过高，那么它带来了这个一些器官其他的脏器受损，比如说还会有胸闷还会有这个言语不清或者这种肢体的乏力或者一侧肢体的不利那么这种的话症状也提示是可能是血压升高。当然血压过低呢它也会有一些症状，血压过低呢患者一般会有这个眼前发黑会有这种疲劳感 那么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判断是不是血压过高过低带来的头晕。当然了，在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么在他体位突然改变的时候啊，那比如说从蹲着到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么他出现眼前发黑头晕，那这种可能是体位带来的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是这个在特定的时段，比如说容易高发的血压高发的时段呢，就是上午的6点到10点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它确实血压本来就是我们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头晕，我们赶紧测量一下血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还有一些尤其是上班族的这种人群哈，那么他经过一天的劳动，那么他下午在这个比如4点到6点啊，随着一天的这种疲劳，那么他也是很容易高发血压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头晕也可以赶紧量一下血压。这个是这个一些可以鉴别的要点。
4: 好，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提提醒，尤其是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头发晕发昏的情况的人群，包括那些之前已经确诊了有高血压疾病的这些病人哈，我们该怎么样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您及时去就医了。
6: 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血压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血压的监测过程中，我们要有家庭血压的这种监测的设备啊。血压监测设备呢，我们一般还是优选上臂式的这个血压计。那么现在常用的上臂的是这种世博波法的上臂式血压计，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臂围选择一个合适我们臂围的这种袖带啊，不要过大不要过小。那么监测的时间呢，早晚啊各测一次。那么早上呢，一般是在起床后、服药前、吃饭前、排空大小便前；在晚上的时候，一般是根据我们晚饭的时间。如果我们晚饭呢吃的比较晚，我们可以晚饭前测；如果呢我们这个晚饭吃的比较早，我们可以睡觉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测。然后每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呢，测量2到3次，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血压波动比较大，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我们要选择测第三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平均一下，做我们血压测量数值。我建议啊，我们每次测量的数值都把它记录下来，尤其是在我们血压波动可能找医生去调药的时候，我们这个测量的血压的数值给我们医生一看，我们根据你血压的这个在正常范围内的比例以及这个波动的具体的数值，那么是我们调药非常好的一个依据。
4: 对，
6: 比如说我们的高压持续的高过160，低压持续高过100，或者过低的情况，我们的高压低于90、60，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有这个引起我们不适或者是危险的数值，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头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血压在正常范围啊，我们测量的血压实际上是正常的，但是呢，头晕它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尽管这个头晕不是由血压引起的，也应该及时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头晕。由其他疾病引起的。
4: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换季期间大家的血压波动，也谢谢王医生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拼接鞋疑云，直播间的限量谎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天下无讼，知易行易。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次寻常的网购，一双看似完美的限量款运动鞋，却因品牌方一句我们从未发售过此款而彻底露馅。消费者的一纸鉴定申请，意外撕开了一个庞大的造假黑幕。警方循线追踪发现，这些所谓的联名爆款竟是用不同鞋型的零散部件拼接而成。直播间里喊着原厂尾单的主播背后究竟连接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为您揭开限量爆款背后的层层黑幕。
3: 2024年7月的一天，家住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徐先生收到了他网购的一双限量版运动鞋。
4: 我开箱的时候，包装还都还蛮好的，包括鞋盒打开，里面的鉴定证书，然后它的鞋带、鞋垫，鞋子里有，然后外面盒子里还有一套嘛，我觉得还不错。
3: 因为是通过某个直播间网购的，价格相当昂贵。徐先生起初还有些顾虑，但看到寄来的商品包装精致，配件齐全，也就放下心来。
4: 比较好看，然后呢比较有个性嘛，第二天就穿在脚上了。但是我觉得穿一个礼拜感觉就是穿的不是很舒服。
3: 徐先生是一位运动鞋收藏爱好者，极为在意鞋子的品质和工艺。花大价钱买来的鞋子穿着不舒服，难免如鲠在喉。可是他拿起这双鞋子反复查看，却又看不出什么问题。
4: 其实我们这种不是专业的也看不出来，因为它 logo 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包括它里面一些那个鞋子那个标记什么的，这都是一样的，也看不出来。
3: 徐先生又把这双鞋的照片发给了自己的一些朋友，想请他们帮忙鉴定一下这双鞋子究竟是真是假。
5: 哥，你帮我看一下呗，我这个鞋买了，你帮我看一下，你鞋玩的多，你看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鞋、啊？
6: 官网上有这款吗？
4: 然后他们看一下，觉得这个鞋好像跟正版还是有点区别的。我说你这样子，你再帮我找找你身边这种一起玩鞋的，再去确认一下。
6: 我觉得看的不像真的，你抓紧报警吧。
3: 好几个同样有收藏运动鞋爱好的朋友都认为徐先生可能买到了假货。徐先生先是找直播间的卖家理论，对方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他感觉自己维权无门，只好选择报警求助。负责接待他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经侦支队的民警。
7: 首先呢，老百姓呢，他是有维护他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权利，他认为在他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购买到了假冒的一个商品，他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公安机关会对他所反映的情况做一个审查，认定这件事情呢到底是纠纷还是犯罪，我们会做出一个判断。
3: 民警先是向徐先生询问购买

0: 这双鞋子的经过。那天晚上正好在家闲来无事，然后呢，我就打开了那个直播间，然后正好想要看看鞋子嘛。介绍的时候呢，那这个主播呢也比较容易带动气氛嘛。然后他自己也是驻足观看了很久，觉得自己还挺感兴趣的，这个做工啊，包括这个设计啊，就是挺符合他的这个审美的。
1: 我当时在直播间里，我一直客服，我说你们这个鞋是保真正品吧？他说跟我说是保证正品的，说是官方授权，然后包括我看了他的那个销量什么的都很高，包括评论什么的。那评论肯定有好有差嘛，但是他是好评居多啊。当然这个好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呢，确实是比较有特色的，还可以啊。他那时候还是那种联名的，当时我记得购买金额是1699。
0: 根本人家既然他都说了是正品，那我想正品1700块钱以上也正常嘛。我外面去店里面买个也要2000-3000块钱吧，所以就下单了。
2: 通过徐先生提供的证据和描述的情况，警方确认卖家是在以正品的价格和名义售卖这款运动鞋，但其售后服务却又和官方渠道相差甚远。
0: 那个这个直播间售后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复。 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不同意退款。
1: 客服他说，你超过7天了，没有无理由退款。那问的话，肯定是打马虎，也就是他说怎么样，你除非你鉴定过下来假的，我们才怎么样。他们跟我说，除非你找这种官方的什么中介了，这种官方去做检测，话术都在他们这里嘛。
0: 他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第一是无法联系到这些机构，也无法出具相关的一些证明。 所以无奈之下呢，他也只能求助于公安机关。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品牌方，我们聘请这个品牌方给我们这一款这个运动鞋来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鉴定。
3: 可品牌方在鉴定之后，竟也向警方提出了立案的请求。
0: 在鉴定过程中，品牌方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款假冒他们品牌的一个运动鞋。 为什么？因为品牌方根本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发售过此款产品，所以是一眼假。但是呢，他们经过仔细端详以后，发现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前我们发现的一些假鞋也好，我们不管是从它的鞋面、鞋底、鞋舌、鞋垫，基本上全是假的，都是一些伪造的、仿制的。但是呢，该运动鞋呢，鞋子的部分零部件，特别是鞋底。
3: 竟然是符合正品工艺的，这让品牌方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他们的造鞋底的正品工艺泄露了？是不是有里应外合的内鬼出现了？这个嫌疑人掌握了正品的鞋底的制鞋工艺，导致假鞋泛滥？
0: 那么我们也是当时也是感到很奇怪，之前很少碰到这种类型的，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拼搭的形式？
1: 介于这个一个新型的一个作案方式。
0: 我们也仔细查阅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判例，我们发现针对于这个鞋类品牌，还没有一个这个半真半假的这么一个判例，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遇到的一个难点，因为它也牵扯到了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全新的作案手法给案件侦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杨浦警方决定一边调查案件线索。
3: 一边深入研读相关法律政策。这个案件首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很少有卖假货的是以真货来冒充假货的，因为大多数我们以往看到的卖假货的人，他也是嘴上不说，也是很明的，他的价格也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你说一个1000块的鞋，他只卖200，那买的人也心知肚明，啊，正品哪有那么便宜啊？ 但这个案子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假鞋当真鞋来卖，这个危害就不同于之前的我们传统的这些卖假鞋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它对这个鞋的品牌方也是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伤害。很多消费者买回来的时候也蒙在鼓里，他以为是正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鞋子发生了质量的问题，因为它假鞋它肯定质量方面啊，它的用的胶水方面啊，缝线方面啊。 面料方面等等，都会有点差别。那么他有时候也没想到这可能是假货，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品牌有问题，以后就避开这个品牌。这其实就是对这个品牌方，我们说权利人，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2: 同时他也是对这个品牌方的那个市场占有进行了一定的侵占，他对品牌方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双重伤害。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类型的案件首先也不多见，而且社会危害相当大。
3: 为了尽快摸清楚嫌疑人的套路，警方顺着徐先生提供的网址踏入了直播间，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诸多令人费解的疑点。
2: 那我们进了直播间，第一眼就感觉他的这种背景，包括他下面的标识，他就是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官方正品，包括他一直在宣传可以做到假一赔三，支持验货等等。他那个直播间，包括我们自己看下来，也是主要是介绍以限定款、联名款、定制款这种噱头来进行一个销售的。
4: 我们平常以为的这个定制，顾名思义是满足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应该是消费者有权去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想法，然后反复进行沟通来生产这么一款符合某一个消费者他个性化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
0: 但其实我们在他的直播间的销售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是自己已经设计好了不同的款式陈列在直播间，然后编以不同的编号，相当于来说的话，他其实是嫌疑人团伙已经自己已经替消费者全部设计好了一款一款的标准化的产品，
4: 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品牌方设计制造的这么一个角色。
3: 警方将该直播间展示的各个鞋款截图提供给品牌方，经询问，品牌方表示从未与直播方进行过此类联名合作，自己的生产线也没有生产过这种类型的鞋子。
2: 他卖的很多的鞋啊，说是具有运动的功能的，那么涉及到运动鞋造假的话呢，其实有时候会对人体啊，包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他的那个脚啊产生一些损害。那本身真鞋的话，它对那种减震啊、摩擦啊都有这些系数的要求，你假鞋的用材也好，对吧，用的缝合剂也好什么的，质量方面肯定是有问题。有时候人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穿这种假的运动鞋，剧烈运动有时候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3: 警方围绕该直播间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十分可观。
0: 销量最好的一款鞋在短短的开店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销售量已经达到4000多双，整个店铺在半年内已经有10000余双的这么一个销售额，这明显是不符合这个定制鞋早而精，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
5: 它的一个销售金额特别巨大，达到一个上千万的一个销量。那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的话，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一个销假的一个案子，背后呢可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制假销假的一个犯罪团伙。
3: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又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杨浦警方为了准确判断该直播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果断会同检察院展开了一场深入细致的研判。
6: 我们在办理的时候也是属于首次碰到这种定制鞋改造是否能认定构成犯罪的这种案件，我们也是综合分析了它整个的行为过程。实际上这个改造的程度已经远远大于了我们正常认知里面对于定制鞋的这种改造的方式，因为如果是市面上得到法律允许的这种定制鞋，一般是在鞋面上做一些手绘或者涂鸦，这种不改变原有产品的质量、原有产品的形态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可以得到法律允许的。但是对于这种把整个鞋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完全替换掉，替换成假的，那这个侵权的行为是足以认定的。
2: 当时也是听取了检法的意见，因为我们如果把罪与非罪不搞清楚的话，贸然行动，那结果发现他没有涉嫌到犯罪，那么我们投入的精力和警力全都浪费了。那么我们也是制定了几个标准，哪些情况呢真假混搭可以认定，哪些情况不能认定，那么这样子我们心里有数之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3: 杨浦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首先围绕直播间的注册信息展开了调查。
2: 那主要从人、地和资金这几个方面入手， 逐渐地摸出了它表面的

0: 销售的这一个团队的情况。通过销售团队情况，我们来对他一个货物进行一个溯源，包括是他的物流信息啊，对吧，资金的一个情况啊等等的几个维度，那么我们去分析。
1: 经过我们对这个资金的查询，发现资金最终的流入的这个公司实控人跟我们网店店铺的实控人是一致的。通过物流发现，寄货地址都来自于福建省泉州地区，然后我们迅速派出警力前往侦查。
0: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想搞清楚它的生产端，那么光打销售端，如果不打生产端的话，是做不到斩草除根的。
2: 民警抵达福建后，围绕寄件地址进行摸排，试图找出发货的地点。但寄件地址位于一片民房区，快递和物流车辆穿梭往来，人员出入也异常频繁，环境复杂，非常不利于开展侦查工作。
3: 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外线跟踪呢，发现了也有几个不利的条件。一个呢是犯罪嫌疑人他在他租用的这个民房外面门口包括围墙上安装了多个摄像头，可能说经常出现那些陌生面孔，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比较警觉的一个判断，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他有个院子，他们人都进去以后，他会对这个院子进行一个反锁防止这个陌生人直接就推门进去了。还有一个不利的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他在他民房里面养了一条特别大的一个犬，然后呢只要有陌生人经过，这个他所饲养的这个犬就会大声的一个吠叫所以说当时做外线跟踪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只是在远处通过长时间外线的一个守候，对吧，观察，然后最后把他一个直播间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人员的情况，进出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
1: 通过排摸他们上下班的规律，对吧，通过交通工具，我们详细的记录这个每个人员的这个状况，包括衣着等特征，我们排查发现在此工作的至少是有二三十人。
3: 查询这些人员的一个背景资料曾经的一个工作经历，包括这些人员他们经常活动的一些地点根据这些情况综合研判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民警逐渐摸清了这里物流运输的规律，给下一步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1: 快递都是来取件发货的，但是货拉拉都是来送货的，而且它的量相对也比较大，由此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发货的一个地址，并不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生产地址。那么它的生产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我们就根据货拉拉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侦查。
0: 那么通过几个维度的甄别下来，它是在同一个镇上面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窝点，的生产窝点离它的销售那个直播窝点很近。他一栋楼里面有很多房间，他这间房间也是把窗户啊什么的全遮上，房间也很多，也正常的话也找不到。我们也是蹲守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才发现的。
1: 门口呢也有人值守，只有在这个吃饭或者是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人员进出。我们也是择机利用短暂的时间，然后对厂房的一个情况进行了迅速的一个摸索，在工厂。确实发现了这个该类品牌的这个运动鞋。
2: 至此，案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案上游生产环节和下游销售环节都已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0: 它的那个生产窝点也是放得很隐蔽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生产窝点，那它肯定是一路赖到底。所以说我们当时制定那个计划，人发现了之后随时可以抓，但是抓之前一定要把它窝点摸出来，对吧，而且要人赃并获。
1: 之后我们对案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重新梳理涉及这个销售生产端的这个人员的一个架构。我们确定了以郑某为首的这么一个通过直播进行一个销售售后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还有一个以这个曾某为首的这么一个生产团队，其实是分别负责一摊
0: 主犯身份。

0: 确定，团伙成员确定，人数确定，然后地址确定，那么有这么几个确定，我们可以考虑进行抓捕。当时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是直播间里面抓上班的直播团队，然后在家里面抓下班的直播团队，那么对那个生产窝点进行同时抓捕。这样做呢，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的团队某一个团队被抓了以后通风报信啊，走风漏气，那么影响后续团队的抓捕。那么所以说我们抓捕可能定在同一个时间，是他们刚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进行一个抓捕。
1: 然后抓捕当天呢，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对于各自的点位进行开展一个抓捕的一个工作。这套房子里面进去，我们后面发现里面有六七十个人，数众多，对吧？控制住现场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现场这些人员的一个身份、分工、角色进行一个划分。
2: 哦，你们在干嘛？画图案是吧？
1: 对于一个无关人员，对吧？我们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清场，把最后这些涉及到这个主要犯罪环节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我们也不能够把他给遗漏掉。那有些人员呢，他做的工作可能是作为比较边缘化啊，不是特别接触到核心。那这些人呢，我们可能是现场呢，主要是作为一个证人，啊，通过他们能够引证出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啊，他们的负责人是谁，谁招聘他们来的，他们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方面呢，这部分人呢，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
3: 由于前期的精密部署，整个抓捕工作顺利完成。在成功控制相关嫌疑人后，警方也在现场查获了大量物证。
4: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大量的该品牌的运动鞋的一个鞋底。经过嫌疑人这个表述，这个鞋底被用于生产所谓的这个定制的这个该品牌的这个运动鞋。这也解开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我们消费者购买到的这个运动鞋鞋底是符合正品工艺的。原来他们都是从这个正品的品牌运动鞋上拆装下来。
3: 但是那些用于改装的正品鞋子都是该品牌的中低端产品，售价均在两三百元左右。嫌疑人将这些低端正品的鞋底拆下来，再配上自己生产的鞋面，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限量版定制款。每双鞋子的成本都不超过300元，但售价却直接翻了好几倍。在现场，警方还发现了用于仿冒该品牌商标标志的印刷工具和部分已制好的假冒商标标志，
0: 包括那些定制的那个制作的那些工具，包括贴标的烫标的那些工具。那么也是确定，那这伙人他们是长期从事假冒注册商标，那侵犯那个品牌方包括消费者，那么进行一个销假活动。
5: 商标它是分辨一个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我们能区分市面上的不同产品的区别，我们主要要通过这个商标来判断。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刑法意义上还是说这个民法意义上，我们都需要对这个商标予以一个从法律意义上的保护和对这种非法违法行为的惩处。
3: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会导致市场恶性循环，损害市场生态，抑制创新，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正规商家权益，是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1: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抓捕过程当中呢，在他们一个就是缝纫的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仓库里面呢，也发现了有部分这个假冒的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的相应的鉴定的一个材料，对吧？他可能说在他这个平台销售的这个商品当中，他会把这些涉及到同样假冒的这个鉴定的一些相应的材料，对吧？一起这放在这个商品里面，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也是更加具有迷惑性。
3: 最终警方在仓库查获了3400余双假冒的某品牌运动鞋，其中也包含了涉及多个品牌的所谓联名版款式。
5: 那这一部分的联名款的运动鞋也侵犯到了多个品牌的权益。那么我们在对同一个商品侵犯了多个品牌权益的情况下，也是根据法律规定要适当的从严处理的。
6: 录像。
7: 走。
1: 这张是方局的。
7: 叫什么名字啊？
1: 郑龙。
7: 来来来，坐在这里。
1: 哦。
7: 来，柴瑞，你两个人看着他。
3: 涉案嫌疑人悉数到案后，警方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
0: 几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其实也是不是很配合的，也是坚称啊他们的鞋卖出去都是正品，他们没有卖假货。
1: 他主要的一个辩解就是辩称，他所制造的这个定制鞋，对吧？其中有部分的材料，他所谓是他从这个正品品牌方、经销商这边购买进来的。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所售卖的这个定制鞋呢并不是一个纯假货，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的行为可能只是触犯这个国家的这个行政法规，应该受到一个行政处罚，而不是受到一个刑事打击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这个政策包括法律的一个教育吧，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教育以后呢，犯罪嫌疑人呢他是逐渐认识到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个违法性，他也最后也是配合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和我们进行了一个供述。
5: 那么我们在这个刑事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综合全案的证据，对五名犯罪嫌疑人均处以了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那另一方面是这个犯罪数额方面，我们是对整个电商店铺的销售数额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以销和代销都属于犯罪既遂的部分，那么他们的销售金额是1100余万，然后代销的部分是有300余万，那这两者都要计算到本案的犯罪金额当中。
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8: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追求法律的无私平等，反对不义战争，主张节用，反对奢靡。那么墨家的思想能否有效解决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墨子还主张知义，更要行义，并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墨家思想一时声名鹊起，但是为何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就销声匿迹了？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天下无讼之义行义。
9: 墨家的爱讲究爱无差等，就是要平等的普遍的爱所有人，这个爱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就是法律的平等适用。在墨子构想的无讼世界里，法律有着重要地位。墨子每次提到理想社会，就会提到行政治这个要求。行政治的意思是法律和政治要得到良好的治理。墨子说了，所以听狱治罪者行也。行是什么呢？行就是审案定罪的根据，就是法律。就法律而言，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立法，另一方面是司法。立法的要求相对简单，就是顺应天意，以天为法度。相对来说，墨子更强调司法，强调要善用刑法，而不是滥用刑法。墨子非常重视听狱，也就是案件的审理。墨子认为，如果断案不公，上天就会降下灾祸。这种观点是一种朴素的客观唯心主义，当然不正确。但是墨子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司法是否公正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我们今天经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不公，人们就会对整个社会秩序失望，从而走向反社会的道路。有人统计过，《水浒传》的100单八将里，至少有16个 是因为遭受司法不公，上了两。

0: 山，比如80万禁军教头林冲、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就是这样。如果一个政权里出现了很多司法不公的势力，这个政权自然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大概是预见到这样的后果，孔子希望通过公正审案来达到吴宋，墨子也多次提到公正断案、赏罚得当的重要性。司法公正的判断标准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法律的平等适用。墨家有一任领袖叫傅吞，他只有一个儿子。他们一家在秦国居住的时候，他这唯一的儿子杀了人，按律应当判死刑。秦惠王知道后，想对傅吞的儿子网开一面。秦惠王对傅吞说，先生您年纪已经大了，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让人留下他的性命，这事儿您就听我的吧。这个决定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北魏以后，我国的法律基本都有留养成嗣的制度，如果死刑犯是独子，并且有年迈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要奉养，可以免于一死。这个制度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律还没有留养成嗣的规定，所以傅吞拒绝了秦惠王的好意。他认为按照墨家的规定，杀人的人被处死，伤人的人受刑罚，这是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禁止杀人和伤人的行为。他说秦惠王赦免他的儿子是出于仁德和恩典，但是他不能不遵循墨家的规定。最后傅吞还是把他的独子杀了。这件事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从司法的角度，可以说墨家的人大公无私，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心干扰法律的平等适用。除了无私和平等，墨家的爱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实用。这个特点集中体现在墨子反战、节用这两个主张上。我们先来看他反战的主张。从墨子劝阻楚国攻打宋国、劝阻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这两件事儿，我们都能知道墨子反对战争。在他那个时代，最能影响百姓生计的事情莫过于战争。为了让诸侯们停战，墨子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战理论，留下了著名的《非攻篇》。墨子在讲战争的危害时，一口气说了八个不可胜数。他说啊，如果出兵打仗，冬天出兵怕太冷，夏天出兵怕太热，所以冬天和夏天不适合出兵。但是春天出兵，百姓就不能耕田种地，秋天出兵，百姓就不能收获粮食。这样一来，错过任何一个农忙季节，百姓冻死饿死的不可胜数。一旦打起来，之前制作的竹箭、旌旗、帷幕、铠甲、盾牌等等这些军用物资消耗掉的、用坏了的不可胜数。至于矛啊、戟啊、刀剑、战车这样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发出去的、因为受到攻击被损坏的不可胜数。牛马出征的时候膘肥体壮，收兵的时候这些牛马要么死了要么瘦了，不可胜数。因为路途遥远、粮食供应不上而死的人不可胜数。因为吃不饱住不好而病死的人不可胜数。在战场上受伤的人、阵亡的不可胜数。全军覆没的不可胜数。神失去祭祀的、鬼失去后裔的不可胜数。这八个不可胜数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也间接地指出了和平对于吴宋的重要性。战争一旦发动，国内社会还想吴宋基本是不可能了。吴宋的前提是和平，兵火一起注定就会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连基本的生存生活都没有保障，又怎么会有行政治万民和的吴宋社会。 再来看看节用这个主张，墨家都是实用主义者，反对繁文缛节。有一次，一个叫龚孟子的儒生来见墨子。龚孟子是典型的儒家打扮，戴着礼帽，穿着儒服，腰间还别着一个护板。他问了墨子一个问题：君子是应该先讲究衣着，再有所作为，还是先有所作为，再讲究衣着？墨子说，有所作为和穿衣服没有关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还有越王勾践的衣服都不一样，有的锦衣华服，有的衣不蔽体，这都没影响他们大有作为。墨子还特别批评了奢侈之风。一顿饭，大国的国君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都有过百种，小国的君主也有数十种，在前面摆了好几丈宽，看都看不全，拿也拿不到，尝也尝不完。冬天还没等吃到，这些食物就冻成了冰，夏天还没等吃完就变了味儿。国君这样奢侈无度，王公大臣就会效仿他，那么多食物从哪来呢？民脂民膏，于是就会出现杜甫描绘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想要天下不乱都不可能。在墨子看来，节用有助于社会安定，有助于吴宋。
1: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墨子非常重视行动，他时刻教导弟子知易更要行易。当有人以环境不好、能力不够、命运不济为理由选择躺平，墨子却用实际行动一一进行驳斥。那么墨子是如何看待环境、能力、命运对一个人的影响，在他身上展现出了怎样非同一般的奋斗精神？系列节目《天下吴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正在为您讲述知易行易。
0: 我们大概知道了墨家的吴宋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墨家既然主张无私的、平等的、务实的爱世人，那他就会实实在在的爱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墨子是实用主义者，他衡量好坏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用。在他眼里，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如果一个东西是好的，它怎么会没有用呢？我们刚才提到，胡适先生认为墨子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原因就在于胡适先生也支持实用主义。所以墨子如果爱一个人，不会只是爱他抽象的灵魂，不会只是爱他所从属的人这个概念，而是爱这个具体的生命，不仅要让他活着，还要让他好好的活着，有衣穿，有饭吃，还要有尊严。什么叫做有尊严？就是知易行易。墨家非常重视易，易就是应当做的事，万事莫贵于易。国家有易则治，无易则乱。要实现有易而治的前提，就是要让民众知易。有衣穿，有饭吃，这一点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做到。要做到人人有尊严，这一点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墨家非常重视教育，他们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织的布分给全天下人，最多一人分到一尺布；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种的粮食分给天下人，最多一人分到一升粟。但是如果把织布的方法、种粮的方法教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学会织布、种粮，才有可能实现人人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如果只是一个人懂得义、实行义，他能做的终究有限。如果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懂得义、实行义，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治、万民和的吴宋社会。知义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行义。知义是前提，行义是根本。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墨子非常

0: 重视行动。作为一个对世人有着无私大爱的圣人，墨子身上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奋斗精神。因为内心涌动着对天下苍生的爱，墨子拒绝躺平，他用实际行动驳斥了比较常见的躺平的三个理由：环境不好，能力不够，命运不济。对于这三点，墨子是怎么看的呢？关于环境不好这一点，墨子其实比我们体会更深。有一次，墨子从鲁国到齐国去探望一位老朋友，他的老朋友眼看着墨子为了天下事忙得脚不沾地，苦口婆心地劝他，现在天下人都不讲道义了，你一个人苦苦地坚持有什么用呢？不如到此为止吧。墨子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假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里只有一个耕地生产，其他九个什么都不干，那么这个耕地的儿子该怎么办呢？他也停下来和全家一起喝西北风吗？这肯定不行。墨子说，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个耕地的儿子就得更加努力才行，因为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只有更努力的干活，才能让大家都有饭吃。随后他话锋一转，就批评他的老朋友，现在天下都不讲道义，你应该鼓励我更加努力才对，怎么反而让我停下来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觉得环境不好，就更要起而行之，努力去改善环境才对。听到这样的召唤，可能很多年轻朋友的第一反应是，我哪有那本事，我能力微薄，做了和没做一样，不如不做了。墨子的态度是，能力不分大小，各尽所能就好。有人曾经问过墨子，在推行道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墨子说，这就好比砌墙。在墨子那个时候，砌墙主要用土，一般是先固定两块木板，在两块木板的中间就是城墙的厚度，然后把土填到这两块木板之间，用工具把土压实，最后呢把木板撤掉。墨子的意思是，砌墙的时候不区分哪个工序更重要，能挖土就挖土，能填土就填土，能压土就压土，这样才能把墙砌好。推行道义也是一样，能辩论的就辩论，能解释典籍的就解释典籍，能身体力行的就身体力行，这样道义就能被推行了。换句话说啊，不管是螺丝钉还是千斤顶都很重要，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就行。在墨子看来，有些事情不论成与不成，去做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因为它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观。在墨子这本书里，有一个叫乌麻子的人经常和墨子辩论。有一次，乌麻子对墨子说，您看啊，您兼爱天下，爱天下所有人，也没看到您给天下带来什么好处。我呢，我不爱天下所有人，但是也没给天下人带来什么坏处。既然我们两个都没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改变，那您为什么只否定我，却不否定您自己呢？墨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给乌麻子打了个比方。比如说，现在有个地方着火了，有一个人拿水去救火，还有一个人拿火去添火。这两个人的行为都没起到什么效果，但您觉得哪个人的行为更可取呢？乌麻子说，当然是那个去救火的人了。墨子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您不爱天下的原因。所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即使它没起到什么效果，那也是值得肯定的。这时可能有年轻朋友会说了，我们也努力过了，但是命不好，做什么都没用。客观地说，事情的成与不成，的的确确会有些运气因素，但墨子拒绝将失败归结于天命。明明是自己不努力，还说是运气不够。墨子专门撰写了《非命》来分析命定论的问题。 普通百姓之中有穷人有富人，这都不是命里注定，只是因为穷人懒惰，富人勤俭，昼出耘田，夜绩马。帝王将相之中有人亡国，有人建国，这也不是命里注定，只是因为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荒淫无道，鱼肉百姓；商汤、周文王这样的明君勤政爱民。总而言之，事在人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墨子身上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才是实现吴宋社会最重要的前提。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理想社会也不是想一想就能实现。墨家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墨子的为人也值得我们学习。墨家的人不只是宣扬自己的理论，也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理论。
1: 面对楚军围城，墨家180多名弟子为何选择了殉城？他们的壮举为墨家赢得了怎样的声誉？墨子一生心怀天下，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当时墨家弟子遍天下，但是墨子的吴宋思想为何在秦汉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系列节目《天下吴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正在为您讲述知易行易。
0: 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家十分重视组织管理工作。墨家有自己的领袖，担任领袖的人叫巨子。墨家有一任巨子叫孟胜，他和楚国的阳城君关系很好。公元前381年，楚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楚国例行改革的楚悼王死了。阳城君和其他一些楚国贵族立即开始反攻倒算，找变法的总设计师吴起算账，准备射杀吴起。吴起赶紧跑，发现跑不掉之后，就跑到亭陵的地方，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最后吴起被射死，楚悼王的尸体上也中了箭。按照楚国法律，射中楚王尸体的人都要被处死。吴起临死前特地跑到楚悼王的尸体边，就是要用法律为自己报仇。果然，后来继位的楚肃王要追究阳城君他们的法律责任，阳城君得到消息之后就从自己的封地逃走了。走之前，他把一块玉璜摔成两半做信物，他和孟胜一人一半，两个人约定好了，如果有人来接管封地，必须出示另一半玉璜，只有合上了玉璜才能听来人的指令。没多久，楚王派人率领大军前来，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地，但是来人没有玉璜。按照孟胜和阳城君的约定，孟胜不能交城，但是孟胜仅有的武装根本不能和楚军对抗。孟胜说他看来是非死不可了，他的弟子徐若就劝他，如果他们死了对阳城君有益也就算了，但是这样做对阳城君并没有好处，反而还会让墨家灭绝，万万不可。孟胜不同意，他说他就算不是阳城君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就算不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臣属。孟胜担心如果他不死，以后访寻严师的人就不会来找墨家，访寻贤友良臣的人也不会来找墨家。为了践行墨家的道义，他必须死。他还安排好了后事，把巨子之位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安排了两个人把巨子的令牌送了出去。徐若看老师都这么说了，就提了一个要求，请老师让他先去黄泉开路，说完转身刎颈而死。之后孟胜在楚军的围困中战死，和他一起赴死的墨家弟子有180人。那两个负责送令牌的人最终突出重围，把令牌交到了田襄子手上，传达了孟胜的遗命。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回楚国和孟胜一起殉难。田襄子当即阻止他们说，孟胜已经把巨子之位传给我，你们得听我的。 但这也没能阻止这两个人，他们最终还是回去殉了城。墨家弟子殉城的故事为墨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天下人都相信墨家说到做到，他们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学生尚且如此，老师就更不用说了。墨子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理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尊称他为圣人。在过去5000年的历史上，这都十分罕见，连反对墨子的人都由衷地佩服他。庄子说，墨子实在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呢，这样的人真是找都找不到。他为了别人忙碌的形容枯槁也不舍不弃，真是位有才之士。就算是骂墨子骂得那么狠的孟子，他也承认墨子磨顶放踵立天下为之，意思是说，只要是对天下人有利的事，就算是把头顶磨秃，把脚跟磨破，墨子也会去做的。成语墨脱不前，就是说墨子一直在各地来回奔波，他住的地方的烟囱还没熏黑，他就已经出发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心怀天下的圣人，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当时的墨家弟子遍天下。但是呢，这样的学说在思想史上就像昙花一现，秦汉以后基本就没了踪迹。除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之外，墨学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他们提出的吴宋方案上下都不讨好，在上统治者不喜欢，在下老百姓难遵循。为什么统治者不喜欢呢？因为墨子无君无父，墨子心里的最高主宰是上天，他一生追求的是推行天道，在他眼里所有人都一样，他对天下人的爱不分国别不分尊卑，其实就是没把任何一个政府放眼里。墨家还有独立的组织，独立的武装，不听命于国君，这都是统治者不能容忍的。那为什么老百姓难遵行呢？因为违背人性。庄子说墨子是反天下之心，在他看来啊，墨家这套行不通。他说墨家的人太过自苦，活着的时候不唱歌，死的人不穿丧服，死者还只用薄薄的棺材，连个外观都没有，用这套规矩约束自己是不爱自己，把这套规矩交给别人是不爱别人。确实墨子一生勤俭节约，为别人鞠躬尽瘁，他自己做到了，但是一般人都做不到。因为这些原因，墨家学说在后世渐渐没有了声音，但墨家的精神在后世转换成了侠客精神。以后有机会我们也会探讨侠客精神和吴宋的关系。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 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第一缕秋风拂过田野，大地开始奏响丰收的序曲，稻黍金黄，瓜果飘香，丰收就在城乡居民的餐桌上。一张张餐桌，一道道美味，各地正陆续端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秋日限定美味。山水之间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丰收好滋味》，我们和您一起寻味八方，深入田间地头和灶台厨房，聆听农人们收获的喜悦，揭秘大厨烹饪的妙招，与您分享最质朴的丰收美味。今天的《丰收好滋味》，我们想带您去尝点不一样的秋日味道。这丰收的喜悦有时候还藏在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硬菜里，这些菜呀看着普通，背后可都藏着不普通的功夫，我们这就带您进山一探究竟。
1: 丰收时节，每一道功夫菜的使命都是不辜负大自然的馈赠。功夫菜的功夫从来不止于灶台前的翻炒煮炖，更在于对于每一份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打磨，将岁月与烟火的故事娓娓道来。前不久，我们的溯源小分队就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功夫菜，据说是用有野性的猪肉做的。有野性的猪肉是啥来头？根据线索，我们准备去探访一下这来自张家界的特别的跑山猪。顺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大山里的一处村寨。没想到此时寨子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较量。每到丰收时节，当地的土家族同胞便会齐聚村寨，把养了一年多的跑山猪抬下山，举办一场丰收宴。丰收宴开席了，忙活了一年，寨子里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我们也在热闹的丰收宴上尝到了我们要探寻的猪肉。这有野性的猪肉到底口感如何呢？肥肉像筋，瘦肉不柴，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特别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群山起伏，山峰林立，形成了独特的张家界地貌。我们不禁好奇，如此怪石嶙峋的大山里养出的跑山猪会是什么样子呢？难道正是因为独特的地形才有了特别的有野性的猪肉吗？
2: 你们家养的这个跑山猪？
3: 对对对，
2: 我是特意过来想看一看这个跑山猪的。
3: 那你现在看不到了，都放到山上去了，一溜烟就不见了，抓都抓不着。
2: 这不刚上山吗？
3: 但他们跑得太快了，我们都抓不着呢。
1: 您要是问这跑山猪究竟有多能跑，我们还真答不上来。关键您看看这周围，这哪里有路呢？起初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跑山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2: 我今天还能看到你们家的跑山猪吗？
3: 你如果真想看看，就帮我个忙吧，干个活去吧。
2: 走
3: 走。来，跟我一块儿喂会儿猪吧。因为我们这个猪啊，虽然饲养周期长，但是长不大。
2: 这是养了多久的猪？
3: 一年半。
2: 一年半，
3: 对，
2: 长得这么小的体型。
3: 对对对，
2: 我估计这都没有200斤。
3: 完全没有，我们最多的也只有120多斤。
1: 这会儿到了小猪们上山的时间，赵群氏要反复多次的把这些小猪跟猪妈妈们分批赶上山。
4: 一群一群赶上去就麻烦大了。
1: 我们的话音刚落， 才眨眼的功夫，朱雀

0: 便出现了突发事件。
1: 我们现在稍微远离了一下它这个区域。为什么您这养的猪那么凶啊？
2: 它这个是一个杂交品种，是山地的那个野猪跟那个家里的黑猪杂交的。
3: 它的副本就是纯种的野猪，所以它有那种纯种野猪的血统，所以它常年喜欢在山间奔跑，然后非常有野性，它保留了它的野性，然后又有领地意识，就会互相打架。
0: 原来这些幼猪之所以长着特别的花纹，成年后野性十足，拥有较强的运动天赋，是因为它们独特的身份。张家界的大山里常有野猪出没，跑山猪被放养到山林，这一来二去，家里的野猪二代三代便会越来越多，它们的肉质也恰好综合了两种猪的优点，不会像野猪肉那么柴，也不会像家猪那么腻，也能卖得上一个好价钱。那么这样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我们来到了擅长用跑山猪做火锅的涂大姐家中，今天她要做跑山猪火锅来庆祝丰收。
1: 这里这么多种这个猪肉，哪一种是做火锅的？
4: 这三种都是呀。
0: 为什么要用到三个部位的猪肉呢？这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肉准备好了，这第二步是把其中的瘦肉单独加上料酒、豆瓣酱、盐腌制一会儿，等待的时候辅料也准备齐全了。涂霞玉开始准备烧火做饭了，把肥肉下锅，等炸到肉皮变焦再下入排骨。三个不同部位的肉要分开下锅。
1: 为什么要用三种肉一起做？
4: 三种肉，它这个首先这个肥肉用这个菜籽油，把它炸一下，提高它的鲜度。
1: 肥肉和菜籽油一混合就更香了，是吗？
4: 对呀。
0: 原来一道跑山猪火锅，放入肥肉或五花肉，还有排骨和瘦肉，除了可以迎合大伙儿不同的口感喜好之外，也分别起到了提香的作用。最后将瘦肉放进去，来回翻炒几下，加水炖煮一段时间，香喷喷的跑山猪火锅就可以出锅了。见识了这带着山林野性的跑山猪，接下来登场的功夫菜更是让人期待。据说那鲜美的滋味来自一群身怀功夫的鸡，他们在林间练就的灵活身手，化作肉质里藏不住的紧实与鲜香，正等着在舌尖上展露真章。为了探秘功夫鸡，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海南省屯昌县的新兴镇。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俗话说，海南武术看屯昌，屯昌武术看新兴。到了这里，记者才知道不分男女老少，很多都是练家子。那在这武术之乡里，真的能够找到会功夫的功夫鸡吗？别说，还真有。在距离新兴镇镇中心十几公里的一片林区，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个养功夫鸡的地方。没想到刚到鸡场就见识了什么是会功夫的鸡。

0: 光会打架不叫会功夫。徐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是退化后没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是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人岂不是根本就抓不到这些鸡了吗？
1: 你可以抓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一只。
2: 你得帮我。
1: 可以啊，那

0: 可以试一下啊。
1: 一个人抓鸡没把握，两个人应该没问题了吧？
2: 从那边，没被堵截呢。呵，哎，加油！加油！
3: 打不过我爸，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爸。
2: 我一，你慢点，你慢点。
1: 一开始抓，这些鸡还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就要被我们捉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了。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是轻松飞过。
1: 特别敏捷，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这看似普通的鸡，为什么会功夫善飞翔呢？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长着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但是要养好鸡，光放着不管也不行，还要给鸡加餐。这种半射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有效提高鸡的成活率，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得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那么这功夫鸡吃起来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2: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2: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啊，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啊。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的。
2: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1: 对对，我们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有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
0: 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是看着就食欲倍增。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儿。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巴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可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会好吃吗？
2: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
1: 你先不用尝，这样子才原汁原味啊。
2: 香啊，
1: 是吧？
2: 真香真香。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
0: 这功夫鸡肉皮爽肉滑，撕开时有明显的拉丝，这说明鸡肉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就是这独特的鲜香让功夫鸡成了抢手货，也让养殖户们增收致富。如果说功夫鸡的鲜嫩是大自然赋予的惊喜，那么溯源小分队接下来尝到的这道功夫菜，更是把野性美味推向了新高度。据说这醇厚鲜美的滋味来自野养的甲鱼。这些甲鱼藏着什么来头？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从北京出发，飞抵湖南常德，再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

0: 洞庭湖的西滨。这里物产丰富，号称甲鱼之乡。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一家野养的甲鱼场。眼下正是甲鱼的丰收季节，养殖场里热闹非凡。
1: 开始了。
2: 嗯，
1: 我看这个是用这个网捕吗？这个网不大呀，
2: 这么
1: 大的面积。
0: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长度不到200米，网眼很大，
1: 将近十指大。这个网眼，甲鱼不都漏下去了，还能捕到吗？
2: 可以捕到的，等下你看嘛。
0: 见过用钢叉叉甲鱼，可是用网捕甲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这网眼竟然有2个手掌大，抓到的那该是多大的甲鱼呢？我们决定跟船体验一回如何网捕甲鱼。
1: 啊，这个船能坐几个人呢？
3: 4个人满。
1: 安全吗？这个船太小了，要可以开下了是吧？好，
0: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间，成一条直线，也叫做直网。直网是挂在水中，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就会撞在网上。100多米长的网，几分钟就已经下完了。等待20分钟后，我们再次坐着小船划向水塘中心，开始起网。养殖户说，这网有点沉，难道网中有大家伙吗？
1: 他拼命的挣扎的网想上来是吧？你看看，这只有多重？
4: 3斤多。
0: 果不其然，是个3斤多的大家伙。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原本是坐在船上，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完全忘却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1: 又上了一只，又上了一只，上了一只。哦，这只不大，但是估计也有3斤啊。
4: 三斤。
1: 又收获了一条。哎，又有只。这也有3斤多哈。
0: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我们这心里也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1: 哎呦，我还真不轻呢。
4: 重啊，
1: 很重。哦，
4: 轻啊！
1: 哇，这有至少这一袋子有50斤。
0: 网捕甲鱼虽然一网少则200-300斤，多则500-600斤，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这么多的甲鱼怎么捕得过来呢？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看上去像是在钓鱼。不过奇怪的是，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而此人却扛在肩上。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铅坠，铅坠网上10厘米左右有2排铁钩，铁钩的间隔有20多厘米。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这没饵料怎么钓鱼呢？此人紧盯着水面，突然双手击掌，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即中，转动波轮，收线回拉，一气呵成。
1: 哎，这只不小。
4: 可以，
1: 钓下来看看。
0: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而是一只甲鱼。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和钓鱼的鱼竿相似，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1: 喜欢打远呢，喜欢打近的？
5: 打不远不近是最好的，30米左右。
1: 30米左右
5: 啊，
1: 最远能甩多远？
5: 最远就是70-80、80-90都可以。
0: 在汉寿县，用弹枪打甲鱼堪称当地一绝。每年的8-9月份是弹枪打甲鱼的黄金季节。据说，一个弹枪高手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5: 一定他要浮出头来。
1: 浮头，但是我看到波纹都给他遮住了，看不清楚啊。
5: 波纹越大，他头就升得越高；没有波纹，他就低。
0: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已经不易，要打到则更难。但是弹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轻松打了10几只，果然是名不虚传。蔡建华告诉我们，这儿的环境天然，水面开阔，养殖方式非同一般，这样养出的甲鱼野性十足。一方是青色的野养甲鱼，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甲鱼，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1: 哇，跑得真快哈！
2: 什么地方都要摇乱一船了，你看到吗？
1: 他这就不松口
2: 啊，他这个力气大不大？这黄甲鱼就没力气嘛，吃饲料的。
0: 这只野养甲鱼看见饲料甲鱼，立刻就扑了上去，

0: 死死咬住饲料甲鱼的裙边，始终不松口。显然，金色的野养甲鱼占据了上风。
1: 愣杀
2: 我，不松口。
1: 哦、吃饲料的。
3: 那这个甲鱼呢？
1: 这个是野养的嘛？
3: 野养的是吧？
1: 颜色不一样。
3: 哦，它是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1: 它的活力不一样嘛？抢食物的话打架嘛？哦，
3: 它除了抢食打架，还有呢？
1: 交配。
3: 交配
1: 的时候，公的和公的打。
0: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甲鱼，环境更生态，这保护了甲鱼的野性，生命力也更强，品质更好。野养甲鱼通常是现抓现吃，讲究一个鲜字。当地人用它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味呢？红烧甲鱼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宰杀后将甲鱼洗净，直接放入锅中焯水，除去这层保护膜，
4: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就几秒钟。
0: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4: 长了它就撕不掉了，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0: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如果没有去除干净，就会影响口感，
4: 吃了口里就是苦啊涩。
0: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4: 就水开了就行了，它那个出的是血沫嘛。
0: 起锅烧油，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下锅煸炒。
4: 它那个里面有猪油嘛，炸出那个猪油香，这个煸炒就提香了。
0: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4: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10分钟左右。
0: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糊锅。
1: 这个两边翻嘛，就是翻两下再提一下，这起锅作用，但是大一发香了。
0: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也丝毫不敢大意。放入青椒，加少许料酒，翻炒。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加水焖煮30分钟。待汤汁收尽，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就可以出锅了。从山林间奔袭的跑山猪，到林间腾跃的功夫鸡，再到唐宴里潜游的野养甲鱼，大自然的馈赠在舌尖交织出浓淡相宜的鲜香，每一口功夫菜的醇厚都浸透着丰收年景的滋养，岁岁年年流转，这滋味里始终生长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将近7.2万投篮。
1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尝完了大山里的功夫菜，咱们换个话题，聊聊餐桌上的爱恨情仇。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一看到香菜就皱眉，说闻着像肥皂水？可也有人啊，吃啥都得配上一把香菜，比如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吃香菜，觉得呀那才是灵魂。还有鱼腥草，有人叫它折耳根，爱它的人说它脆嫩爽口，恨它的人说那股的腥味儿简直受不了。可您知道吗，这俩冤家呀，不光能当配角，真做起主菜来那也是一绝。而且呢，这背后还藏着不少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呢。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钻进祁连山的雪水边，云贵高原的夜市里，还有东北的锅气里，感受一下这小小的叶子是怎么牵动无数人的乡愁和味蕾的。吃还是不吃，咱们先听完故事再下锅。
1: 在吃香菜这件事上，大体上有两种人，吃香菜的和不吃香菜的。
2: 我爱吃香菜，
3: 我能吃。
2: 我爱吃，我绝对不吃香菜，一点都吃不了。
4: 吃起来有一股肥皂味，
2: 怪味。
1: 爱他的人心生欢喜，恨他的人拒之千里。在众口难调的芸芸世间，香菜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爱与痛恨？与人们爱吃的土豆、西红柿、洋葱、胡萝卜处于同等量级，香菜竟是如此的受欢迎。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如此热爱香菜的呢？我们真的那么喜欢吃香菜吗？香菜不是做成配菜或者香料食用的吗？竟然还可以成为主菜？我们喜爱香菜由来已久，香菜原产于地中海沿岸。西晋时期的著作《博物志》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胡荽，书中记载的胡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盐荽，盐荽流传更广的俗名就叫香菜。而香菜的另外30多个别称呢，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呢，大约在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是张骞从西域带回了香菜的种子。种香菜的方法呢，几千年了，变化倒也不大。就像咱们这位老哥哥一样，种子下地，精心呵护40天，然后收获。这个收获呀，不能太晚，得趁着它水灵，赶紧采摘。哎，慢着，你看，问题这就来了。香菜是从地里连根拔起的，吃香菜的时候呢，也没看见有籽儿啊。这一波香菜要是吃完了，那下一波拿什么种呢？这里是古玉石之路上的一站，玉门。玉门是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的故乡，不过我们今天探寻的并不是铁人，而是我国香菜育种的种植地。全年有祁连山雪水的灌溉，夏季有超过15个小时的光照，昼夜温差很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优质的香菜种子，简直没法更合适了。 正值香菜开花的季节，蜜蜂正在花丛间忙碌。这些采花大盗毫不在意我们的到访，扑向他心仪的花朵。香菜的花海对所有昆虫开放，不光是来采蜜的，来打架的，还是来谈恋爱的。香菜从生根发芽到开花需要2个月的时间。别的花朵有鲜艳的外观，
3: 我花期长；
1: 别的花朵有甜蜜的花香，
3: 我花期长；
1: 别的花朵还有外露的花蜜，
3: 我花期就是长。
1: 香菜的花期比较长，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能持续2个月。漫长的花期让它们并不着急授粉结籽。6月，干燥灼热的风让没有被塑料地膜覆盖的土地均匀。香菜并不慌张，在开花之后，香菜上半部分的叶片会变成针状。这样可以保持水分，减少蒸发。1周左右的高温和干旱对香菜几乎没有影响。2周之后，香菜意识到雨水的滋润遥遥无期。为了保护花朵和果实，香菜不得不舍弃下部的叶片，继续在干旱中苦战。长时间的缺水会造成花粉生命力衰退，这对香菜种子的收获有严重打击。农人将祁连山上融化的雪水引进农田，这湍流清澈冰凉，还叮咚作响。还好香菜等来了救命的灌溉，吸饱水分的叶片有着像河流一样蜿蜒的脉络，将祁连山的馈赠化作生命的力量。带着整个夏天的祝福，香菜的种子最终成熟。这些果实的外表从鲜绿色变成金黄色，农民采摘晾晒，通过精心的筛选，成为明年春天的信物，被送往全国各地。香菜作为大部分主菜的金牌配菜，特别是在以肉为主的菜肴中，再加上那么一把香菜，不仅作为点缀，还能让食物的口感变得清爽，消解油腻。原本遍布油脂的食物，也因为这一抹翠绿，看起来更加鲜美可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也把香菜升级为了主菜。这份研报里脊，里脊是配，香菜才是主。这一筷子入口，说不出是肉味的香菜更好吃，还是香菜味的肉更美味。主菜有了，我们还需要一道凉菜，鲜香爽辣，那一定就是东北老虎菜。大葱从中间片开，斜着切成均匀的细丝，专业术语叫眉毛葱，便于咬断。尖椒去蒂，中间片开，去掉里面坚硬的籽，尖椒切丝，大葱和尖椒激活味蕾。一碗辣椒段，热油炸香，霸道登场。大蒜切成碎末，蒜汁挥发，跟辣椒油、盐、味精、白糖、生抽、陈醋充分的融合，味道也许有些厚重。再加一把香菜，切成段，叶片和梗全要，鲜辣椒切丝儿，翠绿中带一抹鲜红。待到风卷残云后， 香菜的气息回味于口中，
5: 呛眼、辣口、冲鼻，这就是下酒又下饭的东北老虎菜。当然，即便是全球风靡的蔬菜美食，也一定会有很多人对它强烈抗拒。
1: 也许是基因的差别，有些人觉得香菜古怪难闻，并且让美食原本的味道失色，而真正令人感到窒息的是，他们拒绝香菜的需求还常常的被漠视，而这才是他们痛恨香菜的根本原因。有的人对香菜一生钟爱，有的人始终抗拒，也有的人逐渐变化，从能吃到爱吃。人的饮食习惯在时间和环境的变迁中也可能会被重新塑造。对香菜的爱或者痛恨都应该被看见，烹饪时多问一句，您要香菜吗？便是对他人起码的尊重。京派作家汪曾祺在《五味》里叹道，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住。想象一下，这股子扑面而来的鱼腥味还能有谁？咀嚼的时候口中响声大作，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开始在口腔里弥漫。腥，有的人摇头，有的人摆手，究竟是谁在吃着一股子鱼腥味的草？南宋诗人王石鹏的《咏集》写道，十九年间胆咽长，盘修野味当寒香，春风又长新芽甲，好邪青青见越王。即便是鱼腥草，说起越王勾践确实是个狠人，他的食谱里除了苦胆还有荠菜，都是暗黑系食材。他常吃的荠菜长在荠山脚下。春秋时期，距今2500年前，越王勾践的老家绍兴遍地都是荠菜。说出来你可能觉得诧异，荠菜原本广布于长江以南地区，野生于湿地和水边，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地也有分布。早在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叶似荞麦，肥地亦能蔓生，茎紫赤色，多生湿地山谷阴处，山南江左人好生食之的记载。你闻到了吗？风里已经有了鱼腥的味道。我的意思是，逆风向前的一公里，不一定有虫鸣，不一定有鸟叫，也不一定有烟火气，但一定能找到荠菜的营地。荠菜的叶子有大有小，小的3厘米，大的8厘米，像爱心的形状，也像鱼鳞。叶面上有小如尸虫的细线点，上部是绿色或紫色，下部白色，有明显的节，下部节上生有须根，根茎的断面是圆形，长度大约20至45厘米。我们在野生的荠菜丛里发现了被昆虫啃咬的痕迹，它们对昆虫总是一味付出。荠菜有着发达的根系，即便是没有昆虫帮忙授粉，它们自己也会从根部发出新芽。它的生存和繁衍并不依靠昆虫，与昆虫的交往似乎成为了无效社交。如果荠菜很软弱，
5: 就无法在这片荒原立足。他必须拿出不怕被讨厌的勇气与实力。他用体内多种挥发性物质抗拒

0: 邻居们的到访。这些防身药剂会从荠菜的伤口里迸射出独特气味，闻起来就像鱼肉变质的腥臭味，而且超级浓烈。荠菜的生存策略看起来还挺奏效，这些嗅起来气味怪怪的汁液具有药用价值。复杂的化学成分让荠菜地面的部分脱团单飞了。荠菜的新鲜全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被称作鱼腥草，不管是在药铺、农田还是菜市场，看见叶子形似的又能闻到鱼腥怪味，可以放心大胆地叫出它的名字。鱼腥草在我国就只有这么一种，根本没有机会错认。地面上的茎叶被全部割去，荠菜脆嫩的根部还蜿蜒于泥土，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折耳根。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仅仅依靠在野外采集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荠菜的人工栽培逐渐推广，慢慢发展成为一种商品性蔬菜，大批量种植与采收，水枪冲刷田地，现场漫天芬芳，飞扬了整个午后时光。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栽培，入秋的时候将荠菜的根掰成3厘米小段埋入土中，
1: 撒的时候把它撒均匀。
0: 这些折成小段的根茎会循着基因记忆，在第二年的春天成长为完整的植株，登上食客们的餐桌。

0: 到了琳琅满目的夜市，即使不再是主食，折耳根也可以作为配角登场。
1: 菜里随便撒上一点，那个味儿对极了。
2: 折耳根好不好吃？
3: 好吃，你们当地人都喜欢吃。
4: 我们第一次跟吃饭吃折耳根啊，因为折耳根那么灵魂嘛。
0: 喜欢这个味儿的食客就一定会吃凉拌折耳根，这是一道经典的家常菜肴。将洗净的折耳根除去根和须，素手折成小段，刀斩当然更快，不过折耳根里的挥发性物质与生铁制的菜刀亲密接触，会让折耳根沾染金属的腥味。这些挥发性物质遇水消散，再次濯洗之后，折耳根特有的气味已经消减大半。准备一些小葱切成葱花，香菜切成小段，大蒜和生姜切成蒜末和姜末，还有小米辣切成小段备用。当然，云贵风情里只有小米辣肯定是不够的，调味的时候至少再补一把辣椒粉，辣味中还要带一点咸，一点酸，一点甜。
5: 白糖，白糖会使那个折耳根口感更脆。
0: 补一点盐，让甜味更凸显。搅拌均匀，装盘即可食用。口感清脆，香辣适中，四季皆宜，尤其适合夏季。同样是用清水镇压折耳根的芬芳，还有一种折耳根炖排骨。食材有这么几样：新鲜排骨，挽起来的折耳根，甜玉米剥开，玉米须留起来。排骨先焯水，冷水下锅，加姜片小葱，倒点料酒，记得要把锅中的浮沫认真打掉再捞出。
5: 焯好水之后把它捞出，
0: 捞出来的排骨放温水里清洗一下，炒锅加热，下点猪油，油温50热，下入老姜爆香，把控过水的排骨倒下去再炒一下。排骨炒香后倒入矿泉水，排骨汤大火烧开10分钟以后，有砂锅的话最好能把它翻到砂锅里面去，没砂锅也行，那就换成小火慢慢炖。排骨汤调个味儿，先下2勺盐，下入味精、胡椒粉，盖上盖子炖40分钟。汤煨开，下入玉米须，把玉米也丢入锅中。此时下入完好的折耳根，继续炖10分钟就可以起锅了。吃的时候搭配小料碟使用。小料碟通常包括酱油、味精、花椒、红油辣椒和香葱，这种做法可以使排骨和折耳根的香味充分融合，炖出的汤奶白色，营养丰富，尤其适合天冷食用。折耳根炒腊肉是前菜中的特色传统名菜，这道贵州人都爱吃的美食能让天南海北的贵州人瞬间共鸣。将腊肉清洗后切成薄片，折耳根切段，接着将切好的腊肉放入锅中，加入清水煮约30分钟，煮至腊肉变软，捞出后冷却。配料的准备十分个性化，铁打的姜和蒜，流水的辣椒，一一切段。在贵州，辣椒的种类和用量全凭主厨喜好。一切就绪，锅中加油， 开始炒腊肉之前，要先放入花椒、干辣椒、姜、蒜，炒香。腊肉在这些调味料中不断被翻炒，表面冒油就是火候刚好。此时将折耳根加入锅中，大火快速翻炒。如果你翻炒得足够快，那说不定能追上客人们下单的速度。最后加入蒜苗，快速翻炒均匀，准备出锅。出锅前关注折耳根的状态，断生的折耳根香气四溢，是出锅的最佳时机。这道菜腊肉咸香，折耳根软糯，香气扑鼻，十分下饭。这样的滋味如果充溢于童年，想必会终生难忘。爱如果是一种味道，它可能是甜的，有时候是苦的，相聚是短暂的，离别又是匆忙的。折耳根是团聚，也是远行。这一袋子的折耳根是家乡的味道，是来自远方的爱，是乡愁和回忆，也是对下一次团聚的期待。不管你习惯叫它鱼腥草，还是叫它折耳根，集菜都在做那个不害怕被讨厌的家伙。他走遍大江南北，来到我们身边，终将找到他的知音。
6: 过年回来玩了啊？过年回来啊？
7: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8: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

0: 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大家好，我是凤婷。在我们身边，每年的农业生产都会产生大量的废弃物，比如果树的修剪枝条。这些看似无用的农业废弃物能否变废为宝，转化为清洁能源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兆军，另一位是山西农业大学果树研究所研究员、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董志刚。我们请两位老师为我们揭秘如何将葡萄枝条转化为神奇的生物炭。两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1: 两位老师，我们每年产生的这个果树枝条在内的这些农业的废弃物的总量大概是多少呢？
2: 这个每年呢，这个我们国家呢产生这个果树枝条的废弃物是比较多的，它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我们到了冬天进行冻结下来的枝条，另一个是夏天我们有一些复烧的修剪物。这个总体上讲呢，每年大约在3到5亿吨。左右，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
1: 3到5亿吨、那其中这个葡萄枝条的占比能有多少呢？
2: 对，
3: 那个葡萄就是咱们国家来讲呢，葡萄现在的种植面积呢，从北到南基本上全部都覆盖了。但是呢，主产区基本上还是在新疆啦、河北、山东、宁夏这些产区。当然，现在这几年南方的这个葡萄产区发展也很大。他们这个根据这个种植面积来讲，现在咱们的不完全统计吧，应该在1100万亩左右。那么每年产生的这个葡萄枝条所占到果树的占比，可能在5%到10%，差不多。那么就刚才根据李老师讲的那个3到5亿吨的这个比例算下来，差不多也有1500到5000万吨的这个葡萄枝条的废弃物。当然根据这个每年的这个葡萄种植面积和这个修剪量可能也会有一点差异，但是浮动不是特别大。
1: 总体来说这个量还是挺大的。
3: 对。
1: 那以往来说，就是我们果农是怎么处理这些修剪下来的枝条的呢？
2: 这个一般呢，就是我们在果园里边就地把它粉碎了，就还田了，还到田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另一部分呢，就是因为没有好的处理方式呢，就堆在这个果园的边上。那这个也是对环境会造成一定的污染。这个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农民会采取这种焚烧的这种方式。当然现在根据各种政策吧，这个焚烧的越来越少，所以就造成了好多这个葡萄枝条堆在了果园的边上，也对我们的这个下一步的这个生产啊，或者是美丽乡村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1: 那以往来说，就是我们在处理这些废弃物或者是说它造成的这些污染的时候，我们得花费多大的一些精力啊，比如说财力等等的？
3: 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是我们一般堆到枝条，它会就说是我们把枝条修剪下来，那么会把枝条来用出去，然后用到这个边上。或者是把这个枝条来这个拉到这个废弃的地方去把它堆起来。或者说是就是我们找一个空旷的地方把它这个点着，然后这种焚烧。那么我们会每年就是相当于要花很大的精力很大的工嘛，因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成本非常高。那么他就雇佣人工成本去做这个事情。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吧。除了这个修剪量之外，这个也是很大的一部分
1: 工作量。
3: 对，而且它是一个废的工作量，它没有产生多大的这种
1: 效益，真正的效益
3: 工作量。对，所以这个是负的这个能量吧，算是。
1: 对，其实我们每年焚烧这个玉米秸秆的那个污染的程度和消耗的那个工作量，我们就可以想象，其实葡萄的枝条也是一样的。
2: 对，
1: 只是在总量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别。
3: 对，
2: 而且这个葡萄吧，这个枝条它好多可能有一部分是带有这个病原体的。那么这个把它就堆在果园边上呀，或者是果园里边呢，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下一个生长季的这个病虫害。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也不应该把这个葡萄枝条啊，就堆在

0: 旁边或者堆在葡萄园里边。
1: 嗯，
2: 对。
1: 那所以我们去把这个葡萄枝条想着让它资源化利用的话，
0: 对，
1: 也是出于它以往存在的这些问题，还是说受到了我们这个玉米秸秆等等的这些的处理的一些影响？
0: 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都在是吧，向着双碳目标在前进啊，实现我们的碳达峰呀、碳中和，所以说我们把它资源化了以后，一方面能够增加果园的经济效益，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从碳足迹的角度上去讲，我们不焚烧了，把它变成生物碳进行固定下来，那么这也是就从这方面去考虑的。
1: 嗯，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生物碳的这个概念哈，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还觉得比较陌生哈，所以两位老师用比较通俗的一种语言和方式吧，给我们解读一下到底什么是生物碳。
0: 生物碳呢，实际上我们主要是把这个葡萄园的冬天修剪下的这个枝条呢，进行在一定的温度下，比如说我们300度，或者是在300到500度这个范围之内进行高温，然后在有限氧的状态下，或者是没有氧气状态下，让它高温进行裂解。这样的话，我们使这个碳呢固定下来，生成了一种这个物质，我们把它叫做生物碳。
1: 嗯也有一种说法说，这种方式或者说这个生物碳是解决秸秆枝条问题的金钥匙。
0: 对，我觉得也是合适的。为什么呢？我们一方面制作这个生物碳，相当于把这个碳足迹改变了，就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碳的排放，那么这也可以称之为金钥匙。另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在制作成生物碳以后，它后续还有好多利用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可以作为这个土壤调理剂，去增加土壤对水和肥的保护能力、保存能力，使这个肥效更好，使这个是吧葡萄园抗干旱的能力更好。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和这个其他的营养元素，因为葡萄园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去进行施肥，那么尤其是施氮肥，是吧？氮肥多了以后，它会向地下水或者向其他地方去流失。那么我们当和生物碳去结合了以后，它可以增加土壤对氮的保存能力，这样呢也能够减少葡萄园的这个面源污染或者果园的面源污染。
1: 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它的环境效益也比较好。由于它后续生物碳制作以后啊，有好多的利用方式，那么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增加我们葡萄园的一个收入。所以说，我觉得呀，这个把它称之为一个金钥匙，也是非常客观正确的。
1: 不论是从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等等方面哈，董老师。
2: 对，因为说起来这个叫金钥匙的话，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大家来讲，就是省下的就是挣下的，对吧？就是说是我不去焚烧它和花精力去把它运走，那么这个就叫我省下的。那么呢，然后我再把它做成生物碳，就像刚才李老师讲的，我们可以把它做成那么生物碳结合的肥料。那么这些呢，我又后续产生了这个，一个是产生经济效益，另外一个呢，就是相当于我这个少施肥也是省下，就是从节省和这个后面的这个经济效益的正下的这个来讲，
3: 对，
2: 我都是叫赚，所以说这个就跟金钥匙就结合起来了嘛，是吧？
1: 就是从方方面面的这个效益来评判的话，它都是金钥匙哈。
2: 对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国家每年产生的这个巨量的果树枝条，如果进行生物碳化，两位认为在理论上的话，它的这个能源的潜力和碳减排的潜力有多大？
2: 因为这个碳的这些东西呢，就咱们国家为什么在讲一直叫就是要减碳嘛？因为减碳这个概念呢，主要是说就它在生长过程中消耗有很多能量。那么这些能量就实际上是来说就是有很多是碳的能量，咱们把果树的枝条进行生物碳化以后呢，就会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你比方它的一些气体，在这个可燃的一些气体我们可以去利用，就是你比方我在生物碳的这个碳化过程中我产生的气体，我可以作为一种能量的供应，继续保证它的一个有用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碳化以后的物质，包括它生物碳的本身，我可以作为一种，你像咱的就是烧的木炭、碳炉子，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可以去跟其他肥料，然后再去结合回归到田间，供应这个植物的生长，那么就是相当于，不是让这个碳的这个物质，去把它作为废料来

0: 仪器。那么总体来讲呢，这个是整个资源和环境的更为有效的利用。我就认为这种就说是把这种叫废弃物的这种有效的这个回收和利用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既然能上升到国家国策嘛，所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个减排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我们想从这个葡萄的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在太阳光照的条件下，然后把这个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进行这个合成，是吧？合成生物质，那么在这个过程上，它实际上是暂时的固定了一部分的这个二氧化碳，是吧？我们讲每年有那么多量的这个枝条在生产，实际上它是以固体的形式把这个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固定下来了。假如果我们把它焚烧掉，那么这部分二氧化碳呢又回到了空气当中。那么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生物碳的这个制作工艺啊，这个技术啊，把它生成生物碳，它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碳的固定形式，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葡萄生长的过程当中，从空气当中固定了碳，那么我们经过这个工艺呢，把它进一步固定了，然后我们把这个碳再回归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是吧？以土壤调理剂的形式，或者以这个碳基肥的形式，把它又回到土壤当中。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实现这个二氧化碳的实际上进一步的固定。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从理论上讲，从实践上讲，它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我们一般的碳的产率是在30%-40%左右，这相当于我们前面有那么多的，是吧？1000多万吨的这个枝条，那么进行这样的转化，大家可以算一下，这个碳的固定的，是吧？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2: 那与其他的这个农业废弃物，比如说玉米秸秆啊、稻壳呀、等等相比，葡萄枝条作为我们生物碳的原料哈，它有哪些优势？
1: 葡萄枝条呢，因为它是一个多年生的，就我们一般冬节下来以后，它的木质素的含量，和我们的这个是吧，和玉米啊。小麦秸秆相比呢，它含量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在工艺上它可能要求和这个秸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和一般的作物去相比呢，葡萄的对钙和镁的是吧需求量比较大，它吸收量也比较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在这个枝条里边好多钙和镁都存在这个废弃物里边，那么这样的话它生成的一些这个生物碳还是有独特的一些性质这是不同的一个方面。
0: 就是说你比方说的话，它从几个方面来讲吧，就说是它跟玉米秸秆这些来相比的话，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它是多年生的植物，那么它的根系是比较深的，那么它从根系里去吸收营养物质了，造成它这个整个的枝条的这个致密度和这个松紧度，这些都是跟一年生的作物是相比是有些差异的。那么它制作的生物碳呢，就跟这个你比如玉米秸秆它们这些生物碳的这种差别是有一些的，这是从它做的结构和一些其他的上面来讲。另外一方面在讲呢，就是说它所含有的一些营养物质，就是如果它要翻回来再用到地里的话，可能一些营养物质跟这个作物来讲有差异比较大的，因为作物的利用这种营养成分跟这个葡萄的那个营养成分的利用的那个比率是不一样的，相同的成分利用率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最后产生的这种生物碳在保留的一些物质的话，可能会对这个土壤肥料的一些利用上又有一些差异。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再细细的去做一点工作的地方。
1: 这个另外呢，就是说从产物上，我们前期的研究的这个结果啊，实际上是和这个一般的这个作物的这个秸秆的这个生成的生物碳啊，是同等条件下，它的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葡萄枝条这个生物碳，它的孔隙结构啊，就更加的均匀，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有利于一些，像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如说重金属的这个固定呀，它有利于这些这个有害物质的固定，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它的比表面积也是比较大的，它吸附性能啊。就比较强，就是更有利于把这个我们土壤当中的一些氮啊、磷啊，把它吸附在是吧土壤这个根层，不至于随着这个灌溉或者降水啊，是吧 到了这个地下水，这也是和其他的作物的这个生物炭不同的地方。
2: 嗯嗯，这是我们说这个葡萄枝条和其他的一些农业废弃物相比的，它去作为这个生物炭，去转化的这样一些优势哈。
1: 哎
2: 啊，那么除了它作为生物炭的原料，我们的葡萄枝条还有没有作为其他的一种转化的优势？
1: 作为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夏天这个复烧的修剪的这个葡萄枝条，就是是吧，相对讲木质素含量不是很高，
2: 嗯，
1: 那么这部分枝条呢，我们是要通过这个微生物的分解，我们叫耗氧发酵，进行这个发酵，发酵完了以后呢，也可以作为有机肥啊，或者是作为含碳的一些肥料施到土壤里边去，
2: 嗯，
1: 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对于特别就木质素含量特别少的，就比如说这个葡萄枝条上边这个很嫩的那部分枝条哈，
2: 嗯，
1: 就它的水分含量也比较多，
2: 嗯，
1: 这个可以把它和这个打成酱状的，
2: 嗯，
1: 然后我们做一些这个液体肥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能够喷施到其他作物的叶

0: 可以把它和这个打成胶状的，然后我们做一些这个液体肥啊或者其他的这个能够喷施到其他作物的叶，
1: 更多可能性。
0: 改变像我们在这个河北的张家口有一个漏斗式的这个葡萄的这个文化也是世界遗产，他们那里就有一个葡萄叶，就是葡萄叶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葡萄的这个叶片呀做成各种菜肴，然后上到餐桌，这个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说将来的利用的途径呢，我想会是多种多样的。
1: 是的，您刚才提到说这个我们的叶片能做菜肴啊，这个我感兴趣了啊。包括您刚才说好多中非国家把它作为罐头，
2: 实际上它就是把那个葡萄的叶片然后包上这个肉，然后他们就卷起来去吃。他怎么来虫呢，他就把这个叶片采下来，然后放在那个罐头里面，就是罐头他把它这个软化以后就做成罐头，直接在你像我们上次去新疆他就直接做了，做了罐头以后就回去了。
1: 那是不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点这个新鲜的葡萄的叶片，也试着包一下烤肉尝一尝，是吧？
2: 对对，可以。
1: 其实就是两位老师说的，目前来说它作为生物炭是一个最好的利用方式，但是随着未来的技术方方面面的科研等等的进步吧，我们的枝条也好叶片也好可能还会有更好的利用的途径和方式。
2: 对。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3: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

0: 那么将葡萄枝条变为生物炭哈，主要是依靠什么样的技术原理啊？这个技术的关键是什么？
1: 它这个技术的关键呢，是在这个高温，是吧？首先我们讲300度或者500度，当然这个根据具体的这个葡萄枝条的性状去，或者我们的对产品的要求，去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就在这个温度下，然后呢，在氧气很少或者是几乎没有氧气的条件下进行高温热解，就是把这个什么呢，好多这个化学键把它打断了，把它长链的变成短链，然后进一步的这个固化，是这样的一个原理，最后形成一个多孔径的比表面积比较大的这么一类黑色的物质，我们就这样制成以后就称之为生物炭了。
0: 您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很专业哈，那就是通俗来说，现在这项技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有没有难度呢？或者说这项技术之前我们在哪些领域已经非常成熟或者应用过了呢？
1: 现在在逐步的推广过程当中，这项技术在推广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是，你比如说它的生物炭的碳化，是否能够连续性的，这是一个；另一个呢，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能够智能化的，是吧？自动化程度更高的，人工用的少一些的，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目前呢，实际上是一个是连续式的这种制碳，比如说我一边这边在进原料，那么那边源源不断的在生产。第二个呢是批次，先放一批进去，那么经过3小时或者5小时这样高温裂解之后，然后出一批，然后呢间断性的一批，这一批这样进行。那目前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是这个制碳的设备啊，价格比较昂贵，一般的我们小农户呀或者小的果园呀，很难去承受这么一个价格。我想呢，将来可能我们是需要一个能够田间地头用的，能够操作简易化的，也不需要太多人工的这么一些设备，这是我们今后可能发展需要的。
0: 那现在有吗？
1: 现
0: 现在
1: 在
0: 有
1: 我
0: 这
1: 们
0: 样的？
1: 初步有一些，比如说能够适合于小农户的小果园的，每天能够碳化1吨到2吨的这样的小的设备，然后呢，把它的设备的价格，相比之下降下来。现在初步有一些设备，
0: 那这些设备，不论是对于我们这些大户还是普通的小农户来说，他们的这个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是怎样的？
1: 农户基本上是我们在甘肃啊，在洪谷区有一个这个公司呢，我们进行了1年的这个试验，基本上大家对这个设备是非常欢迎的，这个技术也是非常欢迎的。为什么呢？以往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葡萄枝条可能要堆在这个田间地头啊，这个果园果农也没法处理，是吧？而且还会时间长了还会滋生一些这个细菌呀，或者本身的病原菌进行传播呀，还造成了诸多的不便。那么我们现在有这个设备以后，工人快下班的时候，把它装进去，然后就开始加热。那加热到这个，比如说到晚上10点左右，他把电源一关，那第二天呢，上班了以后再把这个清出来，实际上是很方便，占不了多少时间，也不影响正常的这个其他的工作。那这个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0: 两位老师在这个实际的调研过程当中吧，发现我们这些葡萄种植户他们对于我们废弃物的处理，对于我们的这个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这种考量多不多？就是除了会考虑自己的这个葡萄种得好不好、卖得好不好，那大家现在对于我们在种植过程当中对环境造成的这种影响，大家的这种意识现在有没有提高？
1: 我认为，这个是我值得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其实现在的，果农啊，对这个方面是非常关注的，不仅仅是关注经济效益，对它的环境效益也是非常关注。体现在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际上是，大家消费者对这个水果的消费，方式有了一些改变。改变在哪里呢？以前呢，我们可能是去超市啊，去这个水果店去买，那么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去采摘，就要到了这个果园里边去采。采的过程当中呢，它对果园的环境呀、方方面面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说我这个果园
0: 乱七八糟
1: 乱
0: 的。
1: 七八糟的，然后进去以后它一采摘，感觉心情也不好，或者是觉得你这个环境做得不好，是果园的这个水果是不是也不好，所以第一。

0: 影响，哎，不好了以后对后边是消费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呢，也促使我们的果农去把这个果园要搞的一些要搞得干干净净的，是吧？
1: 嗯，
0: 哎，然后呢，所以说果农对这个环境效益他也有所关注啊。
1: 嗯，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这个国家的政策，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土壤肥力啊，土壤质量的提升啊，然后这个碳排放啊，是吧，碳达峰这些政策的宣传呢，方方面面，还有面源污染的治理呢，也使这个果农呢，想着不仅我要，因为果园呢和一般的农作物还是不一样，它有这个多年生的作物，是吧？我不是说今年我种完以后明年就不种了，它是一个可能是5年10年都要在这块土壤上耕地上去耕作，
1: 它要考虑到它的
0: 长期效益、可持续性、
1: 啊，
0: 哎，然后还要考虑到这个，尤其是现在我们水果价格是吧？像坐
1: 过山车一样，
0: 过山车一样，说波动很大，
1: 嗯，
0: 使得果农呢，哎，就要把这个品质提上去。那么品质提上去呢，那很自然的要把土壤的质量要提上去。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呢，对这个这个果园的环境效益啊，是吧？考虑就更多了。那当然，在做环境的过程当中，提高环境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把经济效益 也提上去，那么就更好了。实际上，我们果园枝条的生物碳化，正好是满足果农这样的需要。
1: 嗯，
0: 看我把它枝条的问题解决了。
1: 嗯，
0: 不是环境不脏了。
1: 嗯，
0: 但这个东西做成产品以后呢，还能有一定的效益。
1: 嗯，
0: 实际上是刚才讲了，这个生物碳是吧，可以作为调理剂啊，可以作为肥料加进去，这个都是有一定的效益的。除此之外，
1: 嗯，
0: 是多余的，我做调理剂用不完，或者做肥料也用不完，怎么弄呢？这也能作为一种木炭去推向市场。这个木炭现在我们的价格是多少？保守一点讲，一吨在2000左右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经济效益。所以我感觉啊，现在果农对这个环境效益的提高呀，对这个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呀，都是态度是非常积极的。
1: 所以随着大家的这种意识的提高，我们再去宣传我们的这个生物碳的转化，并不难。可能大家落实的会更顺其自然，更顺畅一些。
2: 对、
1: 啊、
2: 对
0: 对，就是需要我们实际上是这个技术呢，哎，更进一步的能够贴合，更加贴合果农是吧？
1: 嗯，
0: 就是从耗能上，哎，从它的这个简便程度上，操作要简便、
1: 嗯，
0: 一定让它一步能做到位，不能搞2步3步，感觉特别麻烦。那么这时候果农又不愿意这个接受了。
1: 那也就是说，所以这项技术的推广的，就是去普及的难度不在我们农户身上，不在种植户身上，而在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身上哈。
0: 对，
1: 怎么样去研发？
0: 当然也在我们媒体的这个
1: 身上，媒体的身上，
0: 我们要共同从这个技术、从这个宣传的角度去推动这个有意义的工作啊。
1: 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2: 是吧？
1: 嗯，
2: 对。
1: 那在这个设备研发方面哈，我们国家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能够有更加适合我们小农户的这样的设备是最好的，在这方面我们的这个技术的关卡还存在在哪些方面？
0: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国家啊，这个各级的或者各个单位的科研人员都做了非常大的努力，也开发了很多设备啊。我们在生物碳的科学研究上面，以及在技术的发展上面，我认为是在国际上是有一席之地的。
1: 嗯，
0: 我们各位专家做的也非常好。
1: 嗯，
0: 包括形成了成套的这个碳化的设备，是吧？还有这个一些成型的技术，也能够推广的技术，这个包括我们南京农大的单位，还有沈阳农大，还有南京林业大学等等，都做得非常好。但是呢，面向果农这个小的，尤其是有100亩这样的果园，或者是更小单元的这个果农呢，它可能需要一些小型的设备，
1: 嗯，
0: 是吧？如何去小型化？第二个呢，如何去能够把这个碳化的这个就地化？这是实际上限制我们这个推广的一些瓶颈的问题啊，
1: 嗯，
0: 卡点在这里，将来呢可能要向这个方面去发展，
1: 嗯，
0: 另一个方面呢，我们的好多这个在田间地头可能这个加热呀，是吧？因为一开始启动需要一定的加热能力嘛，

0: 这个可能也不太方便，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设备呢，可能将来，这方面也要需要考虑。第二个呢，还要有一个移动式的。我的想法是，比如说，在这个一个葡萄种植区，那么张三可能有5亩，李四有8亩，是吧？这个不同的可能不同的这个，都面积很小。那如何去实现呢？可能要做成一个移动式的，能够可移动的。我从这东边，一天一天往过走到西边去。可能这样的设备是更需要的，
1: 就是总之的目的就是更适用，
0: 更
2: 适
0: 用、
1: 更
0: 更灵活、
1: 更
0: 更
1: 方
0: 方便，
2: 对，
0: 农民更容易操作，
1: 嗯，
0: 使制碳不那么麻烦，不那么难，变成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2: 对，
1: 那么对于这些大型的果园来说，是不是有更高效、自动化程度更高的工业化设备？
0: 目前可能这种制度化高的可能相对讲少一些，这我们国家要想发展，还需要和一些，有充足热源的这个，这个企业啊，或者是去合作，这样的话使它的制碳更加连续、更加制度化，我觉得这也是将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2: 对，它的成本上就说是，因为这种连续的，一般对的都是那种大型的企业。那么它的这个就相当于它的葡萄园一般是比较大的，那么它可能就跟刚才的那个小的这个农户或者是合作社这个又有一些差异。像刚才李老师讲的，它可能更多的需要去连续的去输入，然后我一次性的就可以去处理更多的事。那么它可能更多的要考虑，第一就说是我要考虑它的稳定性，就是我这个机器不能说我运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停了，是吧？然后第二个呢，我这个出来以后，完了以后我的这个怎么把它都把它这个安排到别的地方，或者是怎么把这些东西都考虑好，然后就是相当于它的成熟性、稳定性，然后它的考虑它的电啦什么这些，因为要考虑更大型的设备，可能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但刚才李老师讲的，可能就说是因为咱们国家这种大型企业的或者用的呢，就是纯大型的那个，它不像国外非常大。那么可能更多的这种小型设备面向这个单个农户啦或者合作社的，那么咱们还研发的是比较多，大型的可能还有稍微一段段路再去走吧，是吧？
0: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或者在设备研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考虑成本，不仅仅是我这个设备的加工成本，还要考虑这个将来这个农民的可接受性、经济可行性，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是我们现在制碳的成本高于它收获的经济效益，还有环境效益、生态效益，那这样的话最后可能是也是很难推广的。
1: 两位老师也是经常到全国各地去考察，甚至到国外去考察哈。那在这方面国外或者是我们国家其他地域的哪些技术或者模式是先进的，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甚至去推广的？
0: 国外在这个葡萄枝条的处理上，去德国去考察啊，做这方面的相对讲比较少一些，也好像也没有针对这一块没有更好的处理的方式。
2: 对，
1: 那可不可以理解成我们国家现在目前算是走在前列了？
0: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多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我觉得应该是走在前列的。
1: 那我们有哪些经验可能也是别的国家正需要的，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推广给他们的？
0: 也是需要的，因为我在这个国外的这个酒庄也看了一下，他们其实好多这个包括枝条的废弃物，包括我们酿酒的这个皮渣，也没有很好的处理。这个皮渣我看也在果园，是吧？扔的一块儿，也没有好的处理。我觉得我们将来这个从技术，从它的设备，然后关键还有一个很好的模式，是吧？这个几个方面，真正成型了，我觉得在国际上好多，尤其是葡萄酒产区，比较这是吧，有优势的这个国家，还是有很好的，走出去的这个潜力的。
1: 在碳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可燃的烟气啊，那这些烟气是怎么样被收集并转化为能源的呢？那这个过程当中算不算是一种清洁的过程？
0: 也是一个清洁的过程。实际上我们在研发的这个设备的2.0版本啊，就是小型化， 能够这个低成本能够进行碳化的这个设备呢，在这个第二个阶段呢，考虑到的这个烟气的处理，所以我们一个方面是把这个里边的这个硫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把它这个是吧，通过水洗啊，其他的一些吸附啊，把它吸附掉。另一部分呢，这个在碳化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这个像木醋液，我们叫为木醋液的这个液体状的这个材料呢，这个也就进行收集。收集以后，我们可以开发一些相应的产品，这个在防治病虫害方面还是很有效果，也很好。这是一个。当然，在炼解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产生一些可燃的气体，像甲烷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是吧？可燃的气体，这个我们呢是进行了回收再利用。一个方面呢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设备大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让它自动再进入这个。我们的后续的加热维持这个是吧，这个温度的过程当中进行本身的回收利用。就实际上回收利用过程当中也有一些成本，回收利用的成本比这个涉及到后期设备的维护啊等等都在这个回收利用成本里边。发现这个成本比这个热能的这个效益更高，热能成本这个产生的这个效益更高的时候呢，实际上前面的没必要进行就地回收利用，我们就可能把它转化成燃气，本身是可燃气体，然后这时候进行加热其他的东西，这个去用，尤其是在我将来想呢，在我们这个早春低温的时候，是吧？葡萄园这个暖棚温度就都比较低，那么把这部分热量就用在这个暖棚啊，加热，这也是一个可用的办法。可用的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是热水是大家都需要的，把它简单加热，收成这个热水是吧？产生热水，这也是一个回收利用的方法。总之呢，我们是因地制宜的，能够把这个回收利用的成本一定要低于它产生的效益。那么这么个原则利用这部分热能。
1: 您刚才一再强调这个成本哈，那所以这个碳化系统的这个能源效率。是怎么样的？是否需要额外的添加能源才能实现这个？还是说它自己本身就可以实现这个能量的自持？所以这也是一种成本的考虑，对吗？
0: 对对啊，这个在碳化的一开始的时候，需要把它加热到300度或者500度，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耗能的，是需要额外的能源去给它提供能量的，让它温度上去，上去以后，维持的时候就非常少了。这个能源消耗是比较少的。初步看，这个制作成本和这个后期产生的效益，应该是后期的效益远远大于前期的，制备成本。这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了，要这个设备到了一定规模的时候，它本身就在裂解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可燃气体这部分能量，同时输入到这个后端的这个温度的维持上面呢。那么这时候后边就基本上不耗能了。总之呢，这个是从能量的角度，它是一个还是一个绿色的一个技术。除了这个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上讲，它又是一个环保的生态的，是满足双碳目标的一个技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5: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6: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善园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7: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8: 我们也需

0: 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4: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5: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6: 中国农科院在果蔬枝条碳化技术和设备研发方面目前来说取得了哪些代表性的成果？
7: 首先呢，一个是在这个碳化技术上啊，因为这个葡萄枝条呢和其他的这个农作物枝条不一样，我们是在碳化工艺这个方面和一些参数的建立啊等等有一些进展，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小型化设备是尤其是适合于这个小农户、小果农是吧，或者是规模不大的这个这个企业用的这个枝条的这个碳化的设备呢，这个方面也是有一些进展。此外呢，我们想是将来呢，可能在标准化，标准的制定上，希望在各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是吧？尤其是我们努力下，能够制定一些标准，这样的话，使我们这个果园的枝条的资源化利用或者生物碳的化利用有一个标准可遵循，这样大家产出的产品呢都是比较稳定的。那大家后续使用的效果也是稳定的，是从这个方面可能更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去推动。我们的这个设备的优势就是小型化，成本低，然后农民操作简单易操作，这是我们的主要优势。
6: 山西农业大学果蔬研究所有哪些新的这个技术或者模式的突破？是适合于本地化的。
8: 因为这个设备不是主要是实际上是林二他们的这个单位在做这些东西嘛，像是我可以把我们的一些就说是，你比方因为我们占地面比较大的，我们有比较大的果园，然后站在我们的角度来讲，那么我就是可能还是对林二讲的那种，就是小型化、易操作，然后完了又它的节能这些，我们考虑可能更多一点。就比方说它这个设备，刚才讲了，林二说可能就是你比方可以做这个什么供暖。因为葡萄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晚霜，那它能不能解决晚霜问题？还有就是说是它这个小型化，那么现在有很多小型果园，然后冬天我们都讲都有一个安窝，那么去给它安一个空调不方便，那么这个生个火呢又容易这个叫不是太安全，那么是不是在我们这个加温的过程中可以给它去供温，是吧？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这个节约成本的问题。那么我这个设备生产下来，然后我的这个把枝条弄进去，然后都去产生这个生物碳啦，或者产生其他的这个最后产生的效益，一定是要这个大于我的这个投入的这个成本，是吧？这样老百姓才会用，要不然老百姓实际上是非常现实的。我们也是经常是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就是说他如果是我投入一块钱我能挣两块钱，那么他会考虑，但如果我投入两块钱我产生一块钱，那我还不如把这个东西拉出去扔了。因为现在也有办法，就是我可以把你比方我把枝条这个打成那个小段，或者打成那个粉末，然后去施到地里， 是吧？我们的这个葡萄皮渣去使到地里，可能有国外的一些做法，或者是现在老百姓的做法，他们就都这么做，是吧？但是你一定要，就是如果咱的这个碳化炉如果能，或者生物碳的这个东西能比它的那个效益更高，那么他们还是愿意用的。所以说我们可能站在叫消费者的角度，或者是下面老百姓的角度来讲，是还是希望更多的这种小型化来做。
6: 嗯，
8: 因为大的公司它现在来讲，大公司除非你就是刚才讲的，咱们因为它大了以后产生那种，我最后产生一个叫肥料，它要用完的要有更大的用途，它可能才会考虑更多的这个用途。
6: 嗯，
8: 所以说这个方向上我觉得还是尤其面对中国的国情嘛，
6: 嗯，
8: 可能更多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6: 嗯，所以我们的很多这个技术和设备也好，也要考虑因地制宜。
7: 对
8: 对，
7: 嗯，
8: 对对对对。
6: 那这个葡萄枝条制成的生物碳，它的主要的成分和特性是什么？最终我们又可以把它制成哪些有价值的产品？
7: 就是我们这个葡萄枝条制成这个生物碳啊，表面积非常大，是吧？
6: 嗯，
7: 这个可以吸附好多的这个土壤里边的一些成分，这个有很好的效果。那么另外一个呢，它还是一个多孔状的这个物质，就是孔隙啊，我们可能在用这个显微镜去看的时候，它会有很多孔隙，这么一个产品的这个特性啊。那么这些特性呢，就我们将来的应用就非常非常的广泛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微生物是吧，微生物制剂在这个农业上应用也在这个如火如荼，应用的也效果都好多效果还都是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知道微生物进入这个土壤环境里边去，它要和土著的微生物去竞争，去竞争，然后竞争过了以后，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竞争不过了以后呢，可能就效果不会太好。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微生物植入到我们这个生物碳里边去，然后再带入一定的这个微生物喜欢的营养成分，那这样的话相当于它有一个微环境能够让它很好的生长，那么这时候呢再把它投入到这个土壤里边去，或者投入到其他环境里边去，这个它就更容易有好的效果，更容易生长，能够有好的效果。那么这个就非常广泛了，是吧？能够做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产品去应用啊。这个我想呢，将来呢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河道的治理上面去，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的土壤的修复当中去，是吧？也可以将来也许能用到这个盐碱地的治理上面去，是吧？也可以应用在我们这个好多这个土壤改良呀，还有好多工业上有可能也能应用到上。我觉得这个应用前景还是非常非常广阔的。这是针对这个生物碳，我将来刚才还讲了，就是说这个在制碳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木醋液呀，这也有一些木醋液的生成。那个木醋液呢，它本身具有一定的杀菌效果，是吧？这个防病的效果，这个也可以去开发一些相应的产品。那当然这个和一些其他的营养元素、其他的物质去耦合，又能开发出系列的产品。我想这个应用的这个这第二个方面，它的液体的方面，这个产品也是应用前景比较广阔。刚才还讲我们的能源是吧，产生的一部分可燃气体都可以因地制宜的。董老师也讲是吧，晚霜的问题啊，好多在这个农业上是没法解决的，因为它晚霜可能就一年就两三天，是吧？我们要是装个暖气，那个成本就太高了。
6: 嗯，
7: 但是我们结合这个东西，然后就我看现在有好多这个热风送进去，那马上就解决问题，这个成本还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将来的应用前景也是非常广阔的，产品的开发呀，前景也很好。当然呢，这个也需要我们的技术进一步的提高，标准化，是吧？针对后端的需求，对前端的生物碳的制备过程，它有一个标准化的，有一个技术差异，参数差异在里边。我不是说拿了这个葡萄枝条以后随便再一烧或者一碳化，它这个产品就能有很多，将来一定是一个细分的 然后一个标准化的过程。
6: 嗯嗯，那作为土壤改良剂哈，
7: 嗯，
6: 这个它对我们的土壤能起到哪些好的这个作用？
7: 这对我们目前存在的几个土壤退化问题啊，一个是土壤的板结，是吧？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土壤板结了，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把这个具有多孔的，还有比表面积比较大的这些物质啊加进去，我们这对板结或者这个尤其是土壤比较黏的这个情况呢，有一种方法就刻土，那就是把这个砂石含这个砂粒含量高的土壤掺和进去进行改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不用这个其他的土壤，我们直接把这个生物炭加进去，这个对土壤的板结防治也是有好处的。那么这是一个，另一个呢，比如土壤病害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土壤质量生物恶化，生物性状恶化，就是我有害的微生物在里边或者是比较多，那么我们如何去改良？那么这时候呢，可能是生物炭，我们加上和这个有益的微生物、功能性的微生物混合进去，这时候呢，从改良、改善土壤的微生态环境，然后呢，把这个有害的微生物给它抑制下去，这也是对土壤改良的另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关注，化肥用量大了以后，不合理施用，我指的是不合理施用，并化肥合理施用本身是问题没有的，那么不合理施用导致的土壤面污染或者是氮磷向这个地下水去迁移，那么这些问题呢，实际上有生物炭它比表面积大的这个特点，让它去吸附，把这个氮啊更多的固定在根层土壤上面，让作物去充分的吸收，这个方面呢，我们称之为氮元素的固齿剂，阻止它向地下水去迁移，那么这个方面呢，生物炭也会发挥很好的作用。这个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国内的这个不同生态区的不同的主产区的葡萄园土壤进行了试验，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重金属污染啊，部分受到了污染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结合生物炭也能进行一些这个方面的应用，技术方面的研发，确保我们的农产品绿色、健康、安全。
6: 从看似无用的葡萄枝条，到蕴含无限可能的黑色黄金，我们看到了科技赋能农业、变废为宝的巨大潜力。这条路不仅解决了环境问题，更开辟了新的能源和财富的渠道。也再次感谢两位老师。
5: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9: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5: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9: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到了秋天，北方地区花粉过敏的患者又开始喷嚏不断，眼睛痒，耳朵痒。有人可能会问，秋天不像春天百花绽放，怎么还会有那么多的花粉让人过敏呢？这些让人恼人的花粉能不能通过科技的手段治理一下，让过敏人士不那么难受呢？事实上，造成秋季过敏的原因和春天截然不同。减少花粉过敏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农业课题。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绿色花粉抑制剂课题负责人吴学民，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使用绿色制剂，从源头上减少春秋季让人过敏的花粉。
3: 我是一个资深的花粉过敏患者，首先我证明一下哈，我先班门弄斧一下，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常识，就是导致我们

0: 真正制美的花粉呢，叫蜂媒花粉，一般它的粒径比较小，它主要是靠风传播。这个蜂媒花粉一般平均的粒径是10到30个微米这个大小，而我们的这个虫媒花粉呢，就是我们大家常见的开花的这个靠昆虫，比如像蜜蜂传播的这类花粉呢，它是一个是体积或者说直径比较大，一般它的粒径呢大概是50到100个微米，有的可能到200微米，所以真正引起这个人体过敏的花粉主要是蜂媒花粉。
1: 就是因为蜂媒花粉其实是比较小，虫媒花它是主要是靠些蜜蜂这些来传播，它比较大，吹不太动，是吧？
0: 是，这是一个方面吧。虫媒花粉首先一个是大，体积大，另外一个呢，它也比较重。一般的话，就是一般的虫媒花粉的传播，也就是几米，也就只能在空气中这个飘几米就会落下来，所以它不太会在空气中长时间的这个悬浮。而我们这个蜂媒花粉的话，它的这个体积小，重量轻，主要是可以通过空气的这个在空气中比较长时间的存在。
1: 它传播的比较远，是不是？
0: 传播的比较远，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都有一些这种蒿草，这个或者是梭草，这个现在的这个制敏的这种蜂媒花粉也有很多，包括如果说风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可能传播的非常远，上百公里都有可能。
1: 您刚才说了，咱们秋天主要是这个蒿草。些绿草啊，这些常见哈。那今天咱们就以蒿草为例来说说这个花粉为什么这么难治理，就这个难跟蜂媒花的花粉数量庞大有关系吗？
0: 主要是跟这个它的这个数量庞大是有直接的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区域，它的这个蒿草的种类啊，就有50种，有研究有超过70种，种类非常多。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量也非常的大。

0: 抗逆性，就是生长性生长的非常多，非常的茂盛，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周边的像一些建筑工地的周边呢，都有这个就是很多的这个蒿草。
1: 我看有数据说，一株蒿草的花粉能达到上亿的级别，有这么多吗？就这花粉。
0: 要看蒿草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种类和它的这个体积，像我们在，因为我们在鄂尔多斯现在也建立了这个专门研究花粉的一个教师工作站，它的这个黑沙蒿的那个单株的这个体量就非常的大，就是单株的话可以到接近3米的这个3米以上，有的长得更大，所以说。但是有些呢，这个草本的一年生的蒿草的话，它相对就比较小，这个花粉量呢也少一些。
1: 但是总体来说，它的那个花粉量是挺大的，是吧？
0: 非常大，对，花粉量非常大。
1: 有人说，就是既然这些杂草哈产生那么多的花粉，说那就铲掉呗。那像北京，您看已经有自动割草机器人儿在一些林地啊、果园这些地方作业，说是一天最多可以完成20亩地。那这些蒿草，咱先不说它能不能就是完全除掉哈，从生态上来说，这些蒿草它是不是也有它自己的作用？
0: 对，这个蒿草呢，应该说，不同区域的作用，也有不同。像我们的这个内蒙古区域的西部啊，像鄂尔多斯这个区域，它的这个靠近这个沙漠，那么本身它就有很好的一个固沙，这个防风的一个效果。像我们北京周边呢，这个蒿草呢，应该说这个种类也是比较多，像一些河滩呐，这些也有。现在我们这个蒿草呢，也有用通过这种物理的方法去除的，比如说这种割草机，但是因为它的面积很大，这个用物理的方法去除效率是很低的，而且有些蒿草也很难除。这个像我们的这刚才我说的那个沙蒿、黑沙蒿，它的那个根系非常的发达。我去了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区域，一年。像他们在城市周边呢，就一年要除6次的蒿，除掉以后它又长，长得非常快。同时，蒿草本身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生态这个保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完全通过这种物理的这种割除的话，我觉得也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所以就是到了您研究的这一个部分，您研究了花粉抑制剂，是就是说这让这些蒿草该长长，它该固沙固沙，但是不让它产生花粉嘛，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其实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通过这个叫做我们叫做源头治理吧，通过我们的这种正常的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来不影响它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它还能照样长，而控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不再产生花粉。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这个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
1: 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一说这个不让它产生花粉，那是什么原理呢？那能不能就是抑制全部的花粉的产生嘛？就是说让它不怎么产生花粉，基本上不产生花粉。
0: 植物它也是一个生命体嘛，也这个正常的植物，像蒿草也是如此。那么它的这个营养生长里头有很多的关键的调控的这个因子，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特殊的这个控制它的 RNA 的产生，抑制 RNA 这个同时最后抑制它的表达蛋白，那么它就从开始的话它就不产生花粉，也可以通过关键的这种。蛋白这个受体的靶点，通过这种我们叫小分子的这种抑制剂来调控它，让它不产生生殖生长，也就不产生花粉。
1: 就是相当于给猫猫狗狗做绝育吗？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有一点类似吧，有一点类似的这种通过微量的这种调控。 植物呢，它跟动物。

0: 目有也有一些区别，这个应该说有类，可以算是也算是一个比喻性的吧，很类似啊。
1: 类似这种情况哈，那就是像
0: 对
1: 刚才
0: 对。
1: 说了，它那个花粉就是数量，有些植株像沙蒿，它的植株比较高大，花粉呢又比较多。那通过您的这个花粉抑制剂，它是就是能够抑制全部花粉的产生吗？
0: 是这样，就要看我们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施用的这个方法。如果说我们对这个单株进行的话，因为我们做了这个研究，做这个实验，现在最高的话能够抑制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这个实现它的这个抑制，就是基本上不产生花苞，也就没有花粉了。当然，如果大面积的使用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无人机啊，通过其他的方式，这种面源的这个喷施这个抑制剂的话，现在也实现这个80%左右的这个抑制。
1: 您说这个80%是在相当于试验田里的结果吗？还是说就是实际当中，生活当中我们这个能达到80%？
0: 试验田，因为现在这个花粉的抑制剂，应该说全球也还做的比较少，大面积使用的还非常少。那我们现在主要是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这个试用。你像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区域，它的这个黑沙蒿呢，它是一个绝对的优势种群，周边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主。那我们在这个几百亩的地方试用了以后呢，在这个上空再进行这个花粉的这个采集的话，减少了80%到90%。
1: 您现在的研究在内蒙古地区进行了一个试验，是吧？那我们现在其实
0: 对，
1: 特别想知道，能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能够大范围的推广。
0: 这个花粉的这个过敏呢，因为这些年呢，应该说过敏者的增加的也比较快，原因也很多了。这个，首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这个环境不断的变好，就是现在植物越来越多。你像我们，尤其在刚才说的内蒙古区域的话，它的这个很多的沙漠都实现了这种绿化或者固沙，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花粉的量是在增加的，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当然也有人本身的这个因素。这个其实花粉的这个过敏呢，主要是对人来讲的话，它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比喻成是一个误解吧，主要是我们那个 IgE 蛋白的一种，这个 IgE 蛋白本身它是这个或者叫做免疫球蛋白 E，这个它的主要是负责像我们的寄生虫啊，针对一些这些的这种感染所造成的一种人体的一种反应，但是对于过敏人群来讲，它会错误的把这个花粉这类的无害物质产生这种抗体。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吧，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大家这个现在很多时候已经影响到了很多人的这个生活。那么我们尽力吧，通过这种科技创新的这种方法来尽快的这个解决这个，或者说减轻这个花粉的对人呢所造成的这种影响。当然，这个科研工作，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完全解决这个，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反正我们努力，或者说我们尽快吧，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吧。
1: 就非常期待哈，就希望这个技术能早一步的进行推广。那像这个蒿草产生的花粉是在7到9月夏秋季节，是不是？
0: 对，它主要是这个，一般我们现在的这个蒿草呢，这个花芽产生、花苞产生，大概是在基本上是在6月底到7月初，散粉的时间呢，基本从7月下旬8月份开始，所以我们主要在夏季的后期、中后期吧和秋季，大家会觉得这个就是花粉过敏的量人数会增加。当然了，还有一个节点，像我们北京区域的话，这个春天的这个柏树的这个花粉其实也是体量很大的，那这个那个时期。

0: 那也是一个这个，就是在从3月份开始吧，3月份开始到三月4月，可能也是我们一个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发期。
1: 嗯，那像您研究的这个抑制剂，是不是就是在要在这个之前，它产生花粉之前喷洒，对吧？那喷洒一次能管多久呢？是不是我这一年我撒一次这个药，它就不再产生花粉了？还是说要重复的隔一段时间，它就要定期的喷洒呢？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要分两个不同的这个花粉的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柏树的话，我们一般要在第一年的5到7月份，这个时候是最佳的，也就是它这个刚开始产生花苞或者花芽分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使用抑制剂是效果最好的。那么现在的话就是。我们一般的话，一年使用一次，那么对这个柏树的话，就有很好的一个抑制效果。当然，为了提高这个效果的话，也可以试用2次，而且这两种的话，它整个的这个抑制成分也略有不同。针对秋天的呢，现在就情况也比较复杂，因为我刚才说了，这个现在的这个蒿草的种类非常的多。
1: 嗯
0: 那么它开花的这个时期呀、啊、也不一样，
1: 嗯
0: 这个像这个鄂尔多斯那个区域的话，它黑沙蒿为主的那个呢，我们在5月份试用一次就可以很好的起到一个抑制效果。但是后续呢，它还有黄花蒿、有猪毛蒿、还有大紫蒿这些的话。可能还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还是在可能再需要。当然，我们也想研究，看能不能实现次数很少的次数，能够实现更长时间的这个抑制。
1: 嗯，刚才说是柏树是在5到7月喷洒吗？
0: 前一年的5到7月，对，那个是最佳时期。
1: 前一年的5到7月抑制它来年的花粉是吗？
0: 对，第二年的3、4月份的这个花粉，蒿草的话就是当年的这个5月到7月，主要是在5月下旬吧，抑制这个当年产生的这个花粉。
1: 那时候5月份大概率的就是它当年的花粉是已经产生完了，是吧？
0: 没有，
1: 有。
0: 就是这样，就是要在它没有产生之前的时候，我们进行调控。有效的让它不产生这个花苞，它就不产生花粉。产生完了以后呢，也有产生了花粉以后的话，其实还有其他的办法。这个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叫这个熔岩橙的这种抑制啊，让它不呃让它这个花粉
1: 不飘起来。
0: 不飘起来。对，还有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束缚剂啊，可以让它粘住，但是这个效果的话就不如。最开始进行这种抑制的这个效果好，
1: 我没太懂啊，那个吴老师，因为圆柏它不是春天那个产生花粉嘛，那您5到7月，5月份开始，它就已经过了那个花粉季了呀。
0: 不是，是头一年，
1: 哦，
0: 第一
1: 对
0: 前一
1: 对，
0: 年的5到7月，
1: 对，
0: 啊，它飘花粉是第二年的3月，这个是圆柏。
1: 就是您的意思是说，它第二年的花粉，它头一年5月份它就已经就是有花苞了吗？它这么长时间，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它的花苞有这么长时间，就是相当于跨年了。
0: 对，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木本植物，这个树木嘛，我们
1: 啊，
0: 这个柏树嘛，
1: 对，
0: 它那个周期是比较长的，蒿草的就比较短，蒿草的话，从产生到授粉，也就是三个月左右，3到4个月左右的时间，啊。
1: 哦，是这样，那明白了，那明白了，明白了，就是确实没有想到那个圆柏的这个花粉，就花苞的时间这么长哈。就只知道它
0: 对，
1: 冬天也是常绿的，但是没想到它那个冬天它也是带着花苞的。
0: 对，大家也可以去看嘛，它的这个产生这个花苞以后，它上面就会变黄，
1: 哦，
0: 有一个
1: 对，
0: 黄点，
1: 对，就尖尖上
0: 对，
1: 哈。
0: 对，尖尖上那个会变。现在我们对这个圆柏的抑制，效果也非常的好。
1: 嗯。 就待会儿可能会也让您说一说咱们那个对这个原版的译制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咱这个撒一次哈，成本高不？如果成本太高的话，是不是就不太好推广大范围的？
0: 成本还不算太，不算很高。
1: 嗯。
0: 这个适用的量的话也非常的少，这个一亩地的话，也就是几十克的这个样子，一
1: 嗯，
0: 亩地啊。
1: 就是您刚才也说了，像内蒙古地区蒿草的数量是几十种、50种，甚至是70种。有研究说，就是您研究的这个抑制剂哈，它能够适用所有的蒿属植物吗？还是说要一种蒿、一种这个花粉的这个剂量、方子之类的？
0: 其实呢，我们还是抓这个主要的种类。
1: 嗯。
0: 现在呢，我们进行了4、5种的这个蒿草的这个实验，
1: 嗯，
0: 剂量的话会有一些区别，会有一些差距。那我们后面的话要，所以说这个工作呢，要进行大量的这个研究，找到一个最佳的时期，最佳的剂量。
1: 嗯，
0: 就是针对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区域的话，它也会有一些区别。
1: 嗯，就是它的原理是。让它不产生花粉嘛？那它对这些
0: 对。
1: 蒿草本身的生长，就是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它的生长、繁殖之类的。
0: 影响不大，就是因为它主要是控制它的这个生殖生长，对我们在鄂尔多斯区域的话，做的那个对黑沙蒿的这个营养生长影响很小，
1: 嗯。
0: 这样还可以保持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本身的这个固沙和这个生态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这个呢也是区别于使用这种除草剂啊，使用这种的一个这种方法，应该说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
1: 嗯，就是还是要兼顾到它的生态作用，也需还是需要它来防风固沙的哈。
0: 对，
1: 嗯，然后我看您的那个抑制剂前面有个前缀哈，是绿色花粉抑制剂，这个绿色。代表的是什么呢？是说对其他的植物、对环境没太有影响吗？
0: 对，现在我们其实的这种所谓的抑制剂也好，调节剂也好，那么对这个蜂鸟鱼蚕的影响都要控制在一个这个很低的这个就是这个水平，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整个使用这种抑制剂的一个前提，
1: 嗯。
0: 对整个环境的影响，对生态的影响，要影响的非常小才可以使用，
1: 嗯，就是在这些蒿草比较普遍的地区，对其他植物它不太影响它的生长吗？
0: 对，基本不影响它的生长。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施用的时候，它也是我们叫靶向施药吧，基本上就针对它的这个，就是说要抑制这个植物进行喷施，
1: 嗯。我看还有人说是现在主张用梭梭这些植物来代替蒿草，就是像在内蒙古地区来进行这个防风固沙的一些工作，就是像您这个喷洒花粉的抑制剂啊，还有说像梭梭这些植物代替呀，然后包括物理的割草呀，这些算不算是一个减少花粉的一个组合拳？
0: 对，其实我们很多的工作是要进行这种我们叫做综合防治吧。
1: 嗯，
0: 其实它这个就肯定不会是单一的这种方法替代，我们可以用禾本科呀，用其他的这个梭草啊，用这些来替代主要的这种致密源吧。这个也可以像它也不同区域也需要采用不同的这种方法。
1: 嗯，嗯。
0: 这个像我们一些公园呀，这个量比较小的地区的话，我们采用物理的除草呀是可以的。对于特别大面积的话，可以通过替代，也可以通过抑制。当然，有些区域的话，因为它一个是面积比较大，这个另外一个很多的这个特殊的区域，像非常干旱啊，这些地区只适合于这种像刚才我说的这种沙蒿的生长。 那我们本

0: 真也要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1: 就是我们还不能说一刀切，我就是完全的替代它，或者是把它那个割掉这样哈。
0: 对对对。
1: 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周边，我看因为之前的新闻报道也说是用自动割草机啊，包括人工的清除，还是因为就是范围没有那么广，所以它可能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效率会更高一点？
0: 对，就是如果说这个，你像我们的一些建筑工地啊，像这个，像我们的我刚才说的公园本身，它的这个薅草的就不光是范围广，另外一个它的这个也是不是这个优势种群，像比如说有几棵呀，或者量比较小的时候，我们这种物理的方法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就不用你这个花粉抑制剂来那个抑制它的花粉了哈。
0: 对对，但是对于刚才我说的像柏树啊这些，那用这种方法会是很有效的，因为这个我们北京的这个柏树也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树种，那么替代起来的话，它的一个是周期长，另外一个这个有些特殊的这个柏树，古柏啊这些柏树，它除了这个生态，还有景观效应啊这些，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调节的方式来。通过抑制剂的这种方式来进行调节。
1: 就是我们在北京很多路上就能看见给这个什么树打针，这个就是为了抑制它那个花粉产生吗？还是说，
0: 不是，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打针它的这个目的有不同的，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有一些杨柳飞絮啊，我们可以通过给树打针的这个方式。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病虫害，这个也可以通过这个打针的方式，像我们北京的这个园科院，他们现在做的这个通过打针的方式防治它的这个病虫害，这个是效果非常好。但是我们的现在的花粉的话，基本上还是采用这种喷雾的方式。
1: 喷雾的方式，就是，
0: 对，现在还是喷雾的方式，对。
1: 其实今年的春天的时候，关于原柏花粉的，就是在北京，尤其是比如说天坛公园附近的地区，就是还挺受大家关注的哈，就频频上热搜吧，就是。能看见就是一整团的那种花粉就扑面而来，现在是已经可以抑制了吗？就是明年春天我们这种情况会减少吗？
0: 现在这个呢，我这个像原柏的这个抑制呢，我们也在进行研究，因为这个调节这种抑制剂的种类也比较多，有一些的话适合，有一些不适合，所以这个工作还在进行研究，
1: 就是我们
0: 工作
1: 也
0: 量
1: 是，
0: 还是比较大，对，
1: 同样也是特别期待哈。
0: 对，我们其实也是在。这个工作也是在抓紧吧，其实希望能够尽快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那秋天除了蒿草，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绿草、豚草。绿草应该就是
0: 对，
1: 常见的，就是拉拉秧，是吧？
0: 对对，它只要是这种风媒的这种小花粉的话，都会有一些影响。这种类的话，北京都有。都有，但是主要是在这个就是周边的区域，尤其像我刚才说，像滩涂，像我们的这个故道，有一些建筑工地的这个旁边，因为这些草的它本身因为靠风来传播嘛，那么它的这个就是一个是长得也比较快，而且比较能够抵抗这种干旱呀，这种恶劣的这种土壤环境，
1: 就是这些草的花粉抑制，您的团队有计划吗？
0: 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还是以
1: 蒿草。
0: 蒿属的为主，还是以蒿草为主，蒿草和原柏这两个为主，这个其他那个像这个梭草啊，这个豚草啊，这些我们暂时还没有做，因为面积都比较小。
1: 就是如果把蒿草和柏树这种一个春天的一个秋天的抑制住了，这个花粉量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就是会缓解很多，是吧？

0: 对，这个我们在内蒙古区域的，现在在两个区域吧，一个鄂尔多斯，一个在呼和浩特，我们做的话，抑制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嗯。
1: 就是这个天气干燥，因为这些植物是在一些比较干旱贫瘠的地方，这个天气干燥也是给它花粉传播也是带来了一个很有利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如果是下雨啊，就
0: 对，
1: 多雨的地区，反而就传播的没有那么远，那么广。
0: 对，那个如果说下雨的时间，因为我们也做了这个研究，下雨的时间的话，这个只有就是花粉的空气中这个花粉的密度远远小于这个干燥了。这个呢，像我们的气象局、各个气象局都进行了这方面的这个调查。这个就是越干燥，而且风比较大的时候，特别特别，或者叫利于吧，这个花粉的传播，也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就是它的空气中花粉浓度会上升得很快。
1: 我看您的研究团队说是对杨柳絮的抑制还有研究，是这样吗？
0: 是杨柳絮是另外一个杨柳絮，它是我们叫雌株。产生的这个，对，这个它的这个关键的靶点和整个的抑制剂和这个雄的它这个雄株的这个是完全不同的，是另外一套体系。因为我们团队最近主要的这个工作之一吧，就是也都在做这种生殖生长的这个调控，包括这个杨柳飞絮的这个抑制，哎。
1: 但是杨柳絮在春天其实也挺恼人的，对吧？就是到处都是，而且其实还挺容易引发火灾，这些不太安全。这个工作也很重要，对吧？
0: 对，现在其实这两方面我们都在做，就是虽然是产生这个结果类似，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在我们从这个研究上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通道和抑制剂是完全两套体系，
1: 一个是雌株，一个是雄株，雌花、雄花。
0: 对，就是它这个从抑制的机理呀。这个方法上也都不一样的，
1: 就是其实这个研究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哈。
0: 是，
1: 就是我问个特别外行的话哈，因为我看您那个硕士、博士都是农药学的专业。就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农药主要就是管杀虫的呀、除草的呀、杀菌的呀。就是您现在带领团队研究这个花粉抑制剂，这算是除草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呢，还是说有点跨界了？
0: 这个农药的这个范畴是很广的，这个实际是只有农业使用的这个农用的这个或者说农林使用的这个药剂都算是这个农药的范畴，包括我们其实还做了一个食品保鲜剂啊，这都是农药的范畴啊。然后这个呢属于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个范畴，都属于农药，当然。也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这个杀虫、杀菌、除草，这个是也是属于农药的范畴。其实它这个范，它整个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这个完全不跨界，
1: 不
0: 这
1: 算是
0: 是我们
1: 跨
0: 的
1: 界。
0: 本职工作。
1: 就是说农药，我们常规的觉得它是，比如说杀虫的、除草的、杀菌的，但是它其实还有很多分支，是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就是说它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包括我们的像我们的这个家居的用药也属于农药的范畴啊。这个还有很多，像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有一些船舶的这个防腐的，这个都属于这个农药的范畴。
1: 这些都算农药的范畴是吗？
0: 对。
1: 您这个做这个花粉抑制剂的研究，您当初是怎么选择做这个研究的呢？
0: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个植调的这个工作，就是因为杨柳飞絮啊，这个花粉的这些近些年呢，应该说对这个人们的影响越来越大，那我们其实也就 开始做这个工作了。这个其实在这方面的研究啊，不光是我们国内，还包括甚至于在国外的话，研究这都还是比较少的。
1: 是国外他们这边这方面的困扰比较少吗？
0: 也有，就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这个科研团队的话是比较少的，也不是说他们困扰比较少，这个肯定也有，就他们可能把这个其实这个呢，我们从植物这个源头来解决这个呢，就是大家可能还没以前都没有那么重视吧，或者说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花粉过敏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就花粉啊这些这里，主要包括我们的这个植物的这个研究，另外一个呢气象的研究，第三个呢就是卫健的这个研究，或者说我们医疗的这个研究。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研究呢，可能偏重于这个过敏以后的这个减缓啊，或者说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预警啊，就是我们气象的，比如说通报我们的这个花粉的这个浓
1: 浓
0: 度
1: 度
0: 高的这个
1: 啊，
0: 区域啊，哎，这个从源头上治理，这种主动性的这种治理的话，这方面确实是，国内国际都是刚刚开始。
1: 但是现在您的成果已经在内蒙古地区已经开始试验了，对吧？
0: 对对对，就是从内蒙古地区的话，我们也是从今年才开始的。这个前期做了一些初步的这个实验，今年算是这个正式开始吧。目前看来的这个效果的话，还是达到了这个预期的这个效果，有一些可能比预期的还要好一些。
1: 我看有媒体就是预测说是明年或者是28年能够大范围的推广，就不知道您这个计划当中是不是也是这个时间节点？
0: 明年的话，我们会扩大面积，这面积扩大，因为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取得更多的这个实验数据以后，各个区域呢制定相应的这种防治策略、防治方法还有标准。大范围的推广呢，我们只能说是加快，
1: 就知道您这边压力也很大哈，
0: 是很多的这个都在。其实都在关注，包括我自己在家里头也有过敏的，所以说我自己也挺着急的。这
1: 您自己本身不过敏吧？
0: 个，我还好，我不太过敏，但是我的女儿她过敏的，我看着她那个经常擤鼻涕啊，一到过敏期的话就这个昏昏沉沉的这种，我其实自己也挺着急的。
1: 作为一位父亲，然后作为科学家，就是压力给到这儿了哈。
0: 是，
1: 就说到这儿，不知道您对如何治理这些让人过敏的花粉有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说实话哈，作为一个备受花粉折磨的过敏患者，就是真的非常感谢吴教授团队在花粉治理上做的工作。就是我们也很期待吴教授和他的团队能够把这些技术快快的实现推广，让我们在花粉季这个时间当中，生活质量能够得到保障哈。再次感谢吴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平时啊，大家买水果都爱挑个大的、好看的。如果表皮有划痕、长黑斑，或是长得歪歪扭扭的丑果，谁都不愿意花钱买。但在四川，红心猕猴桃产区的普通农户和年轻创业者跳出了好看才值钱的想法，把没人看好的丑果做成了香饽饽，不仅果子身价翻倍，还带动了整片村子增收。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致富之道。
8: 又到了吃猕猴桃的季节，您知道该怎么挑选吗？猕猴桃的品种十分丰富，仅国内种植的就有50多种，每个人的口感偏好各不相同，有人偏爱黄心猕猴桃的浓郁果香，也有人钟情绿心猕猴桃的清甜爽口，很难单纯说哪一款最合大家心意。不过有这样一款品种，它外皮看起来平平无奇，内里果肉却特色鲜明，收获了不少食客的青睐。
9: 我买猕猴桃最喜欢买这种红心的猕猴桃，然后它一点酸味都没有，纯甜的，特别好吃。
10: 一般的猕猴桃吃着也甜，但就是没有这个果汁这么浓厚，那么甜。
11: 红心猕猴桃这个吃起来它是比较软，比较甜。
8: 大伙儿常说的这款甜度出众的果子就是红洋猕猴桃，虽说售价偏高，市场销路却一直很不错。市面上常见猕猴桃大致分为绿心、黄心、红心三类。绿心、黄心品种果实普遍个头更大，红洋作为红心猕猴桃里的代表性品种，在主流品类当中个头偏小，售价可一点都不低，甚至还偏高。它凭什么能卖出这样的价格呢？
12: 这个猕猴桃的甜度很甜，所以尤其中老年人都喜欢吃。
8: 红洋猕猴桃真有这么甜？我们特意从市场买了几种常见的猕猴桃做糖度测试进行对比。普通品种熟了之后，糖度一般在15到18之间，熟透的红洋猕猴桃糖度能到23，
13: 这个比刚才那个甜多了。
14: 零售角度最好的在14块，
8: 糖分表现出众，市场定价自然随之走高。每年鲜果上市阶段，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产出的红洋猕猴桃输送至香港市场的果品定价还要更高，不按斤计量，而是单个售卖。
13: 卖到香港的话，起码卖到30港币一个，
14: 一个
13: 按个卖。高端的消费群体他是需要这个水果的。
8: 现如今，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的红洋猕猴桃销路远至东南亚各地，整个猕猴桃产业全年营收可达6亿多元。可很少有人知晓，早些年当地农户对这个品种心存顾虑，种植推广一度遇冷，不少果农提起种植都满心发愁。种植户金华当年更是在栽种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
14: 一个星期死了我95%，死掉了，导致你全军覆没，这也亏了30多万。
8: 短短一周，自家90%以上苗木全部枯死，几十万元投入打了水漂。这只是金华损失的开端，没过多久，存活下来的果树又陆续出现异常。当地几乎所有栽种红洋猕猴桃的农户都遇上了一模一样的难题。
14: 留那个防水，它那个枝条就要干掉嘛，那就没办法了。
8: 患病果树树干不断渗出黄色汁液，枝条随之干枯坏死。这种病害传染性极强，没有有效的救治手段，只要果树染病，整株只能锯掉销毁。 金华走访周边邻

0: 李果园，放眼望去，成片挂果果树都染上病症，家家户户只能忍痛砍伐成型果树。
1: 那是相当的心痛啊，多大的树枝全部锯啊。
0: 绝大多数农户看不到解决办法，心灰意冷之下纷纷砍光果树，打定主意再也不碰红阳猕猴桃。可金华不甘心就此认输，四处寻访农技专家寻找病因。专家告知，这种病症是猕猴桃溃疡病，缺少特效药，唯一处置方式就是铲除病株。好好的果树为何大规模染病？专家给出的根源正是当年持续半个月的阴雨天气。雨水泛滥和溃疡病之间究竟藏着怎样的关联？
1: 你看这个就是猕猴桃的细根，你看它这枝根嘛，这样一搞就断掉了。
2: 所以就是这个根特别嫩。
1: 这个根它就是，如果是你雨水太多了，你就要变黑，变黑就损坏了。这些毛细根你看，
2: 我看，确实比较脆弱。
1: 是，
2: 一下就断。太轻松了，一掰就断。
1: 对。
0: 原来红阳猕猴桃的根特别细，往土里挖个十多厘米，露出来的主根用指甲轻轻一掐就能断。开春雨水多，这里积了水，这么细的根一泡就坏，树干跟着冒黄水。这溃疡病传染性还强，一棵树染了病，周围十棵都得砍。就这一年，金华亏了30多万元。亲戚朋友都劝他赶紧收手，周边的种植户也都不敢再种红阳了。可谁都没料到，金华转头又流转了200多亩地，把种植规模扩大到了400亩。
1: 一次就搞了200多亩土地，就种那个猕猴桃，猕猴桃苗10块钱一株，买了几十万块钱的。我说你怕什么？我说我种200亩我都不怕，200多亩我都不怕，你种10-20亩怕什么？
0: 旁人赔得纷纷弃种，金华蒙受巨额损失后反倒加大投入扩种。这样反常的选择让身边所有人都难以理解。但早年间养过猪，常年做水果经销的金华走遍各地市场，早早看准了别人忽略的行情机遇，笃定红阳猕猴桃未来会拥有广阔市场。
1: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在我们中国知道猕猴桃这个红心猕猴桃的人，他可能都只有10%几，10%都没有，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东西，不认识这个水果。就像现在这个红阳猕猴桃，在我们中国都还有很多，他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水果的以后的占领的市场是特别大。
0: 那时候市场上的猕猴桃主要是绿心和黄心的，红阳作为红心品种之一，整个四川都没多少人种。原来因为不好种，产量低，所以价格高，最贵的时候超市里能卖50元钱一斤。见过的人都少，更别说吃过了。金华觉得这个品种要是能做起来，肯定能赚大钱。可刚把病树全砍完的他，真能做成吗？没花几年功夫，金华就把溃疡病的难题啃下来了，投产当年就纯赚了200多万元。最让他在当地猕猴桃圈子里出名的是，不少跟着他学技术的种植户都赚到了钱。
1: 金总的带领下嘛，每年应该有30-50万吧，这种。
0: 那金华到底是怎么解决难题，还带着上千户种植户一起赚钱的？其实早在扩种之前，他就琢磨出了对付溃疡病的法子。
1: 土壤还有这个坡度，这个是最关键的事情。
2: 所以你看咱这选的其实都是那种半山坡上
1: 啊。你看我们这整个都是这个，就是这个小山包，一个一个的，你看它都是一般都不积水的。
0: 以前种在平地里，雨下久了积水就烂根，金华就把果园挪到了半山坡上，再大的雨水都能顺着坡流走。园子里每隔2米还挖了排水沟，积水排得更快， 种植环境一改，果树的

0: 叶子长得又大又厚。
1: 啊，这叶子很茂盛，你看这个叶子，这个叶片好厚。
2: 对，
1: 叶片好厚。嗯，像有些地方平地的啊，嗯、这段时间那个树上基本上叶子都掉了。你得选这个土地是坡度，
2: 嗯，
1: 坡有一点斜坡的啊，不要积水。嗯，天干的时候就要叠灌，然后你这个根系就好，果子也长得很好。
0: 如今金华自家果园亩产可达3000斤红洋猕猴桃，整体亩产值稳定在20000元，实打实的收益摆在眼前。周边农户见他彻底攻克病害难题，靠果子赚到了钱，纷纷上门取经，跟着一同栽种红洋猕猴桃。种植端的技术难题全部理顺后，金华又把重心放在拓宽销路、拉高果品溢价上，亲自下场做线上线下销售。
1: 来，小朋友，来，好不好吃？好吃啊，
3: 很好。省到东西人都没第一次吃，
4: 你是本地人第一次吃啊？
0: 不过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很多消费者都有一个共同困扰。消费者买回家后得在常温下放置10天左右催熟才能食用。刚采摘的猕猴桃质地坚硬，虽然方便运输，但想吃的人往往等得着急。为了打消消费者的购买顾虑，减少售后损耗，金华摸索出了快速催熟的小技巧，还把这个方法分享给了所有种果的农户。
5: 有一个土方法啊，这个一般就是我们有些消费者可能都不清楚，就是猕猴桃，它是分那个屁股和那个头，这是屁股，这是头，
2: 凹进去的是头
5: 啊，凸出来的就是屁股。
2: 嗯，
5: 我们拿着猕猴桃，然后人为的制造一些损伤，我们拿我们的家里的常备的牙签在屁股上面啊，记得啊，屁股上面扎几个洞。可以吃到我们美味的来自安州区的黄土镇的猕猴桃了。
0: 扎几个洞就能让猕猴桃3天就熟，这里头有啥道理？原来种植的时候，金华发现，要是有小虫子在猕猴桃皮上咬一口，果子1天就软了，只能扔了浪费。就从这事儿上得到启发，琢磨出了用牙签扎果屁股催熟的办法。如今安州种红洋猕猴桃的农户平均一亩地能收入15000元，这都是靠着金华带着大伙改良种植环境，在土地上下功夫种出了好果子。
6: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安州红洋猕猴桃它的品牌知名度逐步上升了，增加了它的附加，就老百姓越卖越高兴，越挣越多。
7: 这里传承着农耕文明的根，这里积蓄着叙事振兴的魂。
8: 听见农业新发展，感知乡村新变迁，畅谈农人新生活。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小问题，但是这个小问题它拖久了可能会变成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的牙齿。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哈，就是我之前采访到一位农民工，他的牙疼呢硬扛了3年舍不得看，最后呢半口牙都掉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等他再想治的时候，这时候上万块钱可能都打不住，可能最终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啊。牙疼不是病，您听过没有？牙龈出血不用管，您听过没有？老掉牙是正常的，你肯定也听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牙体牙髓科副主任医师冯朝华冯医生，来跟大家一条一条的说清楚。欢迎冯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呢我说了好几句话啊，您肯定经常也听，牙疼不是病，牙龈出血不用管，老掉牙是正常的。咱来先说说这个牙疼不是病，后面还有半句呢，后面半句是疼起来真要命啊。前半句不是病这个说法肯定是害了很多人哈。您平时门诊当中遇到这样的患者多不多？
2: 哎，遇到这样的患者还是挺多的。
1: 嗯，
2: 因为有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牙疼啊，它不是特别严重。
1: 嗯，
2: 它确实是可以扛哈。
1: 嗯，
2: 但是呢，牙疼的本质其实是细菌感染，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龋齿、牙髓炎，还有根尖周炎，它都是实实在在的疾病。这些疾病呢，如果你不治疗它的话，它是自己不会痊愈的。即便是在某一个阶段呢，疼痛暂时消失了，但是呢，它其实这个疾病并没有愈合，只是转入了慢性炎症状态。
1: 嗯，
2: 它还在默默地破坏着我们的骨头和牙齿。大量牙病早期确实没有剧烈的疼痛，大家就很容易。

0: 死掉了，就是说从慢性炎症的状态
1: 没感觉了，
0: 对，牙髓死了，他没感觉了。那但是这个时候炎症并没有停止，那在他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炎症就逐渐进展到了我们的骨头里边，就叫根尖周炎。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抵抗力低的时候就会反反复复的牙床子肿个包，鼓个包，咬东西的时候疼痛。那又过了几年他还是没管，那结果怎么着了，他在他的面部，就在他的下颌的这个位置出了一个痘痘，一个漏管，时不时的往下流水流脓。这个时候他紧张了才来就诊。你说这样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1: 哎，冯主任，您问他了吗？他为啥一直不来医院？
0: 你说吧，各有各的原因哈。好多人就觉得
1: 害怕，
0: 不重视，就觉得没事，我扛扛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另外呢，他可能也确实牙科恐惧，也不想来。
1: 嗯，
0: 或者是都是农村嘛，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可能也
1: 没有那么好，
0: 没有那么好，
1: 觉得看牙可能比较花钱，
0: 对对对，可能也特别忙，
1: 嗯，
0: 就是还重视不到口腔的这一小块儿，
1: 嗯，
0: 对他们来说，口腔这块相对来说，
1: 我好想让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听冯主任讲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表情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有看牙恐惧症，都最害怕的就是牙医，所以我刚才只是听您描述了一下那个过程，怎么从刚开始一点点疼一点点酸，到后来我们已经深入到这个骨髓里面了，然后到最后直接就漏出来了一个管，会经常漏液。哦，我的天哪，他是怎么能忍到这个时候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牙齿有问题，你不去干预不去管它的话，刚才冯主任讲的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真的不是冯主任在吓唬您，临床上亲眼见过啊。我们说完了牙疼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了得去看啊，千万不能拖，能多早多早啊。再来说说老掉牙这个事情，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人老了牙齿会掉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掉几颗也没事儿。而且呢，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姥姥91岁了，今年她呢嘴里面的牙现在只有大概4颗，上下各有4颗是自己的牙，其他的牙都是假牙了。我觉得是严重影响到了她的生活质量，因为我觉得很香的那些东西，稍微需要一点咬合力嚼一嚼的这个东西，他现在都吃不了了。他能吃的都是那种要把它打成稀的那些食物，那不好吃另说了。他即便是到了90岁，他还是会有口腹之欲，还是会有自己想吃的东西，但是吃不到，他就会觉得很沮丧啊。所以呢，也想请冯主任来给大家说一说，牙对于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0: 这个老掉牙呀，这句话呀，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
1: 嗯，
0: 老掉牙它不是衰老必然发生的生理现象。早在2001年的时候啊，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就提出过8020的目标。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到80岁的时候，还应该具备20颗能够行使功能的牙齿，就是说你得有20颗牙齿至少，因为牙齿一旦少于20颗的话，它的咀嚼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1: 嗯，
0: 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这是我们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
1: 嗯，
0: 牙齿对于老年人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刚才您说到了哈。就是说真的是想吃什么的时候嚼不动了。
1: 嗯，
0: 咀嚼，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咀嚼确实是它最重要的功能。牙齿数量不足它就嚼不碎，那嚼不碎它胃肠的负担就会比较重，出现消化不良。同时呢，因为嚼不动，比方说有营养的肉类还有粗纤维这类的食物它就不能吃。
1: 您说的太
0: 对了。或者是为了吃呢，它就要把这些食物煮得特别的烂。
1: 对，
0: 那煮烂的同时很多营养成分就丧失了。
1: 就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姥最喜欢给我包的饺子是芹菜馅的饺子，但是现在她已经完全吃不了芹菜，她以前特别爱吃，但是现在就是您里面说的那个粗纤维的那些东西，她都没有办法通过牙齿咀嚼再消化这些东西了。
0: 是的，这样久而久之呢，老人的营养可能就会摄入不足。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个别牙缺失之后啊，咱们的牙就像排队一样，它旁边的牙它会往这个空间倒。
1: 嗯，
0: 那上边的牙呢它就会下垂， 对应的牙会变化、
2: 嗯、
0: 那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牙齿的咬合系统就会出现紊乱、
2: 嗯、
0: 那紊乱了之后咱们的口合系统其实是包括着肌肉包含着神经，那这样

0: 的话，他的肌肉的用力和神经的这个紧张程度也会不一样。一旦紊乱了之后，他可能会造成肌肉神经的疼痛，
1: 嗯，
0: 啊，长期的话还会关节的疼痛，颞下颌关节的疼痛。第三呢，就是如果大量缺牙的话，咱们就显老。什么就是你一看老年面容，你就知道他缺了很多牙，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第四点呢，就是说牙齿还是个发音的器官、
1: 嗯。
0: 那如果前牙缺失了，很多发音不清楚，也影响老人的生活这个质量。
1: 你是说到影响面容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家带我姥姥和我妈妈一起去拍全家福，我姥姥特别要求说，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假牙给我带回去。然后后来我说你摘下来。摘下来你拍一张试试，结果刚刚把那个牙摘下来，整个他的这个嘴唇的周围马上就凹陷进去了，就是您说的一看就是一个没牙老太太的那个样子。
0: 是的、
1: 嗯、
0: 因为牙齿对我们的这个软组织起个支撑作用，如果没有牙齿了，我们的牙槽骨也会相应的吸收、
1: 嗯、
0: 它就更塌陷了。
1: 嗯嗯，如果说牙齿都掉光了，还能算是一个健康的老人吗？就是牙口这个指标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说到了90多岁，像我姥姥现在还有8颗牙，有一些我见过可能更差的，那全口的牙全部都掉光了，他咀嚼就只能要么靠假牙，要么就是吃点稀的硬扛，在农村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像这种情况对于老人来说，对他的健康还是有危害的吧。
0: 嗯，是的是的、嗯、全口牙齿掉光了哈，它不代表就是身体一定不健康，
1: 嗯，
0: 因为咱们身体还有各个器官嘛、
1: 嗯、
0: 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这个预警信号。
1: 嗯，
0: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全口无牙的话呢，咀嚼能力大幅下降，刚才我们说了，直接干扰影响的吸收，同时呢它跟肌肉啊关节啊都有关系。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哈，就是如果全口缺牙这样的老年人，他的营养不良还有跌倒的风险。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问题。他这个跌倒的风险对比那些保留天然牙的老人来说，他的风险会增大好几倍。
1: 哦，
0: 嗯，这个是有影响的。
1: 朋友们，你看这个就全部都连上了。怎么说呢？我们说老人在人生当中有一个说法叫最后一次摔倒有可能造成的是髋关节的骨折，髋关节的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想要再恢复到能够站起来重新活动是非常非常难的，很多老人都是摔一次躺在病床上熬一熬可能最后就走了。那之前我们跟大家强调的是老年人一定要注重的是自己腿部肌肉的锻炼，你一定要尽量多的保有一些肌肉。的朋友们，肌肉是从哪儿来的？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锻炼，通过我们晒太阳得来的啊。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我们的营养，所有的食物要从我们的嘴里面吃进去。我们用什么吃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牙齿。当我的牙齿足够健康的时候，我就能够足够多的去摄入到更加全面的营养。如果你全口的牙都没有了，只能吃一些非常软烂的食物，你的营养摄入不足，也会影响到你肌肉的生长合成，最终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老年人的行走和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到最后你的这种生命。我觉得这全都连上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要放任走到全口无牙的这一步。
1: 嗯，
0: 牙口呢，它是评估老年人健康的一项简易的指标，看我们的老年人能不能正常的咀嚼。侧面反映了营养和消化以及整个身体的状态。
1: 嗯，
0: 所以我国呢也已经把口腔健康纳入到了老年健康管理的这个重要内容。
1: 嗯，今天的节目大家如果听完了，一个是要关注自己的牙口健康，我觉得还得问一问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的牙怎么样。因为我们关注父母健康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去看他的血压高不高，血糖高不高，对吧、
0: 嗯、
1: 看一看他胖不胖啊、你很少会告诉父母爷爷奶奶说，来张嘴给我看看你嘴里的牙健康情况怎么样。而且体检的时候，说实话很多的体检在检查牙齿的时候也是比较潦草的，就不像我们的比如说检查血压血糖啊，或者是做 B 超啊，就那么的详细会去关注到。一般可能就告诉你，比如说你该洗牙了啊，你可能缺牙了，你去关注一下，就没有人催你干这个事，因为他

0: 致命。大家总觉得说，哎呀，它好像是可以放在其他的健康之后我再去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的节目做完了之后，我们已经给大家分析了，这么重要，对吧？咱催着家里的老年人去看一看牙怎么样，该洗牙洗牙，该去补牙补牙。我觉得这个事要关注起来。那有的老年人牙已经掉了啊，咱们就发现了，他就去街边的诊所做一颗活动的假牙，用几年就得修复，然后这牙呢一不小心还丢了，甚至还咽下去了。为啥我知道这事儿呢？因为我姥姥跟我妈都这样，我见过他们去诊所里面，哎呀，我怎么劝都不听啊。所以呢，我也替家里的年轻人们问一问冯主任啊，老年人还有做种植牙的基础吗？就是种植牙和活动假牙如果相比的话，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1: 是这样的，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能种牙。
0: 嗯，
1: 能不能种呢？一方面是要看咱们局部口腔局部牙槽骨的条件。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要看咱全身的基础疾病的控制情况。
0: 嗯，
1: 不是单纯看岁数。
0: 嗯，
1: 如果老年人血压高，血糖这个血压高也控制住了，血糖控制的也很平稳，没有严重的未控制的这个全身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咱们牙槽骨的这个骨头的量也是够的，那就完全具备种牙的条件。
0: 嗯，
1: 如果啊，即便是骨量有点不足，咱们也可以通过植骨来丰满这个牙槽骨，让老年人呢种上牙齿。
0: 嗯，
1: 但是如果是血糖长期控制不稳定，那或者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然后他不能耐受这个小手术的话，那就不能做种植治疗。因为种植的话，等于咱得让骨头和这个钉长在一起，那么任何影响它生长的这个因素，可能都不太适合做手术。
0: 嗯，那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种上的牙和那种戴的活动假牙，从本体的这种体感上面有啥区别？是不是还是种上的，你会更感觉它像自己的牙？
1: 你要说种植牙，它和活动假牙比起来哈，相对来说种植牙更舒适一点，因为它体积小，它的个头就相当于咱们一颗真实的牙齿那么大。但是活动假牙不一样，活动假牙要想固定在咱的牙上，它得有一个基托，吸附在黏膜上，所以它很大，所以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有异物感，异物感。另外呢，这个种植牙呢，它相当于有一个根，虽然这个根是假的，但是呢，它在力的传导方面要优于这个活动假牙，所以活动假牙大概能够起到咀嚼效率的30%到40%左右，那种植牙呢，可能更接近于我们的真牙。
0: 这么听起来，如果说牙有问题的话，想要去修复，还是尽量早，不管是种植也好，还是说你去补这个龋齿啊等等，就是你早的时候，你身体好，你血压正常，血糖稳定，你能够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多，医生可以操作的空间就会比较大一些。
1: 没错，
0: 你真的等到80、90了，可能身体各方面都开始出一些小毛病了，那对于牙来说，你想要操作，比如说去做种植牙，可能就有难度了。我刚才听下来是这样的啊，就越早越好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刷牙的问题。刷牙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牙龈出血这样的一个状况。我那个时候出血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说，说哎没事儿，你就吃点那个消炎药降降火就行了。我觉得这是咱中国人的口头禅啊，啥事儿都是上火了。就这个概念可能对于老外来说都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语境下，这就是一个通用语言，大家都知道你上火了哈。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牙龈出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信号？如果说咱们不管它的话，会怎么样？
1: 牙龈出血呀，它不是上火这么简单哈，它其实是牙龈炎症的报警信号。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牙上没有刷干净，比方说出现了牙菌斑、牙结石，它刺激我们的牙龈，牙龈就会红肿出血。它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早期表现。所以它不是说上火了。
0: 是的，所以就是对大家来说，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出现了牙龈出血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说明已经有点问题了，别自己在家硬扛。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了哈。刷牙这事儿吧，就是不少人就觉得，哎呀，刷刷就行了，随便蹭两下就完事儿了。甚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到农村去看，可能父母对于孩子牙齿的关注会更少一些。关于这个刷牙，到底刷多久，怎么刷才算数， 怎么才能判断我的牙齿刷干净了？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不需要学的事情，但是从你们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都没做对，没做到位，对吧？
1: 没错没错，刷牙这件事儿吧，就是听起来简单，说起来也简单，但是真正要把牙刷干净了特别难。因为我在临床上哈，我会经常给患者检查口腔卫生，我都会问他，你刷牙了吗？患者告诉我说，我刷了，我不仅昨天晚上刷了，我今天早上也刷了，我还没吃饭我就来看病了。结果我一检查他的口腔卫生，我都不敢相信，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告诉我你没刷牙我相信，你要告诉我你刷牙了，我还真有点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在牙缝里，靠近牙龈缘的位置，甚至就在他的大门牙这面上，你用那探针一刮，就能刮下来一层软垢。但是他刷了两次。
0: 那
1: 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觉得这个刷牙跟刷干净牙，它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刷牙没那么简单，
0: 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刷牙就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动作，
1: 对，
0: 但是
1: 习惯性动作
0: 怎么刷，他其实可能脑子里面根本没过过这个事儿，
1: 对，他也压根没有想到我这个动作落在哪个牙齿上，我那个动作刷到了哪颗牙，没有，大家只是一个很下意识的动作，很下意识的动作，
0: 就跟吃饭一样，
1: 对，所以很多地方他下意识的可能就漏掉了，他每天都漏，但是他压根不知道，所以很多患者呢，他也会觉得特别委屈。你跟他查出很多牙洞来哈，比方说他有牙周病了，你查出来了，他就觉得我每天都刷牙，为什么我的牙还坏了？非常的委屈。
0: 所以咱们来说说吧，这个刷牙到底应该怎么说？大家现在只是能听，大家看不见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刷牙的话，是从哪一颗牙开始刷？是竖着刷还是横着刷？
1: 现在比较推崇的刷牙方法呢，就是改良的巴斯刷牙法。这个刷牙方法就是我们刷牙的时候要按顺序来，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我们按着顺序来排着队刷。我们刷了外边，我们还要刷里边咬合面，就是我们要把牙齿能刷到的面都刷干净了。
0: 其实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光是外面看到的这一面，其实我们牙齿有四面，对吧？
1: 对对对。
0: 四面的话是外面这一面，里面这一面，
1: 还有咬合面，
0: 就是、咬合那一面，还有牙缝那一面。
1: 牙缝那一面牙栓是进不去的，这个牙缝里去需要用到牙线或者是牙缝栓去特意去清理它，这样才能全方位的把咱这个牙齿刷干净。
0: 那关于刷干净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找您那个患者，他自己觉得是刷干净，但是到您那儿一看，您这哪刷干净了是吧？我自己现在的判断标准是，我刷完牙之后，我会用牙齿舔一遍，我哪里舔到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光滑的，稍微能够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比如说软垢啊，或者是牙菌斑呀、之类的，我就会拿起牙刷把那个地方再重新刷一遍，直到没有这种感觉为止。我这个判断标准可以吗？
1: 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我也是这么对我的患者说的，对我的家人、孩子，我都这么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舔一下试试，哎，孩子觉得是，哎，确实是，就是没刷牙之前牙面呜呜的、软软的、黏黏的，但是我们刷的干净的话呢，它就是硬硬的、滑溜溜的。或者是有时候比方说大门牙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看得见，我们对着镜子趴在镜子上看一下，你刷完的之后呢，如果它会是亮亮的，它会反光，但是如果那牙面上有一层软垢呢，它是哑光的，它是呜呜的。
0: 所以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边听啊，一边可以舔一下自己的牙齿，看看是不是光滑的，没有牙垢的，如果有的话赶紧拿出牙刷去给自己刷一遍啊。牙刷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也还是挺值得来关注和探讨的，因为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讨论过，现在电动牙刷的这个价格呀，咱已经把它打下来了。以前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买电动牙刷，那个时候要1000多块钱一支，现在可能100-20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支很不错的电动牙刷了。那很多人也想知道说，电动牙刷刷牙真的比我们手动刷要干净吗？我是不是想要保持口腔健康，我就必须得买一个电动牙刷？
1: 这个不是必须的哈，因为其实不管是电动牙刷或者是手动的牙刷，只要我们方法得当、使用正确的话，它都可以完全清理到 清理掉这个牙菌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电动牙刷嘛，确实它设置好了这个震动的这个模式，
0: 效率高啊。
1: 对，它效率高，它还有呢，它把时间也给你设定好了，2分钟、3分钟，它给你设定好了，你想偷懒可能就不太容易。尤其是比方说我们的老年人哈，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手部的肌肉也在

0: 衰老，还有一些帕金森症的，他精细动作很难控制。
1: 嗯，
0: 那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来说，可能电动牙刷就会比手动的更好用一点，效率就更高一点。还有孩子，他这个手部肌肉也没有发育得很好，可能儿童那个电动牙刷也会好一点。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牙刷，只要我们方法得到，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必去追求非得使用电动牙刷。
1: 嗯，哎，冯主任，我还有一个事情挺好奇的哈。我们之前学的正确的刷牙方法是拿起牙刷从我们牙龈的这个方向，甚至这个牙刷的刷毛恨不得都要伸到我们的这个牙龈的这个缝缝里面往下刷，就是它要竖着刷而不要横着刷。嗯，
0: 是的。
1: 如果我们常年横着刷的话，到了您那儿，您在仪器下面能看出来吗？就他刷牙的方法不对。
0: 我们一般不推荐的就是那种横着的大幅的拉动。大幅的拉动，比方说我们现在推荐的改良的这个巴斯刷牙法，它其实也有一个左右颤动。但它这个左右颤动是小幅度的，是小幅度的，就是利用这个刷毛的柔韧度。那我们在45度倾斜角度贴在牙面上，有一部分刷毛在按摩牙龈，有一部分刷毛进入到了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叫
1: 缝里
0: 沟里，对，那个沟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在摩擦我们的牙齿，然后它在这个牙齿的原地就是摆动颤动，而不是说咔好几颗牙齿横着拉。那如果长时间的横着拉，可能对牙颈部会造成过度的磨损。我们在临床上会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楔状缺损，就是牙颈部的横沟。当然了，这个牙颈部的横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咱们这个不良的刷牙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 刷牙很重要。刚才呢，我们把刷牙的方法还有刷牙的工具啊都跟大家讲完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推进我们的问题啊。很多人觉得我既用了电动牙刷，我刷牙的方法也是正确的，而且我甚至每天用牙线，我还用水牙线啊。水牙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必须的吗？
0: 水牙线不是必须的，
1: 不是必须的。
0: 水牙线完全代替不了刷牙，也代替不了使用牙线和牙缝刷。因为我们的牙菌斑是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面上，这个必须靠机械的摩擦才能把它破坏掉、清理掉。水牙线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1: 好，有个朋友就说了，说刚才我连水牙线我都用了，我每天可注意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了，卫生。那我天天把牙刷得这么好，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呢？
0: 不是这样的哈。即便是天天认真刷牙呢，总还有我们刷不到的犄角旮旯。因为我们的牙齿它的形态也是不规则的，有些地方我们怎么刷可能都容易被遗漏，而唾液中的矿物质呢会把这些菌斑呢钙化成牙石，或者是我们那些色素它会贴在牙面上，我们的牙刷呢或者是冲牙器呢就清理不下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医院靠住超声波，然后把这些菌斑呀色素啊给它清理下来。
1: 关于洗牙，因为谣言也很多啊，很多谣言就来自于我亲爱的妈妈，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误区啊。有的时候我听她说，我都说，哎呀，你这些错误的知识都是从哪儿学的啊？比如说，我妈她就宣称说，洗牙，洗完之后牙齿会变松动，还会变得敏感，你不如不洗。他还跟我说洗牙还有可能会感染传染病，说那个医院洗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一次性的啊，你很有可能会感染到比如说肝炎啊等等，他就很担心。冯主任，快来辟辟谣，好好跟我亲爱的母亲来说一说啊。
0: 这个呀可能不只是咱家妈妈的误区，这是很多很多人的误区。为啥说好多人对洗牙的感受这么差呢？其实我想说的是你洗牙洗晚了。因为比方说我们40岁才开始第一次洗牙，这个牙结石可能已经在我们的嘴巴里好几十年了，那它存在的这个期间一直在刺激着我们的牙龈，导致我们下边牙槽骨吸收，对不对？那等到你把这个大块的牙结石全都去掉之后，那牙结石占据的这个空间它就空出来了。所以你觉得牙缝就大了。那有牙结石刺激的时候呢，我们牙龈是红肿的，等到我们把刺激因素去除了，红肿的东西就瘦下来了， 它就健康了，所以它的体积也缩小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牙根暴露了，牙缝也出来了，好似是洗牙这个动作造成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定期的规范的去治疗，那我们的牙龈就不会退缩这么多，骨头就不会吸收那么多，那牙缝也不会出现的这么快、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因为牙根暴露了之后呢，牙根的表面是有感觉的，所以可还出现敏感，但是这些没有关系，我们治疗之后这些症状短期都会恢复。
1: 嗯，其实是你有牙齿方面的疾病，但是你一直因为那个牙结石的存在让你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呢大夫相当于把你这个牙结石给清理掉了，然后把其他的这个疾病给你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哎，我牙好像有问题了，好像有点松了，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些问题才是你需要去解决的。
0: 是的、
1: 嗯、
0: 把这个牙结石去掉了之后呢，把这个牙结石造成的结果呈现在你面前了、
1: 嗯、不然以前你都不知道是哪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越拖越严重啊、
0: 嗯、
1: 那传染病这个事儿也说说吧
0: 这是个更大的误区了哈、
1: 嗯、
0: 现在这个对于传染病的控制是很严格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仪器要么就是一次性的，那些高值的话我们都是要经过高温高压消毒的、
1: 嗯、
0: 所以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1: 放心放心啊，大家该洗牙还是要洗的。我自己大概应该是从23、24岁开始每一年洗两次牙，所以到现在来说我的牙齿状况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我自己肯定会把洗牙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的，我也会试图说服我妈妈虽然60多岁了，但是该洗牙还是要洗的，不然的话可能将来到了80、90岁的时候也会像我姥姥一样嘴巴里面只剩7、8颗牙了，会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哈。咱们都把牙齿的健康重视起来啊。
0: 嗯
1: 嗯，还有一个传言也想听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网上说了说牙周炎跟糖尿病心脏病都有关系，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很多人就说说你说这个也太夸张了吧，你这个牙上的病怎么就跑到全身去了？
0: 其实这个事儿挺靠谱的。
1: 嗯，
0: 尤其是牙周炎和糖尿病的关系是非常的确定的。
1: 嗯，
0: 而且这两个疾病是双向影响，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牙周炎没有控制，那这种炎症的状态可能会影响这个血糖，导致我们的血糖控制不稳定。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常年有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定，它可能也会影响着牙周的健康。这个双向的这个影响是有文献支持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那心脏病来说呢，相对来说它们两个的关联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也是有关联的，就是因为炎症的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是炎症的状态，它的影响血管的弹性，那可能血压也会有一定的波动，就是不容易控制。牙周病呢，它不会导致，它不是它的致病原因，不是心脏病的致病原因，但是呢它可能在心脏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起一定的因素。
1: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人是一个整体，整体的意义就是说我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其实它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全身。就像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为什么我的牙齿不好了，缺牙了，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摔倒是一样的，就是当我的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血糖的控制，有可能影响到我的心脏的健康。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你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的健康你都需要去关注和注意，而不是说我现在糖尿病了我就只关注我的这个血糖，我心脏病了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其实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健康你都需要去关注了，因为某一个器官已经在跟你报警了。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1: 很多人其实关注这个血压血糖，但是牙周的健康他没有在意过哈。这个牙周炎和血压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牙周炎呢它不会直接造成高血压哈，但是二者也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的。就是研究表明哈，就是在重度牙周炎的人群当中呢，高血压它的患病率可能也会比较高。为什么呢？就是牙周炎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哈，咱说重度牙周炎它的感染面积你知道有多大吗？
1: 想象不出来。
0: 就是相当于我们成人的一个手掌的面积这么大。那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上 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伤口，它一直不能愈合。
1: 嗯，
0: 那你想想它对我们的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那对于重度牙周炎的患者来说，他的身体就存在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创面，那这个创面的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全身炎症的这个负荷的增加。
1: 嗯，
0: 这个时候它就可能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的改变。
1: 嗯，
0: 所以比方说血管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是吧？然后血管弹性受到影响的哈，那么的血压可能就不容易控制了。另外呢，比方说这种疼痛也是一种应激反应，那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那是因为疼你的血压可能会飙升，就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1: 嗯，我就想起来我妈总是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太不能吃苦了，都没有我们那代人能吃苦啊。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有些苦咱不能吃啊。你就想一个人常年的牙周炎或者常年的口腔溃疡，他一直是处在疼痛的状态，他一吃饭他就疼，他甚至可能对于吃饭这件事情他都产生了恐惧，他都无法去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了，就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忍呢？对吧？我觉得忍三天五天天可能都是我的极限了，我觉得三五天我都忍不了啊。但是有的人就像您说能忍十几年，直到疼到忍不了了，彻底已经影响到他的功能了，可能才会到医院。但是我们真是告诉大家，有些苦咱不必吃啊，到医院里面医生都有办法解决。接下来我还要说一个更玄乎的，听起来从我们一个完全医疗外行的人听起来觉得这不可能吧，就是说有一个研究他说口腔的细菌可能跟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系，这个听起来挺吓人的，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呢？
0: 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国际上研究的一个热点。
1: 嗯，
0: 阿尔茨海默症呢，它就是这些病例当中哈，他们的大脑样本当中确实可以检测到牙周的致病菌，确实可以检测得出来。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发现，就是患有重度牙周炎的人群，他晚年认知下降的风险可以提高到1.7倍，确实是有关联的。
1: 嗯，所以这件事情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就是大家还是提醒关注口腔健康，从年轻的时候最好就关注。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都不晚啊。牙这个不疼就一定没事儿吗？我想问问，就是你们医院的医生自己的口腔状况怎么样？就是有那个牙齿不好的吗？
0: 这个呀，可真是跟人群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0: 然后医生里边呢也有不太好的情况，另外呢医生确实是很忙哈。
1: 嗯，
0: 确实是很忙，有时候呢也是拖到不能再拖去看的也非常的多。
1: 天哪，
0: 其实是一个共性的问题。
1: 嗯，
0: 但是牙不疼啊，肯定不等于牙齿健康。
1: 嗯，
0: 因为牙齿很多早期病都不疼，比方说我们的蛀牙，
1: 嗯，
0: 从浅到中到深它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发展到这个深龋。
1: 嗯，
0: 那它在深龋之前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不疼的。
1: 嗯，
0: 还有我们的牙周炎在牙龈炎的时候它基本上也没什么症状，包括在早期牙周炎的时候几乎也没有什么症状。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有症状了再去治疗。
1: 嗯，那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这个牙疼到啥程度必须得去医院。因为刚才我说了最好是早期你刚刚感觉到疼你就去医院，但是每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不一样，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到这个程度你就必须得来医院了，你再不来将来就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我就买点比如说甲硝唑，对吧，我牙疼了我可能吃一下就没事了，然后缓缓我就过去了，我就不去医院了哈。这个红线能不能给我们画一下？
0: 还确实是有哈。第一，比如说我们的牙如果自己呆着就疼，你不动它就疼，老也过不去，那这个时候就高度怀疑牙齿内部的牙神经已经发炎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去看了。
1: 嗯，
0: 因为如果这个牙神经发炎了之后你不治，发展成根尖周炎，它的成功效率会降低20%左右。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真的发展到了牙周炎、根尖周炎了，你咬东西就开始疼了，或者牙床呢都长包了，反反复复长包会破坏牙槽骨。
1: 嗯，
0: 那牙槽骨破坏到一定的程度，可能这个牙就留不了了。
1: 嗯，
0: 就留不了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是感染性疾病，那这个感染不只局限在牙和牙槽骨，它还会往我们周围的重要的软组织扩展，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间隙的感染，可能会影响呼吸。
1: 嗯，
0: 那这就是有生命危险的指征，可能每年都不乏这样因为这样而失去生命的病例，急诊是有的。
1: 因为牙的问题导致失去生命，
0: 造成我们面部的颈部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是一个很严重的感染，是很难控制的。
1: 嗯，
0: 那他可能会就失去了生命。
1: 您咋没有一开始就说呢？我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才告诉大家。
0: 别吓着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嗯，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牙齿的问题会让我们失去生命。

0: 这个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啊，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这个事儿你需要重视，你不要拖。
1: 是的，是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养成常规去检查的习惯，
0: 嗯，
1: 不要等到达红线才去，
0: 嗯，
1: 因为红线这个指标吧，就是不得不去了，你再不去，你可能就没牙了，那更严重点，那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0: 那您说的这个常规的检查，能不能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比如说对于在城市里面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单位里面就是会有一年一度的这个常规体检，但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或者是农村的朋友来说，他的这个体检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规律了。您说的这个检查，定期的检查指的是什么？
1: 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一般建议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口腔的专科检查，至少一次。但对于如果比较牙周病比较严重的患者，他可能要缩短到3到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检查。
0: 天哪，您说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做到了吗？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做到。我半年洗一次牙，这个是固定的，这个算是检查吗？
1: 这个也算是，因为洗牙的时候医生也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那如果你洗牙的时候他发现了你的龋齿，他也会建议你去做牙体的治疗。
0: 所以对于正常人来说，就是你如果洗牙的时候能去关注一下你自己牙齿内部的这个健康的话，一年两次这个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其他的人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洗牙，对吧？前面咱们已经说了，就是
1: 常规洗牙，
0: 常规的洗牙其实就可以去看到你牙齿内部的一些状况了。那其他的情况就是你定期的一年去看一次牙科，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牙齿的状况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帮助你确保你的这个牙齿不要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因为有问题，医生肯定及时能检查了。
1: 是的，
0: 很多疾病你都一年，它也发展不了说多快，是吧？
1: 对的，
0: 好多年可能
1: 我们牙科的疾病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慢性发展性的疾病，所以你如果在一个及时去治疗的话，及时去检查的话，是完全可以及时发现的。
0: 好，这个种一颗牙动不动就大几千上万，确实是挺贵的啊。但是咱们预防的话，花几块钱几十块钱，治疗的时候能花几百块钱，这个账算下来其实差距就很大了。大家一下就知道了，其实我还是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预防上面，而不是花在治病上面啊。那么冯主任跟咱们说一说吧，农村居民最应该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口腔保健，您给大家列三件吧。
1: 第一件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咱一定要做好日常的护理，咱就买一把牙刷，一支牙膏，成本非常的低。那咱们按照这个改良八四刷牙法，然后使用含氟牙膏，认认真真的每天早晚各一次把牙齿刷干净，那再配合使用牙线和牙缝刷，对牙齿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效果是最好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咱虽然刷得很干净，咱刚才说了，但是总有遗漏的部位，那么我们就定期每年1到2次去洗洗牙，把那些我们自己刷不干净的让医生帮我们清理干净。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常规检查，常规检查比方说我们发现一些小的龋齿，那在龋齿还没有伤到牙神经的时候，它这个治疗效果很好，也很简单，也很便宜，那我们及早阻止这个龋损的进展，防止我们的这个牙齿发展的牙髓炎。我觉得这三点要是做到了，那我们的收益就很大了。
0: 朋友们听进去啊，一定要听进去。好，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两个网友的提问啊。有位网友说了，说我今年60多了，牙都快掉光了，这有点早吧，是吧？
1: 确实是
0: 啊。他说剩下的也晃晃悠悠，想问问是该全拔了装上假牙，还是说能保一颗是一颗呀？
1: 其实这样的核心原则是这样的哈，就是能保留的天然牙是尽量又要保留的，不要图省事儿哈，就完全都给它拔掉了，因为天然牙毕竟不可代替。我们在确定这个牙齿该不该拔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指标，比如说牙齿的松动度，如果只是1度2度松动，然后经过我们的牙周的这个很好的节制刮治这种控制，它还能稳定的工作，那我们就应该把它留下来，而不是简单的把它拔掉。但是对于那些松动的已经左摇右晃的叮铃当啷的，它的存在只会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那治疗的也没有价值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果断的要把它拔掉。所以说不是一概的，我们要经过严格的 X 线片检查，临床

0: 检查，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我们还不太好确定它是否可以长时间的留下来，我们还要阶段性的叫试保留。我们可以尝试着给它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如果它能稳定下来，我们就暂时把它留下来。
1: 嗯，
0: 所以它是分情况的。
1: 嗯，最好别让自己处在60多岁牙就要掉光的这样的状况啊。最后一个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说我今年40出头，平时呢也不疼不痒的，就是刷牙偶尔会出血，我一直都没当回事儿。像我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得去一趟医院，还是说只要它不疼了不出血了就没事儿了？你说呢，对吧？刚才这节目这一个小时都在聊啥呢？
0: 我想这个答案就很明确了哈。40岁呢，就是牙周病的高发的年龄。
1: 嗯，
0: 别说你牙龈出血了，就是你不出血，你没有感觉到哪儿疼哪儿不舒服，都应该常规每年去正常的这个体检一次。
1: 嗯，
0: 啊，如果我们牙龈出血了呢，它可能就提醒我们，我们没刷干净，有牙石了。
1: 嗯，
0: 那可能已经是牙龈炎了，就轻一点就是牙龈炎了，那重一点可能就是已经牙周炎了。那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及时的治疗。
1: 嗯，我给大家的提醒啊，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大家到网上搜一下改良版巴氏刷牙法，搜一个小视频，对照着学习一下，看一看自己刷牙的方法到底对不对，把这个刷牙的方法先学对了，然后刚才我们说的牙线、牙缝刷这些都用起来，每年固定的洗1到2次牙，其实呢，基本上从年轻的时候能够一直坚持到我们的晚年的话，就能够达到健康的老人当中对于我们牙齿的那个要求的指标了。就是大家首先学会刷牙啊，搞清楚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牙齿。也非常感谢冯主任。那今天呢聊下来，我觉得就是想跟大家说啊，这个牙疼您千万别硬扛啊，就是小钱你这不想花，你就得花大钱了啊。牙龈出血呢也不是上火，而是你的牙齿在给你报警了。定期看一看牙，省下的不只是钱啊。也非常感谢冯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最近天气转凉，秋意渐浓，您是不是也感觉头脑昏沉不清醒，总像没睡醒一样？很多人觉得这只是秋乏，休息一下就好。但这种换季时候的头晕，可能不仅仅是疲劳，背后或许隐藏着血压波动的信号。今天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王运红，告诉我们如何区分普通的秋乏和疾病引起的头晕，为什么天气一变化血压就容易坐过山车，进而导致头晕呢？同时呢，专家也会提醒我们上午和下午哪两个时段是血压波动的高危期，以及如何在家正确测量和记录血压。一起来听。
4: 冰冰发来了求助，说啊，一到换季我就总感觉头脑昏沉
5: 发懵
4: 不清醒，哎，听说啊是因为换季引起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所以我就想问问了，为什么换季这么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呢？该如何缓解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王医生您好。
6: 主持人好。
4: 王医生，最近啊，这段时间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出现了这种头发晕、发懵、昏昏沉沉的情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究竟它就是秋乏引起的头发晕，还是背后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呢？
6: 头晕实际上它是一种症状啊、实际上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状态。首先呢，引起头晕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在心脑血管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尤其是在换季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可能是血压过高，也可能是血压过低。当然呢，有其他的心脏疾病，比如说有心律失常、心 心跳过快过慢，或者有一些人有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叫心衰，或者有一些瓣膜病，那么引起心脏的泵血功能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缺血啊。那么在换季的时候，随着天气的改变，那么它也会有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第三大类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低血糖啊，甚至有些人有贫血，也会有一些头晕的症状。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耳的功能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耳石症啊，还有呢这种前庭功能的障碍，或者是美尼尔病啊。那么这个一些疾病呢容易被忽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疾病的引起的头晕。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秋乏，秋乏实际上就是困倦为主，但是一般呢秋乏这种困倦一般休息之后呢它就能缓解，而我们这种疾病状态带来的头晕，那么呢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治疗或去看一下，它单纯的靠休息是不能缓解的。
4: 明白了，谢谢王医生的分析。所以您刚才讲的，不管是秋乏呀，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您都提到了换季这种天气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说说现在的气候特点哈，那肯定是早晚就比较凉了，秋意渐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血压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波动为什么会带来头晕的这种不适症状呢？
6: 尤其是在夏秋交接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种天气的转凉，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身体都会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气温对血管造成的影响，因为天气变冷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体对自然界的一种适应，那么呢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而血管的收缩呢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啊，尤其是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是血压容易波动。还有呢，就是这种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除了血管直接的这种收缩，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机制也会随着激活，那么表现为一些这种升高血压的物质它会升高，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状态下会处于一种激发的状态那么这个也会推动血压的升高。那么在这个秋天交际的时候，因为天气的这种转凉带来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实际上它是可以这个引起头晕的。为什么呢？因为血压过高或过低，那么它都会引起我们脑部的这种血液的供应过高或过低，它都会导致我们这种血管的正常的这种调节的这种机制出问题，那么脑血管供血不足啊，那么就会带来一些头晕的症状。
4: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哈，一般来说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白天有时候出太阳还挺热的，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天热的时候血压就比较平稳一些，早晚可能血压就比较高一些，是不是就早晚我们头晕的概率更高一些？
6: 实际上这个早晚它比较凉，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保暖啊，那么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温度啊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刺激。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温度那么回暖了之后呢，我们的血管呢就会舒张，那么血压会接近平稳。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在秋天季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这种头晕呢，我们要及时测量一下血压，来发现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
4: 好，那王医生，我们刚才主要说到的是由血压波动引起的一种头晕头昏，那这种头晕头昏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那会不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我们的行为啊，或者一些具体的环境的改变造成更明显的这种头晕头昏的情况的出现？
6: 血压它引起的头晕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一般是血压它升高啊，或者是降低，就是血压波动在前其次呢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晕并且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血压一旦平稳了，那么头晕也会随之就会缓解那么它会有一种持续的一个关系。另外呢，血压高引起的头晕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比如说它会有这个头胀啊，昏昏沉沉的呀，像有东西压着一样的感觉有些有人还有颈部发紧那么这个还有人会有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叫视物模糊如果这个血压过高，那么它带来了这个一些器官其他的脏器受损，比如说还会有胸闷啊，还会有这个言语不清啊，或者这种肢体的乏力啊，或者一侧肢体的不利那么这种的话症状也提示是可能是血压升高。当然血压过低呢它也会有一些症状，血压过低呢患者一般会有这个眼前发黑会有这种疲劳感 那么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判断是不是血压过高过低带来的头晕。当然了，在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么在他体位突然改变的时候啊，那比如说从蹲着到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么他出现眼前发黑头晕，那这种可能是体位带来的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是这个在特定的时段，比如说容易高发的血压高发的时段呢，就是上午的6点到10点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它确实血压本来就是我们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头晕，我们赶紧测量一下血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还有一些尤其是上班族的这种人群哈，那么他经过一天的劳动，那么他下午在这个比如4点到6点啊，随着一天的这种疲劳，那么他也是很容易高发血压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头晕，也可以赶紧量一下血压。这个是这个一些可以鉴别的要点。
4: 好，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提提醒，尤其是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头发晕发昏的情况的人群，包括那些之前已经确诊了有高血压疾病的这些病人哈，我们该怎么样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您及时去就医了。
6: 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血压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血压的监测过程中，我们要有家庭血压的这种监测的设备啊。血压监测设备呢，我们一般还是优选上臂式的这个血压计。那么现在常用的上臂的是这种世博波法的上臂式血压计，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臂围选择一个合适我们臂围的这种袖带啊，不要过大，不要过小。那么监测的时间呢，早晚啊各测一次。那么早上呢，一般是在起床后、服药前、吃饭前、排空大小便前；在晚上的时候，一般是根据我们晚饭的时间。如果我们晚饭呢吃的比较晚，我们可以晚饭前测；如果呢我们这个晚饭吃的比较早，我们可以睡觉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测。然后每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呢，测量2到3次，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血压波动比较大，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压，超过了10个毫米汞柱以上，我们要选择测第三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平均一下，做我们血压测量数值。我建议啊，我们每次测量的数值都把它记录下来，尤其是在我们血压波动可能找医生去调药的时候，我们这个测量的血压的数值给我们医生一看，我们根据你血压的这个在正常范围内的比例以及这个波动的具体的数值，那么是我们调药非常好的一个依据。
4: 对，
6: 比如说我们的高压持续的高过160，低压持续高过100，或者过低的情况，我们的高压低于90、60，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可能是有这个引起我们不适或者是危险的数值，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头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血压在正常范围啊，我们测量的血压实际上是正常的，但是呢，头晕它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尽管这个头晕不是由血压引起的，也应该及时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头晕由其他疾病引起的。
4: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换季期间大家的血压波动，也谢谢王医生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第一次看到这项世界遗产的名称时，您是不是也对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感到好奇呢？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解说一番。瓷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特产，中国瓷器史3000多年，景德镇地区的窑火贯穿了其中1000多年，景德镇也逐渐成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此次申遗成功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首先来说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这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核心组成部分，构成要素包含玉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等，是宋元时期持续发展、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大规模集约化瓷业生产体系。第二大片区湖田古瓷窑遗址位于景德镇市湖田村，是宋元时期景德镇瓷业中心窑址，也是宋代6大窑系之一，青白瓷窑系的代表性窑厂。第三大片区高岭瓷土矿遗址位于景德镇东北部浮梁县姚里镇高岭山山区，完整反映了高岭土矿的开采、加工、运输等流程。70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矿物原料，景德镇匠人将高岭土与磁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二元配方就此诞生，让瓷器可以在13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窑火中不变形。第四大片区长岭磁石矿遗址坐落于浮梁县姚里镇长明村深山之中，这里曾是磁石釉果的超级开采场，如今完整还原磁石开采、加工、转运、生产实景。最后一个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位于景德镇浮梁县交潭镇，是昌江上游窑柴产业遗存中的典型代表。

0: 稀缺，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市集，它是常年每周都能给你办。以
1: 每个
0: 前，
1: 周末
0: 对，
1: 晚
0: 以
1: 上，
0: 前是每周五到周日晚上吧。
1: 嗯，
0: 对，现在它还有一个市集诗集，
1: 嗯，
0: 又升级出来一个市集诗
1: 还
0: 集，
1: 有
0: 同周
1: 春
0: 四
1: 秋
0: 开始。
1: 大集，
0: 对，春秋大集、陶然集
1: 嗯，
0: 啊，等于从每周四到周日的晚上，4个晚上哦，都有市集。
1: 他
0: 然
1: 每一
0: 后，
1: 年的大集上面还会有很多外国的设计师，
0: 对的，
2: 这就是光陶溪川这一个集，
0: 对，
1: 对。
0: 就是每周都有这样子，然后几乎每个月都有稍大规模的陶然集，然后一年有2次，它可以称作是全球性质的春秋大集。
1: 就是真的有很多外国的手工创作者，你会看到他们来自全世界。我
0: 对。
1: 今天还做了一个功课，查了一些数据。你知道现在景德镇的景漂人数有多少？今年的数据是景德镇的景漂群体人数超过了6万，这其中呢有60多个国家来的好几千名洋景漂。
0: 这还不包括是说短暂过来就是体验的这种，而
2: 说的
0: 是
2: 这个
0: 在
2: 是
0: 那种
2: 常年在这儿待着的，
0: 常住的驻场的这种，
2: 悉尼这么大，就光晚上有集，白天呢？白天没得光，
0: 白天有呀，
2: 也有集。
0: 各个地方都会有，比如说雕塑瓷厂会有市集，白天的，它基本上是白天。
1: 著名的乐天集也是白天，
0: 对，乐天的话，它很极限，乐
2: 很
0: 天，
2: 极限，
0: 对，因为它
2: 有
0: 是。
2: 蹦极什么的。
0: 没有没有，乐天，
2: 抱着一个很贵的那个青花瓷蹦下去，你不能打碎。
0: 对，乐天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可能就是再精选一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集。然后呢，它其实以前在雕塑瓷厂啊，后来一个阶段他们就搬到了湘湖那边，就是相对比较偏远，我们的市外边啊，等于你过去的话可能得需要小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车程的。他筛掉了一波人，你像其他的所有的市集都是免费的，景德镇只有乐天是要收门票的。然后想要进乐天市集，从设计师、手工业者来说，他们是每个月需要去提交申请、去申报，要交自己的作品，然后去申报，然后经过审批，每个月只会通过大概150到200之间吧，这样的一个数字，然后。要求很严格，因为我认识他们的那个主理人，都是想要去搭建创作者平台，对，所以然后他那个所有的这个选择，其实基本上是他来去做这个筛选，他的要求就很严苛。比如说，同品类的或者是近似风格的，他会去让他们就是很激烈的 PK 胜出了，你才有机会进到我的这个市集里面去。如果我发现你的东西有雷同或者什么的。会非常严厉的指出批评这种，然后
1: 绝对是不可以有抄
0: 不
1: 袭
0: 允许
1: 的。
0: 的啊。然后包括如果比如说他自己也会去到市集里面去寻，然后会发现如果这个你的摊位不是你自己本人创作者本人啊，不是你自己在这儿的话，你会被严厉批评的，因为他要求的是创作者跟用户之间直接的沟通。
2: 啊，不能找个人盯摊儿。
0: 对，你必须得在，因为你才是最佳的表达者。哦，这是。他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而且他只有每周六上午9点开始，然后正常是按11点结束，但可能会因为这个游客们流连忘返，然后可能会被拖到大概可能12点左右，但大部分的摊主啊，可能11点多就已经空掉了，就是这样子，就是如此的限量版啊，而且又在那么远，还要收门票，这样子，
2: 去的都是真爱，
0: 是真爱。
2: 所以就是他要求的严格，是因为能到我这儿来的
0: 他
2: 肯
0: 把
2: 定是
0: 人
2: 更
0: 筛
2: 一些
0: 过了，
2: 的，对吧？
0: 对，
2: 然后如果你是派了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去跟大家去交流，其实是一个很招牌的事情，
0: 对，是
2: 对
0: 的，
2: 吧？
0: 所以就是他把这个部分做到更加的，就是所谓的高精这样子，这是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就是你太遗憾了，错过了，因为你会发现到那里面的你整个的一个就是不管是欣赏还是说采购的效率都会高很多。
1: 我没有去过乐天集，是我的遗憾。下次我一定要去一
0: 一
1: 下。
0: 定要去，一定要去！乐天是所有的市集里面，我个人最推荐，一定要去的。
2: 那有没有就是像我这样的小白能去逛一逛的？我先不那么的专业。
1: 我一定要推荐给你陶溪川集，陶溪川集你一定会喜欢的，
0: 对，
1: 因为咱俩的风格都是那种应该是非常喜欢跟大学生学生群体聊天的
2: 哎，我就是大学生嘛，也挺好。
1: 对，而且我觉得景。

0: 和政府对这个创作者也非常支持，因为桃溪春市集的这些摆摊的这些艺术家基本上都是桃大的学生或者是桃大的毕业生，他们呢就把这个市集的时间调到每周末的晚上，因为只有这个时间你学生才是有空出来摆的。桃溪春集很大部分的产品是创意瓷，就我刚刚提到的
1: 那个鞋，
0: 或者是一些，哎，非常有创意，我该怎么形容呢？
2: 桃溪川它是首先它自己的基础条件很好，因为它其实类似像一个798的那样的一个，也是一个大街区，规模体量本身就很大啊，然后有很多条街，你去逛的时候你会发现全部都布满了，就是它整个的体量可能是其他所有的市集加起来都不一定有它大这样子，对，然后所以你能看见的风格也好，品类也好，工艺也好，这些一定是最多元、最包容的啊。所以对于像您说到的，可能是相对初阶的这种，那在那边一定可能能感受、初步感受到的是最丰富、最全面的。那在这个里面，你可能会去发掘一些自己更加倾向、更加偏爱的一些。那在这个里面，你可能再去进一步深化。哎，我到别的地方再去看一看，针对性的去找到一些
1: 入坑之旅。
0: 你在桃溪川集，你就会有一种置身于大学校园里的感觉。
1: 哦，
2: 对，是的，
0: 跟年轻人在一起，
1: 哦，
0: 就青春纯粹，生气勃勃。
1: 哎呀，我一进去那真是毫不违和，
2: 如鱼得水。的确是这样，在它整个是一个很年轻活力的一个状态，包括你可能觉得任何年龄层的人在那个地方他都会被感染成那个样子，
1: 老夫疗法少年华。
2: 然后那边还会有很多很好吃的餐厅，然后我们还会有几个广场，经常会有这些青年创作者们在那边唱歌有一些演出。
1: 那小张，你有没有在集上淘到了你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创意品啊、瓷器啊，让你现在念念不忘，觉得自己买对了？
0: 那真是太多了，我就是刚刚拍拍说那个带着箱子去的，从景德镇回来一周之后还在疯狂的收快递，
2: 是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的。
1: 天，
2: 开很多的开箱。
1: 那你这里面最得意的作品是？
0: 我最得意的作品啊。是一个那位女老师，她就是一个景漂的典型的代表人物。她以前并不是学这种相关，就是相关门类的，她既不是美术生，也不是这种雕塑生。她甚至是以前是学医学的。然后她到景德镇之后是从
2: 零基础体验班
0: 开始入坑的。然后她现在的作品是题材大多数都是海洋和水母
2: 啊，
0: 就买了一个非常大的他的那个大盘子彩绘的，非常漂亮。
1: 展示盘。
0: 对，那个画面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大海。
2: 釉料也会有这样的神奇，就是你会从里面看见它有很丰富的层次以及它可以把你往里面吸，这样的感觉。有时候你看见，就比如说一块蓝色或者一块红色什么的，你会觉得你自己在往里面沉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我这个形容，
1: 那个地方魔法结界吧，你说的这地儿怎么出来的东西都这么神奇。
0: 我这个形容还是不够吸引人，还是让派派来说吧。派派，你在集市上买到过的你最满意的作品？
2: 集市上，我说实话，我以为我的阈值是很高，就是可能因为我已经逛了太多，我也选了这么多东西了。然后我觉得说，我后来再去逛的时候，可能就不像大家一样那么容易被惊喜啊什么的这种。但我上个月回去，我还是会发现有源源不断的惊喜啊。然后就是每一次我都还是会用车都装不下的那种的状态。来回来，当然可能陶瓷它这个东西会有这样子，就是你当下的感受和当你再过一段时间再去感受它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体会啊，所以有一些我们会筛选之后再有新的一个思考才去考虑我们的合作等等这些。但我自己其实目前最喜欢的还挺难说能有就是最喜欢的一个，但目前我自己心头很就是很心头好的有一个是我自己现在一直每天都会用的一个杯子啊，它是一个花卉的一个系列的，然后那个上面呢你的感受是那个花朵它是很真实的那种啊，它的真实是来源于它不是给你去完全的 展示一个花朵的，就是陈列绽放啊，阳光明媚啊那样的一个样子，不是的，它是给你展示真实。我喜欢那种真实，这个真实是你会在上面看见有虫咬了它的样子，有它的叶片凋萎的样子，以及有它想要让你看见它在灿烂向阳的那个样子，它都在这一个画面上面给你展示很完整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状态。我很喜欢这个，
1: 就
2: 所以
1: 这件器物相当于有故事。
2: 对，它是一个有生命力的一个东西，它不是像一个就是那种很学院派，我给你展示一个完美的一朵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很喜欢那个系列的一个，你会发现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子，就是你去感受它的颜色、它的叶片、花瓣等等每个部分，从视觉色颜色上面到你手上的这个触感上面，它都是有层次的。同时，这个花朵叶片它们是有自己的生命的，它们会发生形变，歪卷了，然后有凋萎了，然后发黄了，有虫咬了啊，也有它。努力的，就像我们人一样，我有自己的伤痛，有自己的不完美，但我可能还是希望在你面前去呈现我比较好的那一面的这种姿态，就它是活的。
0: 哦，那我想到了，我还有一件，不是我自己本人的，是朋友的，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那个球鞋，就是那个球鞋，我这个朋友是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做的一只10年前的限量版的球鞋。他当时呢，因为这个球鞋在发行的时候，
2: 没买到、
0: 哦，就是当时是想方设法抽签啊什么的也好，没有买到。那怎么办呢？现在也二手平台上也都淘不到了。哎，突然那天我们俩逛市集的时候，就发现这只鞋了。他以另一种方式，以陶瓷的方式，永久的呈现在了这里。
2: 而且也很特别啊，这个，就是特别又加特别，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我已经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然后加上又有了一个新的表达，陶瓷来去表达它。
0: 他那个形容就是，我买到了十几年之前我没有机会买到的那个，
2: 我的一个念想，
0: 一个念想，
1: 明白，
0: 我的青葱的校园记忆。
1: 就刚才大家说买东西，就是进了市集以后就得拖着箱子去。那比如说除了这些市集，然后还有没有别的我们可以去真的能买到好东西的地方，
0: 或者值得逛一逛的地方
1: 啊？对，
2: 值得逛的地方其实挺多的呀，比如说我们的陶艺街，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三宝
0: 村。
2: 对，它叫世外桃源，那个陶瓷的那个陶。
1: 哦，这个村子是本身就是做这些的地方。
2: 其实三宝村以前就存在，但它的确就是我们的小山村村落。然后以前很多的老匠人、老师傅，可能就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比较的老旧哈。然后也是最近几年，其实是在政府的带领下，有做了一次这个。就是修整啊，升级，然后让它去呈现的更美了吧，可以说。
0: 现在的三宝村叫做三宝国际陶艺村，对，
2: 又
0: 国际化哟
1: ，international
2: 它是真的很国际化，因
1: 啊。
2: 为里面很多的徽派建筑，然后又本身它依山傍水的嘛，然后呢，再加上又有很多那种就是艺术化的这个小的美术馆啊，然后因为像很多老师还没有出来的老师们，他们可能把自己的这个老宅。可能翻修一下就变成了一个展厅，漂亮的展厅、美术馆这种啊。然后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这个现代化，稍稍再现代化一些的这个传播基地什么的，其实也在里面。所以它又变成一个很融合，而且是很丰富的，值得去深逛的啊。你稍稍往沿主街，它可能相对的商业化一些现在啊，因为它就是这2年的发展。然后，但是你稍稍的从沿小路往里
1: 完成
2: 面。
1: 支线任务。
0: 对，
2: 对，往里面稍稍渗透一点点，那你可能就可以去偶遇一些大师，然后或甚至是敲门就进去，然后拜访，跟他们聊聊天，喝个茶，老师就在里面，可以看一看他们的作品这些，那些就真的可能是在市面上市集上面很难看见的一些作品了。
0: 而且三宝村街边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艺术装置，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那些打卡拍照的地方。
2: 哦，有一个巨大的吴亦凡现在，
0: 还有很多用那个，其实整个景德镇都是他把环保做得很好。因为 陶瓷这个东西嘛，环保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大的问题，有很多烧坏的也好，还是后期破坏的也好，有很多废料。
2: 对，
0: 然后这些现在的艺术家们就把它堆成一个景点。
2: 对，
0: 嗯。
2: 嗯，现在会有两种处理方式，一个是像您提到的这种景点，比如说我们会，它去造成某个装置，
0: 嗯，
2: 对，或者某个造型，或者是贴某个墙、铺某个路这些，
0: 嗯，
2: 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其他就是新造出来的一些热梗或者是热门的景点这一些，然后还有一种处理方式，其实也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其实像高岭土啊这些，其实已经是非常珍惜的这种资源了，
0: 嗯，
2: 那么我们现在这些很多废料或者说老旧了的一些，他们其实会通过我们的一些工艺手段能够把它进行回收再造、啊、那呢现在去应用到我们很多的一些新的陶瓷上面，等于他们又赋予了新生。
0: 咦，就是可以把这个高岭土烧出来的没成功的这个物件，然后再反向的撤回高岭土，
2: 对，它可能就已经，它跟以前的成分一定是有发生变化的，
1: 对，
2: 对，但是它也能够满足，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创意瓷、
0: 哦、
2: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用途上面的，它是完全可以去使用上的，不至于说这些料很珍贵的这些料就被浪费掉了。
1: 就是咱写完的纸，
2: 对对对，
1: 二次再回收肯定没法再成为这样的纸了，
2: 嗯，
1: 但是它可能能变成报纸。
2: 它对，甚至可能变成更贵的纸。
1: 对，
2: 因为它会经过艺术创造嘛。嗯，对。
1: 啊，所以这些地方也是可以逛的，而且是有另一种风格的，它不跟市集是不太一样。
2: 对，你可能会更深度一些，就更建议除了三宝村的景色打卡之外，如果你想要有深度一点的这种感受体会，其实像三宝啊，包括陶艺街，它虽然是个商街，但里面其实都可能是相对的比较中清代一些的啊，就是他们会更传统一些，更多类似像品牌店一样的、
0: 哦
1: 嗯、
2: 对，然后里面可能都是当家的啊，就是也基本上都是清中年代的这个老师们，然后他们的一些作品序列会在这边有一些自己的展厅，然后里面的作品相对来说都会更加的精品一些、啊、
1: 嗯，
2: 对，或者是相对的重工一些啊，这样子的，
1: 这些是可以买买买的地儿。然后像刚才咱们说到，比如说有更多的关于陶瓷文化呀、
2: 嗯、
1: 或者整个陶瓷传承过程中的文化类型的东西，
2: 嗯，
1: 有博物馆，
2: 对
1: 吧，这是
2: 还有很多现代的美术馆，比如三宝村里面有那个三宝棚啊、哦、三宝棚美术馆，
1: 哦，
2: 对
0: 哦，对对 对,
2: 对，然后还有包括我们景德镇，就是也是一个聚焦现当代陶艺的金溪美术馆，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可以去链接，就是更加现代并且更加多元全球化视野的一些陶瓷艺术化的这些代表的作品的。
1: 嗯，
0: 哦，御窑博物馆刚刚我们没有展开说，御窑博物馆和陶阳里是连着的，
2: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龙珠阁，
2: 嗯，
0: 都值得，非常值得去看，尤其是御窑博物馆。
2: 对，
0: 御窑朋友们是皇家御用的那个御窑。
1: 哦，
2: 对，
1: 你早这么说我就记住了。
2: 对，就是
1: 就像刚才拜拜给介绍说，你看这些以前都只有皇家能用的，达官贵人偷着用的，我一下就记住了。
2: 对，
0: 御窑以前是专门为宫廷烧瓷器的地方，
2: 对，
0: 它代表了明清时代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峰，
2: 对，工艺的巅峰。
0: 而且这里边最大的看点其实是什么？你看到的不再是一件完整的出土的瓷器，
1: 嗯，
0: 而是御窑呢，它原来它为皇家烧制瓷器，
1: 嗯，
0: 它要是进贡给宫廷的，
1: 对，
0: 如果它有一点点瑕疵呢，
1: 就会被砍头，
0: 就是工匠会被砍头、
1: 嗯，
0: 所以工匠为了保住自己的头，就只能把这个稍有一点点瑕疵的瓷器呢，当即就敲碎，
2: 对，
1: 他可以送给我呀，他可以
0: 流入民间，
2: 对，
0: 绝对不可以，
2: 这个是大避讳，
1: 我悄悄的用啊，就
0: 然后人家敲碎了之后就埋在地下了，就是他原来御窑所在的那片地，
2: 对。
1: 所以现在就发掘出来说那个时候的这种碎片厂，
2: 像以前我小时候，像我妈就经常说，以前他们都经常可以捡到碎瓷片、碎碗啊什么的。
0: 御窑是从明代洪武二年创立，然后到清末的时候才停烧的，这中间经历了500多年。
1: 洪武二年，那就是明朝的第二年呀、啊。
0: 对。然后你要知道，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藏的瓷器大概有36万件，其中95%都是出自御窑，当年的这个御窑厂。
2: 对，因为其实
1: 清宫廷都是从那儿来的。
2: 对，因为它是就是皇帝指定的，就只有这个地方。当然，从工艺、从生产条件来说，也只有我们那儿能弄出来。然后，其实是这样子的，它原本是最早的起源是元代的我们的官窑，对，元代的官窑，它起源于其实是在浮梁开始嘛，浮梁瓷局，它那个官窑呢，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窑，它是一个管理机构，一个管理系统。
1: 明白。
2: 对，先设定官窑，然后他会去组织我们景德镇当地，包括浮梁的这些各个的窑啊，集中来去进行，去满足皇家的这个用瓷这个需求，去进行开发，然后去进行生产制造，然后到这个明代的时候，才开始去设立，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御窑去烧造，去就是指定就是这个地方，只有它去代表我们最高的这个工艺和权限啊，去供。所以其实它相当于唯一出处，所以才会说这里面90%多，现在你能看见的都是它的。
1: 有点像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当中演到的，说这个徽墨要进贡，要选贡墨，哪一家能成为贡墨的生产商，
2: 对对
1: 对吧？
2: 对。
1: 这是一个巨大的名誉，同时也是巨大的收入，而且谁要是被选成了这一家，就会成为执牛耳者。
2: 那肯定的，对。
0: 但其实，在元代之前呢，其实宋代也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期。当时的景德镇主要烧制的是青白瓷。
2: 对
0: 你要知道景德镇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考考派派。
1: 太好了。
2: 景德年间
0: 青白瓷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宋代的青白瓷，其实是景德镇的立镇制瓷。景德镇是因为它才得到的这个名字。当时的宋真宗特别喜欢青白瓷，所以将自己当时的年号景
2: 景
0: 德
2: 德，
0: 赐给了这座。
1: 所以这名字起的这么有文化，是因为本来就是人家皇帝的年号。
0: 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现在我们称它是景德镇市。这个镇呢，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手工业和当时宋代征收商税的一个重镇，而不是今天咱们说的行政意义上的
1: 小镇，
0: 镇。对，
2: 对，
1: 景德镇这么来的，
0: 对，所以要，哎呀，当然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景德镇是怎么来的，我们并没有很专业，这里边的历史太博大精深了，还是要到御窑博物馆去看一看。
1: 没事，糊弄我足够了。
2: 但是真的推荐可以今年的10月、11月的时候去感受一下那边。
3: 这里有名家笔下的大河大川，这里有抚慰人心的田野炊烟，在这里解读自然四季，在这里品味乡土乡情。打开云听 APP，搜索"听见乡村"，把心灵的港湾停在这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自古以来，景德镇便有“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走”的说法。顶峰时期，曾有10余万匠人汇聚于此，这股人潮从未断绝。如今，漂在景德镇是一种生活方式。景德镇景漂群体人数超过6万，其中还有来自60多个国家的数千名洋景漂。如果仅仅生产瓷器，景德镇不可能具备今天的世界声誉。回溯这座城市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景德镇络绎不绝的商人和商帮在瓷器生产背后，始终提供着一股隐形的力量，支撑和运行着整个产业。
5: 时光倒流200年，让我们重新来看看这个瓷都。由于瓷器销量大增，制瓷作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大量荒地变成工作区。随着工匠的集中，又带来大量配套服务和商业机会，繁荣的交易令景德镇成为中心，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农民。初来乍到的人们为了生计结成同乡会，相互扶持，这种亲缘纽带关系令制瓷分工更加细化。明朝中后期，余光的军队驻守景德镇，此后都昌人结成的行业帮会在景德镇的势力盛极一时，形成今天 所谓的集群优势。
6: 我曾经考察过，就发现我考察过一个小伙子，他从杜昌来，他来了以后呢，他就首先呢找到了在当地的亲戚，找到亲戚后他就学了一门画粉彩的手艺，等他一旦画会了以后，他就想自己开

0: 然后他想自己开店的时候人手不够，他就请了他的乡下的这个表妹表弟堂哥堂弟，那么请来以后，这个家族就开始就做这方面的手艺了。
1: 事实上，这些聪明人除了覆盖瓷器生产之外，还涉及销售等一系列环节，似乎不给后来者留下太多生存空间。然而，竞争永远是不充分的。控制景德镇瓷业的都昌窑户们没料到，明代中叶，他们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今天的年轻人都热切投入这个新鲜且迅速变化的时代，但在景德镇，这个举手投足都能带出故事的地方，所有人都是历史区的主角。在这里，过去不是负担，而是前进不可或缺的动力。江志辉，景德镇人，他的名字透露其祖先来自一个叫做徽州的地区。徽州地处偏僻，深锁群山之中，水路令此地别开生面，这里的商人可以从祁门下昌江。经过景德镇，鄱阳湖之后到达长江，通过长江再前往全国各地。因此，景德镇是徽州人出山的重要停靠地点。15、16世纪，地球正在经历寒冷的小冰期，于是欧洲人揭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此时的欧洲人，特别是荷兰以及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人们纷纷离开故土，漂洋过海，投入开拓地球的事业。同时期的中国，明朝也遭遇寒冷干旱气候，各地灾报频传。

0: 崇山峻岭中的徽州人大举外出，顺流而下，前往景德镇和全国各地，开启中国商业史上的一段传奇。
1: 商帮里边呢，影响最大的是徽州人，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是景德镇长大的嘛，我就知道景德镇的布店也好，酱油店也好，一直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前，他大多数都是一线人。
0: 回看历史，似乎充满机会，但若身在其中，还能发现和捕捉，需要敏锐的嗅觉。当时徽州人便具备这样的能力。明代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窑厂，扩大瓷业生产规模，加速了城市发展，吸引大量商人和匠人。随着商人和小业主的原始资本积累，又出现了雇用劳动力的工厂，瓷业已经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围绕着制瓷业的各种商业活动开始在景德镇呈现爆发增长，这个地方充满商机。在今天的景德镇，尽管居民的祖先来自四面八方，难以从表面区别他们，但依然有线索可寻。父亲告诉江志辉，正直和守信是徽州人的商业信条。

0: 他尝试制作和销售手工瓷器，并展示到自己的小店里。在这里，情投意合的顾客会变成朋友，而朋友又带来更多的顾客。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地方聚集了如此众多喜爱瓷器的人们，他们互相帮助，相互欣赏。今天景德镇的人们在优美环境中讨论陶瓷艺术和人生理想。然而多年前，江志辉的祖先和其他徽州人并非为此而来。从明代开始，大量徽州人在远方寻找生活，且路途遥远，交通困难。当他们离开故乡，父母都会在背囊中留下一根红绳。若孩子在外出人头地，便将红绳寄回给家中，以慰藉家人牵挂之心。若生意失败，走上绝路，那条红绳便会被系上白线，送回老家，以谢父母养育之恩。今天我们关注徽商在历史上的巨大成功，但谁又在意这些成功都是以背井离乡为代价？今天无法得知这种传说的真假，但徽州人勇往直前的气概为景德镇日后商业的繁荣注入一股英武之气。尽管徽州人商业才能突出，但号称十八省码头的景德镇绝非一般村镇。清代兰圃在《景德镇陶录》中说：“景德一镇，则故亦南一大都会也。”在这个繁华的瓷器之城，都昌人和鄱阳人早已占据制瓷产业高地，汹涌而来的徽州人是否做好准备？距离景德镇40分钟车程的东部码头，如果不是因为水流的声音和人们在路上偶尔发出的声响，可能一整天都非常安静。这是极致繁华后的沉静。从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个码头对景德镇变得举足轻重。这条河与昌江相连，是浮梁东部地区联系外界的主要通道。当年大量制造瓷器的关键原料如高岭土、釉果和窑柴，就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景德镇，支撑着景德镇瓷业发展和伟大的世界梦想。这个码头和这条东河可谓景德镇的生命线。如果扩大而言，这里支撑了中国古代数百年的瓷器大业。今天码头青石板上被独轮车压出的凹痕，是古代东部码头繁忙景象的证据。然而繁华背后尽是沧桑。由于距离今天婺源只有一山之遥，大量婺源人来到这里，他们和当地人的冲突此起彼伏。1708年，由于争夺高岭土的贸易权，当地商人利用恶性手段排挤婺源人，于是在这个地方械斗不断。这个故事被镌刻在码头乾隆年间的石碑上，碑文告诫，不论本地或外地的所有船户，装运高岭土必须听从调遣，不得欺行霸市。 若有违令者，立即披枷带锁，罚站河边示众。严明的法令约束了无序竞争，东部码头的运输贸易才得以蓬勃发展。景德镇产业链条的辐射影响力不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分工，更对周边地区社会新秩序的形成起着推动作用。在过去近400年，这里一度成为景德镇东部地区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输出的制瓷原料成为景德镇瓷器世界梦想最坚强的后盾。于是徽州人的船舶源源不断地涌向景德镇，一时间长江流域车骑舟连，百舸争流，景德镇的城市结构开始为之改变和生长。在镇区流域的长江两岸，三吕庙码头、李氏渡码头、中渡口码头、湖南码头、曹家码头、姚柴码头、米船码头等8个船舶码头相继修建和完善，水上运输业务统一由船行、船帮、行会等组织把持。这些码头接纳来自浮梁和古徽州源源不断的制瓷原料和生活物资，景德镇于是有了昌江通衢之称。若干年后，还是在那些码头上，景德镇瓷器踏上了前往世界的旅途。
1: 做完了瓷器以后，又从下游可以运到鄱阳湖，鄱阳湖可以进长江，也可以运到赣江，赣江通过大禹到广州。所以的话呢，这里的交通和地理的环境决定了这个地方是最开始是一个陶瓷集散地。
0: 公元1492年，哥伦布登陆美洲东海岸，直到去世他都相信自己登上了东印度群岛。虽然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但新大陆的发现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欧洲人因为发现新大陆，忽然得到了一大笔财富，他们一方面将这笔财富用于发展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另一方面用以购买东方的奇珍异宝和香料。那些闪耀着神秘光芒和精美图案的景德镇瓷器，在此时被大量地传递到地球另一端。海内外贸易的繁荣促使景德镇瓷业大爆发，工厂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掌控制瓷业的都昌人和鄱阳人生意日益兴隆。徽州人虽然控制了制瓷原料供应，但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相信在繁忙的景德镇肯定还有更大生意空间。然而机会究竟在哪里？景德镇玉字巷，水泥的路面和参差不齐的低矮建筑令这条巷子失去了自己本有的特征。不过现代的足迹并未能完全踏平历史的褶皱，玉字巷二号就蜷缩在小巷深处。这里曾经是景德镇赫赫有名的 元成永绸缎庄是徽商汪源的产业。今天居住在这里的是汪家第四和第五代后人。时光荏苒，物是人非，今天依然可见数百年前徽商的格局和气势。这里不仅留下汪家多年的生活痕迹，更是景德镇当年辉煌商业的见证。昔日的玉字巷热闹非凡，汪家当年的绸缎庄就有四进，进与进之间有过街楼相连。除了在经营绸缎布匹，他们还在景德镇购置田产。而徽商的福昌龙纹记和原发数纸号开设在附近的上当铺路。徽商谋略深远，他们几乎不涉足都昌人和鄱阳人根基稳固的制瓷环节，瓷器制造之外的行当才是他们的目标。今天看来，这种寻找行业缝隙的商业谋略避免了正面冲突。商业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十六世纪脱离了农业，有着完整手工业链条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一个绝好的商业战场。
2: 商报上记载的其实是光绪年间，就是徽州商人，主要是那个布商和江西就是本省商人之间，就在景德镇啊，为了就经营这个就布业而发生的这个冲突。因为徽州商人其实是当然是在就是景德镇，他从事布业应该是龙头老大了，他占据的就大部分的市场。
0: 景德镇徽商在明朝中后期开始逐渐控制了这个城市的绸布、医药、油盐、南货、茶叶、茶楼、酒馆、典当等十几个行业。徽帮成为掌握制瓷业的都帮外景德镇最举足轻重的行帮。明末清初，在景德镇以行业命名的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新地名数量是原来的 1.5 倍。为了开拓更加广大的商业空间，这个城市开始超越其核心地带御窑厂，缓慢向南生长。镇区范围延伸至今天的小港嘴，商业繁荣又引来大量人口，景德镇这个因瓷业而生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单调的工厂，逐渐发展出来的配套服务商业令其血肉丰满。景德镇市第一小学曾经是徽商会馆旧址，在明清时期大约200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景德镇的商业格局。今天徽商会馆已不复存在，只有这个异地安置的五凤阁似乎在低声叙述着当年会馆中发生的那一幕幕或黑或白的江湖故事。
1: 会馆里边它里边还有祭神，还有祭祖，它通过祭神祭祖来达到一个地方的文化认同，然后呢又通过这个宗族的血缘的关系来团结这个一个族群，来垄断某一个行业，然后又团结起来防止自己受被别人所欺负。
0: 徽帮并不满足于在景德镇的成就，他们的事业广阔，在全中国的版图上各地徽帮相互呼应，互通有无。然而景德镇的徽帮 却与他们的老乡有所不同，因为景德镇瓷器的世界声誉，他们把眼光投到了更远的地方。瓷器归根结底是景德镇的灵魂，所有的商业价值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衍生出来。11世纪，当地特殊釉料烧制的青白瓷令景德镇得名，从而登上历史舞台中央。13世纪，景德镇凭借高岭土和西亚的苏麻离青创烧的元青花，开创了中国釉下彩瓷器的宏大篇章，使得这种中外文明交融的产物成为古代世界的奢侈品。景德镇的徽州人，当他们用商业视角，这种被普遍理解和接受的标准来思考陶瓷工艺的时候，变化就开始了。王锡良祖籍徽州一县，1922年2月出生于景德镇，是今天景德镇最德高望重的陶瓷绘画大师。
3: 我到现在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小生，并不是什么大师大师。人生能够有点上进心呢，我认为还是好重要的。
0: 19世纪的陶瓷绘画大师王大凡，就是王锡良的叔叔。
3: 我叫我叔父叫爷爷，我爷爷，我师兄画得好。我画的好杂哦，他是重重的。他最后一句，他画的比较板，画个东西一模一样。你现在画的不好，但是你画的好活了。他这一句的，就把我搞活了。所以我就记到这一句，我到现在几十年我都记到这一句，那一句话。第一个人的一生呢，都有好大的作用。
0: 祖籍徽州的王锡良以绘画名扬天下。其实，早期的景德镇陶瓷上，鲜有人物故事图案出现。陶瓷绘画，还是与徽州人有关。17世纪。这个城市虽然外表繁荣，但瓷器品类开始固化，而且全球多处都在模仿景德镇。
2: 因为康熙的海禁，它有一个缺环，就不太能出去海禁。然后日本瓷器它作为中国瓷器的一个替代品，它外销欧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如说中国瓷器里面就是卡拉克风格的话，日本瓷器就会仿。就它有很多就仿中国的，对欧洲人当作就是中国瓷器，就是东方瓷器来销售的。
0: 由于外销市场巨大，在福建平和县已仿制大量景德镇克拉克瓷用以外销，至今大量存在于东南亚和欧洲。尽管它们质量不如景德镇瓷器，但奈何福建沿海的区位和价钱优势，此时的景德镇徽商已敏锐感觉到这山雨欲来的气息。今天安徽歙县属于明代徽州府，是17世纪中国的出版中心之一。
1: 当时木刻版画非常的发达，人们因为看戏看完了就完了，就记不住里边的人物了。然后通过这个木刻版画，我们可以把那些人物牢牢地记在心目当中，而且我们可以背诵里边的很多的故事。
2: 徽州人在景德镇经商，当然就很可能会把这些画谱带到就是景德镇，那成为就是瓷器就是窑工的一个样稿嘛，画瓷器的样稿。
1: 所以版画的现身以后， 也给景德镇的这个窑工找到了新的土壤。
2: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就比如说就有些当时是流行写那个唐诗，画那个唐诗的意境的，那这个就是从徽州版画，比如说唐诗画谱里面，就是完全的那个就是模仿过来，词画和版画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0: 万历以后的青花瓷和五彩瓷甚至广彩瓷在风格上出现极大的变化，一改之前花草图案的局面，将木刻版画中的题材，如当时流行的小说、戏曲、画本的故事和人物，被大量绘制到瓷器上。
2: 瓷器里面很多这时候他会就是画戏曲故事，而且当时的那些戏曲小说的话，它也是会有插图，所以这也是就是说使得它风格转变，比如装饰风格转变，它会选择一些当时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些就是绘画的题材。
0: 从此景德镇的徽州籍文人雅士将他们擅长的美术和书法大量运用于陶瓷上，将新安画派的风格融入景德镇的陶瓷彩绘艺术中，直接导致后来诸山八友的形成以及景德镇陶瓷绘画艺术的繁荣。
4: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当第一缕秋风拂过田野，大地开始奏响丰收的序曲，稻黍金黄，瓜果飘香，丰收就在城乡居民的餐桌上。一张张餐桌，一道道美味，各地正陆续端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秋日限定美味。山水之间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丰收好滋味》，我们和您一起寻味八方，深入田间地头和灶台厨房，聆听农人们收获的喜悦，揭秘大厨烹饪的妙招，与您分享最质朴的丰收美味。今天的《丰收好滋味》，我们想带您去尝点不一样的秋日味道。这丰收的喜悦，有时候还藏在一盘盘热气腾腾的硬菜里。这些菜呀，看着普通，背后可都藏着不普通的功夫。我们这就带您进山一探究竟。
4: 丰收时节，每一道功夫菜的使命都是不辜负大自然的馈赠。功夫菜的功夫从来不止于灶台前的翻炒煮炖，更在于对于每一份食材的精心挑选与打磨，将岁月与烟火的故事娓娓道来。前不久，我们的溯源小分队就吃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功夫菜，据说是用有野性的猪肉做的。有野性的猪肉是啥来头？根据线索，我们准备去探访一下这来自张家界的特别的跑山猪。顺着歌声，我们来到了大山里的一处村寨。没想到此时寨子里正在进行一场激烈刺激的较量。每到丰收时节，当地的土家族同胞便会齐聚村寨，把养了一年多的跑山猪抬下山，举办一场丰收宴。丰收宴开席了，忙活了一年，寨子里载歌载舞，非常热闹，亲朋好友们聚在一起分享丰收的果实。我们也在热闹的丰收宴上尝到了我们要探寻的猪肉。这有野性的猪肉到底口感如何呢？肥肉像筋，瘦肉不柴，这大山里的跑山猪口感为何如此特别呢？看来我们要去大山里寻找答案了。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武陵山脉贯穿全境，群山起伏，山峰林立，形成了独特的张家界地貌。我们不禁好奇，

0: 我们还真答不上来。关键您看看这周围，这哪里有路呢？起初我们还能看到个别跑山猪的身影，可是没一会儿我们就连跑山猪的影子都看不到了。
1: 我今天还能看到你们家的跑山猪吗？
2: 你如果真想看看，就帮我个忙吧，干个活去吧。
1: 走
2: 走。来，跟我一块儿喂会儿猪吧。因为我们这个猪啊，嗯，虽然饲养周期长，但是长不大。
1: 这是养了多久的猪？
2: 一年半。
1: 一年半，
2: 对，
1: 长得这么小的体型。
2: 对对对。
1: 我估计这都没有200斤。
2: 完全没有，我们最多的也只有120多斤。
0: 这会儿到了小猪们上山的时间，赵群是要反复多次的把这些小猪跟猪妈妈们分批赶上山。
3: 一群一群赶上去就麻烦大了。
0: 我们的话音刚落，才眨眼的功夫，猪群里便出现了突发事件。
1: 我们现在稍微远离了一下它这个区域。为什么您这养的猪那么凶啊？
4: 它这个是一个杂交品种，是山地的那个野猪跟那个家里的黑猪杂交的。
2: 它的副本就是纯种的野猪。所以它有那种纯种野猪的血统，所以它常年喜欢在山间奔跑，然后非常有野性。它保留了它的野性，然后又有领地意识，就会互相打架。
0: 原来这些幼猪之所以长着特别的花纹，成年后野性十足，拥有较强的运动天赋，是因为它们独特的身份。张家界的大山里常有野猪出没，跑山猪被放养到山林，这一来二去，家里的野猪二代三代便会越来越多，它们的肉质也恰好综合了两种猪的优点，不会像野猪肉那么柴，也不会像家猪那么腻，也能卖得上一个好价钱。那么这样野性十足的跑山猪肉要怎么做才好吃呢？我们来到了擅长用跑山猪做火锅的涂大姐家中，今天她要做跑山猪火锅来庆祝丰收。
1: 这里这么多种这个猪肉，哪一种是做火锅的？
5: 这三种都是呀。
0: 为什么要用到三个部位的猪肉呢？这还有什么讲究不成？肉准备好了，这第二步是把其中的瘦肉单独加上料酒、豆瓣酱、盐腌制一会儿，等待的时候辅料也准备齐全了。涂霞玉开始准备烧火做饭了，把肥肉下锅，等炸到肉皮变焦再下入排骨。三个不同部位的肉要分开下锅。
1: 为什么要用三种肉一起做？
5: 三种肉，它这个首先这个肥肉用这个菜籽油，把它炸一下，提高它的鲜度。
1: 肥肉和菜籽油一混合就更香了是吗？
5: 对呀。
0: 原来一道跑山猪火锅，放入肥肉或五花肉，还有排骨和瘦肉，除了可以迎合大伙儿不同的口感喜好之外，也分别起到了提香的作用。最后将瘦肉放进去，来回翻炒几下，加水炖煮一段时间，香喷喷的跑山猪火锅就可以出锅了。见识了这带着山林野性的跑山猪，接下来登场的功夫菜更是让人期待。据说那鲜美的滋味来自一群身怀功夫的鸡，他们在林间练就的灵活身手，化作肉质里藏不住的紧实与鲜香，正等着在舌尖上展露真章。为了探秘功夫鸡，探寻小分队来到了海南省屯昌县的新兴镇。屯昌县是远近有名的全国武术之乡，而新兴镇则是屯昌尚武之人的聚居地之一。俗话说，海南武术看屯昌，屯昌武术看新兴。到了这里，记者才知道，不分男女老少，很多都是练家子。那在这武术之乡里，真的能够找到会功夫的功夫鸡吗？别说，还真有。在距离新兴镇镇中心十几公里的一片林区，探寻小分队发现了一个养功夫鸡的地方。没想到刚到鸡场就见识了什么是会功夫的鸡。

0: 光会打架不叫会功夫。许吉说他养的鸡还有门绝技，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的鸡会飞哦。
2: 哦，你的鸡能飞啊？
1: 对呀、
2: 啊、
0: 鸡有翅膀，但是退化后没法支撑体重，起不到飞翔的作用，即使扑腾两下也就能飞个三四米远。但是这里的功夫鸡不一样，一次能飞几米高，十几米远，这是真的吗？那人岂不是根本就抓不到这些鸡了吗？
1: 你可以抓一下看看你能不能抓到一只。
2: 你得帮我。
1: 可以啊，那可以试一下。
0: 一个人抓鸡没把握，两个人应该没问题了吧。
3: 你从那边围追堵截呢。哎，这咋的？咋的？
4: 打不过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追不上我吧。
3: 我也，你慢点，你慢点。
0: 一开始抓，这些鸡还只是利用奔跑来躲避，可眼看就要被我们捉住了，功夫鸡就开始展示真正的功夫了。

0: 再追急了，即使是十几米宽的水塘，这功夫鸡也是轻松飞过。
1: 那刘敏杰也会飞，白天的话基本上很难抓得到，也抓不到。我们抓鸡的话都是晚上来抓。
0: 这看似普通的鸡，为什么会功夫善飞翔呢？原来新兴镇的功夫鸡是当地的一个原生鸡种，经过驯化后与本地农户散养的土鸡杂交后所形成的品种。它长着小脑袋、大长腿，羽毛丰厚，天生运动和飞行的料，而黄色皮肤也是它的品种特性。但是要养好鸡，光放着不管也不行，还要给鸡加餐。这种半射饲的方法，一天一顿纯粮食喂养，既能有效提高鸡的成活率，又能让鸡保持体能，使得肉质肥瘦适中，口感更佳。那么这功夫鸡吃起来口感到底怎么样呢？
1: 你看到我们的鸡有什么特点呢？
2: 香
1: 香是吧？还有呢？还有吗？
2: 哎，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有特点啊，就是这种感觉金黄金黄的啊。
1: 对呀，我们这边都是这样，这个鸡的话就是黄色的。
2: 哦，这就是功夫鸡的皮是黄色的。
1: 对对，我们这边吃鸡的话都是要黄的，要是没有不是黄皮的，人家都不爱吃。
0: 海南人爱吃鸡，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吃鸡不仅要追求新鲜和味道，还要看颜色。皮黄就是标准之一，黄皮鸡鸡皮脆爽，鸡肉嫩滑鲜美。尤其是做成白切鸡，油亮黄润的鸡皮，光是看着就食欲倍增。不仅鸡皮颜色有特点，功夫鸡的传统做法也非常有趣儿。柴火铁锅大火煮，烹饪时只配上盐巴和姜片，其他调料一概不放。15分钟后，功夫鸡做好了，分割切块，手起刀落之间，砧板上全是喷出的鸡油。鸡皮在阳光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金黄色。可是鸡肉是用来吃的，味道才是标准，这几乎什么调料都没有的做法，真的会好吃吗？
2: 什么调料都不用蘸吗？
1: 你先不用尝，这样子才原汁原味啊。嗯，
2: 香啊，
1: 是吧？
2: 真香真香。刚入口的时候觉得特别的筋道，而且这个黄色的黄黄的皮看起来有点油腻，但是实际上吃起来特别的软糯，还有一点香甜。
0: 这功夫鸡肉皮爽肉滑，撕开时有明显的拉丝，这说明鸡肉结实，肉质细腻却有嚼头，不太腻也不太柴，肥瘦刚好。就是这独特的鲜香让功夫鸡成了抢手货，也让养殖户们增收致富。如果说功夫鸡的鲜嫩是大自然赋予的惊喜，那么溯源小分队接下来尝到的这道功夫菜，更是把野性美味推向了新高度。据说这醇厚鲜美的滋味来自野养的甲鱼。这些甲鱼藏着什么来头？咱们赶紧去看看吧。从北京出发，飞抵湖南常德，再驱车40分钟，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汉寿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洞庭湖的西滨，这里物产丰富，号称甲鱼之乡。根据线索，我们来到了一家野养的甲鱼场。眼下正是甲鱼的丰收季节，养殖场里热闹非凡。
3: 开始了。
4: 嗯，
3: 我看这个，这是用这个网捕吗？这个网不大呀，
4: 这么大
3: 的面积。
0: 养殖场负责人蔡大哥手中的这张网很不一般，长度不到200米，网眼很大，
3: 将近十指大，这个网眼。甲鱼不都弄下去了，还能捕到吗？
4: 可以捕到，等下你看吧。
0: 见过用钢叉叉甲鱼，可是用网捕甲鱼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尤其是这网眼竟然有2个手掌大，抓到的那该是多大的甲鱼呢？我们决定跟船体验一回如何网捕甲鱼。
3: 啊，这个船能坐几个人呢？
4: 4个人满。
3: 安全吗？这个船太小了。 要可以开下了是吧？好，
0: 网就下在了水塘的中间，成一条直线，也叫做直网。直网是挂在水中，两边的甲鱼浮出水面时就会撞在网上。100多米长的网，几分钟就已经下完了。等待20分钟后，我们再次坐着小船划向水塘中心，开始起网。养殖户说，这网有点沉，难道网中有大家伙吗？
3: 哎，他拼命的挣扎的，我想上来是吧？你看看，这只有多重？
5: 3斤多。
3: 3斤多。
0: 果不其然，是个3斤多的大家伙。我们立即起身帮着拉网。原本是坐在船上，不知不觉就站起身来，完全忘却了身处在摇晃的小船中。
3: 又上了一只，又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上了一只。哦，这只不大，但是估计也有3斤啊。
5: 3斤，
3: 又收获了一条，哎，又有只，又有只，这也有3斤多哈。
0: 虽然我们只是帮着养殖户收网，但是一网下去能有几百斤的收获，我们这心里也全是满满的成就感。
3: 哎呦，我还真不轻呢，
5: 重啊，
3: 啊，很重很重，哦，
5: 轻啊，
3: 哇，这有。至少这一袋子有50斤。
0: 网捕甲鱼虽然一网少则200-300斤，多则500-600斤，但是一个水塘就有几万斤的甲鱼，这么多的甲鱼怎么捕得过来呢？这时我们发现旁边有人正拿着鱼竿，看上去像是在钓鱼，不过奇怪的是，别人钓竿是拿在手上，而此人却扛在肩上。在钓线的最下端有一个铅坠，铅坠往上10厘米左右有2排铁钩，铁钩的间隔有20多厘米。更奇怪的是，铁钩上竟然没有饵料，这没饵料怎么钓鱼呢？此人紧盯着水面，突然双手击掌，接着快速甩钩，一击即中，转动波轮，收线回拉，一气呵成。
3: 哎，这只不小，这只不小，
5: 可以
3: 看看，钓下来看看。
0: 钓上来的竟然不是鱼，而是一只甲鱼。原来钓竿就是打甲鱼的弹枪，和钓鱼的鱼竿相似，而此人正是蔡大哥请来的打甲鱼的弹枪高手。
3: 喜欢打远呢，喜欢打近的？
5: 打不远不近是最好的，30米左右。
3: 30米左右
5: 啊，
3: 最远能甩多远？
5: 最远就是70-80、80-90都可以。
0: 在汉寿县，用弹枪打甲鱼堪称当地一绝。每年的8、9月份是弹枪打甲鱼的黄金季节。据说，一个弹枪高手一天就能打几百斤。
5: 一定他要浮出头来。
3: 浮头，但是我看到波纹都给他遮住了，看不清楚啊。
5: 波纹越大，他头就升得越高；没有波纹，他就低。
0: 发现藏身水中的甲鱼已经不易，要打到则更难。但是，弹枪手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轻松打了10几只，果然是名不虚传。蔡建华告诉我们，这儿的环境天然，水面开阔，养殖方式非同一般，这样养出的甲鱼野性十足。一方是青色的野养甲鱼，另一方是颜色微黄的饲料甲鱼，双方一见面就是一番混战。
3: 哇，跑得真快哈！
4: 什么地方都要摇乱一船了，你看到吗？
3: 啊，他就不松口
4: 啊，他这个力气大不大？
3: 嗯，
4: 这黄甲鱼就没力气嘛，吃饲料的。
0: 这只野养甲鱼看见饲料甲鱼，立刻就扑了上去，死死咬住饲料甲鱼的裙边，始终不松口。显然，青色的野养甲鱼占据了上风。
4: 这是啥？
3: 哇，不松口。
4: 哦，吃饲料的。
3: 那这个甲鱼呢？
4: 这个是野养的嘛？
3: 野养的是吧？
4: 颜色也不一样。
3: 哦，它是还是比较凶猛一点。
4: 它的活力不一样嘛？抢食物的话打架嘛？
3: 哦，它除了抢食打架，还有呢？
4: 交配。
3: 交配。
4: 交配的时候公的和公的打。
0: 在天然环境下生长的野养甲鱼，环境更生态，这保护了甲鱼的野性，生命力也更强，品质更好。野养甲鱼通常是现抓现吃，讲究一个鲜字。当地人用它创造出了怎样的美味呢？红烧甲鱼是汉寿县当地的一道名菜。甲鱼的全身覆盖有一层保护膜，宰杀后将甲鱼洗净，直接放入锅中焯水，除去这层保护膜。
6: 用开水烫一下，把它撕掉，就几秒钟。
0: 焯水时间的把握尤为重要，
6: 长了它就撕不掉了，和那个肉就合在一起了。
0: 甲鱼身上的这层保护膜如果没有去除干净，就会影响口感，
6: 吃了口里就是苦啊涩。
0: 将甲鱼切块后再次焯水，
6: 就水开了就行了，它那个出的是血沫嘛。
0: 起锅烧油，放入几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下锅煸炒。
6: 它这个里面有猪油嘛，炸出来的猪油香，这个煸炒就提香了。
0: 放入姜、蒜、桂皮和八角，把甲鱼块倒进锅里一起翻炒，香味一下子就四散开来。
6: 炒的时候就用小火，就十分钟左右。
0: 红烧甲鱼时要不停地翻炒，防止糊锅。
7: 这个两边翻嘛，就是翻两下再起一起，这起一锅但是大一发香了。
0: 红烧甲鱼对于火候的把握十分关键，即便有着多年甲鱼烹饪经验的厨师也丝毫不敢大意。放入青椒，加少许料酒翻炒，等到甲鱼颜色微微焦黄，加水焖煮30分钟。待汤汁收尽，一道美味的红烧甲鱼就可以出锅了。从山林间奔袭的跑山猪，到林间腾跃的功夫鸡，再到唐宴里潜游的野养甲鱼，大自然的馈赠在舌尖交织出浓淡香泥的鲜香，每一口功夫菜的醇厚都浸透着丰收年景的滋养，岁岁年年流转，这滋味里始终生长着生生不息的希望。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毛。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

0: 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慧思。尝完了大山里的功夫菜，咱们换个话题聊聊餐桌上的爱恨情仇。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一看到香菜就皱眉，说闻着像肥皂水？可也有人啊，吃啥都得配上一把香菜，比如我自己就特别喜欢吃香菜，觉得呀那才是灵魂。还有鱼腥草，有人叫它折耳根，爱它的人说它脆嫩爽口，恨它的人说那股的腥味儿简直受不了。可您知道吗，这俩冤家呀，不光能当配角，真做起主菜来那也是一绝。而且呢，这背后还藏着不少有意思的历史故事呢。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钻进祁连山的雪水边，云贵高原的夜市里，还有东北的锅气里，感受一下这小小的叶子是怎么牵动无数人的乡愁和味蕾的。吃还是不吃，咱们先听完故事再下锅。
1: 在吃香菜这件事上，大体上有两种人，吃香菜的和不吃香菜的。
2: 我爱吃香菜，
3: 我能吃。
4: 我爱吃，
5: 爱吃。
4: 我绝对不吃香菜，一点都吃不了。
6: 吃起来有一股肥皂味，
4: 怪味。
1: 爱他的人心生欢喜，恨他的人拒之千里。在众口难调的芸芸世间，香菜究竟承载着怎样的爱与痛恨？与人们爱吃的土豆、西红柿、洋葱、胡萝卜处于同等量级，香菜竟是如此的受欢迎。中国人是从什么时候如此热爱香菜的呢？我们真的那么喜欢吃香菜吗？香菜不是做成配菜或者香料食用的吗？竟然还可以成为主菜？我们喜爱香菜由来已久，香菜原产于地中海沿岸。西晋时期的著作《博物志》中记载，张骞使西域还得大蒜胡荽，书中记载的胡荽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盐荽，盐荽流传更广的俗名就叫香菜。而香菜的另外30多个别称呢，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呢，大约在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是张骞从西域带回了香菜的种子。种香菜的方法呢，几千年了，变化倒也不大。就像咱们这位老哥哥一样，种子下地，精心呵护40天，然后收获。这个收获呀，不能太晚，得趁着它水灵，赶紧采摘。哎，慢着，你看，问题这就来了。这香菜是从地里连根拔起的，吃香菜的时候呢，也没看见有籽儿啊。这一波香菜要是吃完了，那下一波拿什么种呢？这里是古玉石之路上的一站，玉门。玉门是劳动模范铁人王进喜的故乡，不过我们今天探寻的并不是铁人，而是我国香菜育种的种植地。全年有祁连山雪水的灌溉，夏季有超过15个小时的光照，昼夜温差很大。这样的自然环境孕育优质的香菜种子，简直没法更合适了。 正值香菜开花的季节，蜜蜂正在花丛间忙碌。这些采花大盗毫不在意我们的到访，呼向他心仪的花朵。香菜的花海对所有昆虫开放，不光是来采蜜的，来打架的，还是来谈恋爱的。香菜从生根发芽到开花需要2个月的时间。别的花朵有鲜艳的外观，
3: 我花期长；
1: 别的花朵有甜蜜的花香，
3: 我花期长；
1: 别的花朵还有外露的花蜜，
3: 我花期就是长。
1: 香菜的花期比较长，这种欣欣向荣的景象能持续2个月。漫长的花期让它们并不着急授粉结籽。6月，干燥灼热的风让没有被塑料地膜覆盖的土地均。香菜并不慌张，在开花之后，香菜上半部分的叶片会变成针状。这样可以保持水分，减少蒸发。1周左右的高温和干旱对香菜几乎没有影响。2周之后，香菜意识到雨水的滋润遥遥无期。为了保护花朵和果实，香菜不得不舍弃下部的叶片，继续在干旱中苦战。长时间的缺水会造成花粉生命力衰退，这对香菜种子的收获有严重打击。农人将祁连山上融化的雪水引进农田，这湍流清澈冰凉，还叮咚作响。还好香菜等来了救命的灌溉，吸饱水分的叶片有着像河流一样蜿蜒的脉络，将祁连山的馈赠化作生命的力量。带着整个夏天的祝福，香菜的种子最终成熟。这些果实的外表从鲜绿色变成金黄色，农民采摘晾晒，通过精心的筛选，成为明年春天的信物，被送往全国各地。香菜作为大部分主菜的金牌配菜，特别是在以肉为主的菜肴中，再加上那么一把香菜，不仅作为点缀，还能让食物的口感变得清爽，消解油腻。原本遍布油脂的食物也因为这一抹翠绿看起来更加鲜美可口。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也把香菜升级为了主菜。这份盐爆里脊，里脊是配，香菜才是主。这一筷子入口，说不出是肉味的香菜更好吃，还是香菜味的肉更美味。主菜有了，我们还需要一道凉菜，鲜香爽辣，那一定就是东北老虎菜。大葱从中间片开，斜着切成均匀的细丝，专业术语叫眉毛葱，便于咬断。尖椒去蒂，中间片开，去掉里

0: 面坚硬的籽，尖椒切丝，大葱和尖椒激活味蕾。一碗辣椒段，热油炸香，霸道登场。大蒜切成碎末，蒜汁挥发，跟辣椒油、盐、味精、白糖、生抽、陈醋充分的融合，味道也许有些厚重。再加一把香菜，切成段，叶片和梗全要，鲜辣椒切丝儿，翠绿中带一抹鲜红。待到风卷残云后，香菜的气息回味于口中，呛眼、辣口、冲鼻，这就是下酒又下饭的东北老虎菜。当然，即便是全球风靡的蔬菜美食，也一定会有很多人对它强烈抗拒。
1: 也许是基因的差别，有些人觉得香菜古怪难闻，并且让美食原本的味道失色，而真正令人感到窒息的是他们拒绝香菜的需求还常常的被漠视，而这才是他们痛恨香菜的根本原因。有的人对香菜一生钟爱，有的人始终抗拒，也有的人逐渐变化，从能吃到爱吃。人的饮食习惯在时间和环境的变迁中也可能会被重新塑造。对香菜的爱或者痛恨都应该被看见，烹饪时多问一句，您要香菜吗，便是对他人起码的尊重。京派作家汪曾祺在《五味》里叹道，这是什么东西，苦倒不要紧，有一股强烈的生鱼腥味，实在招架不住。想象一下，这股子扑面而来的鱼腥味还能有谁？咀嚼的时候口中响声大作，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开始在口腔里弥漫。腥，有的人摇头，有的人摆手，究竟是谁在吃着一股子鱼腥味的草？南宋诗人王石鹏的《咏集》写道，十九年间胆咽长，盘修野味当寒香，春风又长新芽甲，好邪青青见越王。即便是鱼腥草，说起越王勾践确实是个狠人，他的食谱里除了苦胆还有荠菜，都是暗黑系食材。他常吃的荠菜长在岐山脚下。春秋时期，距今2500年前，越王勾践的老家绍兴遍地都是荠菜。说出来你可能觉得诧异，荠菜原本广布于长江以南地区，野生于湿地和水边，华北、东北和西北等地也有分布。早在唐代《新修本草》中就有叶似荞麦，肥地亦能蔓生，茎紫赤色，多生湿地山谷阴处，山南江左人好生食之的记载。你闻到了吗？风里已经有了鱼腥的味道。我的意思是，逆风向前的一公里，不一定有虫鸣，不一定有鸟叫，也不一定有烟火气，但一定能找到荠菜的营地。荠菜的叶子有大有小，小的3厘米，大的8厘米，像爱心的形状，也像鱼鳞。叶面上有小如虱虫的细线点，上部

0: 色或紫色，下部白色，有明显的节，下部节上生有须根，根茎的断面是圆形，长度大约20至45厘米。我们在野生的荠菜丛里发现了被昆虫啃咬的痕迹，它们对昆虫总是一味付出。荠菜有着发达的根系，即便是没有昆虫帮忙授粉，它们自己也会从根部发出新芽。它的生存和繁衍并不依靠昆虫，与昆虫的交往似乎成为了无效社交。如果荠菜很软弱，就无法在这片荒原立足。它必须拿出不怕被讨厌的勇气与实力。它用体内多种挥发性物质抗拒邻居们的到访。这些防身药剂会从荠菜的伤口里迸射出独特气味，闻起来就像鱼肉变质的腥臭味，而且超级浓烈。荠菜的生存策略看起来还挺奏效，这些嗅起来气味怪怪的汁液具有药用价值。复杂的化学成分让荠菜地面的部分脱团单飞了。荠菜的新鲜全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被称作鱼腥草，不管是在药铺、农田还是菜市场，看见叶子形似的又能闻到鱼腥怪味，可以放心大胆地叫出它的名字。鱼腥草在我国就只有这么一种，根本没有机会错认。地面上的茎叶被全部割去，荠菜脆嫩的根部还蜿蜒于泥土，这就是人们熟悉的折耳根。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仅仅依靠在野外采集已经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荠菜的人工栽培逐渐推广，慢慢发展成为一种商品性蔬菜，大批量种植与采收，水枪冲刷田地，现场漫天芬芳，飞扬了整个午后时光。在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栽培，入秋的时候将荠菜的根掰成3厘米小段埋入土中，
1: 撒的时候把它撒均匀。
0: 这些折成小段的根茎会循着基因记忆，在第二年的春天成长为完整的植株，登上食客们的餐桌。

0: 到了琳琅满目的夜市，即使不再是主食，折耳根也可以作为配角登场。
1: 菜里随便撒上一点，那个味儿对极了。
2: 折耳根好不好吃？
3: 好吃，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
4: 我们第一次跟去菜场吃折耳根啊，因为折耳根都没灵魂嘛。
0: 喜欢这个味儿的食客就一定会吃凉拌折耳根，这是一道经典的家常菜肴。将洗净的折耳根除去根和须，素手折成小段，刀斩当然更快，不过折耳根里的挥发性物质与生铁制的菜刀亲密接触，会让折耳根沾染金属的腥味。这些挥发性物质遇水消散，再次濯洗之后，折耳根特有的气味已经消减大半。准备一些小葱，切成葱花；香菜切成小段；大蒜和生姜切成蒜末和姜末；还有小米辣切成小段备用。当然，云贵风情里只有小米辣肯定是不够的，调味的时候至少再补一把辣椒粉。辣味中还要带一点咸，一点酸，一点甜。
5: 白糖，白糖会使那个折耳根口感更脆。
0: 补一点盐，让甜味更凸显。搅拌均匀，装盘即可食用。口感清脆，香辣适中，四季皆宜，尤其适合夏季。同样是用清水镇压折耳根的芬芳，还有一种折耳根炖排骨。食材有这么几样：新鲜排骨，挽起来的折耳根，甜玉米剥开，玉米须留起来。排骨先焯水，冷水下锅，加姜片、小葱，倒点料酒，记得要把锅中的浮沫认真打掉再捞出。
5: 焯好水之后，把它捞出。
0: 捞出来的排骨放温水里清洗一下，炒锅加热，下点猪油，油温五成热，下入老姜爆香。把控过水的排骨倒下去，再炒一下。排骨炒香后，倒入矿泉水。排骨汤大火烧开十分钟以后，有砂锅的话，最好能把它翻到砂锅里面去。没砂锅也行，那就换成小火慢慢炖。排骨汤调个味儿，先下两勺盐，下入味精、胡椒粉。盖上盖子炖40分钟，汤煨开，下入玉米须，把玉米也丢入锅中。此时下入完好的折耳根，继续炖10分钟就可以起锅了。吃的时候搭配小料碟使用，小料碟通常包括酱油、味精、花椒、红油辣椒和香葱，这种做法可以使排骨和折耳根的香味充分融合，炖出的汤奶白色，营养丰富，尤其适合天冷食用。折耳根炒腊肉是前菜中的特色传统名菜，这道贵州人都爱吃的美食能让天南海北的贵州人瞬间共鸣。将腊肉清洗后切成薄片，折耳根切段，接着将切好的腊肉放入锅中，加入清水煮约30分钟，煮至腊肉变软，捞出后冷却。配料的准备十分个性化，铁打的姜和蒜，流水的辣椒，一一切段。在贵州，辣椒的种类和用量全凭主厨喜好。一切就绪，锅中加油， 开始炒腊肉之前，要先放入花椒、干辣椒、姜、蒜，炒香。腊肉在这些调味料中不断被翻炒，表面冒油就是火候刚好。此时将折耳根加入锅中，大火快速翻炒。如果你翻炒得足够快，那说不定能追上客人们下单的速度。最后加入蒜苗，快速翻炒均匀，准备出锅。出锅前关注折耳根的状态，断生的折耳根香气四溢，是出锅的最佳时机。这道菜腊肉咸香，折耳根软糯，香气扑鼻，十分下饭。这样的滋味如果充溢于童年，想必会终生难忘。爱如果是一种味道，它可能是甜的，有时候是苦的，相聚是短暂的，离别又是匆忙的。折耳根是团聚，也是远行。这一袋子的折耳根是家乡的味道，是来自远方的爱，是乡愁。

0: 和回忆，也是对下一次团聚的期待。不管你习惯叫它鱼腥草，还是叫它折耳根，吉菜都在做那个不害怕被讨厌的家伙。他走遍大江南北，来到我们身边，终将找到他的知音。
1: 过年回来玩了，啊，过年回来啊。
2: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3: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播出拼接鞋疑云，直播间的限量谎言，中华法治史话，今天讲讲天下无讼，知易行易。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一次寻常的网购，一双看似完美的限量款运动鞋，却因品牌方一句我们从未发售过此款而彻底露馅。消费者的一纸鉴定申请，意外撕开了一个庞大的造假黑幕。警方循线追踪发现，这些所谓的联名爆款竟是用不同鞋型的零散部件拼接而成。直播间里喊着原厂尾单的主播背后究竟连接着怎样的黑色产业链？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为您揭开限量爆款背后的层层黑幕。
3: 2024年7月的一天，家住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徐先生收到了他网购的一双限量版运动鞋。
4: 我开箱的时候，包装还都还蛮好的，包括鞋盒打开，里面的鉴定证书，然后它的鞋带、鞋垫，鞋子里有，然后外面盒子里还有一套嘛，我觉得还不错。
3: 因为是通过某个直播间网购的，价格相当昂贵。徐先生起初还有些顾虑，但看到寄来的商品包装精致，配件齐全，也就放下心来。
4: 比较好看，然后呢比较有个性嘛，第二天就穿在脚上了。但是我觉得穿一个礼拜感觉就是穿的不是很舒服。
3: 徐先生是一位运动鞋收藏爱好者，极为在意鞋子的品质和工艺。花大价钱买来的鞋子穿着不舒服，难免如鲠在喉。可是他拿起这双鞋子反复查看，却又看不出什么问题。
4: 其实我们这种不是专业的也看不出来，因为它 logo 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包括它里面一些那个鞋子那个标记什么的，这都是一样的，也看不出来。
3: 徐先生又把这双鞋的照片发给了自己的一些朋友，想请他们帮忙鉴定一下这双鞋子究竟是真是假。
5: 哥，你帮我看一下呗，我这个鞋买了，你帮我看一下，你鞋玩的多，你看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鞋。
6: 官网上有这款吗？
4: 然后他们看一下，觉得这个鞋好像跟正版还是有点区别的。我说你这样子，你再帮我找找你身边这种一起玩鞋的，再确认一下。
6: 我觉得看的不像真的，你抓紧报警吧。
3: 好几个同样有收藏运动鞋爱好的朋友都认为徐先生可能买到了假货。徐先生先是找直播间的卖家理论，对方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他感觉自己维权无门，只好选择报警求助。负责接待他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经侦支队的民警。
7: 首先呢，老百姓呢，他是有维护他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权利，他认为在他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购买到了假冒的一个商品，他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公安机关会对他所反映的情况做一个审查，认定这件事情呢

0: 评论什么的，那评论肯定有好有差嘛，但是它是好评居多啊，当然这个好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我看了一下它这个鞋子呢，确实是比较有特色的，还可以啊，它那种还是那种联名的，当时我记得购买金额是1699，那么人家既然他都说了是正品，那我想正品1000多块钱以上也正常嘛，我外面去店里面买个也要2000-3000块钱吧，所以就下单了。
1: 通过徐先生提供的证据和描述的情况，警方确认卖家是在以正品的价格和名义售卖这款运动鞋，但其售后服务却又和官方渠道相差甚远。
2: 那个这个直播间售后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复，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不同意退款，
0: 客服他说你超过7天了没有无理由退款，那问的话肯定是打马虎，也就是他说怎么样，你除非你鉴定过下来假的我们才怎么样，他们跟我说除非你找这种官方的什么中介了，这种官方的去做检测，话术都在他们这里嘛。
2: 他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第一是无法联系到这些机构，也无法出具相关的一些证明，所以无奈之下呢，他也只能求助于公安机关。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品牌方，我们聘请这个品牌方给我们这一款这个运动鞋来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鉴定。
1: 可品牌方在鉴定之后竟也向警方提出了立案的请求。
2: 在鉴定过程中，品牌方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款假冒他们品牌的一个运动鞋。为什么？因为品牌方根本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发售过此款产品，所以是一眼假。但是呢，他们经过仔细端详以后发现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前我们发现的一些假鞋也好，我们不管是从它的鞋面、鞋底、鞋舌、鞋垫，基本上全是假的，都是一些伪造的、仿制的。但是呢，该运动鞋呢，鞋子的部分零部件，特别是鞋底，竟然是符合正品工艺的，这让品牌方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他们的造鞋底的正品工艺泄露了？是不是有里应外合的内鬼出现了？这个嫌疑人掌握了正品的鞋底的制鞋工艺，导致假鞋泛滥。
3: 那么我们也是当时也是感到很奇怪，之前也很少碰到这种类型的，那为什么要用一种拼搭的形式？
2: 介于这个一个新型的一个作案方式，我们也仔细查阅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判例，我们发现针对于这个鞋类品牌还没有一个这个半真半假的这么一个判例，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遇到的一个难点，因为它也牵扯到了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
1: 全新的作案手法给案件侦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杨浦警方决定一边调查案件线索，一边深入研读相关法律政策。
3: 这个案件首先给我了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很少有卖假货的是以真货来冒充假货的，因为大多数我们以往看到的卖假货的人，他也是嘴上不说也是很明的，他的价格也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你说一个1000块的鞋他只卖200，那买的人也心知肚明，那正品哪有那么便宜啊。但这个案子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假鞋当真鞋来卖，这个危害就不同于之前的我们传统的这些卖假鞋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它对这个鞋的品牌方也是造到了一个极大的伤害，很多消费者买回来的时候也蒙在鼓里，他以为是正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的这个鞋子发生了质量的问题，因为它假鞋它肯定质量方面啊，它的用的胶水方面啊，缝线方面啊，面料方面等等都会有点差别，那么他有时候也没想到这可能是假货，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品牌有问题，以后就避开这个品牌，这其实就是对这个品牌方，我们说权利人，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他也是对这个品牌方的那个市场占有进行了一定的侵占，他对品牌方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双重伤害，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类型的案件首先也不多见，而且社会危害相当大。
1: 为了尽快摸清楚嫌疑人的套路，警方顺着徐先生提供的网址踏入了直播间，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诸多令人费解的疑点。
3: 那我们进了直播间第一眼就感觉它的这种背景包括它下面的标识，它就是让别人认为它是一个官方正品，包括它一直在宣传

0: 做到假一赔三，支持验货等等。他那个直播间包括我们自己看下来也是，主要是介绍以限定款、联名款、定制款这种噱头来进行一个销售的。十号
1: 链接也是我们平常以为的这个定制，顾名思义是满足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应该是消费者有权去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想法，然后反复进行沟通来生产这么一款符合某一个消费者他个性化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在他的直播间的销售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是自己已经设计好了不同的款式陈列在直播间，然后编以不同的编号，相当于来说的话，他其实是嫌疑人团伙已经自己已经替消费者全部设计好了一款一款的标准化的产品，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品牌方设计制造的这么一个角色。
2: 警方将该直播间展示的各个鞋款截图提供给品牌方，经询问，品牌方表示从未与直播方进行过此类联名合作，自己的生产线也没有生产过这种类型的鞋子。
0: 他卖的很多的鞋啊，说是具有运动的功能的，那么涉及到运动鞋造假的话呢，其实有时候会对人体啊，包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他的那个脚啊产生一些损害。那本身真鞋的话，它对那种减震啊、摩擦啊都有这些系数的要求，你假鞋的用材也好，对吧，用的缝合剂也好什么的，质量方面肯定是有问题。有时候人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穿这种假的运动鞋，剧烈运动有时候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2: 警方围绕该直播间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十分可观。
1: 销量最好的一款鞋在短短的开店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销售量已经达到4000多双，整个店铺在半年内已经有10000余双的这么一个销售额，这明显是不符合这个定制鞋早而精，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
3: 它的一个销售金额特别巨大，达到一个上千万的一个销量。那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的话，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一个销假的一个案子，背后呢可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制假销假的一个犯罪团伙。
2: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又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杨浦警方为了准确判断该直播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果断会同检察院展开了一场深入细致的研判。
4: 我们在办理的时候也是属于首次碰到这种定制鞋改造是否能认定构成犯罪的这种案件，我们也是综合分析了它整个的行为过程。实际上这个改造的程度已经远远大于了我们正常认知里面对于定制鞋的这种改造的方式，因为如果是市面上得到法律允许的这种定制鞋，一般是在鞋面上做一些手绘或者涂鸦，这种不改变原有产品的质量、原有产品的形态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可以得到法律允许的。但是对于这种把整个鞋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完全替换掉，替换成假的，那这个侵权的行为是足以认定的。
0: 当时也是听取了检法的意见，因为我们如果把罪与非罪不搞清楚的话，贸然行动，那结果发现他没有涉嫌到犯罪，那么我们投入的精力和警力全都浪费了。那么我们也是制定了几个标准，哪些情况呢真假混搭可以认定，哪些情况不能认定，那么这样子我们心里有数之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 杨浦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首先围绕直播间的注册信息展开了调查。
0: 那主要从人地和资金这几个方面入手，逐渐地摸出了他表面的销售的这一个团队的情况。通过销售团队情况，我们来对他一个货物进行一个溯源，包括他的物流信息啊，对吧，资金的一个情况啊等等的几个维度，那么我们去分析。
1: 经过我们对这个资金的查询，发现资金最终的流入的这个公司实控人跟我们网店店铺的实控人是一致的。通过物流发现，寄货地址都来自于福建省泉州地区，然后我们迅速派出警力 前往生产。
0: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想搞清楚它的生产端。那么光打销售端，如果不打生产端的话，是做不到斩草除根的。
2: 民警抵达福建后，围绕寄件地址进行摸排，试图找出发货的地点。但寄件地址位于一片民房区，快递和物流车辆穿梭往来，人员出入也异常频繁，环境复杂，非常不利于开展侦查工作。
3: 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外线跟踪呢，发现了也有几个不利的条件。一个呢是犯罪嫌疑人他在他租用的这个民房外面门口包括围墙上安装了多个摄像头，可能说经常出现那些陌生面孔，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比较警觉的一个判断，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他有个院子，他们人都进去以后，他会对这个院子进行一个反锁防止这个陌生人直接就推门进去了。还有一个不利的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他在他民房里面养了一条特别大的一个犬，然后呢只要有陌生人经过，这个他所饲养的这个犬就会大声的一个吠叫所以说当时做外线跟踪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只是在远处通过长时间外线的一个守候，对吧，观察，然后最后把他一个直播间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人员的情况，进出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
1: 通过排摸他们上下班的规律，对吧，通过交通工具，我们详细的记录这个每个人员的这个状况，包括衣着等特征，我们排查发现在此工作的至少是有20-30人。
3: 查询这些人员的一个背景资料曾经的一个工作经历，包括这些人员他们经常活动的一些地点根据这些情况综合研判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民警逐渐摸清了这里物流运输的规律，给下一步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1: 快递都是来取件发货的，但是货拉拉都是来送货的，而且它的量相对也比较大，由此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发货的一个地址，并不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生产地址。那么它的生产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我们就根据货拉拉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侦查。
0: 那么通过几个维度的甄别下来，它是在同一个镇上面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窝点，的生产窝点离它的销售那个直播窝点很近。他一栋楼里面有很多房间，他这间房间也是把窗户什么的全遮上，房间也很多，也正常的话也找不到。我们也是蹲守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才发现的。
1: 门口呢也有人值守，只有在这个吃饭或者是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人员进出。我们也是择机利用短暂的时间，然后对厂房的一个情况进行了迅速的一个摸索，在工厂确实发现了这个该类品牌的这个运动鞋。
2: 至此，案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案上游生产环节和下游销售环节都已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0: 它的那个生产窝点也是放得很隐蔽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生产窝点，那它肯定是一路赖到底。所以说我们当时制定那个计划，人发现了之后随时可以抓，但是抓之前一定要把它窝点摸出来，而且要人赃并获。
1: 之后我们对案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重新梳理涉及这个销售生产端的这个人员的一个架构。我们确定了以郑某为首的这么一个通过直播进行一个销售售后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还有一个以这个曾某为首的这么一个生产团队，其实是分别负责一摊。
0: 主犯身份确定，团伙成员确定，人数确定，然后地址确定，那么有这么几个确定，我们可以考虑进行抓捕。当时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是直播间里面抓上班的直播团队，然后在家里面抓下班的直播团队，那么对那个生产窝点进行同时抓捕。这样做的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的团队某一个团队被抓了以后通风报信走风漏气，那么影响后续团队的抓捕。 那么所以说我们抓捕可能定在同一个时间，是他们刚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进行一个抓捕。
3: 然后抓捕当天呢，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对于各自的点位进行开展一个抓捕的一个工作。这套房子里面进去，我们后面发现里面有60-70个人数众多，对吧？控制住现场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现场这些人员的一个身份分工角色进行一个划分。
5: 你们在干嘛？画图案是吧？
3: 对于一个无关人员，对吧？我们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清场，把最后这些涉及到这个主要犯罪环节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我们也不能够把他给遗漏掉。那有些人员呢，他做的工作可能是作为比较边缘化啊，不是特别接触到核心。那这些人呢，我们可能是现场呢，主要是作为一个证人，啊，通过他们能够引证出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啊，他们的负责人是谁，谁招聘他们来的，他们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方面呢，这部分人呢，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
2: 由于前期的精密部署，整个抓捕工作顺利完成。在成功控制相关嫌疑人后，警方也在现场查获了大量物证。
1: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大量的该品牌的运动鞋的一个鞋底。经过嫌疑人这个表述，这个鞋底被用于生产所谓的这个定制的这个该品牌的这个运动鞋。这也解开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我们消费者购买到的这个运动鞋鞋底是符合正品工艺的。原来他们都是从这个正品的品牌运动鞋上拆装下来。
2: 但是那些用于改装的正品鞋子都是该品牌的中低端产品，售价均在200-300元左右。嫌疑人将这些低端正品的鞋底拆下来，再配上自己生产的鞋面，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限量版定制款。每双鞋子的成本都不超过300元，但售价却直接翻了好几倍。在现场，警方还发现了用于仿冒该品牌商标标志的印刷工具和部分已制好的假冒商标标志，
0: 包括那些定制的那个制作的那些工具，包括贴标的烫标的那些工具。那么也是确定，那这伙人他们是长期从事假冒注册商标，那侵犯那个品牌方包括消费者，那么进行一个销假活动。
4: 商标它是分辨一个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我们能区分市面上的不同产品的区别，我们主要要通过这个商标来判断。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刑法意义上还是说这个民法意义上，我们都需要对这个商标予以一个从法律意义上的保护和对这种非法违法行为的惩处。
2: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会导致市场恶性循环，损害市场生态，抑制创新，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正规商家权益，是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3: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抓捕过程当中呢，在他们一个就是缝纫的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仓库里面呢，也发现了有部分这个假冒的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的相应的鉴定的一个材料，对吧？他可能说在他这个平台销售的这个商品当中，他会把这些涉及到同样假冒的这个鉴定的一些相应的材料，对吧？一起这放在这个商品里面，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也是更加具有迷惑性。
2: 最终警方在仓库查获了3400余双假冒的某品牌运动鞋，其中也包含了涉及多个品牌的所谓联名版款式。
4: 那这一部分的联名款的运动鞋也侵犯到了多个品牌的权益，那么我们在对同一个商品侵犯了多个品牌权益的情况下，也是根据法律规定要适当的从严处理的。
6: 录像。
7: 怎
8: 么样？
7: 这
8: 张
7: 是方局的
8: 啊，
7: 这张是方局的。
8: 叫什么名字啊？
7: 郑红
8: 龙。来，坐在这里。
7: 哦，
8: 来，柴瑞，你两个人看着他。
2: 涉案嫌疑人悉数到案后，警方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
0: 几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其实也是不是很配合的，也是坚称

0: 然后他们的鞋卖出去都是正品，他们没有卖假货。
1: 他主要的一个辩解就是辩称他所制造的这个定制鞋啊，其中有部分的材料他所谓是他从这个正品品牌方经销商这边购买进来的，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所售卖的这个定制鞋呢并不是一个纯假货，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的行为可能只是触犯这个国家的这个行政法规，应该受到一个行政处罚，而不是受到一个刑事打击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这个政策包括法律的一个教育吧，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教育以后呢，犯罪嫌疑人呢他是逐渐认识到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个违法性，他也最后也是配合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和我们进行了一个供述。
2: 那么我们在这个刑事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综合全案的证据，对五名犯罪嫌疑人均处以了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那另一方面是这个犯罪数额方面，我们是对整个电商店铺的销售数额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以销和代销都属于犯罪既遂的部分，那么他们的销售金额是1100余万，然后代销的部分是有300余万，那这两者都要计算到本案的犯罪金额当中。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4: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追求法律的无私平等，反对不义战争，主张节用，反对奢靡。那么墨家的思想能否有效解决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墨子还主张知义，更要行义，并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墨家思想一时声名鹊起，但是为何秦汉以后墨家思想就销声匿迹了？中华法治史话，一起来听天下无讼之义行义。
5: 墨家的爱讲究爱无差等，就是要平等的普遍的爱所有人，这个爱在法律领域的体现就是法律的平等适用。在墨子构想的无讼世界里，法律有着重要地位。墨子每次提到理想社会，就会提到行政治这个要求。行政治的意思是法律和政治要得到良好的治理。墨子说了，所以听狱治罪者行也。行是什么呢？行就是审案定罪的根据，就是法律。就法律而言，有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是立法，另一方面是司法。立法的要求相对简单，就是顺应天意，以天为法度。相对来说，墨子更强调司法，强调要善用刑法，而不是滥用刑法。墨子非常重视听狱，也就是案件的审理。墨子认为，如果断案不公，上天就会降下灾祸。这种观点是一种朴素的客观唯心主义，当然不正确。但是墨子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司法是否公正会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我们今天经常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司法不公，人们就会对整个社会秩序失望，从而走向反社会的道路。有人统计过，《水浒传》的108将里，至少有16个是因为遭受司法不公上了梁山。比如80万禁军教头林冲，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就是这样。如果一个政权里出现了很多司法不公的势力，这个政权自然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大概是预见到这样的后果，孔子希望通过公正审案来达到无讼。墨子也多次提到公正断案、赏罚得当的重要性。司法公正的判断标准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法律的平等适用。 墨家有一任领袖叫傅吞，他只有一个儿子。他们一家在秦国居住的时候，他这唯一的儿子杀了人，按律应当判死刑。秦惠王知道后，想对傅吞的儿子网开一面。秦惠王对傅吞说，先生您年纪已经大了，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让人留下他的性命，这事儿您就听我的吧。这个决定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在北魏以后，我国的法律基本都有留养成嗣的制度，如果死刑犯是独子，并且有年迈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要奉养，可以免于一死。这个制度主要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律还没有留养成嗣的规定，所以傅吞拒绝了秦惠王的好意。他认为按照墨家的规定，杀人的人被处死，伤人的人受刑罚，这是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禁止杀人和伤人的行为。他说秦惠王赦免他的儿子是出于仁德和恩典，但是他不能不遵循墨家的规定。最后傅吞还是把他的独子杀了。这件事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从司法的角度可以说，墨家的人大公无私，不会因为自己的私心干扰法律的平等适用。除了无私和平等，墨家的爱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实用。这个特点集中体现在墨子反战节用这两个主张上。我们先来看他反战的主张。从墨子劝阻楚国攻打宋国，劝阻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这两件事儿，我们都能知道墨子反对战争。在他那个时代，最能影响百姓生计的事情莫过于战争。为了让诸侯们停战，墨子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反战理论，留下了著名的《非攻篇》。墨子在讲战争的危害时，一口气说了八个不可胜数。他说啊，如果出兵打仗，冬天出兵怕太冷，夏天出兵怕太热，所以冬天和夏天不适合出兵。但是春天出兵，百姓就不能耕田种地；秋天出兵，百姓就不能收获粮食。这样一来，错过任何一个农忙季节，百姓冻死饿死的不可胜数。一旦打起来，之前制作的竹箭、旌旗、帷幕、铠甲、盾牌等等，这些军用物资消耗掉的、用坏了的不可胜数。至于矛啊、戟啊、刀剑、战车这样的武器装备，在战争中发出去的、因为受到攻击被损坏的不可胜数。牛马出征的时候膘肥体壮，收兵的时候这些牛马要么死了要么瘦了，不可胜数。因为路途遥远，粮食供应不上而死的人不可胜数。因为吃不饱住不好而病死的人不可胜数。在战场上受伤的人阵亡的不可胜数，全军覆没的不可胜数，神失去祭祀的，鬼失去后裔的不可胜数。这八个不可胜数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战争对社会的影响，也间接地指出了和平对于吴宋的重要性。战争一旦发动，国内社会还想吴宋基本是不可能了。吴宋的前提是和平，兵火一起注定就会有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连基本的生存生活都没有保障，又怎么会有行政治万民和的吴宋社会。再来看看节用这个主张，墨家都是实用主义者，反对繁文缛节。有一次，一个叫公孟子的儒生来见墨子。公孟子是典型的儒家打扮，戴着礼帽，穿着儒服，腰间还别着一个护板。他问了墨子一个问题，君子是应该先讲求衣着再有所作为，还是先有所作为再讲究衣着？墨子说，有所作为和穿衣服没有关系。 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还有越王勾践的衣服都不一样，有的锦衣华服，有的衣不蔽体，这都没影响他们大有作为。墨子还特别批评了奢侈之风，一顿饭大国的国君用来盛放食物的器皿都有过百种，小国的君主也有数十种，在前面摆了好几丈宽，看都看不全，拿也拿不到，尝也尝不完。冬天还没等吃到，这些食物就冻成了冰，夏天还没等吃完就变了味儿。国君这样奢侈无度，王公大臣就会效仿他，那么多食物从哪来呢？民脂民膏，于是就会出现杜甫描绘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形。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想要天下不乱都不可能。在墨子看来，节用有助于社会安定，有助于无讼。
4: 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墨子非常重视行动，他时刻教导弟子知易更要行易。当有人以环境不好、能力不够、命运不济为理由选择躺平，墨子却用实际行动一一进行驳斥。那么墨子是如何看待环境、能力、命运对一个人的影响，在他身上展现出了怎样非同一般的奋斗精神？系列节目《天下无讼》，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正在为您讲述知易行易。
5: 我们大概知道了墨家的无讼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墨家既然主张无私的、平等的、务实的爱世人，那他就会实实在在的爱每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墨子是实用主义者，他衡量好坏的标准就是有没有用。在他眼里，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如果一个东西是好的，它怎么会没有用呢？我们刚才提到，胡适先生认为墨子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原因就在于胡适先生也支持实用主义。所以墨子如果爱一个人，不会只是爱他抽象的灵魂，不会只是爱他所从属的人这个概念，而是爱这个具体的生命，不仅要让他活着，还要让他好好的活着，有衣穿，有饭吃，还要有尊严。什么叫做有尊严？就是知易行易。墨家非常重视易，易就是应当做的事，万事莫贵于易。国家有易则治，无易则乱。要实现有易而治的前提，就是要让民众知易，有衣穿，有饭吃，这一点可以通过发展经济来做到。要做到人人有尊严，这一点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墨家非常重视教育，他们认为一个人把自己织的布分给全天下人，最多一人分到一尺布；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种的粮食分给天下人，最多一人分到一升粟。但是如果把织布的方法、种粮的方法教给大家，让更多的人学会织布、种粮，才有可能实现人人有衣穿、有饭吃。这就是教育的意义。如果只是一个人懂得易、实行易，他能做的终究有限。如果通过教育让更多的人懂得易、实行易，才能真正实现行政治、万民和的无讼社会。知易之后，最重要的就是行易。知易是前提，行易是根本。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墨子非常重视行动。作为一个对世人有着无私大爱的圣人，墨子身上展现出非同一般的奋斗精神。因为内心涌动着对天下苍生的爱，墨子拒绝躺平。他用实际行动驳斥了比较常见的躺平的三个理由：环境不好、能力不够、命运不济。对于这三点，墨子是怎么看的呢？关于环境不好这一点，墨子其实比我们体会更深。有一次， 墨子

国到齐国去探望一位老朋友，他的老朋友眼看着墨子为了天下事忙得脚不沾地，苦口婆心地劝他，现在天下人都不讲道义了，你一个人苦苦地坚持有什么用呢？不如到此为止吧。墨子没有直接回答，他说，假如一个人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里只有一个耕地生产，其他九个什么都不干，那么这个耕地的儿子该怎么办呢？他也停下来和全家一起喝西北风吗？这肯定不行。墨子说，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个耕地的儿子就得更加努力才行，因为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只有更努力的干活才能让大家都有饭吃。随后他话锋一转，就批评他的老朋友，现在天下都不讲道义，你应该鼓励我更加努力才对，怎么反而让我停下来呢？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觉得环境不好，就更要起而行之，努力去改善环境才对。听到这样的召唤，可能很多年轻朋友的第一反应是，我哪有那本事，我能力微薄，做了和没做一样，不如不做了。墨子的态度是，能力不分大小，各尽所能就好。有人曾经问过墨子，在推行道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墨子说，这就好比砌墙。在墨子那个时候，砌墙主要用土，一般是先固定两块木板，在两块木板的中间就是城墙的厚度，然后把土填到这两块木板之间，用工具把土压实，最后呢把木板撤掉。墨子的意思是，砌墙的时候不区分哪个工序更重要，能挖土就挖土，能填土就填土，能压土就压土，这样才能把墙砌好。推行道义也是一样，能辩论的就辩论，能解释典籍的就解释典籍，能身体力行的就身体力行，这样道义就能被推行了。换句话说啊，不管是螺丝钉还是千斤顶都很重要，把自己能做的事情做好就行。在墨子看来，有些事情不论成与不成，去做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因为它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观。在墨子这本书里，有一个叫乌麻子的人经常和墨子辩论。有一次乌麻子对墨子说，您看啊，您兼爱天下，爱天下所有人，也没看到您给天下带来什么好处。我呢，我不爱天下所有人，但是也没给天下人带来什么坏处。既然我们两个都没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改变，那您为什么只否定我，却不否定您自己呢？墨子没有直接回答，他给乌麻子打了个比方。比如说，现在有个地方着火了，有一个人拿水去救火，还有一个人拿火去添火，这两个人的行为都没起到什么效果，但您觉得哪个人的行为更可取呢？乌麻子说，当然是那个去救火的人了。墨子说，这就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赞成您不爱天下的原因。所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即使它没起到什么效果，那也是值得肯定的。这时可能有年轻朋友会说了，我们也努力过了，但是命不好，做什么都没用。客观地说，事情的成与不成的的确确会有些运气因素，但墨子拒绝将失败归结于天命，明明是自己不努力，还说是运气不够。墨子专门撰写了非命来分析命定论的问题。普通百姓之中有穷人有富人，这都不是命里注定，只是因为穷人懒惰，富人勤俭，昼出耘田夜绩麻。帝王将相之中有人亡国有人建国，这也不是命里注定，只是因为夏桀商纣这样的暴君荒淫无道，鱼肉百姓，商汤周文王这样的明君勤政爱民。总而言之，事在人为，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墨子身上这种生命不

0: 及奋斗不止的精神，才是实现吴宋社会最重要的前提。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理想社会也不是想一想就能实现。墨家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墨子的为人也值得我们学习。墨家的人不只是宣扬自己的理论，也用实际行动践行自己的理论。
1: 面对楚军围城，墨家180多名弟子为何选择了殉城？他们的壮举为墨家赢得了怎样的声誉？墨子一生心怀天下，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当时墨家弟子遍天下，但是墨子的吴宋思想为何在秦汉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系列节目《天下吴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蓓教授正在为您讲述知易行易。
0: 和其他学派相比，墨家十分重视组织管理工作。墨家有自己的领袖，担任领袖的人叫巨子。墨家有一任巨子叫孟胜，他和楚国的阳城君关系很好。公元前381年，楚国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楚国例行改革的楚悼王死了。阳城君和其他一些楚国贵族立即开始反攻倒算，找变法的总设计师吴起算账，准备射杀吴起。吴起赶紧跑，发现跑不掉之后，就跑到亭陵的地方，趴在楚悼王的尸体上。最后吴起被射死，楚悼王的尸体上也中了箭。按照楚国法律，射中楚王尸体的人都要被处死。吴起临死前特地跑到楚悼王的尸体边，就是要用法律为自己报仇。果然，后来继位的楚肃王要追究阳城君他们的法律责任，阳城君得到消息之后就从自己的封地逃走了。走之前，他把一块玉璜摔成两半做信物，他和孟胜一人一半，两个人约定好了，如果有人来接管封地，必须出示另一半玉璜，只有合上了玉璜才能听来人的指令。没多久，楚王派人率领大军前来，要收回阳城君的封地，但是来人没有玉璜。按照孟胜和阳城君的约定，孟胜不能交城，但是孟胜仅有的武装根本不能和楚军对抗。孟胜说他看来是非死不可了，他的弟子徐若就劝他，如果他们死了对阳城君有益也就算了，但是这样做对阳城君并没有好处，反而还会让墨家灭绝，万万不可。孟胜不同意，他说他就算不是阳城君的老师也是他的朋友，就算不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臣属。孟胜担心如果他不死，以后访寻严师的人就不会来找墨家，访寻贤友良臣的人也不会来找墨家，为了践行墨家的道义，他必须死。他还安排好了后事，把巨子之位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安排了两个人把巨子的令牌送了出去。徐若看老师都这么说了，就提了一个要求，请老师让他先去黄泉开路，说完转身刎颈而死。之后孟胜在楚军的围困中战死，和他一起赴死的墨家弟子有180人。那两个负责送令牌的人最终突出重围，把令牌交到了田襄子手上，传达了孟胜的遗命。之后他们就准备返回楚国和孟胜一起殉难。田襄子当即阻止他们说，孟胜已经把巨子之位传给我，你们得听我的。但这也没能阻止这两个人，他们最终还是回去殉了城。墨家弟子殉城的故事为墨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天下人都相信墨家说到做到，他们是真正的大公无私。学生尚且如此，老师就更不用说了。墨子一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理论，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就已经尊称他为圣人。 在过去5000年的历史上，

0: 这都十分罕见，连反对墨子的人都由衷地佩服他。庄子说，墨子实在是天底下最好的人呢，这样的人真是找都找不到。他为了别人忙碌的形容枯槁，也不舍不弃，真是位有才之士。就算是骂墨子骂得那么狠的孟子，他也承认墨子磨顶放踵立天下为之，意思是说，只要是对天下人有利的事，就算是把头顶磨秃，把脚跟磨破，墨子也会去做的。成语墨脱不前，就是说墨子一直在各地来回奔波，他住的地方的烟囱还没熏黑，他就已经出发去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心怀天下的圣人，他用自己的身体力行感召了很多门徒，当时的墨家弟子遍天下。但是呢，这样的学说在思想史上就像昙花一现，秦汉以后基本就没了踪迹。除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之外，墨学自身也有不少的问题，他们提出的吴宋方案上下都不讨好，在上统治者不喜欢，在下老百姓难遵循。为什么统治者不喜欢呢？因为墨子无君无父，墨子心里的最高主宰是上天，他一生追求的是推行天道，在他眼里所有人都一样，他对天下人的爱不分国别不分尊卑，其实就是没把任何一个政府放眼里。墨家还有独立的组织、独立的武装，不听命于国君，这都是统治者不能容忍的。那为什么老百姓难遵行呢？因为违背人性。庄子说墨子是反天下之心，在他看来啊，墨家这套行不通。他说墨家的人太过自苦，活着的时候不唱歌，死的人不穿丧服，死者还只用薄薄的棺材，连个外棺都没有，用这套规矩约束自己是不爱自己，把这套规矩交给别人是不爱别人。确实墨子一生勤俭节约，为别人鞠躬尽瘁，他自己做到了，但是一般人都做不到。因为这些原因，墨家学说在后世渐渐没有了声音，但墨家的精神在后世转换成了侠客精神。以后有机会，我们也会探讨侠客精神和吴宋的关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尹媛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康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小问题，但是这个小问题它拖久了可能会变成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的牙齿。我跟大家分享一个经历哈，就是我之前采访到一位农民工，他的牙疼呢硬扛了3年舍不得看，最后呢半口牙都掉光了，吃饭都成了问题。等他再想治的时候，这时候上万块钱可能都打不住，可能最终都不能帮他解决问题啊。牙疼不是病，您听过没有？牙龈出血不用管，您听过没有？老掉牙是正常的，您肯定也听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门诊部牙体牙髓科副主任医师冯朝华冯医生，来跟大家一条一条的说清楚。欢迎冯医生，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呢我说了好几句话啊，您肯定经常也听，牙疼不是病，牙龈出血不用管，老掉牙是正常的。咱来先说说这个牙疼不是病，后面还有半句呢，后面半句是疼起来真要命啊。前半句不是病这个说法肯定是害了很多人哈。您平时门诊当中遇到这样的患者多不多？
2: 哎，遇到这样的患者还是挺多。
1: 多不多？
2: 哎，遇到这样的患者还是挺多的。
1: 嗯，
2: 因为有咱们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牙疼啊，它不是特别严重，它确实

0: 他的蛀牙断断续续扛了十来年。他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吃，比方说太凉太热，酸的甜的稍微有点敏感，但是他就哎觉得没事儿，我就不吃这些东西了。这种症状吧持续了几年，然后呢他就开始出现凉的热的，很疼，疼半个小时，甚至是反反复复，一天要发作好几次，晚上的时候可能会疼醒。这个时候呢他就选择吃止疼药。吃止疼药之后呢，好像过了几天呢，过了一段时间也差不多也过去了。但是其实这个时候啊疾病并没有好，而是这个时候呢牙神经可能已经死掉了，就是说从慢性炎症的状态
1: 没感觉了，
0: 对，牙髓死了，他没感觉了。那但是这个时候炎症并没有停止，那在他拖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炎症就逐渐进展到了我们的骨头里边，就叫根尖周炎。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抵抗力低的时候就会反反复复的牙床子肿个包鼓个包，咬东西的时候疼痛。那又过了几年他还是没管，那结果怎么着了，他在他的面部就在他的下颌的这个位置出了一个窦道，一个漏管，时不时的往下流水流脓。这个时候他紧张了才来就诊，你说这样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1: 哎，冯主任，您问他了吗？他为啥一直不来医院？
0: 你说吧，各有各的原因哈。好多人就觉得
1: 害怕，
0: 不重视，就觉得没事，我扛扛就过去了，就过去了。另外呢，他可能也确实牙科恐惧，也不想来，或者是都是农村嘛，经济条件相对来说可能也。
1: 没有那么好、
0: 哎、没有那么好，
1: 觉得看牙可能比较花钱、啊、
0: 对对对，可能也特别忙，就是还重视不到口腔的这一小块，对他们来说口腔这块相对来说，
1: 我好想让大家看一下我刚才听冯主任讲的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表情啊，因为很多朋友都有看牙恐惧症，都最害怕的就是牙医，所以我刚才只是听您描述了一下那个过程，怎么从刚开始一点点疼一点点酸，到后来我们已经深入到这个骨髓里面了，然后到最后直接就漏出来了一个管，会经常漏液。哦，我的天哪，他是怎么能忍到这个时候的？所以朋友们，如果你现在牙齿有问题，你不去干预不去管它的话，刚才冯主任讲的这些问题也有可能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而且真的不是冯主任在吓唬您，临床上亲眼见过啊。我们说完了牙疼这个事儿啊，跟大家说了得去看啊，千万不能拖，能多早多早啊。再来说说老掉牙这个事情，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人老了牙齿会掉这件事情是正常的，掉几颗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到底有多重要？
1: 这个老掉牙呀，这句话呀，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误区。老掉牙它不是衰老必然发生的生理现象。早在2001年的时候啊，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就提出过8020的目标。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到80岁的时候，还应该具备20颗能够行使功能的牙齿，就是说你得有20颗牙齿至少，因为牙齿一旦少于20颗的话，它的咀嚼功能会受很大的影响。就是说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这是我们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一个目标。牙齿对于老年人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刚才您说到了哈。就是说真的是想吃什么的时候嚼不动了。咀嚼，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咀嚼确实是它最重要的功能，牙齿数量不足它就嚼不碎，那嚼不碎它胃肠的负担就会比较重，出现消化不良。同时呢，因为嚼不动，比方说有营养的肉类还有粗纤维这类的食物它就不能吃。
0: 您说的太
1: 对了。或者是为了吃呢，它就要把这些食物煮得特别的烂。
0: 对，
1: 那煮烂的同时很多营养成分就丧失了。
0: 就以前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姥姥最喜欢给我包的饺子是芹菜馅的饺子，但是现在她已经完全吃不了芹菜，她以前特别爱吃，但是现在就是您里面说的那个粗纤维的那些东西，她都没有办法通过牙齿咀嚼再消化这些东西了。
1: 是的，这样久而久之呢，老人的营养可能就会摄入不足。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个别牙缺失之后啊，咱们的牙就像排队一样，它旁边的牙它会往这个空间倒。那上边的牙呢它就会下垂，对应的牙会变化。那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这个牙齿的咬合系统就会出现紊乱。那紊乱了之后，咱们的口颌系统其实是包括着肌肉，包含着神经，那这样的话它的肌肉的用力和神经的这个紧张程度也会不一样，一旦紊乱了之后它可能会造成肌肉神经的疼痛。长期的话还会关节的疼痛，颞下颌关节的疼痛。第三呢，就是如果大量缺牙的话，咱们就显老。什么就是你一看老年面容你就知道他缺了很多牙，是不是啊？
0: 是的。
1: 第四点呢，就是说牙齿还是个发音的器官。那如果前牙缺失了，很多发音不清楚，也影响老人的生活这个质量。
0: 你是说到影响面容这个事情，我就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回家带我姥姥和我妈妈一起去拍全家福，我姥姥特别要求说，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假牙给我带回去。然后后来我说你摘下来，摘下来你拍一张试试。结果刚刚把那个牙摘下来，整个他的这个嘴唇的周围马上就凹陷进去了，就是您说的一看就是一个没牙老太太的那个样子。
1: 是的。因为牙齿对我们的这个软组织起个支撑作用，如果没有牙齿了，我们的牙槽骨也会相应的吸收。它就更塌陷了。
0: 如果说牙齿都掉光了，还能算是一个健康的老人吗？就是牙口这个指标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如果说到了90多岁，像我姥姥现在还有8颗牙，有一些我见过可能更差的，那全口的牙全部都掉光了，他咀嚼就只能要么靠假牙，要么就是吃点稀的硬扛，在农村这种情况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像这种情况对于老人来说对他的健康还是有危害的吧。
1: 是的是的。全口牙齿掉光了哈，它不代表就是身体一定不健康。因为咱们身体还有各个器官嘛。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的这个预警信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全口无牙的话呢，咀嚼能力大幅下降，刚才我们说了，直接干扰影响的吸收，同时呢它跟肌肉啊关节啊都有关系。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哈，就是如果全口缺牙这样的老年人，他的营养不良还有跌倒的风险。跌倒对于老年人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问题。他这个跌倒的风险对比那些保留天然牙的老人来说，他的风险会增大好几倍。这个是有影响的。
0: 朋友们你看，这个就全部都连上了。怎么说呢，我们说老人在人生当中有一个说法叫最后一次摔倒有可能造成的是髋关节的骨折，髋关节的骨折对于老年人来说想要再恢复到能够站起来重新活动是非常非常难的，很多老人都是摔一次躺在病床上熬一熬可能最后就走了。那之前我们跟大家强调的是老年人一定要注重的是自己腿部肌肉的锻炼，你一定

0: 要尽量多的保有一些肌肉。那朋友们，肌肉是从哪儿来的？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锻炼，通过我们晒太阳得来的啊，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我们的营养。所有的食物要从我们的嘴里面吃进去，我们用什么吃呢？其实就是用我们的牙齿。当我的牙齿足够健康的时候，我就能够足够多的去摄入到更加全面的营养。如果你全口的牙都没有了，只能吃一些非常软烂的食物，你的营养摄入不足，也会影响到你肌肉的生长合成，最终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老年人的行走和生活质量，甚至影响到最后你的这种生命。我觉得这全都连上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不要放任走到全口无牙的这一步。牙口呢，它是评估老年人健康的一项简易的指标，看我们的老年人能不能正常的咀嚼。侧面反映了营养和消化以及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我国呢也已经把口腔健康纳入到了老年健康管理的这个重要内容。
0: 今天的节目大家如果听完了，一个是要关注自己的牙口健康，我觉得还得问一问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的牙怎么样。因为我们关注父母健康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去看他的血压高不高，血糖高不高，对吧？看一看他胖不胖啊，你很少会告诉父母爷爷奶奶说，来张嘴给我看看你嘴里的牙健康情况怎么样。而且体检的时候，说实话，很多的体检在检查牙齿的时候也是比较潦草的，就不像我们的比如说检查血压血糖啊，或者是做 B 超啊，就那么的详细会去关注到。一般可能就告诉你，比如说你该洗牙了啊，你可能缺牙了，你去关注一下，就没有人催你干这个事，因为它不致命。大家总觉得说，哎呀，它好像是可以放在其他的健康之后我再去关注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的节目做完了之后，我们已经给大家分析了，这么重要，对吧？咱催着家里的老年人去看一看牙怎么样，该洗牙洗牙，该去补牙补牙。我觉得这个事儿要关注起来。那有的老年人牙已经掉了啊，咱们就发现了，他就去街边的诊所做一颗活动的假牙。用几年就得修复，然后这牙呢一不小心还丢了，甚至还咽下去了。为啥我知道这事儿呢？因为我姥姥跟我妈都这样，我见过他们去诊所里面，哎呀，我怎么劝都不听啊。所以呢，我也替家里的年轻人们问一问冯主任啊，老年人还有做种植牙的基础吗？就是种植牙和活动假牙如果相比的话，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1: 是这样的，不是年纪大了就不能种牙。能不能种呢？一方面是要看咱们局部口腔局部牙槽骨的条件。另一方面呢，还要看咱全身的基础疾病的控制情况。不是单纯看岁数。如果老年人血压高，血糖这个血压高也控制住了，血糖控制的也很平稳，没有严重的未控制的这个全身的心脑血管的疾病，咱们牙槽骨的这个骨头的量也是够的，那就完全具备种牙的条件。如果啊，即便是骨量有点不足，咱们也可以通过植骨来丰满这个牙槽骨，让老年人呢种上牙齿。但是如果是血糖长期控制不稳定，那或者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然后他不能耐受这个小手术的话，那就不能做种植治疗。因为种植的话，等于咱得让骨头和这个钉长在一起，那么任何影响它生长的这个因素可能都不太适合做手术。
0: 那我们的这个种植牙，种上的牙和那种戴的活动假牙，从本体的这种体感上面有啥区别？是不是还是种上的你会更感觉它像自己的牙？
1: 你要说种植牙它和活动假牙比起来哈，相对来说种植牙更舒适一点，因为它体积小，它的个头就相当于咱们一颗真实的牙齿那么大。但是活动假牙不一样，活动假牙要想固定在咱的牙上，它得有一个基托吸附在黏膜上，所以它很大，所以很多老年人可能会觉得有异物感。另外呢，这个种植牙呢，它相当于有一个根，虽然这个根是假的，但是呢，它在力的传导方面要优于这个活动假牙。所以活动假牙大概能够起到咀嚼效率的30%-40%左右。那种植牙呢，可能更接近于我们的真牙。
0: 这么听起来，如果说牙有问题的话，想要去修复还是尽量早，不管是种植也好，还是说你去补这个龋齿啊等等，就是你早的时候你身体好，你血压正常，血糖稳定，你能够做的事情就会比较多，医生可以操作的空间就会比较大一些。
1: 没错，是这样
0: 的。你真的等到80、90了，可能身体各方面都开始出一些小毛病了，那对于牙来说，你想要操作，比如说去做种植牙，可能就有难度了。我刚才听下来是这样的啊，就越早越好啊。我们来说说这个刷牙的问题。刷牙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牙龈出血这样的一个状况。我那个时候出血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说，说哎没事儿，你就吃点那个消炎药降降火就行了。我觉得这是咱中国人的口头禅啊，啥事儿都是上火了。就这个概念可能对于老外来说都觉得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咱们中国人的语境下，这就是一个通用语言，大家都知道你上火了哈。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这个牙龈出血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信号？如果说咱们不管它的话会怎么样？
1: 牙龈出血呀，它不是上火这么简单哈，它其实是牙龈炎症的报警信号。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牙上没有刷干净，比方说出现了牙菌斑、牙结石，它刺激我们的牙龈，牙龈就会红肿出血。它是牙龈炎和牙周炎的早期表现。所以它不是说上火了。
0: 是的，所以就是对大家来说，我觉得如果你现在出现了牙龈出血这样的状况的话，就是说明已经有点问题了，别自己在家硬扛，其实这个时候已经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了哈。刷牙这事儿吧，就是不少人就觉得哎呀刷着就行了，随便蹭两下就完事儿了。甚至我们在采访的时候到农村去看，可能父母对于孩子牙齿的关注会更少一些。关于这个刷牙，到底刷多久，怎么刷才算数，怎么才能判断我的牙齿刷干净了，这件事情听起来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甚至不需要学的事情，但是从你们的专业角度来说，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都没做对，没做到位，对吧？
1: 没错没错，刷牙这件事儿吧，就是听起来简单，说起来也简单，但是真正要把牙刷干净了特别难。因为我在临床上哈，我会经常给患者检查口腔卫生，我都会问他你刷牙了吗，患者告诉我说我刷了，我不仅昨天晚上刷了，我今天早上也刷了，我还没吃饭我就来看病了。结果我一检查他的口腔卫生，我都不敢相信，我就对他说，我说你告诉我你没刷牙我相信，你要告诉我你刷牙了，我还真有点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在牙缝里靠近牙龈缘的位置，甚至就在它的大门牙这面上，你用那探针一刮就能刮下来一层软垢。但是他刷了两次，
0: 那
1: 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觉得这个刷牙跟刷干净牙它完全是两码事，就是刷牙没那么简单，
0: 就很多人可能觉得刷牙就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动作，但是
1: 习惯性动作
0: 怎么刷，他其实可能脑子里面根本没过过这个事儿。
1: 对，他也压根没有想到我这个动作落在哪个牙齿上，我那个动作刷到了哪颗牙，没有，大家只是一个很下意识的动作，很下意识的动作，
0: 就跟吃饭一样。
1: 对，所以很多地方他下意识的可能就漏掉了，他每天都漏，但是他压根不知道。所以很多患者呢，他也会觉得特别委屈。你跟他查出很多牙洞来哈，比方说他有牙周病了，你查出来了，他就觉得我每天都刷牙，为什么我的牙还坏了，非常的委屈。
0: 所以咱们来说说吧，这个刷牙到底应该怎么说？大家现在只是能听，大家看不见啊。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刷牙的话，是从哪一颗牙开始刷？是竖着刷还是横着刷？
1: 现在比较推崇的刷牙方法呢，就是改良的 BUS 刷牙法。这个刷牙方法就是我们刷牙的时候要按顺序来，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我们按着顺序来排着队刷。我们刷了外边，我们还要刷里边咬合面，就是我们要把牙齿能刷到的面都刷干净了。
0: 其实再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我们的牙齿不光是外面看到的这一面，其实我们牙齿有四面，对吧？
1: 对对对。
0: 四面的话是外面这一面，里面这一面，
1: 还有咬合面，
0: 咬合那一面，还有牙缝那一面。
1: 牙缝那一面牙栓是进不去的，这个牙缝里去 需要用到牙线或者是牙缝刷去特意去清理它、
0: 嗯嗯、
1: 这样才能全方位的把咱这个牙齿刷干净。
0: 嗯，那关于刷干净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找您那个患者，他自己觉得是刷干净，但是到您那儿一看，您这哪刷干净了是吧？我自己现在的判断标准是，我刷完牙之后，我会用牙齿舔一遍，我哪里舔到觉得哎，这个地方好像不是光滑的，稍微能够感觉到有一点点的，比如说软垢啊，或者是牙菌斑呀、啊、之类的，我就会拿起牙刷把那个地方再重新刷一遍，直到没有这种感觉为止。我这个判断标准可以吗？
1: 可以，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
0: 嗯、
1: 我也是这么对我的患者说的，对我的家人、孩子我都这么告诉他们，我说你们舔一下试试，哎，孩子觉得是，哎，确实是，就是没刷牙之前牙面呜呜的、
0: 嗯、
1: 软软的黏黏的，但是我们刷的干净的话呢，它就是硬硬的滑溜溜的。或者是有时候比方说大门牙的话，我们比较容易看得见，我们对着镜子趴在镜子上看一下，你刷完的之后呢，如果它会是亮亮的，它会反光、
0: 嗯、
1: 但是如果那牙面上有一层软垢呢，它是哑光的，它是呜呜的。
0: 嗯，所以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边听啊，一边可以舔一下自己的牙齿，看看是不是光滑的，没有牙垢的，如果有的话赶紧拿出牙刷去给自己刷一遍啊。嗯，牙刷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也还是挺值得来关注和探讨的，因为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讨论过，现在电动牙刷的这个价格呀，咱已经把它打下来了。以前最早最早的时候，我买电动牙刷，那个时候要1000多块钱一支，现在可能100-200块钱就能够买到一支很不错的电动牙刷了。那很多人也想知道说，电动牙刷刷牙真的比我们手动刷要干净吗？我是不是想要保持口腔健康，我就必须得买一个电动牙刷？
1: 这个不是必须的哈、
0: 嗯、
1: 因为其实不管是电动牙刷或者是手动的牙刷，只要我们方法得当，使用正确的话，它都可以完全清理掉这个牙菌斑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是电动牙刷嘛，确实它设置好了这个震动的这个模式，
0: 效率高啊。
1: 对，它效率高，它还有呢，它把时间也给你设定好了，2分钟、3分钟，它给你设定好了，你想偷懒可能就不太容易。
0: 嗯，
1: 尤其是比方说我们的老年人哈，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手部的肌肉也在衰老，
0: 嗯、
1: 还有一些帕金森症的，他精细动作很难控制。
0: 嗯，
1: 那对于这样的老年人来说，可能电动牙刷就会比手动的更好用一点，效率就更高一点。
0: 嗯嗯、
1: 还有孩子，他这个手部肌肉也没有发育得很好，可能儿童那个电动牙刷也会好一点。
0: 嗯，
1: 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牙刷，只要我们方法得当，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不必去追求非得使用电动牙刷。
0: 嗯，哎，冯主任，我还有一个事情挺好奇的哈。我们之前学的正确的刷牙方法是拿起牙刷从我们牙龈的这个方向，甚至这个牙刷的刷毛恨不得都要伸到我们的这个牙龈的这个缝缝里面往下刷，就是它要竖着刷而不要横着刷。嗯，
1: 是的。
0: 如果我们常年横着刷的话，到了您那儿，您在仪器下面能看出来吗？就他刷牙的方法不对。
1: 我们一般不推荐的就是那种横着的大幅的拉动。
0: 嗯，
1: 大幅的拉动，比方说我们现在推荐的改良的这个 BUS 刷牙法、
0: 嗯、
1: 它其实也有一个左右颤动。
0: 嗯，
1: 但它这个左右颤动是小幅度的、
0: 哦、
1: 是小幅度的，就是利用这个刷毛的柔韧度，那我们在45度倾斜角度贴在牙面上，有一部分刷毛在按摩牙龈，
0: 嗯，
1: 有一部分刷毛进入到了牙龈和牙齿之间的那个叫
0: 缝里，
1: 沟里，对、
0: 嗯、
1: 对，那个沟里，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在摩擦我们的牙齿，然后它在这个牙齿的原地就是摆动、
0: 嗯、
1: 颤动，而不是说咔好几颗牙齿横着拉、
0: 嗯、
1: 那如果长时间的横着拉，可能对牙颈部会造成过度的磨损。
0: 嗯，
1: 我们在临床上会常见的一个疾病叫楔状缺损，就是牙颈部的横沟、
0: 哦、
1: 当然了，这个牙颈部的横沟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0: 嗯、
1: 但是咱们这个不良的刷牙方式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0: 嗯嗯，刷牙很重要。刚才呢，我们把刷牙的方法还有刷牙的工具啊都跟大家讲完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推进我们的问题啊。很多人觉得，我既用了电动牙刷，我刷牙的方法也是正确的，而且我甚至每天用牙线，我还用水牙线啊。水牙线给大家说一说，这个是必须的吗？
1: 哦，水牙线不是必须的，
0: 不是必须的。
1: 水牙线完全代替不了刷牙，
0: 嗯，
1: 也代替不了使用牙线和牙缝刷，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牙菌斑是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的牙面上，嗯，这个必须靠机械的摩擦才能把它破坏掉，
0: 嗯，
1: 清理掉。水牙线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
0: 好。有个朋友就说了，说刚才我连水牙线我都用了，哦，我每天可注意自己的这个口腔健康了，卫生。那我天天把牙刷得这么好，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洗牙了呢？
1: 嗯，不是这样的哈，
0: 嗯，
1: 即便是天天认真刷牙呢，总还有我们刷不到的犄角旮旯。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牙齿它的形态也是不规则的，有些地方我们怎么刷可能都容易被遗漏，而唾液中的矿物质呢会把这些菌斑呢钙化成牙石，或者是我们那些

0: 色素它就会贴在牙面上，我们的牙刷呢或者是冲牙器呢就清理不下来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医院靠住超声波，然后把这些菌斑呀色素啊给它清理下来。
1: 关于洗牙，因为谣言也很多啊，很多谣言就来自于我亲爱的妈妈，她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误区啊。有的时候我听她说，我都说，哎呀，你这些错误的知识都是从哪儿学的啊？比如说，我妈她就宣称说，洗牙，洗完之后牙齿会变松动，还会变得敏感，你不如不洗。他还跟我说说洗牙还有可能会感染传染病，说那个医院洗牙的那些东西都不是一次性的啊，你很有可能会感染到比如说肝炎啊等等，他就很担心。冯主任快来辟辟谣，好好跟我亲爱的母亲来说一说啊。
0: 这个呀可能不只是咱家妈妈的误区，这是很多很多人的误区。为啥说好多人对洗牙的感受这么差呢、
1: 嗯、
0: 其实我想说的是你洗牙洗晚了。
1: 嗯，
0: 因为比方说我们40岁才开始第一次洗牙，这个牙结石可能已经在我们的嘴巴里好几十年了、
1: 嗯、
0: 那它存在的这个期间一直在刺激着我们的牙龈，导致我们下边牙槽骨吸收，对不对、
1: 嗯、
0: 那等到你把这个大块的牙结石全都去掉之后，那牙结石占据的这个空间它就空出来了、
1: 嗯、
0: 所以你觉得牙缝就大了。那有牙结石刺激的时候呢，我们牙龈是红肿的，等到我们把刺激因素去除了，红肿的东西就瘦下来了，它就健康了，所以它的体积也缩小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牙根暴露了，牙缝也出来了，好似是洗牙这个动作造成了，其实不是。如果我们定期的规范的去治疗，那我们的牙龈就不会退缩这么多，骨头就不会吸收那么多，那牙缝也不会出现的这么快、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因为牙根暴露了之后呢，牙根的表面是有感觉的，所以可还出现敏感，但是这些没有关系，我们治疗之后这些症状短期都会恢复。
1: 其实是你有牙齿方面的疾病，但是你一直因为那个牙结石的存在让你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呢大夫相当于把你这个牙结石给清理掉了，然后把其他的这个疾病给你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哎，我的牙好像有问题了，好像有点松了，但实际上真正的这些问题才是你需要去解决的。
0: 是的、
1: 嗯、
0: 把这个牙结石去掉了之后呢，把这个牙结石造成的结果呈现在你面前了、
1: 嗯、不然以前你都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0: 是的是的，
1: 越拖越严重啊、
0: 嗯、
1: 那传染病这个事儿也说说吧。
0: 这是个更大的误区了哈、
1: 嗯、
0: 现在这个对于传染病的控制是很严格的、
1: 嗯、
0: 我们所有的仪器要么就是一次性的，那些高值的话我们都是要经过高温高压消毒的、
1: 嗯、
0: 所以在正规的医疗机构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
1: 放心放心啊，大家该洗牙还是要洗的。我自己大概应该是从23、24岁开始每一年洗两次牙，所以到现在来说我的牙齿状况还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我自己肯定会把洗牙这件事情坚持下去的，我也会试图说服我妈妈。虽然60多岁了，但是该洗牙还是要洗的，不然的话可能将来到了80、90岁的时候也会像我姥姥一样，嘴巴里面只剩7、8颗牙了，会严重的影响到生活质量啊。咱们都把牙齿的健康重视起来啊。
0: 嗯
1: 嗯，还有一个传言也想听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因为网上说了说牙周炎跟糖尿病心脏病都有关系，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很多人就说你说这个也太夸张了吧，你这个牙上的病怎么就跑到全身去了？
0: 其实这个事儿挺靠谱的。
1: 嗯，
0: 尤其是牙周炎和糖尿病的关系是非常的确定的。
1: 嗯，
0: 而且这两个疾病是双向影响，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牙周炎没有控制，那这种炎症的状态可能会影响这个血糖，导致我们的血糖控制不稳定。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常年有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定，它可能也会影响着牙周的健康。这个双向的这个影响是有文献支持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嗯，
0: 那心脏病来说呢，相对来说它们两个的关联可能没有那么强，但是呢也是有关联的，就是因为炎症的状态会影响我们的这个血管内皮，我们的血管内皮如果是炎症的状态，它的影响血管的弹性，那可能血压也会有一定的波动，就是不容易控制。牙周病呢，它不会导致，它不是它的致病原因，不是心脏病的致病原因，但是呢它可能在心脏病的这个发生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起一定的因素。
1: 嗯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观念，就是人是一个整体，整体的意义就是说我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之后，其实它都有可能会影响到全身。就像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为什么我的牙齿不好了，缺牙了，有可能会导致老年人摔倒是一样的，就是当我的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它就是有可能影响到我的血糖的控制，有可能影响到我的心脏的健康。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就是你全身上下的每一个器官的健康你都需要去关注和注意，而不是说我现在糖尿病了我就只关注我的这个血糖，我心脏病了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其实就是方方面面的这个健康你都需要去关注了，因为某一个器官已经在跟你报警了。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
1: 很多人其实关注这个血压血糖，但是牙周的健康他没有在意过哈。这个牙周炎和血压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牙周炎呢它不会直接造成高血压哈，但是二者也是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的。就是研究表明哈，就是在重度牙周炎的人群当中呢，高血压它的患病率可能也会比较高。为什么呢？就是牙周炎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哈，咱说重度牙周炎它的感染面积你知道有多大吗？
1: 想象不出来。
0: 就是相当于我们成人的一个手掌的面积这么大。那就是说如果你的身上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伤口，它一直不能愈合，那你想想它对我们的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对于重度牙周炎的患者来说，他的身体就存在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创面，那这个创面的感染可能就会导致全身炎症的这个负荷的增加，这个时候它就可能会导致血管内皮功能的改变，所以比方说血管的弹性会受到影响是吧，然后血管弹性受到影响的哈，那么的血压可能就不容易控制了。另外呢，比方说这种疼痛也是一种应激反应，那如果你本身有高血压，那是因为疼你的血压可能会飙升，就会造成一定的风险。
1: 我就想起来我妈总是说哎呀你们年轻人太不能吃苦了，都没有我们那代人能吃苦啊。但是有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有些苦咱不能吃啊。你就想一个人常年的牙周炎或者常年的口腔溃疡，他一直是处在疼痛的状态，他一吃饭他就疼，他甚至可能对于吃饭这件事情他都产生了恐惧，他都无法去享受这个食物的美味了，就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忍呢，对吧？我觉得忍三天五天可能都是我的极限了，我觉得三五天我都忍不了啊。但是有的人就像您说能忍十几年，直到疼到忍不了了，彻底已经影响到他的功能了，可能才会到医院。但是我们真是告诉大家有些苦咱不必吃啊，到医院里面医生都有办法解决。接下来我还要说一个更玄乎的，听起来从我们一个完全医疗外行的人听起来觉得这不可能吧，就是说有一个研究他说口腔的细菌可能跟阿尔茨海默病有关系，这个听起来挺吓人的，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呢？
0: 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国际上研究的一个热点。阿尔茨海默症呢它就是这些病例当中哈，他们的大脑样本当中确实可以检测到牙周的致病菌，确实可以检测得出来。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发现，就是患有重度牙周炎的人群，他晚年认知下降的风险可以提高到1.7倍，确实是有关联的。
1: 所以这件事情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啊，就是大家还是提醒关注口腔健康，从年轻的时候最好就关注。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年轻人，有中年人，有老年人，无论什么时候开始关注都不晚啊。牙这个不疼就一定没事儿吗？我想问问，就是你们医院的医生自己的口腔状况怎么样？就是有那个牙齿不好的吗？
0: 这个呀，可真是跟人群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嗯、
0: 然后医生里边呢也有不太好的情况，另外呢医生确实是很忙哈，确实是很忙，有时候呢也是拖到不能再拖去看的也非常的多，
1: 天哪，
0: 其实是一个共性的问题。但是牙不疼啊，肯定不等于牙齿健康，因为牙齿很多早期病都不疼，比方说我们的蛀牙从浅到中到深它是需要好几年才能发展到这个深区，那它在深区之前其实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不疼的。还有我们的牙周炎，在牙龈炎的时候它基本上也没什么症状，包括在早期牙周炎的时候几乎也没有什么症状，所以我们不要等到有症状了 再去治疗。
1: 嗯，那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这个牙疼到啥程度必须得去医院，因为刚才我说了，最好是早期你刚刚感觉到疼你就去医院，但是每一个人的认知水平不一样，从医生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到这个程度你就必须得来医院了，你再不来将来就有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很多人觉得说，我就买点比如说甲硝唑，对吧，我牙疼了我可能吃一下就没事了，然后缓缓我就过去了，我就不去医院了哈。这个红线能不能给我们画一下？
0: 还确实是有哈。第一，比如说我们的牙如果自己呆着就疼，你不动它就疼，老也过不去，那这个时候就高度怀疑牙齿内部的牙神经已经发炎了。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去看了。因为如果这个牙神经发炎了之后你不治，发展成根尖周炎，它的成功效率会降低20%左右。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真的发展到了牙周炎、根尖周炎了，你咬东西就开始疼了，或者牙床呢都长包了，反反复复长包会破坏牙槽骨。那牙槽骨破坏到一定的程度，可能这个牙就留不了了。就留不了了。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是感染性疾病，那这个感染不只局限在牙和牙槽骨，它还会往我们周围的重要的软组织扩展，那这个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间隙的感染，可能会影响呼吸。那这就是有生命危险的指征，可能每年都不乏这样因为这样而失去生命的病例，急诊是有的。
1: 因为牙的问题导致失去生命，
0: 造成我们面部的、颈部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是一个很严重的感染，是很难控制的。那它可能会就失去了生命。
1: 您咋没有一开始就说呢？我到节目的最后我们才告诉大家。
0: 别吓着我们的听众朋友。
1: 我真是没有想到，就是牙齿的问题会让我们失去生命，这个对我来说完全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啊！不是为了吓唬大家，就是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这个事儿你需要重视，你不要拖。
0: 是的，是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要养成常规去检查的习惯，不要等到到达红线才去，因为红线这个指标吧，就是不得不去了，你再不去你可能就没牙了。那更严重点，那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1: 那您说的这个常规的检查能不能也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目前比如说对于在城市里面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单位里面就是会有一年一度的这个常规体检，但是对于生活在农村的老年人或者是农村的朋友来说，他的这个体检可能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规律了。您说的这个检查，定期的检查指的是什么？
0: 对于成年人来说，我们一般建议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口腔的专科检查。至少一次。但对于如果比较牙周病比较严重的患者，他可能要缩短到3到6个月就要进行一次检查。
1: 天哪，您说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做到了吗？我自己可能也没有做到。我半年洗一次牙，这个是固定的，这个算是检查吗？
0: 这个也算是，因为洗牙的时候医生也会给你做相应的检查。那如果你洗牙的时候他发现了你的龋齿，他也会建议你去做牙体的治疗。
1: 所以对于正常人来说，就是你如果洗牙的时候能去关注一下你自己牙齿内部的这个健康的话，一年两次这个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
1: 其他的人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洗牙，对吧？前面咱们已经说了，就是
0: 常规洗牙，
1: 常规的洗牙其实就可以去看到你牙齿内部的一些状况了。那其他的情况就是你定期的一年去看一次牙科，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牙齿的状况怎么样，这样的话其实就能够最大限度的去帮助你确保你的这个牙齿不要处在一个非常糟糕的状况。因为有问题医生肯定及时能检查了，
0: 是的，
1: 很多疾病你都一年它也发展不了说多快，是吧？
0: 对的，
1: 好多年可能
0: 我们牙科的疾病其实基本上都是属于慢性发展性的疾病，所以你如果在一个及时去治疗的话，及时去检查的话，是完全可以及时发现的。
1: 好，这个种一颗牙动不动就大几千上万，确实是挺贵的啊。但是咱们预防的话，花几块钱、几十块钱，治疗的时候可能花几百块钱，这个账算下来其实差距就很大了。大家一下就知道了，其实我还是应该把时间和精力花在预防上面，而不是花在治病上面啊。那么冯主任跟咱们说一说吧，农村居民最应该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口腔保健，您给大家列3件吧。
0: 第一件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 咱一定要做好日常的护理，咱就买一把牙刷，一支牙膏，成本非常的低。那咱们按照这个改良8次刷牙法，然后使用含氟牙膏，认认真真的每天早晚各一次把牙齿刷干净，那再配合使用牙线和牙缝刷，对牙齿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清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是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咱虽然刷得很干净，咱刚才说了，但是总有遗漏的部位，那么我们就定期每年1次到2次去洗洗牙，把那些我们自己刷不干净的让医生帮我们清理干净。
1: 嗯，
0: 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常规检查，常规检查，比方说我们发现一些小的龋齿，那在龋齿还没有伤到牙神经的时候，它这个治疗效果很好，也很简单，也很便宜。那我们及早阻止这个龋损的进展，防止我们的这个牙齿发展的牙髓炎。我觉得这三点要是做到了，那我们的收益就很大了。
1: 嗯，朋友们听进去啊，一定要听进去。好，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两个网友的提问啊。一位网友说了，说我今年60多了，牙都快掉光了，这有点早吧，是吧？
0: 嗯，确实是
1: 啊。他说剩下的也晃晃悠悠，想问问是该全拔了装上假牙，还是说能保一颗是一颗呀？
0: 其实这样的核心原则是这样的哈，就是能保留的天然牙是尽量又要保留的，
1: 嗯，
0: 不要图省事儿哈，就完全都给它拔掉了，
1: 嗯，
0: 因为天然牙毕竟不可代替。我们在确定这个牙齿该不该拔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指标，比如说牙齿的松动度，如果只是1度2度松动，然后经过我们的牙周的这个很好的节制刮治这种控制，它还能稳定的工作，那我们就应该把它留下来，而不是简单的把它拔掉。
1: 嗯，
0: 但是对于那些松动的已经左摇右晃的叮铃当啷的，它的存在只会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那治疗的也没有价值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果断的要把它拔掉。所以说不是一概的，我们要经过严格的 X 线片检查、临床检查，然后有一些呢可能我们还不太好确定它是否可以长时间的留下来，我们还要阶段性的叫试保留，我们可以尝试着给他进行一个规范的治疗，如果他能稳定下来，我们就暂时把他留下来。
1: 嗯，
0: 所以他是分情况的。
1: 嗯，最好别让自己处在60多岁牙就要掉光的这样的状况啊。最后一个网友的提问是这样的，说我今年40出头，平时呢也不疼不痒的，就是刷牙偶尔会出血，我一直都没当回事儿。像我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得去一趟医院，还是说只要它不疼了、不出血了就没事儿了？你说呢？对吧？刚才这节目这一个小时都在聊啥呢？
0: 我想这个答案就很明确了哈。40岁呢，就是牙周病的高发的年龄。
1: 嗯，
0: 别说你牙龈出血了，就是你不出血，你没有感觉到哪儿疼哪儿不舒服，都应该常规每年去正常的这个体检一次。
1: 嗯
0: 啊，如果我们牙龈出血了呢，它可能就提醒我们我们没刷干净，有牙石了。
1: 嗯，
0: 那可能已经是牙龈炎了，就轻一点就是牙龈炎了，那重一点可能就是已经牙周炎了，那这个时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检查一下，及时的治疗。
1: 嗯，我给大家的提醒啊，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听完之后，大家到网上搜一下改良版8式刷牙法，搜一个小视频，对照着学习一下，看一看自己刷牙的方法到底对不对，把这个刷牙的方法先学对了，然后刚才我们说的牙线、牙缝刷这些都用起来，每年固定的洗1到2次牙，其实呢，基本上从年轻的时候能够一直坚持到我们的晚年的话，就能够达到健康的老人当中对于我们牙齿的那个要求的指标了。就是大家首先学会刷牙啊，搞清楚怎么样保护好我们的牙齿。也非常感谢冯主任。那今天呢聊下来，我觉得就是想跟大家说啊，这个牙疼您千万别硬扛啊，就是小钱你这不想花，你就得花大钱了啊。牙龈出血呢也不是上火，而是你的牙齿在给你报警了。定期看一看牙，省下的不只是钱啊。也非常感谢冯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3: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最近天气转凉，秋意渐浓，您是不是也感觉头脑昏沉不清醒，总像没睡醒一样？ 很多人觉得这只是秋乏，休息一下就好。但这种换季时候的头晕可能不仅仅是疲劳，

0: 后或许隐藏着血压波动的信号。今天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主任医师王运红，告诉我们如何区分普通的秋乏和疾病引起的头晕，为什么天气一变化血压就容易坐过山车，进而导致头晕呢？同时呢，专家也会提醒我们上午和下午哪两个时段是血压波动的高危期，以及如何在家正确测量和记录血压。一起来听。
1: 冰冰发来了求助，说啊，一到换季我就总感觉头脑昏沉
2: 发懵
1: 不清醒，哎，听说啊是因为换季引起血压波动造成的头晕，所以我就想问问了，为什么换季这么容易造成血压波动呢？该如何缓解呢？那关于这些问题，下面呢咱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王医生，为大家详细分析分析背后的原因究竟是怎样的。王医生您好。
3: 主持人好。
1: 王医生，最近啊这段时间我们身边有不少的朋友啊都出现了这种头发晕发懵昏昏沉沉的情况，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换季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该如何判断究竟它就是秋乏引起的头发晕，还是背后有可能有一些疾病的隐患呢？
3: 头晕实际上它是一种症状，实际上背后可能会有一些疾病的状态。首先呢，引起头晕最常见的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在心脑血管疾病里面最常见的，实际上尤其是在换季的过程中，可能就是血压波动，可能是血压过高，也可能是血压过低。当然呢，有其他的心脏疾病，比如说有心律失常、心跳过快过慢，或者有一些人有心功能不全，或者说叫心衰，或者一些瓣膜病，那么引起心脏的泵血功能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脑缺血啊。那么在换季的时候，随着天气的改变，那么它也会有一些供血不足的情况。第三大类呢，就是比如说有一些代谢性的问题，比如说有些人有低血糖啊，甚至有些人有贫血，也会有一些头晕的症状。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内耳的功能啊，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耳石症啊，还有呢这种前庭功能的障碍，或者是美尼尔病啊，那么这个一些疾病呢容易被忽视，这个是比较常见的这种疾病的引起的头晕。还有一些我们说的秋乏，秋乏实际上就是困倦为主，但是一般呢秋乏这种困倦一般休息之后呢它就能缓解，而我们这种疾病状态带来的头晕，那么呢还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治疗或去看一下，它单纯的靠休息是不能缓解的。
1: 明白了，谢谢王医生的分析。所以您刚才讲的不管是秋乏呀还是我们各种各样的疾病，您都提到了换季这种天气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就来说说现在的气候特点哈。那肯定是早晚就比较凉了，秋意渐起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我们血压的影响会是什么样的？那血压的波动为什么会带来头晕的这种不适症状呢？
3: 尤其是在夏秋交接的时候，因为天气寒冷，尤其是早晚的时候，这种天气的转凉，那么对我们的血管和我们的身体都会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这种气温对血管造成的影响，因为天气变冷啊，这个也是我们人体对自然界的一种适应，那么呢它就会引起我们的血管的一个收缩，而血管的收缩呢就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啊，尤其是一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是血压容易波动。还有呢，就是这种在这个换季的过程中，除了血管直接的这种收缩，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这种神经内分泌的机制也会随着激活，那么表现为一些这种升高血压的物质它会升高，尤其是在天气寒冷的状态下会处于一种激发的状态那么这个也会推动血压的升高。那么在这个秋天交际的时候，因为天气的这种转凉带来的这种血压的波动，实际上它是可以这个引起头晕的。为什么呢？因为血压过高或过低，那么它都会引起我们脑部的这种血液的供应过高或过低，它都会导致我们这种血管的正常的这种调节的这种机制出问题，那么脑血管供血不足啊，那么就会带来一些头晕的症状。
1: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哈，一般来说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晚凉，白天有时候出太阳还挺热的，所以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白天热的时候血压就比较平稳一些，早晚可能血压就比较高一些，是不是就早晚我们头晕的概率更高一些？
3: 实际上，这个早晚它比较凉，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保暖啊，那么呢，可能就会避免这种温度啊带来的这种血压的刺激。那么在中午的时候，温度那么回暖了之后呢，我们的血管呢就会舒张，那么血压会接近平稳。但是并不是说这种在秋天季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一旦出现了这种头晕呢，我们要及时测量一下血压，来发现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
1: 好，那王医生，我们刚才主要说到的是由血压波动引起的一种头晕头昏，那这种头晕头昏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特征？那会不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我们的行为呀，或者一些具体的环境的改变，造成更明显的这种头晕头昏的情况的出现？
3: 血压它引起的头晕还是有一些特点的。首先一般是血压它升高啊，或者是降低，就是血压波动在前，其次呢，这个出现了这个头晕啊，并且呢，如果我们的这个血压一旦平稳了，那么头晕也会随之就会缓解啊，那么它会有一种持续的一个关系。另外呢，血压高引起的头晕它有一些伴随的症状啊，比如说它会有这个头胀啊，昏昏沉沉的呀，像有东西压着一样的感觉啊，有些有人还有颈部发紧啊，那么这个还有人会有这个看东西看不清楚，那么叫视物模糊。如果这个血压过高，那么它带来了这个一些器官其他脏器受损，比如说还会有胸闷啊，还会有这个言语不清啊，或者这种肢体的乏力啊，或者一侧肢体的不利啊，那么这种的话症状也提示是可能是血压升高。当然血压过低呢，它也会有一些症状，血压过低呢，患者一般会有这个眼前发黑啊，会有这种疲劳感啊，那么这个都是有助于我们判断是不是血压过高过低带来的头晕。当然了，在您刚才提到了有没有一些特殊的动作，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么在他体位突然改变的时候啊，那比如说从蹲着到突然站起来的时候，那么他出现眼前发黑头晕，那这种可能是体位带来的低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是这个在特定的时段，比如说容易高发的血压高发的时段呢，就是上午的6点到10点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它确实血压本来就是我们的高峰期，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头晕，我们赶紧测量一下血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波动。还有一些尤其是上班族的这种人群哈，那么他经过一天的劳动，那么他下午在这个比如4点到6点啊，随着一天的这种疲劳，那么他也是很容易高发血压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出现头晕也可以赶紧量一下血压。这个是这个一些可以鉴别的要点。
1: 好，那最后呢，想请您再给大家提提醒，尤其是这段时间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头发晕发昏的情况的人群，包括那些之前已经确诊了有高血压疾病的这些病人哈，我们该怎么样定期监测自己的血压？当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您及时去就医了。
3: 我们在季节交替的时候，血压容易波动，血压的监测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仍然是在血压的监测过程中，我们要有家庭血压的这种监测的设备啊。血压监测设备呢，我们一般还是优选上臂式的这个血压计。那么现在常用的上臂的是这种视波波法的上臂式血压计，我们要根据我们的这个臂围选择一个合适我们臂围的这种袖带啊，不要过大，不要过小。那么监测的时间呢，早晚啊各测一次。那么早上呢，一般是在起床后、服药前、吃饭前、排空大小便前；在晚上的时候，一般是根据我们晚饭的时间。如果我们晚饭呢吃的比较晚，我们可以晚饭前测；如果呢我们这个晚饭吃的比较早，我们可以睡觉前一个小时的时候测。然后每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呢，测量2到3次，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年人，他血压波动比较大，如果第一次和第二次相差收缩压，也就是我们说的高压，超过了10毫米汞柱以上，我们要选择测第三次。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把第二次和第三次的数值平均一下，做我们血压测量数值。我建议啊，我们每次测量的数值都把它记录下来，尤其是在我们血压波动可能找医生去调药的时候，我们这个测量的血压的数值给我们医生一看，我们根据你血压的这个在正常范围内的比例以及这个波动的具体的数值，那么是我们调药非常好的一个依据。
1: 对，
3: 比如说我们的高压持续的高过 160，低压持续高过100，或者过低的情况，我们的高压低于90、60，那么这种情况呢，都是可能是有这个引起我们不适或者是危险的数值，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另外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头晕的症状，如果我们这个血压在正常范围啊，我们测量的血压实际上是正常的，但是呢，头晕它仍然存在，并且持续加重，那么这个时候尽管这个头晕不是由血压引起的，也应该及时去看医生，看看是不是头晕由其他疾病引起的。
1: 好的，谢谢您的提醒，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就是换季期间大家的血压波动，也谢谢王医生就这个话题给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和讲解，谢谢您。
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开启农业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远晶。目前全国玉米正陆续开镰，秋粮收获的大幕已经拉开，产量形成进入到最后冲刺、颗粒归仓的关键阶段。每年秋天玉米收的好不好，不只是农民的事儿，更是每个人的事。今年全国多地的玉米过了一个特别难熬的夏天。七月那阵子，内蒙古通辽遇上连续的高温天气，很多种粮大户、基层农技人员、三农从业者都捏着一把汗。大家最关心的是，今年秋粮玉米稳产压力到底在哪儿？高温烤过的玉米还能不能丰收呢？为了搞清楚玉米在这个夏天到底经历了什么，我们请来一位在玉米地里守了30多年的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少坤，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解读。李老师，能不能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呢？
3: 好，各位农民朋友好。
2: 李老师，我们知道啊，您和玉米是可以说是较劲了大半辈子啊，尤其是20多年前呢，您琢磨出一套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当年我听说是没有人相信，是不是？但是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是在18个玉米主产省大面积的推广的。这些年的话，这套技术呢也成了重要的成果，算是您多年执着的一份回报。您能不能和大家先讲一讲啊，您是怎么跟玉米这样绑定在一块的呢？
3: 哎，好嘞。我从小啊，是我在出生和生长在新疆的兵团农场。对玉米啊并不生疏，因为小时候啊玉米是我们的主食，我们也经常参加劳动，特别是在玉米地里啊进行定苗啊、除草啊和收玉米。我上大学的时候读的是农学院，那么当时了解到世界上最高的产量啊在美国已经达到了1545公斤每亩，但是我们当时的大田生产呀只有200多公斤，所以当时就萌发了这么一个愿望，看看将来啊能不能研究玉米，怎么把这个差距啊能够缩小，把我们的产量能提高上去。这样的话呢，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就选择了玉米栽培研究的方向。我的硕士是在石河子农学院，博士是在中国农大，博士后在山东农业大学，一直是从事玉米的科研，所以30多年，也就是明年就40年了，一直和玉米啊绑定在一起了。
2: 那其实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觉得您从小就跟这个玉米很有缘，咱们30多年快40年都说少了。
3: 对，的确是这样。
2: 说到这个密植技术啊，一开始是从没人信到现在全国推广了，那您还记得中间觉得最难的那一段是什么时候呢？有没有想过放弃呢？
3: 密植这项技术啊，那么因为增加种植密度，能够增加每亩地的穗数，是增产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这个增加密度以后啊，它有很多的问题，你像容易倒伏啊，容易出现空杆小穗儿，抗性还降低了，再加上这个投入啊可能需要更大，所以这个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系统的做这个工作啊，是从2004年到现在正好已经20多年了。那么当时的话呢，在全国是组织了有30多个点儿联合进行这个密植高产的试验。在新疆的话呢，我们的密度当时种的就是20年前呀，种到7500株了一亩，当时生产中只有4000株。结果的话呢，每年都会遇到大面积的倒伏，90%的地块都倒了。这时候的话呢，曾经还真是动摇过，想着把这个密度能够降下来，但是最后啊，还是坚持。 因为看到这个国际上啊，这个高产，它也是通过增加密度，那么我们把它坚持下来，并且不断的探索，这样的话呢，就破解了密植倒伏这个首先会遇到的问题。那么这个倒伏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到2009年就基本解决了。但是我们当时这个研究啊，这个产量目标的设定，在西北是要达到每亩1500公斤这么高的产量，这个产量相当于当时美国的高产竞赛的水平。那么我们发现呀，这个倒伏虽然解决了，但是仍然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就是1300多公斤到1400公斤。那么就研究看为什么，结果发现呀，种密了以后空杆多了。那么你种7500，最后就收6000来个穗儿，缺1000多个，那就在研究啊，为什么会出现空杆儿？结果发现呀，是这个出苗不一致导致的，所以我们就紧盯着如何保证同一天大家都同时出来。那么提出了现在的这个密植技术里头很关键的几点，包括整地播种质量、高性能的播种机播种，包括滴水7秒这些技术。这样到了2013年，我们就

0: 基本上比当地农民种啊要高出2000株左右。那么农户啊，很多接受不了，有些示范田，到出了苗以后，农户一看这么密，悄悄地把这个苗砍了，有不少的农户是这么做的。但是的话呢，通过这个特别像通辽，通过政府，我们科技啊，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这个示范田呀建在这个农户的身边，通过大量的培训、组织观摩啊，开现场会，农户这个看到了啊，这样的话呢，就从原来的震撼变成接受。那么，所以现在在通辽，今年的话呢，已经推广接近1500万亩了，农民是普遍接受了。
1: 虽然说关于这个技术啊，它比较专业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并不懂啊，但是我刚才听完李老师说的，我是明白了，就是您是相当于在这个过程中，咱们遇到一个困难，我就去解决一个困难，再发现一个困难，我再继续迎难而上，最终才会有现在这样得到的这个成果。那也有人说呢，这个是李老师在玉米地里守出来的成果。那李老师，您自己如果回头看的话，您怎么去看自己这30多年和玉米打交道的时光呢？
0: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儿，因为这30多年，一直在田间地头，那么围绕着这么一个目标啊，产量呢不断的实现，不断的突破，啊，每一次突破呀，当然都非常高兴。那么我们的研究生们也都在田间地头边上的村里头租房子住，这样的话呢，把我们的研究啊放到田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啊，这已经20、30年了，都是这么做的。这样现在我们研发的这个成果已经被作为我们全国玉米单产提升核心技术。目前的话呢，由咱们政府啊在全国推广，既大幅度增加了粮食，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我们到各地啊还挺受欢迎的，所以我们感觉还是很幸福的。这30多年的工作呀。这个有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1: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0: 对。
1: 那今年夏天呢，这通辽的玉米啊，像是被扣在了高压锅里。7月中下旬，尤其正是阳花授粉的关口，那花粉刚撒出来说，就是被高温给烤干了，是吗？穗尖儿留下了一圈圈白茬，农户呢管这个叫秃尖儿。那为了救这片玉米，我们也知道李老师，您一个夏天是跑了10多次去通辽，是不是？您现在是不是就是在通辽呢？
0: 哎，对，是的。
1: 那高温的那几天，地里的玉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它玉米真的会有中暑这个说法吗？
0: 的确是这样的。这个高温呢，对玉米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玉米我们说一般32度以上就开始对它的生长有影响了，如果达到35度以上，就会造成这个危害。如果38度，那么这么高的温度，像正好开花授粉的时候，上午9点到11点开花授粉，那么如果遇到38度以上，这个花粉呢，1分钟左右就死亡了。这样的话就授不上粉，就会造成这个秃尖儿，造成这个花粒。那么最近几年呀，随着气候的变化，极端天气特别是高温越来越严重。今年的话呢，在全国，这个高温的发生啊是非常严重的。通辽的话，以往很少有40度以上的高温，但是今年的话呢，从7月11号一直到8月16号，持续的高温，那么这个对玉米的这个生长啊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玉米啊没有叫它中暑，实际上它相当于中暑了。
1: 就是相当于人类中暑的这种感觉了。
0: 对。
1: 那如果秃尖了的玉米，是不是就注定一定要减产了？它还有没有救呢？
0: 秃尖儿的话呢，这个，它有2种情况，一种的话呢是在这个果穗的顶部，那么就没有授上粉的，这是造成了秃尖儿；还有一部分的话呢是授上粉了，但是没有这个籽粒啊，没有鼓起来，是吧？没有后续的这个灌浆啊这些过程，所以籽粒非常小，这也非常比这个。我们一般把这个籽粒啊小于正常粒一半以下的，这个都叫成这个败玉。那这个两部分就是我们造成了现在这个说的秃尖儿。那么这个秃尖儿的话呢， 这个对产量的影响。

0: 是非常大的。如果是没有受伤粉的，那肯定就是这个减产的因素了。那如果是这个受伤粉，但是我们这个因为高温，那么因为我们这时候的水肥啊各方面条件没有及时的跟上，它的养分不足啊，种种原因也会造成一部分。所以这些的话呢，都是导致我们这个减产的因素。那如果当时我们及时的管理，及时跟上水肥，它受伤粉的这些籽粒啊，能发育起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是这个形成这种更大的这种突尖儿。
1: 那您这个夏天去了10多次通辽啊，您去当地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就是给当地他们带来了哪些帮助呢？
0: 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我们的知识，主要是针对这个通辽啊，它整个的玉米从整地啊，这个播种到田间管理各个环节，那么遇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和大家一起研究啊，提出这个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呢，这个由咱们农牧局农牧系统推广系统，然后发布，然后这个到各个旗县去指导农户。来解决这些问题。你比如说遇到高温，那么这个根据我们的研究，解决高温的办法呀，主要有这么几种。一种是要筛选那种耐高温的品种，品种之间差异很大。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调节播期，啊，你比如说提前一点播，这个避开授粉期间啊和这个高温呢这个相遇。当然，这个调节。播期啊，在我们通辽，在我们东北很多地方难度很大，我们的空间很小，我们的品种啊，生育期啊很多还都是比较长的。那么极温的话呢，这个可调的余地很小。但是另外有一项技术，根据我们的研究，用滴灌滴水，这样可以降低玉米灌盛的温度，增加它的湿度。那么在高温天气。如果是滴水以后啊，这个玉米的群体里头，在中午最热的时候能降低3到4度，关键是能增加湿度。那么因为高温的影响啊，它不仅是温度高，它还很容易造成干旱。这个高温和干旱叠加起来，对玉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根据这个研究，根据我们现在大面积推广的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具备滴灌的条件，这样我们和这个咱们农牧局，农牧技术中心一起协商，然后发布，提出如果未来几天遇到35度以上的高温，应该硬灌净灌呀，就是能灌溉的尽量去灌溉，这样通过灌溉啊降低群体的温度，增加它的湿度，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抵御这个高温，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今年看，这个现在玉米啊，很快就成熟了。那么看它有没有突尖儿，有没有花粒，那么就可以了解到，它当时这些措施呀到位没有？如果这些措施实施了，就可以有效的降低这个高温的影响。
1: 那经历了这场高温的话，今年咱们这个玉米和往年比有什么不一样吗？
0: 那么，因为这个高温它也是一个区域性的，在这个区域里头，你像在通辽，那么这个高温对玉米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持续的时间太长。那么它不仅是温度高，同时的话呢，这个会造成这种干旱，这个不能及时的灌溉啊，就会影响这个产量。所以啊，今年的话呢，如果咱们那个滴灌，及时的滴水降温增湿的，它的影响就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滴灌条件呢，你像一些山地啊，这些旱地啊，一些这个水源不足的地方，那么可能会对产量啊有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影响的话呢，它包括现在这个它的整个生育期，由于高温呢，避暑会比以往啊要早那么几天。这个对玉米的产量啊，都是不利的。
1: 现在玉米我们也知道，有些地方呢已经开始秋收了。那今年在您看来，您了解到的情况，今年秋收的情况怎么样呢？怎么
0: 通
1: 样？
0: 辽的话呢，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主要的收获期。要收的话呢，可能也是非常少，极个别地区，气温条件好，那么前期可能受旱的，这个受高温影响早熟的，但是还是很少。大量的收获的话呢，要到了这个9月底、10月上旬收获。今年总体的这个成熟期应该比去年可能要提前那么几天时间，5到7天的时间。像通辽的话呢，它这个有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呢，也有我们技术方面的这个解决的办法。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政府啊，大力的推我们现在这项技术，就是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这样现在有水的地方，基本上都在向这个用滴灌这种方法。那么有了滴灌以后，我们刚才说我们在高温发生前指导咱们的种植户及时的滴水，及时的实现这种，降温增湿，这样对玉米的影响啊，相对就要小一点。当然，有些区域啊，像旱地啊，如果这个不能的及时灌溉，高温和干旱的话呢，会有影响，会催熟玉米。可能这些区域啊，可能需要及时的收获，早收。而正常的区域，我们这个如果是这个有了措施，咱们缓解的，可以这个实时收获啊，实时收获。一般玉米的收获的话呢，现在有这么两种为主，一种是机械收穗，直接机械进地啊，收的是果穗。这个一般来讲，在玉米含水大概30%左右的时候去收获就可以。那么还有一种是机械粒收，机械到地里啊，直接收籽粒。这样籽粒的话呢，应该是低于25%的含水率，这时候收它的这个泼损率低，是吧？那么这时候收的话呢，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具体的我们收获的方式和我们籽粒的含水量，这些情况来这个实时的收获吧。
1: 关于什么时候收获，李老师也给大家做出了一个指导啊。那秋收呢，确实是近在眼前了。但是今年呢，除了这个高温之外，我们知道很多地方还有台风、大雨天。那也想问一下李老师，像台风过后雨淋湿了玉米，它会发霉吗？农户应该怎么样去防霉变，怎么样去救呢？
0: 会有这种可能性的，因为这个下雨以后啊，那么如果这个雨啊不能及时散出，那么这个籽粒啊就比较容易发霉，因为这个玉米籽粒啊，这个水分这个浸泡以后，那么很容易啊这些病菌感染啊，你包括这个有些那个玉米，特别是这个经过虫害这个啃食过的。那么它这个表皮啊破损，因为我们知道玉米籽粒里头都是淀粉呐、蛋白呀、这些好的营养物质，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些病菌啊，它就很容易浸染，那么就会造成这个霉变。所以这个为了防止这个霉变呀、可能要这个几个方面啊，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这个，你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个是这个防虫的问题，你有了这个虫害了以后啊，它就容易霉变，尤其下雨以后啊，它就更容易霉变。所以这样的话，首先是防虫、防霉变啊，首先是防虫。那么我们通过防虫，你包括现在种的转基因的玉米啊，它抗虫；你包括我们用这个杀虫剂，这个提前防治啊，及时防治，这样的话呢，避免它的这个虫害。那么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后期的这个霉变，这可能是一个方面。当然，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收获以后啊，未来的发展最好是机械粒收，就是玉米站在杆上的时候，机械能收的时候，机械收获。收获完了以后呢，它是及时的烘干，这样就避免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叫地耙凉，就是我们以往很多的收获啊是收穗。把穗收回来以后，在长院里晾晒，这个晾晒的过程中很容易霉变， 你如果是这个温度高，一下雨，那这个玉米就很容易发霉。

0: 这个对这个玉米的这个霉变啊，产生啊影响是更大的。所以啊，这个一个是考虑要实时的这个收获啊，将来发展更好的用机械力收，收了以后啊，直接这个烘干，避免这个地耙凉。所以通过这些措施呀，这样我们能很好的控制它的霉变率。机械收力啊，现在发展的非常快。那么就是机械啊，到地里啊，一次性的直接把这个籽粒啊脱下来，那么然后呢，把它拉到这个烘干厂进行烘干。这个方法是现在国际上最先进的方法。你在通辽，我们在这个2012年前后就在推广这项技术。那么现在的话呢，又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特别是一些种植大户，它的面积大。所以，它如果是收穗啊，回去晾晒呀、啊，这个非常繁琐，很容易造成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由于湿度大呀等等造成霉变。所以，更多的这个种植户，特别是大户，现在都采用是机械力收。这个从技术啊，从相关的研究啊，都已经很好的解决了，都没有什么的大的问题。现在的话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农户啊。这个种植规模太小，收完了以后的话呢，那么后面什么时候卖粮，这一系列的问题啊，像大户它不存在，它收完以后直接去烘干啊，烘干了以后的话呢，储存起来，根据市场情况来销售。但是对于这个小农户来讲啊，一家一户，那么做起这个事儿啊，相对来讲就难一些，因为他收完了以后啊，他还要去烘干啊，然后去销售。啊，有时候的话呢，农户啊，更愿意把它收穗拉回来以后啊，晾晒，等价格合适的时候啊，再去这个脱粒，再去销售。那么所以说，规模化以及具备不具备这种烘干的条件和收储的这里头的一个关系的变化，对我们现在机械力收啊影响比较大。但是现在机械力收的这个速度啊，在这个。向着比较快的方向在发展，尤其大户现在基本上都在采用机械力收
1: 那这个损耗率怎么样呀？
0: 了。机械力收的损耗率是吧？它和穗收啊两个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这个损耗的这个方式不一样。那么这个穗收啊，它的损耗我们会看到，它有的是落穗，就是整个穗儿掉在地上了。有的是这个穗儿啊，被这个机械呀、啊，这个在拔苞叶呀、啊、这些过程中，摘穗儿啊、拔苞叶的过程中，它会有些破损。因为它收获的时候，穗收啊含水量比较高，它有些籽粒是破损的，这是穗收的损失。那么机械力收的损失，因为机械力收的时候啊，含水率要降下来，一般25%以下。那么它更多的两个方面，一个是有落穗，还有一些啊是籽粒落粒。这样的话呢，籽粒落粒的话呢，它随着这些这个苞叶啊、秸秆粉碎的和这个籽粒啊一起喷洒在地表，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如果是后期温度高或者是土壤湿度大，会出来很多的玉米苗，所以一看啊，好像机械力收的损失大，那么实际上它和穗收啊这个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它表现的形式呀不太一样。
1: 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农户卖粮啊，那今年玉米的行情怎么样呢？对于农户卖粮，您有没有什么建议啊？比如说是要趁早卖呢，还是说我们再等等看这个行情？
0: 这个问题啊，这个不是太好说，因为从供销两个角度来看，今年全国的玉米总的产量应该是稳中有增的，那么就是我们的供应量还是有保证的。但是从消费这一端来看，咱们生猪的养殖仍然还是偏弱，很多的这个饲料企业啊，现在大多是随用随采。它并不去大量的囤货，另外还有一个这个玉米的用途深加工，深加工总体的需求啊也是温和，没有太强的这种拉动，所以你要指望大幅度涨价呀，这个看来这个动力不是太足。当然从国际上来看的话呢，今年全球性的这个高温 这个对玉米的产量啊，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再加上现在国际这个局势的不稳，像俄乌战争啊等等，这些都会对玉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玉米的话呢，要大暴跌，应该也可能性不会太大。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你像那个你的湿粮没有烘干条件的，或者那个差粮，啊，尤其霉变率高的，你越放这个毒素，霉变率会越高。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农户缺钱的，你比如说你要还贷款呀，有很多的这个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这个玉米可以趁早卖，是吧？可以趁早卖。但是有些有条件的，你比如说你有干燥的这个条件，仓储条件也比较好，那你可以分批销售。但是呢，我是不建议把这个全部压到后面赌这个高价。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建议这个大家可以，你如果特别是大户，可以先卖去30%到40%，这样把那个种植成本呀，这个本金呀，先给它锁定，是吧？然后剩下的这个优质的粮食，可以择机再去卖，大概是这么一个建议。
1: 我们刚刚也提到啊，其实玉米呢，不仅仅说是跟农户有关，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因为玉米它是饲料里的大头，所以玉米一涨价，这养猪养鸡它的成本就上来了，鸡蛋、猪肉肯定也是会跟着涨价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请李老师给大家，能不能把这个从玉米到鸡蛋到猪肉，它这条涨价链条到底是怎么样传的？它需要多长的这个周期？您能给大家捋一捋吗？
0: 这个船的话呢，应该首先是玉米，你玉米价格的变动啊，会影响到饲料，因为这个玉米它主要是作为60%是作为饲料的，我们的这个肉蛋奶呀，这个养殖呀，那么饲料是一个玉米饲料是一个主要的来源，所以玉米的价格会影响到饲料的价格，那么饲料的价格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养殖。那么养殖最后产生的这个肉啊、蛋啊、奶啊，就会受到影响，它是这么一个链条。一般玉米到饲料这个影响大概1到2个月，这边玉米价格一变，那边饲料的价格大概1到2个月。饲料到这个产出鸡蛋，这里头大概要2到4个月，就是饲料到鸡蛋，这个传播是很快的传导。那么饲料到这个肉，到猪肉。这基本上这个时间比较长，一般要10个月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这个时间。所以我们说，一般玉米啊，如果是讲涨价，特别是价格这个变化很大的时候，它的确会影响到这个鸡蛋呀、猪肉的这些价格，但也不完全是，因为这里头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会影响到中间这个传递过程中，你包括市场啊、调控啊，等等这方面的因素啊。
1: 都是共同作用的。
0: 对，
1: 那么今年玉米丰收对于咱们普通的人来说的话，对于我们的菜篮子意味着什么呢？
0: 那肯定是很丰富了，因为玉米的话呢，60%都是用于这个饲料，那么饲料供应的这个充足，咱们的这个肉蛋奶呀，这个生产呀会更加丰富，当然玉米还有很多，你包括这个食用的鲜食玉米啊，每年全国也有3000多万亩，那么你玉米多了，鲜食玉米种多了，大家的这个菜篮子呀，也会这个更加这个丰富。
1: 今年的这个罕见高温啊，也是让大家呢心里有点发怵啊，大家就担心说这以后会不会成为常态呢？未来的玉米又应该怎么样去种呢？
0: 的确有这样的趋势，因为最近几年呀，高温呢发生的这个频次越来越多了，另外这个高温这个极端的温度啊，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个我们的生产的话呢，要很好的应对，把它当成一个常态化的，做出应对啊，这样我们的玉米种植，你包括这个玉米种植的区域。品种的筛选，就是有些这个连续的高温啊，多发常发的地方，那有的地方像玉米不耐高温的话呢，可能我们就不适合于大量的去种玉米了。当然我们在有些区域高温的区域，我们可以通过品种的筛选， 就是筛选这种耐高温的品种到这个区域去种，那么来这个应对这个高温的影响。当然，我们有些地方可以调播期啊，你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7月份是高温，这样我们争取春播的玉米早播，到这个6月下旬我们就可以这个开花授粉，避开这个高温天气对这个授粉结实啊，这时候是对玉米影响最大的。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现在单产提升推广的这项技术——米值精准调控技术。那么有了滴灌以后啊，我们可以这个根据天气预报啊，未来如果有35度以上的高温，我们应滴尽滴，通过滴水来降温蒸湿，这样的话呢，来抵御这个高温的这个影响。所以这个高温呢，我们应该在很多的区域高温这个常发区，把它应该做成一个未来常态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影响那么积极的去应对。
1: 那么从品种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有没有一些抗逆性比较强的品种能够更好的应对极端天气呢？
0: 有品种之间差异非常大，品种也是我们现在种植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的因素。那么每年的话呢，这个如果发生高温，你会发现这个区域的品种啊会被筛选、被淘汰一批不耐高温的，那剩下的话呢可能就是耐高温的。所以每年的话呢，这个高温呢，在某个区域它会筛选出一批耐的和不耐的。当然我们未来的话呢，如果育种啊，因为育种啊。那么原来更多的是关注于产量、它的品质，它的这个抗病性，当然，如果未来能够很好的关注它耐高温的能力，那么选育耐高温的品种，那么这个也是有助于我们将来应对这样的高温天气。
1: 目前有比较好的品种吗？
0: 各地都有一些，所以每年都会我们会看到一个地方。发生高温以后啊，都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这么一个自然的筛选，这个不耐高温的会被淘汰，那么耐高温的话呢，就能够保留下来。但是要更高的耐性啊，这些方面还需要从育种啊这个角度啊去解决。当然，栽培技术刚才说的也可以帮助我们玉米啊这个在一定程度的这个抵御高温。
1: 您提到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家这个基层农技推广以及农户的技术落实，您觉得还有哪些短板是需要去补齐的呢？
0: 咱们国家的这个推广系统啊，还是很健全的。全国的话呢，有这个农技推广中心，各个省、市、县，那么这个推广系统啊，还是比较健全的。当然，现在也在发展一种多元的推广的方式，那么推广系统为主，当然还有很多，也包括企业。企业的话呢，它为了宣传品种宣传产品，那么他们也会推广一些品种，推广一些技术，那很多方面是吧？这个你包括我们科研研究出来了以后，一些新的成果，也是去通过这个多种方式。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建的田间课堂，还有我们科技包市包县，这样的话呢，和政府一起来推广这些好的品种，好的技术。
1: 刚刚也提到了说今年呢可能是罕见的高温，但是以后高温可能是会成为常态的，还有台风啊、病虫害，这问题感觉是一个接一个。那想问一下李老师，面对这些挑战的话，您心里是觉得太难了，还是更有劲儿了，我要去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准备？
0: 肯定是会很难的，因为我们原来的这个玉米啊，这个包括其他作物的种植，我们主要是为了实现高产、实现优质，那么实现这种抗病虫啊这种能力，这样来种植玉米种植作物。但是现在又多了一个这个逆境。就是这个气候的极端的气候的变化，这样的话呢， 等于我们生产的目标啊又多了，那么就需要我们一些更综合的办法，更多的这个技术来解决。你像气候问题，现在国际上提出叫气候韧性的农业，就是要对这个气候啊有更好的这个适应性啊，忍耐性这样的农业。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会这个更加复杂，那么需要我们啊做更多的工作来解决这种多目标的问题。
1: 那对于您来说的话，为什么您还这么有劲儿呢？这几年让您觉得最有成就感的事情是有哪些呢？能给大家说一说吗？
0: 我觉得我们因为专业就是这个专业，就是做这份工作的，那么怎么能够实现大面积的高产啊，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怎么让农民能够增收？那么这是我们的专业啊，我们这个要做的。当然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个过程中啊，不断的有了问题，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解决。最后把它解决了，特别是你看，现在我们的技术能够被国家列为这个单产提升的核心技术，在全国大面积去推广，那么实现了这个产量的这个提升，啊，大幅度的提升。刚才说了，这个百万亩，像伊犁200万亩到了1209公斤，啊，通辽的话200万亩到了1018公斤，这么大面积的度量田。这个使得我们这个生产的水平大面积的高产，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的，所以特别是刚才说到，年轻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当时就有那么一个愿望，为什么美国的产量这么高啊？我们能不能这个缩小这种差距？那么现在的话呢，等于不断的努力实现了，这个对我们来讲啊，的确很有成就感。
1: 您还记得第一次下玉米田的情况吗？
0: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在兵团的农场长大的，所以玉米不生熟。下田的话呢，应该是在初中，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那时候都有这个学农的这么一些这个实践活动。初中的话呢，是应该是75、76、77这几年，就是中学的时候。我们每年的秋季啊，玉米收获的时候，会安排一定的时间去到地里头去收获收玉米，因为这个农场种植面积很大，那么人工很少，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参与一些劳动。还有就是那个特别是我印象深的啊，就是这个玉米出苗以后要定苗啊，现在都不需要定了，现在我们单粒播种就可以实现这个不用定苗了。那时候需要定苗的，就是这个要定成啊，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这个留多少苗，然后把那个密的啊，以前都是调拨，把那个密的给它这个定掉。还有就是除草，除草，因为除了机械以外啊，机械除不到的还需要人工除草，所以这个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那个兵团的农场啊，它那个地块都非常大。从两头啊，从这头到那头，有的都在1公里那么长，1000米那么长。那时候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基本上是这个半天时间，就是一行，这个从这头到那头大概1000米，需要定苗，需要除草，所以半天时间呀，顶多完成这么一行。所以那时候感觉还是这个挺辛苦的啊，大太阳底下。那么，当然，当时也希望的，将来能不能有机械呀，能够更快速的，更简便的，当时都有这么一个愿望，
1: 当时的愿望现在都已经成真了。
0: 对，的确，这些年呀，咱们国家的这个科技呀，这个作物的生产呀，这个发生的变化特别大，特别是最近这1、20年，现在的话呢，你看，不仅这个机械化发展的非常快。我们这个玉米种植的这个综合的科技水平在发展的很快，我们的产量，特别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个现在也是发展到国际上，我们应该说是领先的。所以这个信息化的一些技术，现在也不断的 这个用于我们的这个生产，所以这个科技的进步啊，这个加上咱们政府的重视，所以农业生产呀，这些年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变化。
1: 确实也不像是以前大家提起来农业啊，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现在其实更多的还是运用科技了。
0: 哎，的确是这样。现在你看，这个我们现在种玉米，啊，我们现在单产提升，那很多是这样啊。这个管理啊，原来一个人的话呢，可能管理上个10亩地、20亩地就非常费劲了，特别是那个灌浇水的时候，那很费劲儿，都打碎满灌。但是现在的话呢，你看我们用了这个滴灌的技术，我们就可以这个一个人管上百亩了。甚至1000亩，如果是再加上智能化、智能的，那么这个来施肥、灌溉，就是在手机上操作，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人管1000亩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也不像以前那么辛苦，要在地里头啊，要去这个作业啊，现在的话呢，你在这个手机上你就能操作啊，那么现在最面积最大的呀，在新疆。现在通过这种滴灌智能化啊，这个2个人大概可以管到1万亩了，所
1: 哇，
0: 以
1: 可以
0: 这
1: 管到
0: 个
1: 这么
0: 其他
1: 多。
0: 当然都是机械化了，整地播种啊，这个田管呀，到收获都机械化了。
1: 啊，也都是可以精准的把握这个水肥一体化了，是吗？
0: 对对，因为水肥的管理这个非常重要，对于这个玉米啊作物的高产，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工程的办法啊，这个工程就是滴灌啊，是一个工程的，机械是工程的，高性能的机械啊，大型的机械加上滴灌的工程，现在和我们农艺，就是我们高产的技术，秘制高产的技术，三者呀融合起来，所以现在既能实现高产，还能实现这个高效。我们现在单产提升就这样，我们为什么叫精准调控呢？原来我们的管理啊，总体来讲受条件限制啊，还是很粗放的。你比如说这个，咱们这个种植施肥，那你玉米长起来以后很难进地施肥啊，机械也很难进地，咱们人更很难进地了。所以，往往都是前期就是一次性的，叫一炮轰啊，播种的时候去施肥，但是很不科学呀。那么这时候施肥。会造成苗期长得太旺，到了后期又脱肥，不能按需供给。同样，灌溉也是这样。你现在很多大水漫灌呢，你像一些井灌呀，大水漫灌，那么玉米它本身的蓄水也有规律，它前期啊需要的水很少，到了那个抽胸吐丝的时候，那时候温度也升高了，也是它最需要水的时候。那么那时候的话呢，需要水量大，所以它不同的时间呀，需水量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以前的这种大水漫灌，它考虑不了这么多，它到时间就灌，那么灌溉量还非常大，不仅浪费水，对玉米的生长啊也是不利的。但是现在你看，我们有了滴灌以后，我们就能够按照需要去施肥，什么时候需要多，我就多给它一点儿。那么像在通辽啊。我们现在至少要16次肥了，就通过滴灌，他需要的时候给他，需要的时候给他，这样玉米会更健康，会高产。那么同时的话呢，也减少了这个水肥的这个用量，水肥的效率会更高了。
1: 为什么这样分次施肥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0: 因为玉米的需要的肥料和水啊，它有它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我们以往因为受到刚才说条件的影响。我们不太可能在玉米，这个长高了以后啊，最需要的时候你去施，你去灌，这个很难操作。所以更多的话呢，这个施肥都是叫一炮轰，就是前期一次性的就把肥料施下去了。但是这种施肥肯定是不科学的呀，因为这个施肥的话呢，前期玉米会长得很旺，因为你肥料多啊，这个玉米苗期长得很旺，那么玉米很快就封糠了，玉米的这个茎叶啊。长得很旺盛，茎秆啊细弱啊长，所以这个玉米地啊，将来这个植株啊长得太大啊，群体密闭，所以它不高产，还容易倒伏。 但是呢，这个肥料啊，它在地里它有时间的，你像这个氮素的肥料，基本上就是五六十天就没有肥效了。

0: 那么你玉米要100多天呢，你50、60天以后，那么这个玉米就处在一个缺肥状态了，缺肥状态就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生长，特别是后期的灌浆，玉米的产量啊，最重要的形成的时期是开花以后到成熟这60多天的时间，这60多天的话呢，那么你如果是处在一个脱肥的状况，那这个粒重啊就轻。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以前在通辽，在东北都是这个现象。到了这个9月底、10月初的时候啊，一看满地都是金黄啊，都是玉米，叶子都是黄的，这是很不健康的。因为这时候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以前一炮轰、一次性施肥，后期脱肥了。那么玉米脱肥以后啊，因为后期它主要是长穗的。脱肥了以后啊，它就会把叶片里头的养分转移到玉米籽粒里头去，那么叶片颜色就变黄了。那么它会把茎秆的养分转移到籽粒里头去，那籽茎秆的话呢，里面就是空的了。这样的话呢，一刮风就很容易倒。那根系的养分它也会转移到籽粒里面去，所以这样的玉米啊，产量很难高，关键后期还容易倒伏。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如何能做到按需要多的时候，你比如说前期需要的不多啊，我们启动它一下，到了拔节的时候，拔节以后快速生长，这时候开始需要肥了，然后到了大喇叭口期的时候，大概1人高，这时候的话呢，它是长得一生中最快的时候，一天能长5、6公分高，叶片儿啊也开始伸展，茎节也在生长啊，根系也在长。这时候的话需要养分最多，那如果这时候我们满足不了它，那么就会影响我们将来这个植株的这个健康程度，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穗儿将来的大小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灌浆，就是这个抽胸吐穗以后，灌浆的这么60、70天的时间，特别需要养分啊。这样我们以往没法做到。所以就限制了我们产量的形成。所以我们总结啊，现在全国的作物，特别是玉米，存在一个很大的现象啊，不良的现象叫什么呢？叫前旺，前期长得太旺，中弱啊，到了这个中间的时候啊，它就开始弱了，后衰啊，到了后期啊，它因为脱肥早衰，所以这个产量啊很难提升。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啊，用了滴灌以后，按需供给，它需要多的时候我多给它一点儿，啊，需要少的时候，你比如前期我们把肥料量降下来，把原来的一炮轰的所有的肥料，我们现在这个氮肥不超过30%，啊，剩下的70%都在玉米生长过程中用这个滴灌啊给它滴施，需要多的时候多给，啊，磷和钾那么不超过50%，剩下的50%也在玉米的生长期啊生长的时候给它，这样玉米的话呢，大家看，前期啊它不可能旺长了，肥料量少了，后期的话呢它不可能脱肥了，它会更加健壮啊，这个玉米的生长，这样的话呢产量啊会大幅度的提高，所以我们说呀，按照玉米这种需肥的规律啊，进行这个水肥的管理，做到这个精准，这是我们现在实现大面积的高产，同时呀水肥高效啊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解决办法和我们的技术。
1: 其实就是按需供给了。
0: 对对。
1: 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玉米大部分的收获呢是在9月下旬和10月上旬啊。那现在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它是收获前的最后1公里呢？还会有什么风险存在吗？就是对于农户来说，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0: 现在离收获的话呢，还有20多天。你像在通辽这个地方，那么现在后期还有一些管理需要这个注意的，一个方面的话呢，你比如说遇到干旱啊，如果连续这个，干旱，它会影响的这个玉米后期的这个光合作用和后期，因为现在籽粒还在灌浆，那么影响的这个灌浆，所以像遇到旱的时候啊，要及时的浇水，当然这个水量啊，现在需要量少了。不用太多，有个10到15方水就够了。就是遇到旱，要及时的灌溉。这样的话呢，使得植株啊生长这个健康啊，光合作用啊， 这个特别是这个养分的转移，它都需要水的。你如果干的话呢，它都会受到影响。这样能够充分的，满足于这个灌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要关注这个早霜的发生，是吧？早霜的发生，如果遇到早霜的话呢，那么这个叶片啊，很容易就被这个霜给打死了，这样也会影响到我们后期的这个灌浆。当然遇到早霜的话呢，咱们有这个防霜的一些措施，特别是现在用滴灌，这些这个农户的话呢，就是不要尽早的把这个滴灌带啊，现在给它抽掉。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说的，如果遇到干旱补水，还有一个的话呢，如果遇到这个玉米没有成熟啊，这时候如果遇到这个早霜，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补水，地里头啊滴点水以后啊，它有利于这个保证我们这个调节这个小的这个气候，这样的话呢，能够一定程度上啊减少这个霜冻的这个危害，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这个措施啊，那么。当然，现在如果是灌浆啊，现在还在这个大量灌浆，有些品种稍微偏晚一点的，那么我们可以适当的喷点叶面肥啊，特别是像磷酸二氢钾呀，适当的喷一点，来促进这个籽粒的这个灌浆，促进这个光合产物的转移，那么和灌浆啊，这个是可以做的。目前的话呢，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当然最后就是实时收获。根据我们的这个收获的方式，是税收还是利收，那么这个在适合的时间，及时的收获啊，收获归仓，可能我们最近啊，这20来天需要，关注这些方面的这个措施。
1: 收获在即，每一步都非常的重要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老师从密植精准调控到水肥一体化，从一分多簇精准填管到吸收减损颗粒归仓，介绍的每一步每一个措施，其实都是为了守住全年的粮食大盘，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李老师啊，李老师也从自身和玉米结缘，给我们讲了一下30多年来他和玉米之间的故事。再次感谢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就谢谢咱们各位听众朋友。
2: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2: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3: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主持人远军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见。

0: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远京。葫芦压窗台，福禄自然来。最近在不少城市的超市里，一种青皮葫芦吸引了一些年轻人和亲子家庭的注意，价格十几块到二十几块不等。它挂着福禄双全吉祥画的吊牌，玩法有二：一是用于观赏，一是做成干葫芦盘玩。社交平台相关话题阅读超过了千万，成为了一种网红葫芦。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故事也和葫芦有关，故事的主人公叫马恒超，一个山东农村长大的90后。2023年，他到新疆的阿瓦提县当上了土格贝西村的第一书记。这个村种了快10年葫芦，可是葫芦卖不出去，年年烂在地里，一年的辛苦全白费。马恒超来了之后，没有急着跑销路，而是琢磨，既然葫芦卖不掉，为啥不把村子做成葫芦主题的文旅村呢？他带着村民建民宿、办采摘、搞葫芦保龄球，还把葫芦做成香薰、挂件、玉如意等等这些文创产品。那如今呢，